0: 我们一起敬大伙一杯。
1: 来，我们大伙一起祝家宏和建华永远幸福。

0: 干啥呀？
1: 给。
0: 就要到前门才买得到，这么热的天，你还专门跑一趟前门买一个冰糕啊？
1: 没事儿，就当锻炼身体了。快吃。快尝尝。好吃吗？
0: 你尝尝。
1: 你尝尝我的。我这儿怎么样？
0: 连这么热的天，吃冰糕也凉快不了。
2: 哎，去哪儿啊？要熄灯了。等等我。
3: 来追我呀。

0: 曹主任你好。
1: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南斯拉夫乒乓球队交流代表团的到来。下面请谢列舍维奇参战，给我们讲两句，来，欢迎。
2: 谢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3: 谢谢。
0: It's our pleasure to be here。
3: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0: And to interact with the national table tennis team of China。
3: 进行交流活动。
0: The national table tennis team of China。
3: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
0: Is one of the best table tennis teams of the world。
3: 最强大的乒乓球队之一。
0: It's won several gold medals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3: 在世界各项联赛当中。
0: And it is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3: 它象征着中国的
0: of the spirit of the sport，
3: 体育精神。
0: And it presents，
3: 它代表着
0: China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3: 它把中国的形象展现给世界人民。
0: And through the team，
3: 通过这个团队，
0: the world gets to see China，
3: 世界可以看到中国。
0: And the spirit of a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3: 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精神。
0: Our delegates are the best players from our country，
3: 我们派来了最优秀的运动员。
0: And I hope that they can improve their technique，
3: 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技能，
0: as well as learn this revolutionary spirit，
3: 也提升他们社会主义的革命情怀。
0: I believe，
3: 我相信，
0: that table tennis，
3: 乒乓球，
0: can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3: 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0: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 ti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ts revolutionary alliance，
3: 我们两国之间的革命情谊。
0: Thank you，
3: 谢谢。
1: 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同志们很谦虚啊，这支代表团也是高手云集，迪安娜·伊万诺维奇，南斯拉夫女子单打全国冠军，她曾在世乒赛上获得过第四名的好成绩。拉维希金斯基，南斯拉夫男子单打冠军。另外还有这几位，斯巴拉斯基、亚历山大·诺维诺夫，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这些同志们要在我们国家队训练和生活一阵子，咱们呢要发扬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情谊，一起训练出水平，训练出友情。

0: 中国的朋友们，让我们抱一下。<笑>这位就是携手一起参战，这位就是李指导。哦、
1: oh, ，I'm glad to meet you.
2: My pleasure. I understand you're the walking dictionary of Chinese table tennis. It's my honor, sir.
1: Thank you.
3: 李指导，南斯拉夫同志们的训练上就交给你了。
4: 针对代表团的训练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请曹主任放心。嗯，好。
2: 李指导，同志们交给你，我很放心。
5: My pleasure, too.
2: 谢谢。
6: 状态一动态，状态一动态。

Thank you.

郝主任。

徐谦，我爱你。

0: 哎呀，还看这书。回家和翠翠姐结婚。文中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你说不清楚。
0: 什么叫说不清楚啊？我问你话呢，你能不能给我说清楚？刘忠，来来，你下来，我问你话呢。不是刘忠光，我问你话呢，你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
2: 干嘛呀？你们俩干嘛呀？少杰，这是怎么了？
0: 你自己看吧。
3: 信上催着你回去结婚，你闷着不回话能解决问题吗？
4: 我怎么回话呀？从头到尾这婚事儿都是我爹娘张罗的，我和马翠翠之间根本就没感情，这婚怎么能结呢？我爹啊就是个老封建，到现在还想包办我的婚姻，我必须跟他斗争到底，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
3: 正光，这么大的事儿，消极对抗不是办法，咱们俩得积极的去面对和解决。你看翠翠喜欢你这么多年，等了你这么多年，她容易吗？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在闹饥荒的时候她没少接近你们家，也没少照顾你们家，就冲着她这份情谊，你也得回去好好的处理这件事儿，对吗？正光，咱俩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幸福就把别人的心给伤了。
1: 倩倩，你说的对，刚才啊我有些激动了，有恩是应该还，但是恩是恩情是情，跟结婚是两码事儿。反正这事儿也不能再拖了，迟早得说清楚，早说对大家都好。
3: 哎，你说就你刚才那倔脾气的样子，你马翠翠喜欢你什么呀？这么多年人家对你好还从来没变过，为什么呀？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要是知道了呀，我改还不行吗？

0: 哥，中华！
1: 哎呦我去！
0: 刘中华同志，
2: 哥，你给我敬啥礼啊？
1: 习惯了，习惯了，在部队上啊，见着人就得敬礼，我这手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住了。
0: 咋样啊你？
1: 哎呦，这家伙的！
0: 哎呀，走，来，走，
1: 这真不错啊，
3: 哥。咱们先去招待所把住安排好。
1: 哎，不用，票我都已经买好了，今儿晚上我就走。
3: 这么赶啊？
1: 我总共就七天假，我不得回去好好陪陪爹娘去。
3: 哎，哥啊，你们当海军的是不是特别威风啊？每天开着军舰在海上巡逻，我玩军舰上的大炮，吃海鲜。
1: 啊，你哥我确实是海军，但是啊，我被分到了炊事班，在基地里，不在舰上。
3: 啊，你当厨子呀？
1: 啥叫厨子呀？炊事员。我告诉你，我们呀叫战时能打仗，平日得做饭。我训练的时候，你哥我也得扛着个大锅跟大家一起。我告诉你，连里那么多人，能不能训好练，能不能打好仗，全看你哥饭做咋样。
3: 这么厉害呢？
1: 可不是吗？
3: 哎呦，那咱们家以后逢年过节就你掌勺了。
1: 行啊，回来我给你做个杀猪菜，老好吃了，我跟你说。哎呀，
3: 行啊。嗯，
4: 好吃。这家伙的，没想到你们国家队伙食这么好的。这虾新鲜啊，我以为只有在海边才能吃上这么新鲜的虾。
3: 国家队啊，可重视运动员的饮食了，在这儿啊，吃穿不用愁，你只要努力训练，争取拿金牌就行了。
1: 好，行了，我这虾也吃完了，国家队也逛完了，晚上我回去。
4: 呀，放好水果。
3: 大哥，哎，这是北京二锅头啊，给爹的，比那个咱们家的大曲香多了。哦，这布给娘啊，让她多做几件衣服穿穿。
4: 好，
3: 哎，这铅笔盒给妹的，你交代她，让她好好读书，争取啊，让咱们家也出个大学生来。
4: 好嘞，这家伙
3: 拿回去给大家分了，这东西啊，家里买不到。
1: 这小子啊，看来还是国家队锻炼人呢。小子懂事儿，
4: 好，好，我都给你带到啊，
3: 哥。哎，我拜托你个事儿。
4: 哎，还有啥事儿？
3: 麻烦你把这信帮我交给翠翠。
4: 哎呦呵，给翠翠写信了。
1: 放心，不仅把信给你带到，而且在翠翠面前多说你的好话。你就好好训练啊，争取回来得个大金牌，你就挂了，回去娶翠翠啊。
3: 哥，啊，我不能娶翠翠。
4: 啥？为啥呀？
3: 我要退亲，信上写得很清楚了。
4: 退亲？
3: 我有喜欢的人了。
4: 谁呀？
3: 我的队友，他叫许倩。
1: 二哥，为了翠翠这事儿，家里人没少给你生气。你现在长大了，啊，这屁股哥也给你擦不了。你不是贼会说吗？你自己交给他去呗。
3: 哥，
1: 干啥？
3: 这东西，
1: 啥东西？不拿了。
5: 叔，
6: 小
5: 子，呀，吹起来了，正好，放好了啊。
0: 翠翠同志，
5: 大嘎哥，

0: 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看你。
1: 快来快来快来，一会儿坐一块吃饭啊。
2: 小泉，哎，看看，八嘎哥得呀。哎呀，这有啥可看的呀？哎，春燕，春小姐来了。
0: 这才多久啊，就拿个奖状回来了？
3: 还是部队培养人啊？
2: 对
4: 对，柯小姐，大哥带回了老多好东西了，你看，子弹壳，嗯，还有这个大海螺，你没见过这么大的吧？哇！
2: 还有那个你大嘎哥呀，给你爹娘带的那个东西，快快给拿出来，那个带着吃的，哎，让你娘爹回去尝尝啊。
5: 你大嘎哥不是海军吗？这大海里的，那个跟我说叫鱼什么什么鱼那个哎什么鱼，哎呀，
6: 鱿鱼干
5: 对对，鱿鱼可好吃了，回去拿给你爹娘，让他喝点酒尝尝。
4: 嗯，谢谢大雅哥。
6: 客气啥呀？
2: 不客气不客气，来吧，尝尝吧，尝尝我们班长教我做的回锅肉，妈呀，可好吃呢。快快尝尝尝尝尝尝，爹
6: 来，我给您来一块。啊。爹，您多喝点啊！
4: 嗯，大小哥，
6: 来，
4: 你这厨艺越来越好了。
5: 在部队上当厨子，挺好，就轻松也没啥危险啊。就是从炒菜做饭，这也不能进步啊。
6: 爹，你不懂，在部队啊，我们不叫厨子，叫炊事员。哎，部队八大员，你们知道是啥吗？炊事员。司号员、收发员、军械员、饲养员、给养员、种菜员、理发员，
2: 我们这炊事员呢，八大员里边排第一。
5: 看来这个员挺重要啊。儿子，哎，那就好好干啊，好好炒菜做饭，给他做的香香的，领导吃了一高兴，没准就给提干了。到时候穿个四合兜回来，在村子里转转。
2: 吃吃吃吃吃吃，
4: 要吃吧，司姐姐。
2: 吃。嗯，
4: 大凯哥。哎。你这次路过北京，有没有见着真光啊？
6: 啊，见着了，见着了。那啥，
2: 真光他们那国家队啊，可大了。那要不是真光带着我呀，那我都能走迷路了。
4: 哎，大嘎哥，我问的是真光咋样啊？
6: 啊，壮。真光这一家壮好多，他们吃得好，带我去他们那食堂吃了一顿，那油焖大虾这么大个，
7: 我的天哪！
4: 那他有没有提到我呀？
6: 啊，提了，提了。那个，哎，对，那啥，那个，哎呀，
2: 真光啊，给你带了块布料，说让你做件衣服，你穿上一定特好看。
8: 二哥，这啥眼光啊？这布料咋看着跟咱镇上供销社的一样啊？
6: 你这是啥臭眼光啊？你这是，
2: 那啥。人家真光说了，那个北京现在就兴这种花色，你穿上一定好看。
7: 对对，好看好看。
4: 嗯，叔婶，我想过几天我去北京看看真光吧。
5: 去去，想去就去啊。
2: 那啥，翠翠，你别去了。
7: 为啥呀？
2: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我去那时候啊。那个真光在准备打比赛呢，
6: 国际比赛那可重要了。
2: 我去的时候吧，真光啊就是请假陪了我，人家教练特别不高兴。那要是翠翠去的话，那你让人家真光咋办呢？是不是？那啥，这事儿回来再说吧。来来，吃菜吃菜吃菜。爹，来
5: 啊，对，那先吃饭吃饭，
2: 翠翠
5: 吃饭，
2: 吃饭。
4: 翠翠姐，你多吃点。
5: 你都快吃，你吃完你是不是还得回学校啊？啊，快吃吧吃吧。
4: 冰儿，
9: 哎，
4: 带你一程。
9: 好嘞。
5: 翠翠，慢点啊。
4: 叔婶儿，我明天一早再来帮你们裁衣裳。
9: 啊，好。燕燕，路上小心啊。
4: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说，正光咋回事？
1: 说，
0: 爹娘，我跟你俩说，你俩别动气啊。正光要跟。

0: 跟翠翠解除婚约。啥？争光托我把这信交给翠翠，是要跟翠翠退婚。你给我捏。翠翠，你好，在这里我想先向你道个歉，咱们两个人的婚约我是不能同意的。 咱们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新青年，应该追求心中的爱情，而也就这么说吧，这信里的意思就是说，二嘎铁心了，必须解除婚约。
1: 疯了，这小子疯了。你说，翠翠那么好的姑娘，别人求都求不来，她的好要退婚。
2: 说的是啊，两家人都说的好好的了，咋能说退就退了呢？
0: 咋能说退就退？
1: 你俩知道他为啥退婚？他在北京找了个对象。你说我要让翠翠去了北京，这二嘎当着面跟翠翠说呀，那翠翠不疯了？
2: 出对象？啊？
1: 谁呀？
3: 我也不知道。
1: 说
3: 是叫许倩，国家队的队友，说以前是东京省队的。哎呀，
1: 你说翠翠在家等他，他在外面去干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还想提退婚？
0: 行了行了，姐。
4: 别生气了，这心不能给出去。爹娘，我走了啊，你俩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啊。嗯，
5: 再见啊。
4: 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吧。行了，行了，回去吧，再见了，回吧。
6: 你好啊。
7: 烙了这些饼，都给孩子带上。嗯，还有那几个煮鸡蛋。嗯，让孩子补补吧。啊！哎呀，
8: 大嘎前脚走，后脚这燕儿又要上学去了。你说，家里刚热闹几天啊，又只剩下咱们老两口了。
7: 娘，大哥给我买的新衣裳搁哪儿了？我要带到学校去。
8: 啊。在我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找找。

0: 不行，这信得给翠翠姐送去，现在不赶紧告诉翠翠姐，真等二哥把人给领回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他敢？
0: 二哥连亲都敢逃，他还有啥不敢的？
2: 哎呀，翠翠那么喜欢你二哥，你说他要是知道了这事儿……
0: 娘，你们怎么就那么糊涂呀？纸包不住火，翠翠姐早晚都会知道。翠翠姐有权知道真相，她也有权处理自己的感情。你们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帮她，你们是在耽误她。
3: 燕儿说的对，这件事情确实是真光做的不地道。如果咱要是再瞒着翠翠，那就是咱们两口子不地道。

0: 翠翠，你好，在这里，我想先向你道个歉，咱们两个人的婚约，我是不能同意的。咱们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新青年，应该追求心中的爱情。
1: 翠翠姐，对不起，我二哥他实在太混蛋了。翠翠姐，

思姐，你别伤心，我二哥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他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要退婚，他真的是眼睛瞎了。思姐，你别伤心了，这些年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在我爹我娘的心里，你就是他们的亲闺女。这事儿是我二哥做的混蛋，翠翠姐，我爹娘说了，不管你是想打他，还是骂他，我们全家都站在你这边。

0: 我跟正光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1: 正光有喜欢的人，我祝福他。
2: 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好，好啊！
3: 对面就是布达佩斯体育馆，那就是你们的战场。
4: 全国人民在祖国等着，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出发！
5: 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点
12: 吧。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8: 欢迎大家来到
19: 明世明堂
20: 天地大课堂，
2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下面我们请贺老总给我们讲几句。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两场大赛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今天到这里来，是特地给你们这些运动员们打气助威的。 你们去参加比赛，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你们去争夺那些奖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输赢，更是为国争光。过去啊，人家把我们放在脚底下踩，现在我们要争口气，干不好也要努力干，赢不了也要争取赢。我们是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吃这行饭。 要用脑筋，钻进去，好好打，要打出我们的精神来。我听说，这次参加世乒赛，除了庄则栋、李富荣、林慧卿、郑敏芝他们一队运动员之外，还有两位二队的运动员要参加混双，是哪两位？
1: 在这里，
2: 许倩、孙少杰，出列。
3: 贺老总好。
0: 你们是我们世乒赛当中年轻的小将，也是新鲜的血液，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希望你们呢、啊、

0: 向老将们学习，要放开手脚打，不要背包袱，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打出我们中国队的特点，以进攻为主，守也要，光守那是阎锡山队伍的特点，等着挨打。要既能攻又能守，攻也能守，守也能攻。希望这次啊，你们能为我们的国家拿回一个好的成绩。
1: 是。
2: 是。
0: 还有，参加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的是哪些选手？
3: 参加国乒赛的选手，请出列。
4: 贺老总，我叫杜建华。
0: 建华，建设中华。
4: 对，
0: 不错，好好打。
5: 我叫刘真光。哦，
0: 好名字。希望这次国乒赛上，你也能为国争光，拿下一个好的成绩。
5: 是，贺老总。
6: 贺老总好，我叫王安国。
0: 好好好。
7: 你好，贺老总，我叫高亮。
6: 好，努力啊！
8: 我叫宋小林。
6: 好。
9: 同志们，
0: 自从荣国团1959年拿到第一块世乒赛的男子单打金牌，为中国拿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从那时候开始，乒乓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我们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窗口。世乒赛上，我们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子，扬眉吐气。这次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啊，规格跟世乒赛一样高，我们同样要打好。第18届东京奥运会，我们参加不了；许多国际的大赛，我们也参加不了。但只要是咱们能参加的，我们就要拿出全力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新中国，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10: 国乒赛和世乒赛
0: 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比赛，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就像原子弹，那不仅仅是一项科研成果，那是我们新中国的腰杆子。你们在国际赛场上比得好不好，那是新中国的面子。当然了，比赛当中我们也要注意，要紧密结合我们国家的外交战略，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要友好团结，要为新中国交朋友，对于西方列强美帝苏修要坚决斗争，赢得胜利。
3: 请贺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6: 好啊。
11: 喂
12: 喂，
11: 爸爸，你听得见吗？我是倩倩。
12: 哎，我听见了，爸爸听见了，你说。
11: 爸，我们要去打世乒赛跟国乒赛了。我跟少杰世乒赛上打混双，真光和建华国乒赛上打男单。
12: 哎呀，太棒了，倩倩，
13: 真是太棒了！打了这么多年球，你们终于要参加世界级的大赛了，
12: 不容易，孩子。哎，少杰呢？
14: 哎
12: 哎哎，
11: 少杰。
14: 哎，教练。
13: 少杰啊，
12: 你和倩倩啊，要参加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大赛，
13: 不容易。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好好打，
12: 仔细琢磨怎么打。
14: 放心吧，教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您放心。
12: 哎哎，那个真光和建华呢？
14: 叫你们。
15: 哎呀，我来。
16: 哎哎，许教练。
17: 哎，在。
13: 你和建华参加国乒赛的男单
12: 不容易，男单向来是竞争激烈，
13: 你们俩好好打，用脑子打，我等着你们。
12: 把咱们的国旗在赛场上升起来，
13: 让咱们的国歌在赛场上响起来。
16: 是，教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17: 为国争光。
16: 教练您放心吧。
13: 好，好，好，让倩倩接。
17: 爸，
11: 啊，喂，爸。
13: 倩倩啊，
12: 过去这个世乒的混双啊，一直被日本人垄断着，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块没拿过。
13: 这届世乒赛，你和少杰一定要为咱们国家争口气。
12: 争取把这第一块混双的金牌拿回来。
11: 是，爸爸。
14: 教练，
12: 孩子，我从来都没这么高兴，那么激动过。
13: 你们已经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赛场上了，世界冠军的梦想就在你们面前，
12: 拼一拼，

0: 我们这一次就有可能实现。
1: 说实话，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奖牌拿回来。
0: 我作为乒乓球战线的老兵，我要说声感谢。
1: 谢谢你们。

0: 哎，姑娘，你找谁啊？大叔，你好，我找一下乒乓球队的刘争光，你能麻烦你通知一下吗？
1: 啊，二队刘争光啊，姑娘，他不在，他去布达佩斯打比赛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们昨天刚走的，你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
0: 大叔，我是刘争光的妹妹，我大老远来北京给他带点东西，你能让我进去一下吗？
1: 啊，你是他妹妹啊？嗯，那你去吧。
0: 谢谢啊。
1: 没事。

真光，你托大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意思我都知道。我来了北京，本来是想找你当面聊一聊，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看看咱们还是不是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今天我看到照片上的人就都明白了，他挺好的，和你在一起打球，能说的话，能聊的事儿，一定比我多得多。

我这就回去了。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我都会照顾好的，你就安心打去哦。

0: 说的？
1: 啥咋说的？那孩子这是想争光了呗，跑到北京去看看，那不也正常啊？哎，这说明啊，他俩单独有联系，感情好，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好事是好事，你总得排个电报来呀。你说这翠翠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你说走这么多天，他一
3: 呀，翠翠，
4: 翠翠，翠翠，
1: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不是你在北京看到曾光了吗？他怎么样啊？
4: 见了一面，挺好的。
1: 翠翠，你这大老远跑到北京去了，你咋不多玩两天呢？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了行了，孩子坐夜火车了，快点躺会儿吧，进屋躺会儿啊。
1: 进屋歇着去吧。
2: 哎，你别忙了，赶紧给孩子做顿饭吧，你看看。翠翠，
4: 翠翠，翠翠，
5: 病人是不是经常心口痛？
1: 对呀，这孩子一累了就说心口发闷。
5: 我们怀疑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回问题比较严重，可能是情绪上受到了刺激，过于疲惫，加上没吃饭才会晕倒，今后千万要注意了。
1: 啊，
6: 不，那这个病得怎么治呢？
5: 如果是先天性的，只要不过度刺激和疲惫，基本没什么问题，你们还得到大医院去检查确诊一下。
6: 哦，谢谢你，大夫。
5: 没事。哎，
6: 翠翠啊，你跟爹说，你到北京见争光，发生什么事儿了？
4: 爹，没事，我就是太累了，吃不下饭。
6: 医生都说了，说你这个病啊，就是着急上火，受了刺激才得的。那你说，除了争光，谁能把你折磨成这样？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
4: 爹，娘，不瞒你们说，这次走得太着急了。我票没买上，我是站着去的北京。我到了北京，争光已经出国打比赛了，我没见着他人，我就白跑了一趟，我就觉得心里挺窝囊的，这才病倒的。
6: 就因为这个啊？
1: 好了好了，大夫都说了，让孩子安静安静啊，走啊，让孩子静一静吧，走。

0: 肯定不对，我告诉你，我琢磨来琢磨去啊，他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不能吧？你多想了。我怎么多想了？你看，你分析分析，这翠翠跟这个争光这么些年，磕磕绊绊，经历了不少事儿了，啊？怎么就因为这次该见面没见面，就成这样了？啊？
1: 肯定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嗨！也是啊，哎呀，那咋整啊？你说这孩子，啊，这么多年这一颗心就记在争光身上，这有点啥事儿？这不要孩子命吗？
2: 不行，我得整明白。
3: 哎呀，亲家，
1: 哎呀，这大半夜的咋把你们俩也折腾来了？
2: 这不惦记吗，亲家？ 翠翠到底咋的了？
1: 去一趟北京，受刺激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哎呀，都是我们老刘家对不起翠翠。正光这小子他不是人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啊？
1: 那个，静姐别生气，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你坐。

0: 翠翠，翠翠，快看看！翠翠，怎么回事啊？
1: 翠翠，你受苦了，对不住了，孩子。我没事儿，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别担心啊，庆姐，我原本想等他比完赛，我就去趟北京，把他心给拽回来，也好给你们一个交代。可是没想到你，没想到，我还没想到，这小子竟敢悔婚，咋的？国家运动员了，飞黄腾达了，啊，这棋说退就退啊！
0: 庆姐，你放心，绝对不能。
2: 我刘金定做人做事，你最了解。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让这小子干出这种事情来。哎呀，你保证有什么用啊？这刘争光都是国家运动员了啊，都能出国参加世界比赛了，你能管了他呀？
0: 庆姐，别说他是国家运动员，他就是拿了世界冠军，也得先做人。这做人有做人的本分，说句话定个钉，吐口唾沫砸个坑。 你许过的事儿，那就不能反悔变卦。翠翠，那就是我们老刘家唯一的儿媳妇。只要她刘争光还认我这个爹，我就不会让她胡作非为。庆姐，你放心。

0: 爹。
1: 孩子，爹都知道了，你别着急，你也不用怕啊。爹给你做主，听见没有？
0: 翠翠，你六叔说了，他们家只认你这一个媳妇，就是把刘庄光捆着绑着，也不允许他毁了这门亲事。
2: 爹，娘，退婚吧，这婚不结了。
1: 孙孩子，你别总说那丧气的话啊！
2: 正光有喜欢的人了。
0: 啊？
1: 什么？
2: 我去北京。见着那姑娘的照片了，她是正光在国家队的队友，以前我也见过，和正光很般配。
0: 你这傻孩子，都啥时候了还说这样的话。
2: 其实一直以来我跟正光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那个时候他没有喜欢的人，我就想对他好，努力的想让他喜欢上我。但他现在有喜欢的人了，我再这样就不合适。
1: 可是孩子，你真能放得下吗？
2: 我去了北京这一趟，也病了这一场，我啥都看开了，想透。正光有喜欢的人，我祝福他。爹，我也该过我自己的日子了，你就不要再为难刘叔，别找正光麻烦了，好吗？
3: 1964年，新中国努力摆脱外交困境，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新中国广交朋友。1964年10月15日，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在中国的罗布泊。

引爆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的魄力和能力，展示了中国力量。随后我党我国对苏联释放最大善意。1964年11月，周恩来贺龙率高规格代表团出访苏联，但这次充满诚意的出访却被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当言论所破坏，中苏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0: 李参战，电话加密已经完成。
1: 。
2: 这里是北京，我是国乒赛总指挥部。赛，请稍等。
3: 贺老总，布达佩斯。
4: 李参赞吗？你们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我们使馆已经准备好了，人员已到位，电传机、加密线路都已经就绪了。
4: 好，让曹领队接电话。
5: 贺老总，我是曹松光，一切准备就绪，
6: 请指示。
4: 小曹啊，昨天周总理特地把我叫去西花厅。
6: 周总理说，毛主席对这次的
4: 世乒赛和国乒赛相当重视，中央的意思在赛场上要明确我们的立场，赢要赢得英勇顽强、干净利落，
7: 要赛出我们的水平，打出我们的风格。
4: 周总理可是说了，对于关键赛局的比分要一分一报中央。
6: 小曹啊，一分一报中央，
4: 这其中的分量你们能不能体会到啊？
5: 体会到了。贺老总请放心，我跟志远同志
6: 一定组织好比赛，不会让中央失望的。贺老总，队伍马上要出发了，
5: 初赛阶段怎么打请指示。
4: 运动员们都在吗？
6: 贺老总都在。
4: 好，我跟大家说几句。
5: 贺老总您稍等。贺老总，同志们都听着呢，您听讲。
6: 同志们啊，大赛在即，我代表毛主席、周总理跟你们说一声
4: 辛苦同志们，拜托同志们了。
6: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总理指示我们初赛阶段要努力扩大战果，保存场上的有生力量，争取最大的斗争优势。所以啊，第一阶段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赢。
6: 都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6: 好，我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我在北京啊，等着你们的捷报。
5: 大家都知道，赛场如战场，国际大赛就是国际大战。毛主席、周总理为什么那么重视？是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有困难，有难处啊。这几年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心不死，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指手画脚，能给咱们新中国敞开的国际舞台不多呀。咱们来到了国际赛场，既是比赛来了，也是表态来了。该斗争的我们要代表国家在赛场上斗争，该团结的我们要坚决的团结。团结谁啊？同志家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大陆的新朋友，西方友。

0: 好的，法兰西，这些都是我们要紧密团结的对象。遇到了，热情握手，热情拥抱；斗争谁？美帝苏修，我们要坚决的斗争。一个拳头打美帝，一个拳头打苏修，两个拳头都要硬。
1: 志远，你讲两句。
2: 好，
1: 我再补充两句啊。老严、小袁，你们要密切关注。 非洲队伍不能第二轮都不进，起码在16强里给他们留一个席位。这届杯赛和上一届不一样，去年周总理访问非洲2个多月，为新中国结交了这么多朋友，我们不能没有那个觉悟。
3: 明白。
1: 我的战友们，这届杯赛我们面临的主要对手，像民主德国的舒比克，匈牙利的若克。 还有苏联的达德洛夫斯基、女子方面，伊兰若娃，这些个对手都有实力得到冠军，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赛前针对这些对手，都制定过战术，你们要盯紧，要牢记。好，
0: 同志们，对面就是布达佩斯体育馆，那就是你们的战场。
4: 我跟李指导在这前指等着，贺老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总指挥部等着，毛主席、
5: 周总理在中南海等着，全国人民在祖国等着，
4: 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全体动员，出发！
6: 是。
7: Please enter the venue for the preliminary contest. The game is about to start.

0: 11 19 0 1 3 0 go! 10 5 yeah. 14 go! 7 20 count.
1: 都停止。
2: 分账报，刘卓光胜，尼古拉斯尼乐奇，3-0。
3: 太好，
4: 刘正光
3: 3-0胜。
2: 好，来，
4: 马上报北京，总指挥部。

0: 老总，
1: 刘振光受伤胜利。
2: 刘振光这小子打了苏联的尼格拉斯涅维奇一个3-0啊，打得好，解气。

0: 杜建华打得好，杜建华3比1胜了法国队的抛，这个抛是上届世乒赛的第4名。
1: 好，谢谢杜建华，打得不错呀、啊。来，马上报比星。

了。

0: 给我签纸。
1: 是。信任报，李指导。
0: 高亮输了，2-3，输给了民主德国的舒比克。
2: 志远，真跟你说的一样，这个舒比克真难对付。我给北京发电传。哎，
0: 把这个发出去，

0: 报告总，首日赛况总结，南队王安国让给埃塞俄比亚一场，高亮输给民主德国输比克一场，其他场次初赛全胜。
1: 好啊，给前方回电，打得好。

point.

0: 朝鲜的金振宇3:1胜杜建华。
1: 这下，后边的比赛，咱们就只剩下柳承光了。

0: 3-1胜，
1: 好啊！
2: 郑光干得漂亮，郑光赢了，
3: 好。赛场后，英国高斯对民主德国苏比克3-1负。

0: 他敢在全世界记者面前瞧不起咱们中国，我就敢回怼，国宝阵替他给我光头。哟，幺零万，幺零万，你可光，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你的比分都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呢。小祖宗，全世界都看着咱，给他加把劲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布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8: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9: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凶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3: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4: 你说啥子哟，师傅？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我？要不要来抓死抓我？我你都不想活，抓我也抓！
5: 你拦着点疼，
4: 抓
5: 住！
2: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4: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2: 到了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岳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岳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4: 接着唱，
6: 干活。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2: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7: 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2: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他是军人，他必须要上战场，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的回来，所以我把蚕豆送给他。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嗯，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放炮，无组织无纪律，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3-0这个话你也敢说？报纸都登出来了，
1: 周
0: 总理都知道了。
1: 周
0: 总理马上打电话问贺老总：“你说的3-0有把握吗？”你说，让贺老总怎么回答？啊？你呀，你真是长能耐了你！连贺老总都跟你刘振光一起吃瓜唠。
2: 乔领队啊，先消消气儿。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咱们呢，再想想办法。
0: 那可是舒比克啊，不是尼古拉斯涅维奇。高斯被舒比克打得多难看呢，大家不是没有看到啊。国际赛场说出的话每一句都是有国际影响的。他舒比克可以信口开河，咱们也能信口开河吗？
3: 曹林顿，这不是信口开河，咱们不能输了士气啊。不是说了吗，面对苏修必须斗争到底。他敢在全世界记者面前瞧不起咱们中国，我就敢回怼，我保证剃他个光头。
2: 话你刘正光说出去了，我看运动员有这个斗志也不是什么坏事。不是有句话吗，坏事变好事。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开个会商量商量怎么能把正光的话做实了。
4: 李教练这话我同意，文物第一，武第二，运动员不能输了气势啊。
5: 咱们就说说怎么打这个舒比克，这小子跟别人不一样，
4: 他够狠，高斯怎么就输给他了呢？气势上就压不住他嘛。但是真光不一样，
5: 他狠，真光也不是善茬子啊，直板反攻的亏他还没吃过呢。这个舒比克呀，中远台比较强，你多

0: 他进来，找着机会下死手，别走软。他右路强，但是左路弱呀，多打他左路，把他身体拉出去。
1: 哎，正光，正好利用你反手的力量，突如其来拉他的对角。
0: 哎，这两个法子都不错。正光，你说3-0干掉他不太容易，关键是发挥自己的强项，强攻。
2: 这两天我看他打球啊，我发现他球打顺了可以，打得不顺，毛躁。
3: 哎，
2: 正光，利用这一点。
4: 哎，
2: 嗯，对对对对，林振毛躁那是犯了兵家大忌。
0: 嗯，
2: 来，你也坐，来坐，咱们今天啊，就重点研究研究，怎么想办法能把他给弄毛躁了，对不对？

0: 来，咖啡。
1: 你知道，这个我喝不了，太苦了，
0: 喝不惯。
1: 哎，
0: 陈光，教练组给你制定战术，我记住了。说话呀，你千万别有负担啊，这个不好。
1: 李指导啊，我能跟你说实话吗？
0: 当然，就得给我说实话。
1: 我现在啊，脑袋里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个字儿，拼。
0: 知道吗？我最喜欢你什么？
1: 不知道。
0: 不是你的直拍反攻技术，不是这个，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劲儿，谁也不怵。红旗杯上，
2: 不就是这样把张志宏拿下来的吗？
0: 今天你当着全世界的面把大话说出去了，好啊，自己证明吧，证明自己的价值。半决赛，你要遇到民主德俄的舒比克；决赛，很有可能遇到苏联的达德罗夫斯基。这两个人，全是世界上一流的选手。好吧，行了，叮嘱的话不说了。我只强调一点，在赛场上，你代表中国，你就是中国的希望。
1: 李指导，请您放心，我一定拼尽全力。

行。

0: 正，
1: 报。
2: I can't.

0: 贺老总，21-15，第三局我们拿下了，总分3-0，刘真光真的一局都没有丢。
1: 好小子，还真没吹牛啊！刘真光，决赛看你的了。
2: 朝鲜和苏联的成绩呢？
0: 也出来了，达德洛夫斯基3-1胜金振宇。
1: 告诉他们，明天的决赛，一分一传。
0: 是。
3: 贺老总指示，今天的决赛要一分一爆重要，咱可不能犯点失误啊！
4: 您放心，双人双杠，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5: 开始吧。
3: 来，
6: Let's start the game.

贺老总，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秘书交代说，从现在起到比赛结束，这个电话作为专线不挂断，每一分的比分变动，总理要第一时间知道。

0: 分15:11，刘真光得分18:16。
1: 赢。
2: 20-17。
3: 灯光加油。

0: 刘
1: 争光得分21-17。
2: 21-17，刘争光这小子还真是提气呀、啊！
0: 贺老总啊，贺龙啊，贺龙啊！
1: 总理，请您稍等。贺老总，总理找您。
2: 哦。
3: 总理啊。
0: 啊，贺老总啊，苏联大使切尔文年克刚给我打了电话，话说的比较客气啊，说都是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呢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一杆大旗，希望咱们呢让他们赢这一场。
3: 总理啊，您的意思是？
0: 金牌我们不能让。贺老总啊，这个刘争光有把握吗？
3: 这个总理啊，我问问李志远，马上给您回话。发电传给李志远。
1: 是。传。
4: 志远，贺老总说总理指示要确保冠军，咱有把握吗？
5: 17-15. 18-15.

0: 18-17.
1: 20-19. 21-19. Dan Lofsky is in second round.
2: 啊，没事没事，平了，一会儿再赢他两局不就是了吗？
3: 马上第三局了，啊，要压他的反手，然后死里抢，千万不能手软，啊，压他的反手。

0: 达格洛夫斯基得分19-13。
1: 20-14。

0: 16-21. Dalovsky wins 4 rounds.
1: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21-16。第三局，达德洛夫斯基胜。
2: 何老总，第三局刘振光又输了。刘振光啊，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呢。
1: 传什么？
2: 我刚才说的话，传。
1: 老总。 小祖宗就不传了吧？原话传。是，传。何老总说，刘正光啊，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可都听着呢。
3: 曹伦敦，北京来电。
4: 小李子，原文交给刘振光。
5: 是。李总监，北京东西维护的这份文，一早说拿给刘振光看。

0: 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呢。
1: 姚祖宗，全世界都看着咱们呢，你可得加把劲儿啊！

0: 5-0-1。
1: 好好，
2: 刘星光得分，1-0。

three, Vera.

8th grade. Ten, five. 14, seven. 18, 13. 17, 20.

0: 真没办法，这一局啊，就这么打。
1: 贺老总，克里姆林宫专线。
2: 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小孙，你接一下。
1: 是。
4: Слушаю вас, здесь кабинет маршала К.Р. Холуна. Кого вам надо?
1: 贺老总，是苏联国家体育委员会转过来的。来电话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他命令我们一定要让达德洛夫斯基赢得这场比赛。
0: 放屁！最混账的就是这个家伙，马林诺夫斯基，也就是这个马林诺夫斯基。总理啊，您听到了吗？那个马林诺夫斯基又跳出来了。
5: 何龙啊，咱们中国共产党办事呢，向来是讲情义的，但这个马林诺夫斯基，我们坚决不退让。中国共产党不是他们可以命令的，不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乱转。你告诉他们，这场球啊，我们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他打得赢，尽管来赢；他打不赢呢？也就是障碍一些，拿个银牌嘛。
0: 好的，总理，我就按您的指示办，
2: 翻给他们听。
1: 障碍些也翻吗？
0: 总理刚才说的你没记吗？
1: 都记了。
0: 那还问什么？翻啊！
1: 是。
4: Мы играем по-своему, если играем, то стараемся выиграть, но если проиграть, то пусть так.
0: 马上通知前方，第五局能拿下就尽快拿下。
1: 是。传。贺老总说，第五局能拿下就尽快拿下。
6: 10-9 Change in。
1: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0-11，刘春光得分12-10，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1-12。刘春光得分13-12。
7: 是，
6: 哟！
1: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3-13。刘春光得分，达德洛夫斯基得分，刘春光再得分16-15。刘春光再得一分，19-18。
7: 打！
1: 刘春光又得一分，20-18。
0: 好，好，好！
6: 20-19。
1: 达德洛夫斯基。

得分19-20。

0: 贺龙啊，贺老总啊，贺老总啊，天发是什么情况啊？
1: 怎么不传了？怎么没动静了？
2: 船怎么没动静了？哇！

19-21. Liu Zhongguang has won the match.

0: 21-19，赢了，我们赢了，整整打了13大板，刘振光赢了。
1: 总理啊，赢了，刘振光这小子真的打赢了，最后一个球整整对打了13大板呐、
2: 啊！13大板，打得好，打得好啊！霍龙啊，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布达佩斯的同志们表示祝贺，我还要给你们体委送庆功酒啊！
1: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1965年4月，在第28届卢布尔雅纳世乒赛和布达佩斯国乒赛的赛场上，中国乒乓军团斩获优异成绩。在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第3次蝉联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女队战胜日本队，登上了女团世界冠军的宝座。庄则栋第3次蝉联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和徐云生、郑敏之和林慧卿分获男女双打冠军。在布达佩斯国乒赛上同样捷报频传，中国男队小将刘征光面对苏联名将达德洛夫斯基毫不胆怯，并最终在最后一局打出了举世瞩目的13大板，以3-2的成绩夺得了国乒赛男单世界冠军。中国女队队员宋晓琳获得女子单打世界亚军。世乒赛和国乒赛的赛场上，我们战胜对手，拥抱朋友，打出了水平，也打出了立场。这是新中国体育的胜利，也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

同志们啊，第28届世乒赛，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大获全胜。男单、男双、女双，5项冠军打得好啊，打出了我们新中国的精气神，打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 中国男队团体三连冠，庄则栋男子单打三连冠，同志们，你们创造了历史，刷新了历史啊！世乒赛大获全胜，国乒赛呢，一样是战国可喜啊！中国女队拿下团体金牌。 刘争光拿下男子单打金牌，宋晓林拿下女子单打银牌。用周总理的话说，两大赛事七金一银，全面胜利。我们可以向毛主席报喜，可以向全国人民报喜了。在此，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国家，代表党，感谢你们。 出征之前呢，我就说过，乒乓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同时也是我们新中国的形象窗口和外交阵地。有的时候是为了争输赢，可有的时候呢，是为了交朋友。不是运动员交朋友，是运动员在为新中国交朋友。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不仅仅有摘金夺银的实力，更要有胸怀祖国的热忱。我们所有同志都要记住一点：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国家的战略，我们有些赢球的同志、输球的同志，你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都是国家的英雄。 谢谢你们。

0: 晨光，恭喜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我还记得第一次你带我进东宁省的荣誉馆，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金牌，我心里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为东宁省啊拿一块全国金牌。红旗杯男团我拿到了，进了国家队以后，李指导带我们进了国家队的荣誉室，那个时候我也暗暗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为中国拿一块

0: 世界金牌，结果在国乒赛上，我真的拿到了。我现在很期待二十九届、三十届的世乒赛，我要继续好好打，为中国拿更多的金牌。浅浅，这次你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就跟你当初跟我说的一样，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会输，也可能会哭。
1: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夺金的梦想，不能停止向冠军领奖台前进的步伐。将来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别放弃，咱们一起努力。嗯，我不会放弃的。这一届世乒赛已经过去了，我还等着打下一届呢。这一次虽然混双只拿了第四，但是离奖牌也不远了。总有一天，我会拿到混双金牌。
0: 我还要拿到属于自己的女单金牌，我要像你一样，站在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听国歌奏响，拿着手中的金牌，对全世界说：“许倩是最优秀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我们还要站在世乒赛的最高领奖台上，捧起世博莱德杯，捧起吉盖斯特杯，为祖国。 夺金，争光。倩倩，这座奖杯也是我给许教练最好的礼物。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们结婚的。嗯。

1: 这笔也挂不上啊，这笔要别记了。你看这脖子这粗，
2: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二小子拿世界冠军了，今天做报告。再说还有那么多领导，我得体面点。来，使劲记。哎呀，这还一大块呢，你看。哎呀，
1: 你别口气儿。嗯，
0: 老刘，车已经到了，咱们该出发了。
1: 哎，来了来了，
2: 催了，快点吧。
0: 哎呀，行了。
3: 怎么还不来啊？别着急啊，应该快了。哎，没想到吧？当初咱们送他们去北京，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能载誉归来吧？<笑>这次世乒赛、国乒赛，咱们出去这几个孩子真是给东宁提了气了。
0: 是，
3: 倩倩和少杰的混双在成绩上也算是个突破。
0: 对，
3: 建华发挥的也不错，尤其争光这块金牌。 真是给国家争了光，为咱东宁露了脸，
0: 是
3: 世界冠军，
0: 世界冠军。喏，来了来了，他们来了。

0: 国乒在夺冠，已经是过去了。我刘贞光争取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多的金牌。
1: 我跟贞光处对象了，
2: 谈恋爱呢。
3: 我们教练组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决定让你回省队训练。
1: 谁要是敢领着你进我刘家的门，那就是要我的老命，要了我的老命！
4: 爹，
1: 老刘，爹，
4: 老刘，老刘，
1: 老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不肺丸。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皮弹。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11: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悠疾走，载歌而行。
12: 书风人，家穗迎苍，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

0: 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外衣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是所有

0: 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请运动员就坐。大家请坐下。同志们，很高兴今天请来了咱们东宁籍的乒乓球国手回到家乡，举办这次世纪报告会。在他们做报告之前，我们首先祝贺他们在世乒赛、国乒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尤其是刘争光同志获得了国乒赛男单的世界冠军，这是我们东宁的骄傲。下面就请运动员为大家做报告，鼓掌。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汇报。其实啊，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乒乓球运动员就是我的岗位。因此我告诉自己要不断努力，把自己从当初的野路子选手变成一个能够参加世界大赛的专业选手。这个过程再怎么苦再怎么难，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在赛场上为国争光，自己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我觉得自己打球这点成长经历真算不上什么事迹。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怀着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为国争光的愿望，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辜负党和人民

0: 我觉得刚才那一段我讲的不太好，
1: 我有点紧张了。我还是给你们讲讲
0: 国乒赛决赛打到决胜局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句话：舍得一身剐，一定要把对手拉下马。当时啊，什么战术我全都忘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豁出去拼了！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那叫一个什么？提着灯笼打柴，明砍！哎，
1: 你别说，光脚的呀，就是不怕穿鞋的。
0: 我见球来我就抽，我见球来我就砍。你想，遇到我这样的对手，再怎么厉害的名将，他也懵啊。最后一板怎么打的，我全都不记得，就听见全场轰的一声，当时我也懵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啊，我赢了。
2: 很生动啊！
0: 国乒赛夺冠已经是过去了，从现在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刘真光永远会把祖国的荣誉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多的金牌。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东宁省的父老乡亲们，感谢指导过我的教练，还有在座所有的运动员们，是你们给了我帮助和支持，我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感谢刘争光声情并茂的演讲，希望他们能够经常回到省队来分享荣誉交流经验。下面请杨副省长讲话。

同志们，刘征光、杜建华、孙少杰、许倩这四位同志呢，是从我们东宁省省队走出去的优秀运动员，这是我们东宁省的骄傲，也是我们东宁省的光荣。那么今天听了他们的事迹报告，我深有感触，他们赢了，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过硬的技术，更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以今天这个报告会为契机，掀起一个向刘征光等同志学习的热潮，同时也能够更新更好地来推动我省的体育事业。在这些年，我们省体委和省体工队在培养优秀运动员和人才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里我要重点提一提高景文跟许

是彭这两位教练，他们两位自从担任了省乒乓球队的教练以来，不辞辛苦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尤其是培养出了一个输送到国家队今天能够争夺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他就是刘争光同志。谢谢你们两位。所以省委决定给高景文和许志鹏两位教练员嘉奖，授予他们东宁省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0: 同时希望二位能够再接再厉，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另外，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世界冠军刘争光的父亲刘金定同志和他的母亲葛桂花同志。感谢你们培育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不仅东宁省的人民要感谢你们，全国的人民也要感谢你们，谢谢。
1: 这是贺老总奖励给我的毛毯哦，今天我特意带过来给您、给各位教练、各位领导尝一尝。哦，贺老总说了，这呀是全国人民的祝福。
0: 争光，我原来就在贺老总的部队里头，打了这么多胜仗，也没喝着一杯贺老总的酒。这是托你的福啊！啊，
1: 杨副镇长，当年在省队的时候啊。您最心疼我们这些运动员了。我去国家队的时候，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支持，我可能也去不了了。所以今天这个庆功宴，您得多喝几杯。
0: 好，大家都多喝几杯。好，
2: 杨副镇长，人都到齐了，开宴之前您先来个开场白。哎，
0: 今天是你们省体委设宴，要是我说开场白，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了？
2: 我们体委这条线是您主抓的，您就说两句吧。
0: 好，那恭敬不如从命，说两句。各位，今天呢是咱们省体委啊宴席，又有贺老总送给冠军这酒，那请允许我借花献佛了。首先，让我们为这四位英雄庆功，感谢你们为国家争光，为咱们东宁争光。希望在座的各位将来能为国家争更多的冠军，干杯！
3: 干杯！
0: 坐吧，来，坐。这杯酒呢，我要敬我们这四位英雄，同时还有秉辉、高教练、徐教练、胡教练，感谢你们为咱们的乒乓球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
1: 来。
0: 谢谢啊，干杯。走。秉辉，咱们一起敬一敬咱们世界

0: 界冠军刘争光的父母啊。
1: 哎呀，
0: 哎，敬您二位啊，感谢你能够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让咱们东宁省出了一个世界冠军呐，了不得了不得，谢谢谢谢，
1: 都是领导教育的好，领导教育的好。老刘，嫂子，我先干为敬了，谢谢你们。
2: 不敢当，不敢当了。
1: 谢谢。
0: 我干了，我干了。
1: 哎呀，
0: 坐，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0: 请坐。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千万别客气，您吃好喝好，好吗？
2: 好。
0: 丁辉，我还有个会。
1: 啊。
0: 你招呼好大家。
1: 好，
0: 好吧。慢坐，慢坐，慢坐。还得多少问题？要想喝何老总的酒，就指望您了。
3: 谢谢你们。
4: 好。
3: 好。好。哎。
0: 丁辉啊，明天派个车把两位老人送回老家，一定要安排好。
1: 放心吧。
0: 啊，
5: 呀，来了。
6: 哎呀，高教练、徐教练、吴教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培养，如果没有你们的付出，可能我们也没机会进国家队，你们就是我们的恩师，敬你们。
7: 感谢徐教练、高教练还有胡教练，
8: 谢谢教练，谢谢教练，
9: 感谢胡教练、高教练，还有我爸，感谢你们多年以来对我们的培养。
10: 进了国家队就是不一样，
11: 你们在台上说话现在很有水平。
5: 好，好，哎，姓教练不换大伟啊？
12: 对啊，
13: 哪有那么多茅台啊？一会儿改东宁大区了啊。
14: 来来来啊，咱们是不是也得敬一下从东宁飞出的金凤凰啊？是不是？
5: 啊，你这话意思，咱们东宁队是鸡窝，你得向争光学习。
14: 向刘争光同志学习了，
9: 向许倩同志致敬。
15: 行了行了，咱们东宁队的新队员、老队员一块儿干一杯！
5: 来来来，
14: 来来来，
5: 干杯啊！
15: 来来来来来，
5: 好，
1: 来，大家坐吧。
16: 哎，我问你，你跟刘争光怎么样了？
17: 不是跟你说了吗？去了关系了，还能怎么样啊？
16: 真的呀，那太好了。
6: 王处长，感谢你，要不是当年您把我从刘家屯发掘出来，估计这会儿啊我还在种地呢。我敬你。
13: 没有你这千里马，哪有我这伯乐呀？啊，好小子。
16: 叔叔阿姨，我叫许倩，我跟争光一起在国家队，争光没少照顾啊。特意来敬您二老一杯酒，哦，
14: 祝大家早日来国家队。
18: 叔叔阿姨您好，我也是争光的队友，我叫王慧，祝二老身体健康。
16: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6: 好，劳烦你们敬酒，实在不敢当啊。
16: 没有，叔叔，这是我们应该的。
17: 快点来，你看孩子。
18: 叔叔阿姨，那我们敬您，我们先干了。
17: 哎呦，姑娘慢着点儿啊。哎呀，谢谢你们。
16: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18: 您坐，多吃点。
17: 哎哎哎。

0: 回来了。
1: 爹，这是贺老总奖励给我的茅台，我特地给您留了一瓶。
2: 放那吧。我今天在宴会上喝了，真好喝。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没少喝吧？
1: 喝了一点。
2: 二大呀，哎，我看你今天

0: 感谢了那么多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最应该感激的人是谁呀？
1: 我最应该感激的是爹和娘。爹，你看我都忘了，光顾着陪他们喝酒，都没有照顾好你们。
0: 是翠翠啊，当初你在省队打球的时候，你吃不

0: 才忘得九霄云外了，啊？
1: 爹，翠翠的事儿，一直想跟你们好好说来着，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变着法子逼我的。我心里一直只想着打乒乓球，从来没有想过跟翠翠成亲。
0: 那这是我们的不是了，是吧？那我问问你，这个翠翠到底哪儿不好？
1: 爹，翠翠哪儿都好，就是我跟她之间没感情。
2: 放屁！你这叫忘恩负义。
0: 是，你现在见过世面了，
2: 可以喜欢城里的姑娘了，就一脚把翠翠给踹开了，是不是？
0: 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翠翠到北京去看你？
1: 知道。
0: 你知不知道翠翠从北京一回来，心脏病就犯了？啊，
3: 二嘎呀，翠翠这孩子因为你，好长一段时间病的，连床都下不来。
1: 我也不希望他生病啊。可是娘，我心里现在有人了，我不能昧着良心娶翠翠啊。
0: 二嘎呀，如果你现在还是有一点良心的话，还认我跟你这爹跟娘的话，明天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回家，诚心诚意的去趟马家，给翠翠和马书记赔个礼，道个歉，行不？
1: 行，明天我跟你们回去。
4: 哎呦，瘦了，嗯，累吧，嗯，哎呀，快坐下，坐下，跟妈妈说说怎么样啊？那边
5: 挺好的，妈，嗯，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4: 还给我带礼物啊？
5: 披肩，哎呦，
4: 呵，这么洋气啊？
5: 来试试，哎呦，
4: 我这戴着好看吗？
6: 好看，好看，
5: 快快快，试试，
4: 好，试试。
6: 哎呦，好看，
5: 真好看，妈，你喜欢不？
4: 喜欢，我女儿给我买的，我能不喜欢吗？
5: 我爸也有礼物啊。哟，爸，我从北京给您买了一个刮胡刀。哎呦，
6: 好好好，
5: 他们都说这个刮胡刀刮得可干净了，一点胡茬都不留。
4: 哇，真高级，
6: 很高级，还是金色的呢。啊，
4: 对，
6: 好好好，
4: 真好，
6: 我喜欢，我喜欢。绿兰，哎，我今天脸上有光，啊，脸上有光，
4: 怎么了？
6: 一是我和老高被评上省先进工作者，啊，关键是杨副省长在大会上特意表扬我，培养出刘争光这样的世界冠军，
4: 是吗？
6: 争光这小子争气，
4: 不过这次啊，他们这几个都打得不错，哎，
6: 都不错，都不错，都不错。你猜我们今天喝的什么酒？
4: 什么酒啊？
6: 贺老总奖励给争光的茅台。哎呦，这酒太香了，但不够啊！我们又开了东京大区，要和茅台比，那简直是差老鼻子了。
4: 怪不得今天这话这么多，这是餐酒喝了。
6: 哎，你别还嫌我话多哈！哎，倩倩，哎，你这次喝这个少杰啊，如果是我教，这次混双。搞不好就拿奖牌了。
5: 嗯，我觉得也是，
4: 你就吹吧。
6: 我吹什么吹呀？争光这小子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我带出这些徒弟就属他最有出息。
4: 多了，你快多喝点水。
5: 爸妈，嗯，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4: 嗯，说吧。
5: 你们觉得争光咋样啊？
4: 争光不错啊，这不是你爸刚夸完他吗？
6: 争光这小子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我带出这些徒弟就属他最有出息。哎
5: 呀，爸，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

0: 我跟真光处对象了。
1: 什么？真的？嗯，谈恋爱了。这是好事儿啊。哎，
0: 爸，我挺喜欢真光的，你说句话吧。
1: 对呀。
2: 我早看出苗头来了，在省队这小子经常吃大白兔奶糖，哪儿来的？你们那时候，你们俩是不是就有点那个那点意思？
0: 爸，你表个态吧。
1: 是啊，你快说呀。
2: 同意，爸爸高兴。
1: 你这个人真是的，还卖关子，真是的。
2: 哎，倩倩，我告诉你，我得提醒你们俩，不能因为你和真光搞对象，就耽误训练。进国家队不容易，想拿世界冠军更不容易。你们俩得相互帮助，啊，互相的鼓励。
0: 我知道了。哎呀，
1: 行了行了，真光这孩子不错，人挺踏实的，又朴实。你看这次又拿了世界冠军，
0: 妈，
1: 挺好。
0: 那你也表个态吧。
1: 只要你喜欢，妈都同意。
0: 真的？
1: 当然了，我妈最好了。哎呀，
3: 我醉了。

0: 快点，我们蹭蹭。有道的好好说啊，叫你妈收拾，听见没？
1: 马书记啊，马书记在家吗？
2: 我带灯光来看翠翠来了。
3: 你看着翠翠，都别出来。
1: 马书记在家吗？哎、马书记，我那啥，我领那个我领贞观来看看翠翠。
4: 马书记啊，这不趁着贞观这次回荆州嘛，我就把他给叫回来了。哎，我寻思在这来来往往的，有啥事办得不妥的是吧？该赔不是的就得亲自登门来赔不是啊。你跟着东西。不是，
3: 叫他自己说。
0: 马书记，翠翠在家吗？我想跟她单面谈一谈。
3: 他不想见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0: 马书记，翠翠是个好姑娘，这些年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但是恩情和感情是两码事儿。翠翠的恩情我记在心里，但这婚不能结。
5: 翠茶，你个混账东西，怎么说话呢？
6: 翠翠多好啊，啊，这些年他把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现在刚在外面混点人模狗样回来就想退亲，咋的？想学陈世美呀你啊？
0: 马书记，不管怎么样，今天我把事情说清楚，这婚我不能结，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认了，任你处置。
3: 有你爹在还轮不到我教训你。
5: 你
2: 爹
5: 别碰我，我不配做你爹。
7: 刘二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0: 翠翠，你娶还是不娶？
1: 爹，我不能娶翠翠。
0: 好，今天当着马书记的面儿，我也把这句话撂在这儿。你不娶翠翠，从今天开始，你别认我这个爹了。
2: 老刘家，没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
0: 从今往后，你叫二嘎也好，叫争光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但是有一样你记住了，你不许姓刘。我们老刘家只有一个儿子叫刘大嘎，一个闺女叫刘春燕。
3: 爹，
0: 我不是你爹。
2: 从今往后，你不许再踏进刘家门一步。你要是敢踏进刘家门一步，我就撞死。谁要是敢领着你进我刘家的门，那就是要我的老命，要了我的老命。
3: 爹，
4: 老刘，
3: 爹，
4: 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啊，
3: 爹，
4: 老刘，
0: 马书记，
5: 我们老刘家祖宗八代都对不起你们马家。
0: 马书记，我给你跪下了，
5: 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磕头。
4: 老刘啊，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刘，
1: 爹，
0: 老刘，有话慢慢说。老刘，
2: 好点没？
3: 哎呀！
2: 来，喝点热乎水。
4: 娘，你们开门呀！
5: 站着！你要是敢让他进屋，我就一头撞死！
4: 爹，娘！
2: 爹呀，你这是何苦呢？
5: 你站住！你真想让我去死啊！
2: 行！行了行了，听你的，听你的。行了，你快躺下吧。
4: 爹，娘，爹，娘。

0: 翠翠，对不起，
1: 什么都别说了，你回吧。

0: 哎，小倩，你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呢，瞧你这一头汗，快快快，喝点冰镇的酸梅汤，解解暑。
1: 你出这么多汗呀？你这么热的天，怎么也不戴个帽子啊？
0: 没事儿，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
1: 谁等你了，臭美？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点儿回来的呀？
1: 荆州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就这一趟，我都算是时间呢。
0: 这么热的天，你也喝点儿。
1: 哎，我不喝了，每天都等不到你，酸梅汤我都自己喝了，我都喝腻了。
0: 你想我了吧？
1: 老家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话是说明白了。
1: 崔月佳，难为你了。他们家没有难为我，但是你舍不得了。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心里不舒服，我总觉得呀，老对不起他了。你心里不舒服，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要是只顾着自己高兴，我还觉得你太自私了呢。好了，既然回来了，就别多想了，咱们俩都赶紧把心思放到训练上。
2: 行，麻烦让一下，谢谢。哎，江海，我看到你名字了，在那儿，晨光，我在这儿。
3: 少杰来了，哎，李指导，来一会儿了吧？啊，哎，坐。啊，找我有事儿啊？
4: 集训的大名单看了吧？最新的。啊，
3: 看了。嗯，没有我的名字。但李指导，您放心，我不会灰心的，一定在今后的训练中更加努力，争取在下一次的世界大赛中为国出战。
4: 我们从二队里边挑选了一部分人选，备战下届的。

0: 我们教练组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决定让你回省队训练。
1: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少杰，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教练组做这个决定也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光面对你一个人，我们面对的是一批人。这个竞技体育啊。 确实存在很残酷的一面，不要放弃，好好的努力，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打出来。

0: 少杰，我相信你一定能打回来。你是东宁队的队长，你是最棒的。国家队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说我今天呢被调动出来了，但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一定能打回来的。哎，到时候。
1: 北京站接我啊，一定的。不管我们四个人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胡傻，你放票，我都回省队了，我这又不需要，是不是？你们用。还有正光，照顾好许健，你放心吧。

0: 接到上级通知，即日起将高景文、许志鹏进行隔离审查。
1: 咱俩结婚吧。
2: 同意。
3: 这要不是我替你拦一道，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那新民同志说不定就批了。
4: 你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你真的就滑到资产阶级深沟里去了。
5: 你们讲不讲理啊？
4: 我操！太不像话，太把他们给我抓了，太不像话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0: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2: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6: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

0: 果宝宝体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国家队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说我今天呢被调动出来了，但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一定能打回来的。哎，到时候北京站接我啊，
1: 一定能。
2: 不管我们四个人在哪儿，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0: 胡傻，你别，那个放票。我都回省队了，我这又不需要，是不是？你们用。还有正光，照顾好许谦，
3: 你放心吧。

0: 冯坤亮
1: 到，
0: 杜建华
2: 到，
0: 刘振光
3: 到，
0: 恭喜你们从世乒赛集训大名单正式进入世乒赛替补队员名单，这是你们前一段时间自己努力的成果，怎么不给自己呱唧呱唧？我提醒你们啊，不要以为成了替补队员就可以松口气了，离29届世乒赛还有整整一年，接下来的强化训练我要求你们要拿出100%的斗志，把技术水平提上来，把斗志点燃起来，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寄予我们的厚望。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啊，我要求你们从今天起每一个人都一刻不能放松啊。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份名单可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你们的品质意志达不到教练组对你们的要求，那对不起，只有一句话，卷起铺盖滚回老家去，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哎，对了，陈明呢？陈明怎么还不来啊？
5: 报告教练，陈明说他们今天有革命行动，不能来训练了。
0: 什么革命啊？革什么命啊？好好训练为国争光就是最好的革命。谁不想训练跟我提出来，我让他离队。今天没来的叫他马上到办公室来报到。
6: 是。
0: 别了。
7: 哟，翠翠，哎呀，你快放下，我自己来，我自己能行。哎呀，你这孩子，你快来。哎呀，翠翠呀，这事儿求你了啊。以后别再天天帮我们来干活了，你这样婶儿心里过意不去。
8: 婶儿，这些事儿平时不都我干的吗？你跟我客气啥呀？
7: 你这孩子
9: 怎么这么样？
8: 翠翠啊，你咋起来了？
9: 翠翠，这点活我跟你婶儿能干，以后你就别再来了啊。
8: 哎呀，叔啊，你这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7: 来来来，坐着。
9: 哎，我没事儿。
10: 二嘎这个兔崽子把我们老刘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们是没脸见你，以后你就别再来了。
11: 叔，婶，我跟争光好不了，是我们没那个缘分，是我马翠翠没这个命做你们的儿媳妇儿。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早把这儿当家了，更何况你们像对待亲闺女一样对待我，我更应该好好照顾你们。你们就别把我往外撵了，行吗？
12: 要是你老来照顾我们，啊，那往后别人那会挑理的。是，
8: 那我就认你们二老做干爹干娘，我照顾自己的干爹干娘，还有谁挑理去？以后，你们就当我是亲闺女，像春燕一样，行吗？
11: 他爹。
8: 你认我这个闺女吧，
13: 好闺女，爹认，爹认你。
8: 爹，快起来，来，孩子，坐那儿来。

0: 王耀华，脚上别犯懒，动起来，别跟抹了浆糊似的。
1: 教练，我也想动啊，可我真的是太累了。我踹
2: 你啊，是不是想让我收拾你这个老油条？
1: 你说练练练练，有什么用啊？
2: 别扯淡，你的本分就是打球，给我动起来。
1: 教练员同志你好，
2: 啊你好，
3: 我调赵新民，省体委革命的第一炮就是我开的。我来呢，就是向大家宣布，今天下午，在省委礼堂，组织一线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现场开一个批斗会，啊，大家都要准时参加啊。
2: 下午我们还要训练。
1: 哎，你
2: 爸，运动员同志们，
3: 来来，
2: 曲教练回来了，曲教练。
4: 走回家。回来。哎哎，这都啥情况？哎呀！
1: 同志们，如果做不到又红又专，那怎么跟上革命的形势啊？
4: 对，赵新民同志说的对，大家都得向赵新民同志学习啊！鼓掌。
1: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王小火。

0: 我听说，怎么，连训练都不让了？
1: 不光听训这么简单，杨副省长、王敏辉，他们都受到冲击了。
0: 哎呦，
1: 可能快轮到我了。
2: 妈，我先回队里了。
0: 哎呀，你这孩子，这不刚从北京回来，这都待不住了。
1: 待不住，他心思都在刘成光那儿，对吧？
2: 妈，我先走了。
0: 嗯，慢点啊。
2: 哎，
1: 这么下去，耽误的是他们年轻人。
0: 是啊。

0: 雨谦，嗯，哎，你先坐，你先坐。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儿？
1: 咱俩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应……哎呀，你看你这一头汗，你先擦擦。
0: 应该
1: 什么呀？
0: 我打了个报告，说我们准备结婚。菊谦，你看现在训练也停了，反正闲着也闲着，咱俩干脆结婚吧。
1: 不是结婚，是闲着闹着玩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嘴笨。倩倩，我是认真的，咱俩结婚吧。

0: 你看行不？
1: 少了两个字。
0: 少哪两个字啊？
1: 同意。
0: 同意？你答应了？
1: 我把这两个字帮你加上。
2: 哎，去哪儿啊？
0: 去你家提亲。

0: 倩倩回来了，
1: 是吗？哎，陈光也来了。哎，爸爸呢？哦，他去队里了，说是有重大决定。
0: 干什么？出去！接到上级通知，即日起将高景文、许志鹏进行隔离审查。
2: 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说，我跟倩倩呢，打算去打结婚报告。这是好事儿啊！之前啊，你爸爸就是同意的。贞光家庭出身不错，再加上你们俩又相亲相爱，你们能结合在一起啊，我们啊真替你们高兴。妈，你同意了？同意了。
3: 师母，您放心吧。
2: 我一定会对许倩好，贞光啊，我们没别的要求，就希望你们俩能好好的。师母，我知道这么大的事情啊，提的有些着急，谢谢您的同意。嗯，既然你们俩都想好了，那就尽快去打结婚报告吧。现在啊，一天一个形式。那我俩今天就去。嗯，
4: 你们俩都是省队的。
5: 应该到省体委打报告就行了。刘金定确诊是肝癌晚期，我们的意见呀，不要再折腾做手术了。老人想吃点什么就让他吃吧，想见什么人能安排的就安排让他见见，尽量让他高兴些，这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宽慰了。

0: 翠翠啊，你去找医生，等我这病，医生是咋说的呀？他说呀，你这个肝炎就是因为太操劳了，以后绝对不能干重活累活，另外营养跟得上就行了。
1: 爹，你咋瞎想呢？就是，你好好休养，咱们争取早点出院。春燕说了，这个星期天就回来看你。
0: 那个大嘎在部队上，就别惊动他了。啊。
1: 那个二嘎，
0: 已经回到省城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就给他打电报。
2: 让他也回来看你。小李啊，来，把这份文件马上送到省委，注意保密啊。
3: 赵主任，有事啊？
4: 我是乒乓球队的刘真光。
2: 我是许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赵主任，我跟许倩恋爱多年，打算结婚，希望组织能给批准。
4: 放了吧。

0: 主任，刘正光，我听说你老家是农村的，是，三代贫农。许倩，你爸就是南队的教练许志鹏吧？
1: 是的。报告放着吧，等组织做完调查审核过后才能给你们答复。那要等多久啊？
0: 哎，我是赵新民，王小虎同志啊。嗯，好，好啊。哎，你们先回去吧，一有那个结果我会通知你们的。
2: 那主任，麻烦您了，我们先走了，走吧。
0: 哎，对了，小虎啊，这个你们队那个刘争光怎么跟你许志鹏的女儿搞上对象了？这还打报告要结婚？哎呀，真可惜呀，这么一个根红苗正的小伙子。我跟你说，你心里可有点数啊，别对许教练太过分。
3: 只要他揭发杨义成，就能戴罪立功了啊。 跟你汇报一个情况啊，许倩跟刘争光打结婚报告了。干嘛还不信啊？那新民同志在电话里亲自跟我说的，报告都交到手上去了。这要不是我替你拦一道，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那新民同志说不定就批了。我说你真的能沉得住气啊？行。 看吧，看吧，看吧。

0: 今儿个，别在这死扛了啊！把你知道杨义成的情况都写下来，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1: 王小虎，还轮不到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是教练呢？给我醒醒吧！啊！哎，对了，我还想问问，当年红旗杯，凭什么把我从主力换上替补啊？你，还有那高景文。 王炳辉、杨义成，是不是都觉得那个刘征光技术比我好啊？来，今天把这个事儿给我先跟我说清楚。
1: 对，我们表决通过，让刘征光上，只有他上，他的新技术、新打法，才有赢的希望。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
0: 就那野路子，在你们看来都是新技术、新打法了，我哪儿比得上？我技术更全面。
2: 我才能代表东宁省队的水平，我要打照样能赢。
3: 你就吹吧，刘征光身上的拼劲很劲儿，你不具备，你打球太保守，爱耍小聪明。
2: 征光，我就知道不该告诉你，许教练被隔离审查了，你一个人找王小虎有什么用？你不告诉我，别人也会告诉我。
3: 你该想想许倩，她现在一定也知道这个消息了。
2: 征光，我一回宿舍，王辉就跟我说了。
0: 征光，我跟你一起去找王小虎他们。哎，哎，
3: 不是，你们俩是脾气啊！
0: 我告诉你，小的时候你我招进队里，我还挺感激你的，啊，他们在你眼里就是孩子，我在你那儿就是老油条、刺儿头啊！
1: 你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我一视同仁。
0: 你一视同仁。
3: 别在这给我假惺惺
0: 了啊！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踹我的呢？我告诉你啊，我都记着呢。仇你倒是都记得，恩倒是都忘了。咱们球队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杨副省长是怎么到处想办法给大家弄粮食的？忘了？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1: 对呀，杨义成在困难时期私自挪用公粮。 收买人心。

0: 王虎，你连自己的教练都整，你还算是人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没进国家队之前就乱搞男女关系，这大家都知道的。
2: 就是。
1: 现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你们是怕你们那点破事儿被组织发现，所以提前打了结婚报告，想掩盖事实啊？
0: 呸！
3: 王虎，闭上你的臭嘴！我跟争光那是光明正大谈恋爱。
1: 得了吧，还光明正大。
0: 光明正大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偷队里的鸡蛋给你吃啊？那满手黏黏糊糊的还喂你，这不是作风问题，这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跟你爸呀，一个味儿。刘正光，这什么地方？你想到就到啊！你的经济觉悟哪去了？
4: 许教练在队里勤勤恳恳，只希望把球打好。你凭什么管他？同志们，我郑重地跟大家宣布，啊，许志鹏作为杨义成的黑线人，他必须接受组织上的隔离审查，必须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作为三代贫农的无产阶级，你竟然打结婚报告跟一个黑帮子女结婚，你简直是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呀！
0: 啊！你的阶级立场哪去了？我可警告你，刘正光，你要再这样执迷不悟，你真的就滑到资产阶级深沟里去了。
1: 悬崖勒马吧，我的同志，你的那份结婚报告就在我办公室桌上，你去把它拿回来啊！
0: 王叔，赵新民，你们讲不讲理啊？
1: 刘正光，
0: 你这什么态度？ 怎么跟习近平同志说话呢？怎么跟习近平同志说话呢？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太不像话，太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太。

0: 哎呀，是少杰同志吧？
1: 少杰，这是新民同志，训练馆咱们都见过。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少杰啊，我听小虎说了，你是工人的后代，14岁呢就进了省乒乓球队，啊，一直是队长。那你一定对球队这些年的情况比较了解吧？哦，那我可就要点将了。最近我们体育战线正在深挖杨义成反革命集团，你对球队呢方方面面这么熟悉，我想请你帮我们提供点有关的材料。
3: 赵主任，
0: 嗯，
3: 我们平时啊就是训练还有比赛，跟那个杨副省长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接触。哎
1: 呀，少杰，你指定比我了解的多呀。再说了，你肚子里的墨水比我多，你就大胆的写，没问题的。
3: 赵主任，这个材料呢，我恐怕是写不好。
0: 少杰啊，这可不是谦虚的时候啊，阶级立场一定要站稳。
3: 哦，这个您放心，阶级立场没问题。
0: 那就好，现在就写，就在这儿写，我陪你写，啊。

0: 志鹏这一笔，你看看。
1: 好，好啊。
0: 哎，小伙儿
1: 啊，
0: 这个问题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1: 这个。
0: 少杰同志啊，你反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马上跟我到省革委会把这个情况向省里汇报一下。
2: 哎，赵主任，我就不。
0: 少杰啊，敌人睡觉了，我们可得时刻提高警惕啊，快走。
3: 哎，新民同志，那个我也一块去呗。
0: 你就别去了，你在家看好许志鹏，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许跟他见面。快走。

0: 少杰啊，我们革命队伍里就需要你这样有能力有冲劲的小伙子，好好干啊，上车。
1: 哎，谢谢新民同志。

许志鹏，我告诉你，你现在问题很严重，已经有人揭发你了啊！留给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啊！

0: 你啥意思，建华呀？哎呀，没事儿，你拿着抽。董事长，我们跟争光都是同一时期进队的，平时关系呢也一直都不错。刘争光他脾气倔，你平时呢你就多关照他点儿。哎呀，建华，我跟你实话实说，刘争光他是农村上来的，属于贫下中农，他要是平常说话注意点，没人能把他怎么样。可他非得交那什么劲儿啊！
1: 自己被关着不说，我们还跟着受罪，天天在这看着，又臭又硬，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哎，要不我进去劝劝他？
1: 哎，你告诉他，要么揭发杨义成、王炳辉、许志鹏的几个黑线人物，要么和许倩划清界限，永不来往。这都可以表明他的阶级立场。
0: 是是是，那我进去了啊。
2: 李同志，虎哥叫你过去一趟。
3: 又怎么了？

0: 来都干什么？
1: 干嘛？
2: 干嘛？
0: 干嘛？
1: 走！
2: 放手！
0: 滚蛋！
2: 放手！出去！
0: 少杰，你听我说，我啥都没干，我就是让他交代几个问题，谁让他跳楼了？
3: 这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0: 不是少杰，你得替我作证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再说，他不在医院抢救呢吗？
3: 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呢。
0: 我跟你打赌，他命硬，死不了。
2: 滚蛋！
3: 我告诉你，王小虎，我现在去跟新民同志到社革委开个会，晚上我去看看徐教练，如果

0: 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1: 少少姐。

0: 少杰，这边说吧。
1: 什么？
0: 少杰啊！
1: 哦，
0: 你说我该怎么办？老许跳楼，生死不明，倩倩又被他们关在队里，也不让见，我该怎么办？
1: 什么？你先别着急，我已经去医院看过许教练了。
0: 你去医院了？你看到他了？他怎么样？
1: 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正在观察室里观察呢。但你也别想那么多。
0: 为什么要把倩倩卷进去？
1: 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他们那个结婚报告打的不是个时候。
0: 两个可怜的孩

少杰，你怎么来了？师母呢？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来找过我，问怎么办。我想了又想，如果他们能先把许倩给放了，好歹对师母也是个安慰。你们俩那个结婚报告交的不是个时候，我已经去劝过许倩了。 让他把这个报告撤回去，这样也许能有转机。可是他不肯。少杰，我们结婚就是结婚，没想的那么复杂。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咱们不得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吗？现在许教练生死不明，师母已经快气疯了，而且许倩呢，死活都不服软。如果能从你这儿。

0: 你的阶级立场，还能摆脱许谦的罪名，这个死局就能解开了。
1: 是，金敏同志，我知道了。你找谁啊？
2: 领导你好，我找刘争光。你谁啊？我是马翠翠，我是东风公社的社员，我干爹就是刘争光的爹，查出了肝癌晚期，人都快不行了，就想见争光最后一面。
1: 我这吧，打了电报都好几天了，人就是不回。我这就过来了嘛。
0: 刘争光出了问题，正在隔离审查，看他爹啊，你就别指望了。他被关
2: 起来了。是啊，这个刘争光打报告，说要跟走资派的女儿结婚，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路线问题。
2: 领导，刘争光那个报告不算数。
0: 我给您反映个情况，我才是刘争光的媳妇儿。什么？你是他媳妇儿？
2: 是，我们家老家都办过定亲酒了。
0: 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
2: 马翠翠。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他乡下的那个媳妇儿，杜建华还参加过你们的订婚酒。是。
2: 你说说，这个刘争光啊，这不当代的陈世美吗？是啊，所以我来就是把他带回去，让老人回去收拾他。
0: 啊，你带有可能是带不回去了，咱们啊，首先得把他打翻在地呀。
2: 领导，你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把他打翻在地。
0: 好，太好了，走。

0: 二嘎哥，翠翠，二嘎哥，你怎么了？
1: 翠翠，你咋来了？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来了。你爹肝癌晚期，快不行了啊！
0: 翠翠，我爹。
1: 王小虎，放我回去！我也想放你回去。哎，正好，正好你乡下媳妇到了，把事情交代清楚，把那个结婚报告给撤了，我不就放了你吗？王小虎，你要想编什么瞎话害人啊？我编瞎话？哎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为什么洪七杯许志鹏把我拿下来让你上？
2: 为什么洪七杯结束了你进国家队啊？我就是因为你跟许倩乱搞男女关系，人家帮你啊！
1: 呸！王小虎，你就是要乱扣屎门子！我告诉你，我打上洪七杯主力是我自己拼出来的，我能进国家队，是因为我打的比你好。
2: 狗屁！
1: 我告诉你，
2: 群众眼睛雪亮的，
1: 你当时想进国家队，你找杨玉成给你出头，说自己没结婚。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乡下媳妇就站在这儿呢，你就是欺骗组织最大恶极。哎呦，哎，儿媳妇，你放开了他！
3: 别打了，放开！我要举报刘成国。

0: 小姐说了，你跟郑光结婚的事情，你松个口，他来想办法保你们。
1: 你要是爱许倩，你应该让他好，你应该主动站出来，下决心和他断绝关系。
2: 你看看翠翠，再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1: 我们是吃一个馒头的好兄弟，只要我们肯往前奔，这日子呀，是有盼头的。

0: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兄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1: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2: 你说啥子哟，师傅？
3: 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啊？
2: 叫不叫人抓是抓过，为什么不想活？说话也说，
4: 你拦着点他。
2: 说
4: 说。
0: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3: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0: 到了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岳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岳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3: 接着唱，
1: 干活。
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5: 师父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0: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她是军人，她必须要上战场，那我只能希望她平安的回来，所以我把蚕都送给她。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3: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4: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3: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作的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接过来，改名叫董双全了。1999年，中都银行抢劫案，组织者是谁？
1: 中都银行抢劫案，人不都死了吗？
0: 你要挺清楚的嘛。 我说的是第一次，你不用抵赖。看这个 DNA， 这个赖不了。
1: 我的手套。
0: 对。
1: 恭喜你，终于抓到我。

0: 看不起。
1: 还真不是你，你真没这能力。我问的是组织者谁？
0: 你给我松开！我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这能力。
1: 你没进来之前不是一直松着呢吗？你有啥能力啊？拿刀捅人啊，那算能力吗？你当时有刀，你捅死我了吗？不还是被我们抓了坐着吗？第一次银行抢劫案，五个人，你、梅文军、钱有生、杨天将，你们四个谁都不是组织者，剩下一个是谁？
0: 我们十二个人一起去的，除了我还有七个，你问哪个呀？
2: 还有一个是段耀先吧？
0: 完全没听过你说的这个名字。
2: 你不应该否认，他可是你在金泉庙村最好的伙伴，你怎么能忘呢？如果你要这样说，就等于是告诉了我们，就是段耀先。说吧，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0: 我们村跟我一块长大的都让我给杀了，不知道有没有你们说的这个人。真的，村口大树底下挖去吧，就算送你们。哎，我特好奇啊，我杀了这么多人，就赶紧给我判了得了，我什么都认，真的什么都认。哎，你们就不想给你们的同事报仇吗？你知道我捅了他多少刀吗？

0: 金凤来吐口了吗？
1: 没有，他本来就没想活，要吐什么口啊？
2: 你去劝劝青兰，
1: 那不吃饭不睡觉的，把他这样子顶不住啊。
2: 劝过了没用，你说让他现在回家歇着，他更崩溃了他。

0: 亮子，我笔呢？怎么一只都找不着了？亮子，
1: 那是你真的？
0: 别老拿我笔。
1: 师傅，这是我笔，你总丢笔，一个月能丢一盒，我又不丢。
0: 滚！

0: 什么呀？
1: 喝吧，美容的。
0: 我还需要美容吗？
1: 师傅，不得不说这几年你有点显老，你看你的黑眼圈都赶上国宝了。
0: 文，现在立刻马上。
1: 哎，好嘞，好嘞。

0: 干什么用的？
1: 我要走了呀，你不得夸我两句？
0: 走？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先看看，这对我很重要。
0: 哎，这不是我心里想的吗？你怎么写纸上了？认真负责，对工作很热情，基本都对。我再给你补一句啊，是我像亲人一样的好弟弟，月。

0: 谢谢他。姐，我走了。
1: 你怎么突然给我敬礼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这就是我的病，我还特意在上面套了个小白眼。
1: 但你还别说，这小人儿跟你还挺像的。哎，这样吧。

0: 今年正好深圳开了一个探地雷达国际交流会，哦，我就顺便买了两台，又找同行借了几台。这现在干什么都离不开这高科技。
1: 是是是，老李你可帮大忙了。哎，
0: 不可不敢，陶队，应该的。

0: 有发现，人形的，是骨骼。
1: 陶老师，陶老师，哎，我情况来，哎，怎么样？是骨骼，应该不止一具啊！你看，哦，在这上面，
0: 有多深？有2米3。
1: 哇，哇哇哇！来，铁锹，把机器往后退。哦，
0: 这片
1: 是吧？
0: 对对对，就在这。
2: 月姐，有个意外收获。卢金虎的 DNA 比对上一起积案。2002年洞庭区的大良集团房产中心的老板黄大良，在开车与摩托车发生剐蹭，结果其摩托车有两人，其中一人将黄大良刺成重伤。爽霸一军刺。伤口的尺寸比较像，当时这个黄大良是非法持枪，打中了行凶者，行凶者逃跑时留下了血迹。
3: 行凶者就是罗军虎，对，之前一些积案有生物检材的，这些年都检测的
2: DNA
3: 录入系统，没想到比对出了罗军虎。两个骑摩托的，如果一个是金凤来，02年罗军虎才17岁就被带着干重事儿。唉，可惜啊，现在这些发现对案件没什么帮助吧？金凤来也不在乎多人一起案子。受害者有没有说行凶意图是什么？
4: 有路过的，说听到行凶者喊了一句“不要狗眼看人低”，应该是寻思仇。王大良被抢救过来了以后，也排除了其他的仇家。
1: 王大良现在人呢？从
5: 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病床，林思林去世了。
4: 哎，刚子。喂，警官。
5: 好消息啊，马金斗找到了，
4: 在哪儿？在地下埋了十几年了，
5: 就在原来南郊化肥厂边上的工地。现在花不完的位置。
4: 要这么看呢，陶老师的判断一点没错。那找到了应该不止马金斗吧？嘿，你说对了。
1: 一共四个人，除了马金斗和他的跟班，咱们俩之前见过的还有一个外号叫“杀熊”的无业人员，
4: 应该也是马金斗的小弟。同时死亡，只有马金斗是被枪杀的。
5: 还有银行保安张福全，应该是中毒死亡。这伙人够狠的呀！这一个坑里四条人命。哦，对了，还有一包骨头，我当时以为找到第五个了，打开化验之后才知道是一包狼的骨头，和张福全买一块儿。
6: 狼骨头？
5: 你等会儿，刚子，我捋一下。
1: 这狗是狼的，这个。
7: 狼狗，
8: 他们离开村子那几天，村子里的狗今天死了好几只，全是和他们有仇的。
5: 狼骨头现在怎么样？暂时
7: 留存了。
5: 保管好啊，我先挂了，我给老严打个电话。
9: 严老师，陶老师吧？
7: 雨晴，
5: 老严睡了没？
7: 花博园的事吧？
5: 对，
7: 他们不是找到一包狼骨头吗？你知道吧？
5: 知道，我就想问一下啊，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狼骨头上的 DNA 能验出来吗？你是说，
7: 吃肉啃骨头的人是吧？没错，跟马金斗有矛盾或者恨他的人，肯定要吃这肉，
5: 所以我就想问，能验出来吗？
7: 得看东西保存情况，我不能100%肯定，我尽力吧。
5: 你试试啊！还有老严，辛苦了。
7: 不辛苦，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对，你好，我是王淼。对，啊，是这样的，上次呢，我捐的那批车，厂商告诉我，由于环保原因，需要返厂加装尾气过滤器，隔天就能开走，不会耽误你们用车。没关系，对，如果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叫人过去取，好吗？好的，好，就这样，谢谢。

0: 是有事儿找我，还不能在里头说。有事儿，
1: 说。我怀疑他就是丹阳勋。谁啊？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我认识的。你认识？王淼。
2: 蓝海酒店那王淼，就是他。这些都是我推测的，因为鉴于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1: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就见过一两次。你为什么要怀疑他？99年的时候，案子查到最后一步，我怀疑银行劫匪是建筑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现在中都这边找到了相应的证据，基本上可以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有啊，2002年，王大良。 被罗军虎刺伤一案，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报私仇。我查了，黄大良当时的地产公司想买一块地，他被刺伤之后呢，这事儿就搁置了。几个月之后，一家叫长金的地产公司买了这块地，2年后改了金水花园，长金公司后来改名了，就是现在的蓝海集团。王淼通过金水花园挖到了第一桶金，之后蓝海集团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我查了王淼。 网上的有效资料不是很多，很含糊。他经历其实挺简单的，孤儿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在南方做生意，突然就发家了，然后回到青岩做房地产。他
0: 老婆孩子呢？
1: 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像是编出来的。你想想啊，在这个案子里边，王淼是不是出现的频率有点太高了？金水花园，还有之前的团圆酒店。 都跟他有关系。到最近两次出现的宋伟，你不觉得他像个工具人吗？这些都不算强证据，你想要怎么做？我想验证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从发现江学义到抓捕罗军虎，再到追查梅文军，你不觉得对方总是正好快要我们一步吗？我觉得我们被监视了，或者说，被监听了。
0: 监视警察，那就算有这胆子，也没这本事吧。
3: 他不是捐了三台车吗？我已经让纪刚找省技术科的人在检测了。
4: 走，回局里。

0: 设备很隐秘，不开机根本检测不到。
1: 你们是怀疑蓝海集团的王总是五名劫匪之一的段耀先？
2: 对，这个就是插入式的窃听器。

0: 我们拍照之后又给装回去了。
1: 你昨天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0: 对。
1: 天爵啊，王淼给咱捐的那三辆车说有问题要召回，两辆送过去已经送回来了，还有一辆一直在执行任务，开去中都了。这些车辆我们之前都检查过，所以应该是车辆开始使用之后才激活的窃听器。
2: 三辆车呢，专家都检查过了，这个窃听器是在那辆没有送回去的车上发现。

0: 就不需要再关注我们了。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准备潜逃，今天已经在蓝海大酒店周围布控，晴川决定正面接触，试试他的反应。
1: 哎，王总，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下班，想说赶紧把围巾给你送过来。哦，孩子弄得脏兮兮的，洗干净了。
2: 不用了。
1: 怎么能不用呢？你东西应该都挺贵的吧？现在完璧归赵了。
2: 你后面有事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2: 那要不要上来？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顺便给点意见。
1: 不是什么商业机密吧？
2: 需要你的意见。走，走走走。
1: 合适吗？
2: 合适合适。请。
1: 哎呦，
2: 这是我们公司刚做好的模型，这会是一个新的蓝海中心，会是一个最大的商业中心。嗯，从这儿一直过去，我那边那片工厂是我刚收购的，明天就是签约仪式。对，然后这边就是东港，将来会是全省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直通蓝海中心。
1: 既然这个规划，咱们青岩的 GDP 得放好几个份儿啊。
2: 尽量尽量。给点意见，觉得怎么样？
1: 哎呦，这意见真说不上啊，这还让我提意见。但这蓝海直通港口，王总您这野心可不止房地产这一块啊。
2: 这是我的梦想。
1: 我能拍照留念一下吗？
2: 可以啊，当然可以。请。你可以从那边拍过来，也可以。
1: 身为青岩人，还是很期待将来有一天能看到这一幕的。你看，真不错。
2: 我自己也很期待，很兴奋。
1: 您加油。
2: 我加油。好，我加油，我加油，我加油。开车了吗？
1: 开了，就在那边。
2: 好，
1: 那别送了，我就先走了。
2: 好，小心开车。
1: 再见。
2: 再见。

0: 乐队已经离开，我们继续盯着王淼。
1: 收到。
2: 我回来了。王淼不是把他围巾给我闺女了吗？我们去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王淼那套围巾我给长斌了。这跟我们家衣服混在一块儿了，没问题吧？
3: 原则上来说，只要有足够的皮肤细胞就行了。但是如果有毛发就更好了。
2: 你加油，
3: 必须的。哎，你闺女长发短发？
2: 现在各方线索都证明王淼有重大嫌疑。
4: 正好这边呢，严老师也正在试图提取13年前一些物证上的 DNA。
5: 严老师，这骨头保存的还行啊？
6: 还行。
5: 还好是嫌疑犯在扔的时候套了个袋。
6: 确实，这袋子降低了证物的污染程度。
7: 严老师，都准备好了，
6: 开始吧。虽然有成功案例，也要看看咱们的运气。
8: 以王淼现在的身份，要动他，证据得够硬。他现在是市里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贸然动手失败了会很难看。
2: 哼，您都不知道，我去见他时候他那样子啊，云淡风轻，一点都没有做贼心虚。明天还要举行什么工厂收购仪式，我都差点恍惚了。
9: 没有这心理素质，他能藏到现在？这种人连测谎仪都骗得过去。
4: 我总觉得他是在等，等我们的反应，然后再找时机走下一步。但到目前为止，他一定确信我们手里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8: 那就等。赢面不在他那儿。看住他。严老师那一有结果，就抓人。
9: 嗯。

0: 老严说明天应该能出结果。好，那我们准备起来。希望是好消息。我现在去找田局。
1: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高兴，爸爸带我去了好多好吃的，明天还要带我去新的滑冰场滑冰呢。真的呀？那明天或者后天，妈妈忙完了过来接你好不好？好啊，妈妈，你猜我在哪儿？我们住的地方好漂亮，你在就好了。你喜欢就行。妈妈先去工作了啊。 你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好不好？妈妈再见。嗯，拜拜。你今天要早点休息吧。哦，
0: 今天晚上睡不着了。怎么了？担心
1: DNA 结果？
0: 不担心，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0: 路上那三辆车都是陪着小飞集团大老板布朗来的。哎，你，啊，我要去看一下。
1: 司机吗？司机请到副楼等候。什么司机？我是波郎总的保镖来的吗？
0: 保镖？保镖也不行。哎呀，我送我一，那就是波郎总的夫人。
2: 去商场啊！喂，普通话不好，你让开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喂，你让开让我看一下。This is our
3: building of our company。哎，
4: 姨，姨夫在里面啊。哎，行，人在，活得还挺会演。
3: 娟儿，嗯，你说既然王淼能够监听到我们的行动，那为什么在抓罗军虎和梅文军这两次路上有那么长的时间，他怎么不提前警告呢？他
5: 怎么没听见啊？
3: 那你说他哪能24小时有监听？以他的个性，凡事都那么算计，绝对不会在这种时候懈怠的。你要知道，这几个人对他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关系到他的安危。 当年杨天将第二次抢银行的时候，你说王淼他知道吗？就凭杨天将的资历啊，他是不应该有枪的。

0: 三回了，他跟两个老人进了电梯，还跟吗？能跟就跟，不想就，他的办公室在顶楼。
1: 上楼要刷卡的，你有卡吗？
2: 哪里能抽烟？哎。

0: 谢谢你，你在这边等就好了。我还是陪着他吧，老人岁数大了。我们说过的，单独见面。
1: 没事，啊，放心吧。
2: 你去招待他们吧。
3: 好，
2: 关门就好。
3: 嗯。

0: 咱们认识吗？1987年冬天，87，你记得你叫几个工人给你搬家吗？ 有个年轻工人不小心摔了你的索尼大彩电，你骂他，还动手打他，说就不该叫他来，还说他一辈子都会是个窝囊废，让他去偷，去抢，来赔你的电视机。
1: 还说他给脸不要脸，臭不懂事，记得吗？你就是当时那个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不用耿耿于怀吧。 王总，您现在是大老板了，我给你赔个不是，就让这事过去吧，咱把合同签了，好吗？嗯。

0: 这次收购，你能拿300万吗？
1: 王总，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

0: 怎么可能呢？立刻封锁酒店。我昨天看了蓝海集团的规划模型，东港现在跟王淼的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他很有可能从东港偷渡。所有人都别走，挨个排查。
1: 请传，好消息 ，DNA 的比对出来了，蓝骨头其中一组的DNA和维金上的一致，确实是王淼的。
2: 没走啊？行了，什么都别说，你也该到账。
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贵州喜酒CCTV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到那里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注意，车载三零炮，很高射机枪的方向射箭，要按照战备标准。光整齐好看有什么用？
1: 整齐好看有什么不好？
0: 整齐好看能打仗吗？好看能打仗吗？好看能打仗吗？手放下来，注意力集中。
2: 怎么回事？
0: 报告，福旅长同志，于峰营特战排正在组织车辆停放，确认人。 特战排长杨茂林，
1: 代理
0: 是，代理排长杨茂林。

0: 那怎么停呢？
1: 乱七八糟！
0: 你们营长呢？
2: 报告首长，我明指挥所在我右后方500米处。
0: 把车调整好。
3: 左副旅长，我们这么停是按照现地条件展开的战术部署，每辆车都调整了车载武器的射向，分别负责不同方向的警戒，一旦发现敌情，确保能攻能防能撤。
0: 有敌情观念是对的，但是要分清时间，分清场合。
3: 我们营长说平时
0: 把我的话转告你们营长。
3: 是。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赶紧调整去。
5: 别怪我刚没提醒过你啊，
4: 少说两句。
5: 杨茂林，你个代理排长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比谁都清楚这个位置本该是谁的，对吗？你永远代替不了他，代替不了他的金右脚。
6: 这次行动方案的设计漏洞百出，导致了行动没有能按预计完成，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正式申请接受组织处分。
7: 坐。杨参谋，从小到大你认过几回错？
6: 你问这个干什么？
7: 就是好奇。哦，小时候的不算，就是成年以后你认过几回错？
6: 好像还真没有，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
7: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不犯错，即便考虑的再周密，可事实情况它总会发生变化的，要么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6: 问题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密。第一，在出发之前我确实已经将天气的条件计算进去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马家河地域的水文和地质的情况在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采用的是今年年初的数据，但是这份数据2周前更新了，我没有发现。第二，在制作计划时，我对御风营各连的日常基础训练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但是有一些训练成绩是基于模拟训练的，与实战演练之间的误差我考虑的不够。所以营长也说的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
7: 你又说错了，这恰恰说明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参谋。我们训练的目的除了强化技能，还要找到问题，解决问题。除了训练科目的问题，还有我们指战员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现在就做得很好，这一点我甘拜下风。还记得第一次跟404旅交手，因为我的固执中了龙远山的圈套，可即便是惨败，我依然觉得不是我的问题，还认为只是在时间差上略输了一筹，甚至将演习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的无能。如果当时我能像你一样直面自己的错误，或许我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所以梁参谋，我们再来个约定吧，以后在御风营我们就是对方的镜子，在对方陷入主观判断误区时提醒对方，将错误发生的几率降到最小，怎么样？
6: 我答应你。

0: 今天你们两个营的领导都在，我宣布一个决定：外训分队暂时不搞野战化训练，适应情况之后，技术训练和整顿一起进行。
1: 我同意。

0: 看着我干什么？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我坚决服从领导安排，绝不搞特立独行。
3: 说这话你不脸红啊？
2: 我向领导表态，为什么可脸红的？
1: 好，那你说说看，怎么整顿？
2: 按照您的指示，重新调整训练计划。
1: 怎么调整？
2: 您提醒过我，给步子迈得大，容易扯着胯。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哎，
1: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要有这个认识，说明你这次的矿没白拉。
2: 但是副旅长，这个时间就是战斗力，一个星期搞整顿是不是有点长了？应该一两天就足够了。然后我们重点开始训练基础科目。
1: 你少给我上迷魂药。那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把组训的思想统一了，把作训计划做详细了，那不比你毛人下马，蛮敢胡来抢？
2: 副旅长，
3: 副旅长说的太对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胯不能白拉。
1: 对呀，让你们两个外星队出来，为的就是让你们比学赶帮超。我希望你们两个赢，啊，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2: 副旅长高明，那不如这样吧，半个月后，我们两个赢，就来一个基础训练大比武，怎么样，江营长？
3: 好，随时奉陪。
1: 部队搞竞赛，搞比武，我不反对，但是。我再强调一点，全面整顿必须落实。
4: 是。
3: 哎，江胜强不招惹你已经是万幸了，你干嘛要招惹他呀？
2: 我们出来外训，不就为了提高战斗力吗？给飓风营成立这段时间，天天关起门来训练，也不知道练什么绝世武功。那么现成的一个对手，我不拿他练手，不浪费了。
3: 行，你永远都是那么有道理。那你们就继续比，继续斗。本来集团军也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让你们掐。恭喜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掐，合理合法的掐了。我就说这话，
5: 来文不如一见呐。嗯，我是总说御风营的训练有看点，有想法，有创新，这就是他们的创新，是吧？今天的郭子健当着索副旅长的面直接向我发起挑战，我真的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6: 就是，营长你放心，这次比武保证干掉御风营。
7: 这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就是要踩着御风营夺红旗。
6: 对，踩着他们夺得红旗。
7: 营长，咱得干他们俩，是不是啊，兄弟们？
6: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7: 御风营虽然在这次拉动中表现拉胯，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过硬的，我们不能轻敌，明白吗？各连回去之后迅速组织拉动，这一次我们要一雪前耻，
8: 干翻御风营，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10: 干翻御风营。
11: 刚才我们顺道去飓风营侦查了一下，人家的训练热情可比咱们高多了。
12: 报告，
2: 进来。
12: 营长，那个飓风，
2: 着什么急呀？慢慢说。
12: 飓风营要跟我们排长干架。
13: 杨哥，你是他们飓风营头号杀手，给他点颜色看看。
14: 听说你号称兵王，
15: 那都是战友们闹着玩的啊，
14: 虚的。既然没本事，

0: 就把尾巴夹紧点，做人不要这么张扬。谭班长，我张扬吗？还不张扬？你把老吴的金右脚毁，还专门调到我们三九六旅来，就欺负我们三九六旅没人是吧？你还要怎么着？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们三九六旅侦察兵里面真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除了星之莲以外，整个玉凤营没有几个人待见你。你知不知道林一虎为什么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调整到你的手下？
2: 老谭，说什么呢？别听他胡咧咧。
0: 林虎，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你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调到他的手下。
3: 就是为老吴去报仇，就是要找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4: 别没个把门的，
3: 不仗义。
0: 放心，兄弟，马上就仗义。怎么着，杨茂林？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两个比划比划吧。
1: 谭班长，我知道你身上有功夫，但是我不想动手。
0: 不想？还是不敢啊？
3: 不想。
0: 随你怎么想。行啊，飓风营的兄弟们，大家都听到了，飓风营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不战而降。杀人不过头点地，既然人家认输了，算了，咱就当个屁。 把他给放了吧！收队，
1: 坦克二。

0: 你说对了，我们侦察班是和他杨茂林有过节，但是那是我们兄弟间的家务事儿，你别忘了，现在咱们是对手，情况不一样了。
1: 我说林一虎，你在这儿滋个什么毛？如果杨茂林现在还在四零四旅，我跟你一起打他。
0: 但是杨茂林现在是御风营的人，还是我林一虎的顶头上司，你当着我们的面羞辱我的排长，就是不行！
2: 不行！
0: 林虎，你要打抱不平？你们俩打擂，我不凑热闹。
3: 那你要干嘛？
4: 我今天站出来，
0: 就是要告诉杨茂林，他代表的是御风营，他身后站着的是他御风营的几百兄弟。
5: 御风营侦察班林一虎，
6: 还有我侦察班丁少龙，
7: 侦察班徐川翔，
8: 御风营
9: 杨少云，
10: 杨少云，
11: 李高鹏，
12: 监考班班长侯夏飞。
0: 杨排长，给他们见识下兵王的厉害！
13: 对，让他们见识一下兵王的厉害。
0: 林一虎，你还是我同学，杨茂林那点破事儿，还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14: 是，是我说的，咱们老同学归老同学，战友归战友，两码事儿。
0: 我这辈子可能和杨茂林成不了朋友了，但是上了战场。 我敢替他挡子弹，我这条命都给他。行，算你有理。既然这样，杨茂林，咱们两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露两手吧。
13: 杨茂林，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
2: 还有我们，李总哥，怎么回事？是御风营和飓风营的两个战士，来切磋武艺。

0: 受伤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不盯着呢？
1: 郭营长和江营长都在现场，没事。
2: 郭营长，咱们两个营的骨干要切磋一下，你怎么看？
3: 切磋交流，好事啊！
1: 好，坦克摇把雷，
4: 到。
1: 现在，两个营的军事主官都在这儿，你们的切磋请求。
4: 我们同意了，但是不能影响明天的训练。
1: 明白。
4: 杨茂林，厂子外头的事儿解决完了，厂子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明白。
5: 谁跟谁切磋呢？
1: 玉凤营的杨茂林和巨凤营的坦克。
4: 杨茂林呐，哎呀，这个家伙，这小子典型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5: 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平头哥。
4: 啊，没错，平头哥，
6: 就是非洲的一种动物，蜜獾。
7: 我知道，我知道，逮谁跟谁干那个吗？
5: 个头不大，就敢挑战狮子。
8: 我知道，我知道，行了，马上去吧。
4: 是。
5: 郭营长，这不公平吗？
9: 耍无赖！
6: 平头哥，加油！杨班长，
10: 加油！
6: 加油
5: 平头哥，加油！
11: 不好意思，兵不厌诈，这么点小伎俩你也中招？我看你这兵王当得也不咋地。
12: 是我的错，刚才把你当战友了。
5: 战场上哪来的战友？全是对手。

乐什么乐？有那么可乐吗？

0: 都是战友，下手那么重，这是对你的惩罚，知道错了吧？哎，
1: 郭营长，我看出来了，你们这个杨排长吧，不会演戏，你呀，演的也不咋地。大康。
0: 没事吧，营长，对不起，我输了。没什么输不输的，切磋嘛，对不对？来日方长。举杯啊！各位大尉。举杯啊！莫影。恨死你算了，就知道打架，演个戏都不会。
2: 以后要是给你派个潜伏任务怎么办？
3: 郭营长，这杨排长把我们打赢擂台赛，怎么着也算个英雄，我们不能这么对英雄吧？
4: 就是啊，
3: 何猛子，是不是？我们班长说的对，杨茂林今天是我们御风营的英雄，对待英雄应该怎么办？
4: 勇敢，
3: 那还不动手？
5: 杨茂林总算没有辜负吴东胜。吴班长，你知道杨茂林为什么来三九六旅吗？吴东胜让他来的，他答应了吴东胜，要把他没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他甚至还写了血书，又或。
1: 老吴出事儿，他比谁都难受。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吴东升的承诺。营长，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呢？
5: 我不说，就是希望杨茂林能够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大家的信任。

0: 林虎，谢谢。行了，别多想，我刚才帮你没存私心，所以我才敬你。这也是之前吴班长给我讲的。少在我面前提的。好，不提。
1: 都是命，行了，咱们俩的事儿翻篇了，但是吴班长的意外，虽然他嘴上不怪你，我自己心里还没完全过去。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这个人，还就偏偏爱认自己这个死理儿。
0: 我理解，
1: 杨排长。

0: 你怎么开车的，
1: 董振国？你什么个意思啊？你这步战车不是猛冲就是蛇形十八弯，你让我们怎么配合？你懂不懂什么叫战术配合？
2: 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头鬼！
1: 这种配合是典型的坦克引导步兵冲击，那多么经典的理论呐！我只是转换一下，不行啊！
2: 我告诉你，突击炮车有突击炮车自身的规律。
1: 来的时候你净说好听的，还生怕我抢了你的风头，没想到你小子搞了半天全是老王力，幸亏我今天找的是三位老车长驾驶，否则一定出事儿。
2: 行了行了，别说那么可怕，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还吃饭？都在这儿杵着呢，你还吃饭？
2: 这不还没撞上呢吗？
1: 杵上了你。
3: 我的个乖乖！你俩干什么呢？

0: 我们这是演练新战法，刚开始合成会有点不稳定。
1: 你少跟我扯淡！我这都是新配发的装备，万一损坏了，谁来负责？

0: 对策，深度整改。
1: 是，是。
0: 你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心得，包括你。
2: 是。

0: 营长，不好意思，想吃口热豆腐，我有点心太急了。
1: 你们是真能给我添乱呢，啊？
2: 那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回去重新写训练规划，结构马上交给我。
3: 是。
1: 把车开回去。
4: 瞧你做的好事儿。
5: 报告。
6: 进。怎么了？
5: 营长，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接受整顿。
6: 为什么？
5: 玉凤鹰两个连队演练新战法，撒着欢的跑，差点没把全新装备的突击炮车撞个正着，这恰恰被索副旅长撞见了。
6: 郭子健啊，郭子健，你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病啊，得改改了。
2: 副旅长，
1: 嗯，
2: 我说怎么在机关找不着您呢？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找我有事儿啊？
2: 是这样，昨晚董振国和高鹏熬了一个通宵，把第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了，请您做批示。
7: 知道墨菲定律吗？
2: 知道。
7: 哦，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安全，安全两个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我不赞成把安全工作无限放大，更反对说为了保障安全而牺牲战斗力。但是它不等于我要放弃对原则的坚守。安全不是重心，但是安全一旦出了问题，那会左右重心，影响中心的。
2: 副旅长说的是，
7: 你们以为把这作训方案改了之后就不会发生事故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根本不可能。
8: 墨菲定律是外国人总结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多了去了。
7: 我就跟你说句心窝子的话，昨天晚上我是一宿没合眼的，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两辆崭新的装甲。不整顿行吗？
2: 感谢副旅长的一片苦心，我知道您也是为我们好。可是副旅长，
1: 这训练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接近实战的高风险行动。
7: 那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白说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实战能力强的军队，就一定是训练中事故率最高的那一支。
7: 那昨天发生的事儿，我得表扬你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7: 郭子健，今天要是换个人在这跟我办事，我还能接受，我心里能好受一点。但是你，我的个娘啊，你心里就没数吗？
1: 副旅长，您这话我就不理解了。我以实战要求训练部队，这有什么问题吗？
7: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非得再出几个像吴东升那样的事儿，你才成熟吗？连亮，
9: 到，
7: 走，
9: 是。

0: 杨长，怎么办？
1: 能怎么办？整顿。
2: 宣传工作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媒体对我们的新制合成力量非常的感兴趣。

0: 这以前这帮记者牛气大了，现在主动跑过来给我们脸上贴金，所以一定要汇报好，接待好。
1: 是。首长，这个出名挂号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0: 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不对？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出名挂号就对新闻宣传抱有成见吧。
1: 首长说的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舆论造势，那到时候如果价值魔方，价值不大，甚至是失去价值，我们怎么自圆其说呀？
0: 新闻工作的规律就是要报道新鲜事物，至于这个新鲜事物往什么地方发展，发展成什么结果，谁都左右不了，你怎么能把这两者挂上钩呢？你这个认知水平需要提高啊。
1: 我就是拧不过这劲儿。
0: 拧不过这个劲儿，说明你的心里边有很多自我的东西。当然了，宣传什么我们可以提要求讲纪律，但是不能因此啊我们就一口回绝，甚至是消极对待，都不是解决之道。
1: 那这么说首长对这件事是支持的？
0: 你小子少给我下套啊。
1: 不敢不敢，
0: 这是上级给过来的指示，当然要执行了。好了，基本的原则我已经讲清楚了，具体情况你看着办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报告首长，
2: 我保留个人意见，
1: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
0: 梁军啊，你和郭子健已经够我烦的了，你说你到了三九六旅之后怎么也变成了这副德行？
3: 报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得快。
4: 本尊的事儿就先这么定吧，我去特战排安排他们训练。
5: 你一个营长，特战排训练你盯那么紧干嘛？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去接受采访。
4: 采访有你在就行了。外训到现在一次实用合练都不让搞，让我说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说的？
5: 采访的事光我一个人去不行。你看看他这态度，郭子健。杨参谋，那你跟我一块儿。
6: 夏老人，那就拜托了。
5: 胡参谋，你干嘛去？
7: 哦，我去个厕所。
5: 哎。那你快点回来。
8: 许旅长去集团军开会之前特意交代说，这次采访就是冲着于峰营来的，主题呢就是围绕先行营的建设，而且还说梁副军长会亲自过来，让我们务必搞好接待工作。
7: 郭子健人呢？
5: 啊，在安排特战排训练。
7: 这个家伙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哎，王爷。
8: 哎，
7: 一会儿记者们来了，热情点啊。
8: 是，
7: 别老嘟噜个脸，是吧海天？
9: 那当然，是个准备着。

0: 哎呀，欢迎欢迎啊！各位辛苦了。哎呦，
1: 罗记者，久仰大名。<笑>我是三九六旅的副旅长，索先今天负责接待大家。目前呢，这个采访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啊。哦，
0: 首长来了。
1: 首长，记者已经到了。
2: 罗记者，啊，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罗记者，我没来晚吧？啊，
1: 又见面了。
3: 我看的名单上有你，特意赶过来。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次我们宣传活动的深度广度还有力度都会不一样。<笑>您过奖了。<笑>走吧，好，陪你们进去。
1: 啊，
0: 请。
3: 班长，咱们整治有什么用啊？把这边弄得跟镜子一样，打仗有用吗？
1: 行了，东方。 内务是对一个战士的综合磨练，只有长期坚持，你在战场上才能保持这种韧性。臭小子，跟你到底说多少遍，你不开枪？
4: 这种枪我一辈子也开不了。
5: 行了，都少说两句。有这闲工夫，再把帐篷两侧的。

0: 排水沟，整理整理。排长，你不憋屈吗？咱们就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我们呢？我们在这不是整备，就是接待，有什么用啊？啊，
1: 不是接待，是记者采访。这可是咱们玉峰营亮相的好机会。
0: 亮相亮什么相？有什么好亮相的？记者来采访什么呀？采访这地，啥也拍不着。咳咳
2: 这种牢骚以后少发，多多了。除了影响你自己，连身边的战友也跟着消急。
3: 营长，
2: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别成天对上级领导的指示说三道四。
3: 是是是是。
2: 一般人训练，一般人整理，一小时一轮换。
0: 太好了，
2: 静态训练，在宿舍里。
3: 那也行。
4: 小云，程程，联系他。哦，营长，我想跟你单独谈谈。你这两天有点不正常。哪儿不正常？哪儿都不正常。是不是因为？
5: 那天所副旅长跟你说了吴东胜的事儿，
4: 同志们都很关心你。别听他瞎说，我没事。
5: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说出来会比一个人承受更好。怎么，梁参谋要改行当心理医生了？
4: 我们是战友，如果在战时，是可以把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人。如果你因为一些心理因素影响了自己作为指挥员的判断，那么我同样也要承担你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所以你的问题，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玉峰营的问题。还是说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
5: 何记者，哎，这个演习场你没来过吧？对。
6: 首长，这边请。嗯，
5: 这是我们野外的驻营地。<笑>营长，我们的价值魔方才刚刚开始建立，如果你现在……
6: 什么价值魔方？根本就是一堆装不动的铁疙瘩。
5: 郭子健，没错，价值魔方是你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研究和论证，你现在这么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6: 可这样的玉峰营，难道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新式作战力量的样子吗？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一次师招合练都不让搞，天天讲安全讲整顿。
5: 材料方案交了一大堆，就是没有一点进展。
6: 但是驻役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我当然知道没有错。吴东胜的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都是我一步一步看着成长起来的。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有事儿，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而如果真想发展新式力量， 想提高部队战斗力，不加快步伐练兵又能怎么办？没错，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动枪动弹，军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2: 这个项目我不同意，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你这不是胡闹吗？
1: 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
3: 只要没毒死，就能冒泡。
4: 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0: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9: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飞鹤起翠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没错，我们现在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杨龙，你说我不对劲，我确实不对劲，因为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怎么才能找到平衡点，这个步伐迈多大才合适。

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但是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去参考，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放弃去北京的机会留在御风营吗？那是因为我对你。对你的价值魔方有信心，我想成为价值魔方成功的见证人。我认识的郭子健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打败的人。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他解决的办法。最起码我可以保证，不管遇见什么，我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艳红，对不起，我就是心里有点堵，但我要谢谢你。你说的对，我不能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发牢骚是最没用的表现。我们的价值魔方一定会转起来，就算再难也要让它转起来。

0: 首长，
1: 我刚刚确实说了不少丧气话，但确确实实，也是我作为新任营长的困惑。我不想标榜。 价值魔方有多么的先进，我认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我更希望您能够带着我今天的问题回去思考，给我还有我们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一个站在更高视野上的解答。
0: 你这要求太高太难了。
1: 您是军事领域的首席专家记者，是难不住您。可惜啊，价值魔方的密集太高。
0: 首长不让我透露，我也不敢多转。不过，好在我今天听到了你许多心里话，收获不小，也不至于交白卷。
1: 谢谢您的理解。
0: 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你这位首席参谋。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配合下，我们一定会看到价值魔方转动起来带来的震撼。
2: 您过奖了，
0: 首长。我想让郭营长带我去御风营转转，我们再多聊聊。
1: 您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啊，请你们来就是没什么可隐瞒的。那我看，那咱们就别去了吧，免得我们在的话，郭营长说话会有顾忌。首长，您就别挤兑我了，我回去写检查，针对最近的思想问题。
0: 写什么？
1: 写检查。
3: 哦，我听见了，那我等着啊。
1: 是。
3: 嗯，
4: 不光他写检查，我也给您写份检查。哟。
5: 来了记者之后，你们俩到争先恐后起来了。行，我等着你们啊。<笑>
6: 我来御风营这么久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郭营长露了回真本事。
7: 我们营长一直很有本事。
5: 所以说啊，这江营长跟刘科长差得远。
7: 这也是他们一直拿郭营长没招的地方。连长，你怎么越说我越听不明白了。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记者采访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的机会，梁副军长直接就给了御风营，压根儿没飓风营什么事儿。你说为什么？
5: 为什么？
7: 关系到位啊！
5: 我觉得你想差。
7: 是你思想太简单了，郭营长这招叫出奇制胜，不走寻常路。记者刚到，马上跟梁参谋唱了一出双簧。等等，
5: 营长和梁参谋他们没有唱双簧，他们也没有故意引起记者的注意。志强，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多几个心眼儿。
8: 那就永远就是个副连长的料。我才不想那么多，能干上连长啊，都是我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9: 你们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我已经看过了，步子有点慢，像乌龟爬。
1: 首长，我们也想当兔子，又跑又跳的，可是。
10: 好了，你的想法今天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史副旅长对你们。

0: 管理呢是有点重啊，但是你们就敢保证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1: 左建安同志是你们两个营外处驻训的机关代表，他的压力非常大。你想想，等你们的训练科目一旦开练，天上地下有形的无形的都是真刀真枪，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小事儿。
2: 明白。前期我们确实也出了些小状况。
0: 小状况？录像我都看了，要不是后面跟着个老车长，非出大事不可。
3: 后来两个连长也因为这个事情调整了训练规划了。
1: 装备的合成计划一当做详细了，所谓胆大心细讲的就是这个辩证法。胆大源于心细，心细才能洞悉事物的全貌，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胆子再大也不为过。
3: 明白，反正就是不能傻大胆呗。
0: 我觉得呀，谁都不愿承认自己是傻大胆儿，都觉得自己心里挺有数的，什么事儿都能想明白了。但是这一到实际操作，一会儿出这个问题，一会儿出那个问题。
2: 队长，您说我呢吧？
0: 是不是说你自己想？哼。
1: 郭子健，我把玉峰营几百上千号人交到你的手里，你怎么训练他们，训练到什么程度，说实话我跟你一样心里都没数。我只想告诉你，魔方一旦转动起来，绝不能半途而废。你准备的科目，那些数字啊、装备啊，都会变成活的。我希望能在你的价值魔方里边充分体会到他们的价值。还有，我知道吴东胜一直是你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只有你自己才能打开。我想告诉你的是，玉峰营所有的官兵都是吴东胜，都是你黄金不换的战友。训练场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套在一线部队脖子上的一个铁链，出了任何问题追责问责的一定不是制定规划的人。
0: 首长说的是，最近军中老流传一句话，说什么年头出事一年白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虽然大家都知道军事训练安全和日常管理安全是两码事，但是只要出了事儿，这两码事就变成一码事了。
1: 这根铁链给我们实战化训练带来了很多束缚，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根铁链面前自降标准，知道吗？近来军委的领导对于军事训练激励的程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2: 那可太好了。
1: 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有的同志一抓安全就变得缩手缩脚，政策稍微变一点马上变成大撒把，这两种极端都带不出好部队来。科学师训这条路长着呢。
0: 我跟索副旅长也谈过了，以后对你们的管理啊他会改变的，但是你们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绝不可以阳奉阴违。
3: 是
2: 是，
1: 听明白了？
2: 明白。
1: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能带出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队伍来。
2: 请首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他那些话那分明就是给您上眼药啊。
5: 郭子健这个人吧，你要说他傻他比谁都聪明，你要说他聪明吧，有时候好像有点傻。不过不管怎么分类啊，你要把他说成是那种心机深沉的算计之徒，我不同意，也不赞成你这么想。
4: 可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5: 行了，别小猜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真是我的责任，我有点矫枉过正了。
4: 哎呀，你可不能被他给代表骗了呀。
5: 这个不用签了。关于下一步的训练，梁副军长曾经提议过，让他们两个营好好议议，拿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既然首长有指示，你们机关就别过于干涉了。
4: 行吧，那我先走了。
5: 好。
6: 同志们， 下一步，关于各型装备的配合应用问题，打击目标的火力应用问题，作战力量的最佳配备问题，以及合成作战的指挥衔接问题，都需要提前拿出预案。我知道，像这种专业层级比较高的编组，以前都是由机关拿方案，但是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的训练预案，从集团军到旅里已经明确要我们自己拿，所以总体思路在哪儿？说说你们的看法。
7: 营长，咱们理论研讨也有些日子了，这些问题理论上也解决了，之所以实装训练效果不好，我觉得还是练少了。
3: 这么庞大的队伍，装备又多，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再说了，动枪动弹经费不说，危险指数肯定骤增，所以我在想，我们实装合练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试一下模拟化训练。
8: 模拟化训练是不是就像打游戏一样？
3: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营可以把所属的武器装备甚至是训练场都全部数字模拟化，比如说远火的射程，我们可以根据弹药的不同射程100到300公里不等，只要设定好坐标模拟弹出膛，那计算机就会计算出弹药的飞行时间、飞行轨迹、落弹范围以及杀伤效果，然后再根据一定的算法，目标范围内的作战单位和武器装备就退出战斗。
6: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光数据建模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9: 其实现在市面上一些大型即时战略游戏就已经部分实现了模拟训练的要求，只不过他们的设想呢过于娱乐化。在现实中，我们部队的红蓝激光对抗系统以及地方上一些大型枪战模拟设施也已经初步实现了部分功能，我觉得如果把它们都整合起来并且加以改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10: 这个
5: 不行啊，
2: 副师长，这个方案在报给您之前已经经过了多方论证，他们都表示可行。
10: 我告诉你啊，部队保密就是保生命，你看你这个项目啊，明确表示要将我们所有装备的参数提供给地方的公司，我的个天哪，你这不是胡闹吗？
11: 这些公司都是明三军并购的单位，他们是有这个资质的，这装备的核心数据我们是肯定不会给他们的。
10: 不能大意，我告诉你，窃密无孔不入，泄密无处不在。
5: 来来来，你看看，按照你的要求，你将来还得安装高科技的存储还有分析设备啊。那我问你，将来我设备性能，我营连战术，我保障能力，那不都暴露给别人了吗？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2: 我们已经拟好了保密协议，价值魔方研究成功后，军用版本的核心数据库只由我们部队独立来运行，地方是不参与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10: 小心驶得万年船。总之，这个项目我不同意，理由非常简单。思想太超前了，还是老话，步子太大了。
2: 副旅长，其实这种设备只不过是激光模拟对抗的升级版，404旅的蓝军分队早已经开始列装了。
10: 404旅有啊？好啊，这样，找卢远山，他不正好器重你吗？啊，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找他啊，足敬我赵副。
2: 不是，这情况不一样，
10: 我看这样最好啊，就这样吧。行了。我还有事呢，来，备车。我要出去一趟。

0: 郭旅长好，
1: 和索副旅长谈的怎么样？不管怎么谈，在索副旅长那儿都是一句话：步子太大，容易扯。
2: 这还让我们怎么搞创新啊？
1: 其实，凡事啊都是有个过程，只要有过程，就会有我们操作的空间。我个人觉得。 技术研发该往前推进还是要往前推进，出了问题，我来担着。最关键的是，我们技术研发的成果必须是超前的。如果索副旅长是我们的门神，到时候也一定会把门给我们打开，因为这是双赢。而且人家一再强调的是，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没说不让我们往前面走。我们可以先报批走流程，我来打报告。没错。
2: 只要没堵死，就能冒泡。如果报告批下来的话，就要确定合作的公司。我建议去联系一下军用集团，无论资质、技术还有实力，他们都是最合适的。但是报告批下来到付款，这个流程会很长。我们时间这么紧，没有预付款就没有办法去研发，这事儿怎么办？
3: 我来办。我哥这是给咱画了一个大饼，只字不提合作预算，就连项目的启动预付款都不出。是我们军梦一直是一个有梦想、有情怀的军工企业，但我们也不能光做梦不收费啊。
2: 你哥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这个傻小子，有些程序他是不懂的，你应该提醒他呀。他把您给骗了，他不懂。 他比谁都明白，他上回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呢，他这次呀就是又想空手套白狼。怎么可能呢？御风营是部队的新生力量，再说国防预算也不缺钱啊，怎么会卡他的脖子呢？
3: 要不是这些理由，我早就不跟他们谈了。但就这个方案来说，合作的诚意我是一点没看见。爸。
2: 我有个想法，你说，
3: 咱们先晾他们一阵儿，有钱了，咱们项目启动，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启动。你这叫什么想法？你这不是吊人家胃口吗？
2: 那您说说怎么办嘛？哎，
3: 我想你哥哥可能遇到什么困难了，这样，我们集团公司先把这笔钱预支了，责任。
2: 直接连带到我的头上。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3: 那总不能让你哥哥为难吧？
2: 行，您下了圣旨，我就去干活。但这项目要是赔了，
3: 哎，你爸爸这些年，也不是第一次赔钱了。我们现在都民参军了，只要军队能打胜仗，对咱们老百姓结果都只有一个。
2: 什么结果？
4: 稳赚，哥，这回你这事儿可是有咱爸替你兜底儿的。如果要按你们那边的需求开发的话，需要你们那边派工作人员过来对接，参与研发。这样啊，
5: 没问题。
4: 哥，你这属于替国家啃咱家了。
2: 最后一次了，再这样下去，咱家就该破产了。
5: 你真舍得让我哥西北风去？要真破产了，没事儿，哥以后养你啊。我愿意，我未来嫂子还不一定愿意呢。
6: 行了，别贫了，挂了啊。
4: 哎，吴东胜，我开车了，我送你回去吧。
6: 谢谢了，不用。
4: 怎么样，沟通怎么样？
7: 搞定了，但是需要梁参谋做出一些牺牲。
4: 什么牺牲？
7: 牺牲一个月的假期，去军梦参与开发。
4: 这叫什么牺牲啊？没问题。

0: 你先忙吧。你看来你现在过得不错啊，挺好的。你在这里工作啊？是啊，之前巨梦集团主动找到俺，俺还一直挺奇怪的，直到今天你来了。 俺才明白了，郭营长。不管怎么说，他就得请安岭了。有他这样的好营长，俺真的挺幸运的。
1: 不光是你，有他这样的营长，我们都很幸运。

0: 这才出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山里的变化好大呀，花都已经开了。是啊，大家现在都很期待你的模拟训练系统上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1: 什么疑问？你是怎么说服君梦集团在我们一分钱都没付的情况之下，还愿意牵头帮我们的？还有。
2: 吴东胜，你见着吴东胜了？嗯，他让我跟你说谢谢。还是没能瞒得住他。见着陈万娇了吗？
0: 见到了，君梦集团的董事长。
2: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支持。他是参加过当年边境作战的老兵，也是一位对国家国防事业骨灰级的粉丝。
0: 真是因为他，不是因为陈小山。陈小山？嗯？怎么，
2: 他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别听他瞎吹牛，他就是个跑腿的。
0: 郭营长，你这样的评价可不客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他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进展的那么顺利。
2: 你们现在成一家人了？
0: 再过一个礼拜，陈总会带着他的几个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过来安装第一批的样品。
3: 如果技术测试和数据采集成功的话，那很快就可以全营安装了。嗯，真
2: 是个好消息。梁参谋辛苦了。
0: 客气。<笑>
3: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战士们会经常在这里看看风景啊什么的，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星星。
4: 哇，这空气真不错，
3: 是吧？
4: 这个郭子健，他不知道我今天送货吗？我跟他说过。这都几点了，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嗯，
3: 郭营长一般这个时间都在训练，这是每天的功课。不过这个时间也快结束了。
4: 嗯，
3: 那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喽。
0: 胡班长，到，你去找一下郭营长，如果他训练已经结束了，让他尽快过来，别让陈总等太久。好。
4: 梁灿，嗯，你平时会不会觉得你们郭营长这人很难相处呀？嗯，
0: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看
4: 嘛，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营长，还是全军都盯着的御风营，前段时间又被军方媒体一顿捧，搁谁都得飘啊。
0: 不会的，郭营长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骄傲自满。
4: 你还挺维护他的嘛？
0: 我就是实话实说。
4: 哦，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梁灿，哎，你当了多少年兵了？12年了。
0: 老兵了？
4: 嗯，看不出来哎。
0: 可能是因为我也刚毕业没多久，之前一直在军校里待着。
4: 那平时应该有很多男生追求你吧？嗯，
0: 没有男生追我。
4: 不可能。
0: 你长这么漂亮，又有学识，平时肯定有很多男生主动跟你接触吧？
4: 啊，接触肯定是有。我之前在军校的时候，有不少同学会主动过来找我一起做科学研究，
0: 然后到了部队也会跟战士们一起训练，但是这都不叫追求吧？啊，
4: 哎，这郭营长情路坎坷呀。
0: 啊，你说什么？
4: 哦，我说郭营长改革。

0: 前路坎坷。
1: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0: 那当然了，他要不是用这哀兵政策，我爸能给他赊账？
1: 看来你们认识很久了。
0: 嗯，打出生就认识了吧。
2: 老陈，又说我什么呢？
0: 哦，我可不敢说你什么，我这个债主都能被你撂着这么久，是吧？你有没有点债务人的自觉啊？
2: 你现在是我们营的编外保障队长，我怎么敢怠慢你呢？刚训练完。
0: 知道就好。汇报一下，那个试用品到了。
2: 我看到了，效率很高，值得表扬。
0: 嗯，实话实说，这次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几家技术厂商借鉴了一下市场上军事游戏的内核和业内的技术成果，再参考了一下你们部队上现有的几种对抗系统。总而言之，术业有专攻，但这对于梁参这样的电脑高手来说上手不难。
1: 陈总真是谦虚了，其实这一次追梦集团的科研人员为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不少的改进，这其中还包括了他们不少的自主知识产权。
2: 嗯，
0: 反正事儿是给你办到了，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2: 这儿风景不错吧？
0: 嗯，
2: 等我们的设备安装的报告批复下来，带你爬山。
0: 一言为定，梁参一起，梁参作证。
1: 我就不一起了，但是我可以帮你作证。哎，营长，你要不再说一遍，我去拿手机录个音。
2: 累了吧，带你去帐篷歇会儿。
0: 走。

0: 干什么呢？做贼似的，
1: 。
2: 我也用一下，见着有份吗？
1: 行啊，但我有个条件。
2: 说，
1: 你跟我一起去找索副旅长汇报去。
2: 那不可能。
3: 不可能？干什么？又拿我当枪使是吗？上次我被骂了还不够狠吗？
2: 我告诉你，这次自己去申请啊，申请下来。
4: 哎，我就跟着沾个光。
1: 这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4: 脸皮不厚，怎么跟你郭子健打交道？对不对？加油！看好你哦。
1: 滚滚滚！
5: 不行，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绝对不行，
1: 副旅长，这既然设备都做出来了，我们试装一下总可以吧？
5: 同意研发不代表同意试装。我告诉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流程来做，不能操之过急。
1: 我们就试试，要行就上，不行就算。
5: 坚决不允许啊！
6: 副旅长，是这样，这段时间，梁红跟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论证。并且做了顶层设计，这设备都是外挂式的，对我们的装备不会有任何物理伤害。
5: 哎呀，我说郭子健，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几个记者宣传了你，你现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我的个天哪，你长能耐了，你还改装装备？别翘尾巴啊，你敢动我一台装备，我饶不了你。
6: 副旅长，我什么时候翘尾巴了？人家军梦集团前期设计投入没向部队要一分钱，自己主动联系了厂家和设计单位，这今天他们高管都来了，要不您跟他单独聊聊，就当是了解一下这个设备情况。
5: 我为什么要见他？我见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批装备不但不能安装，而且立即封存。
1: 封存？那可是人家的产品呢。
5: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梁红是不是跟他们研究一个？

0: 这些装备有没有咱们的信息？有没有咱们的设备的参数？那还难说呢。
1: 您放心，
2: 这说什么呢？
1: 绝对没有泄露我们的信息和参数。
2: 这位首长。

0: 我们君梦集团在全军都有良好的口碑，不是什么野鸡单位，更不是路边店。我们董事长一腔情怀帮你们提高武器性能，你倒好。
1: 帮他说什么？他要封锁我们的设备是吧？谁给你的权利？
2: 郭子健，
3: 到，
2: 把这人给我弄走。
4: 小山，出去。
0: 不用把这人给我弄走，我自己会走。就你们这样的单位，本姑娘还不伺候了。
4: 副旅长，
2: 先出去吧。
5: 出去啊！
4: 小小山，
3: 这陈小山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瞎胡闹。
6: 他就是看不得你被欺负，所以替你出头呢。
3: 我用得着他替我出头吗？他这么一闹，事情不变复杂了吗？
6: 你干嘛去？你不会去找他吵架吧？
3: 这丫头就欠收拾。
6: 他无偿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帮助，而且他对你是好意，你不能因为觉得你跟他熟，你就随意消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3: 没事，他被我骂习惯。
0: 这是我们集团汇总四家生产单位的私有财产，你有什么权利扣押？
7: 我相信这些东西是你们的，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涉及到我们御风营的军事机密，所以我们需要拿回去先检查，之后才能还给你。
0: 行，法律程序拿给我看。
7: 这是在军营，保密规定就是最高指示。
0: 你这是强词夺理。
7: 陈小山同志，你帮过我们，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些东西啊，今天你真拿不走。
0: 拿不走是吧？给我开一收条。
7: 什么收条啊？
0: 我东西在你这儿，我总得有个证据吧。将来我到军委总部，甚至我到军事法庭起诉你，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
7: 那我最后再跟你解释一遍，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也是奉命行事，其他的无可奉告，我更无权给你开什么收条。兄弟们，搬！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这是部队吗？你这就是强盗！
4: 小山，
3: 瞎胡说什么呢？污蔑军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郭子健，你知道为了你们这点破玩意儿，我们多少人加班加点吗？你现在一分钱经费没有申请下来，你拿我开涮呢？
3: 不要着急嘛，东西又丢不了。
0: 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咱们就军事法庭见。嗯，让开。
3: 今天这个事儿啊，本来还挺有希望，被陈小山这么一搅和，搅和坏了。
6: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全怪他。
3: 那怪谁？怪我。
6: 你作为整件事情的发起人、负责人，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你在人和人关系的处理方面总是缺了点什么呢？哼，
3: 就你，还跟我聊情商。
6: 我怎么就不能跟你聊情商了？
3: 哼，可以聊，你聊吧。
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是觉得你在跟索副旅长打交道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短路状态。别说不好谈的事儿，哪怕就是正常的事儿，谈着谈着你们也会谈歪。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3: 问题就在于无论我做什么，他都看不惯。
6: 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吗？
3: 当然。
6: 我觉得你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上带着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还有一个以及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掌控的意愿。
3: 难道你要让一个军事指挥员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6: 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不是更应该懂得兵法的运用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那个在军事上的才华运用和借鉴一些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比如说来一个迂回战术什么的。
3: 梁参谋
6: 到。
3: 你是越来越有首席参谋的特质了。
6: 不讲不讲。
8: 矛盾公开，而且激化了。

0: 这时候来找我，是想把我放到火上烤一烤吗？不会不会，索副旅长本来就对郭子健这次先斩后奏非常生气，再加上陈小山的那一通抢白，气得够呛，所以火上浇油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找您的。
1: 火上浇油的事我肯定不干，灭火的事儿也别来找我。
0: 灭火的事儿，郭子健已经去找许旅长了。
1: 这么说，今天来找我，还另有企图？
0: 您不用太担心，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请您帮我找几个人。
1: 找什么人？专家。
2: 和君梦合作研发的事，本来都已经批了，怎么后续会办成这个样子？
3: 哎呀，这就是典型的脑子不转弯啊！你要安装测试设备，是不是应该提前汇报一下？哎，如果你先告诉我们领导，这事情总可以先缓一下吧，总会有个回旋余地吧。呵呵，现在好了，我们总不可能去强压索副旅长吧？旅长政委教训的对，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之前我是觉得。
4: 空口白话，所以不答应。我以为把设备搞过来，是不是就可行了？谁知道？总之，是我的问题，我太心急了。
5: 旅长，那你看看我。
3: 你说吧，想让我们怎么给你擦屁股？哼，两位首长，知道该怎么办。
6: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我们和部队是合作关系啊，而且以后他们是我们的大客户，你懂吗？
7: 什么大客户？不就一个营吗？
6: 一个营？你脑子进水了？如果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营的装备测试，那我们就可以在全军投入批量的建设，我们就抢占了先机。
7: 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做越顺，你懂吗？那您是没有看见他对我哥那个态度，我哥拿自家银子倒贴他们，他凭什么那么跟我哥说话呀？你不懂，那是部队，就你哥哥那臭脾气，领导修理修理他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啊，在部队，你不要说你是郭子健的妹妹，你是一个产品的提供商，你有什么权利？
8: 跟人家领导耍横啊！反正我受不了我哥受这委屈。
9: 看在你替你哥哥出头的份上，啊，我原谅你，我不批评你，但是你自己要弄清楚，任何事情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明白吗？
8: 明白了，爸，这。 怎么收场啊？
6: 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
8: 对。
6: 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全员动员，所有禁止作战力量立即启动。
2: 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地下网络非常复杂，
3: 这仗不好打。
4: 这是御风营成立以来跟我们的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5: 报告连长，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退出战斗。
6: 这个汪麒麟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爸，这怎么收场啊？你是说，那个副旅长担心的泄密的问题，对吧？对。唉，我们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不就行了吗？你哥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梁红啊，找了一些部队的相关专家，我这里也有一些专家，到时候你联系一下，然后。
1: 我们组织专家开一个会，研究一下，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解除他的心结，这件事情不就完了吗？另外，你一定给人家领导道个歉。行，我确实有点过激了，找个时间，我去给他道个歉。
0: 对了吧，关于这个梁红，我帮您打听了一下，尚未军衔，博士毕业，最重要的是单身。
1: 你帮我打听了？
0: 嗯，谁让你去打听？
1: 我帮你锁定未来儿媳妇儿啊！您不知道他们两个中间有一种
0: 默契，很特别的感觉。
1: 你哥和梁红是在一支部队，啊，不太适合建立恋爱关系。

0: 为什么？军人也是人，部队有没有规定同一支队伍的两个军官不能谈恋爱吗？
1: 你懂什么？啊，一个营长，一个参谋，万一仗打起来了，两个人的意见不统一，啊，那这支部队怎么指挥啊？
0: 这不没打仗的吗？
1: 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到来啊？
0: 爸，您别老吓唬我行吗？
1: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你懂吗？
0: 爸，您发现了吗？一说到部队，您这架子立马就端起来了，跟马上要冲锋陷阵一样。

0: 如果来看这几件小玩意儿，我们就组建个团队，那来的太没架势了。但是刚才啊，你们上级领导跟我说，这是部队新制作战力量起飞的地方，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刚刚两位地方技术专家已经做出了鉴定，你们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后门。至于数据采集、主动权，甚至是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使用者手里。啊，
1: 徐教授说的没错，给咱们提供产品的每一个厂家，都是由国防生产资质的单位，一句话，都是自家人。所以说啊，可以放心使用。
2: 其实以这种技术层次模拟的仿真训练，只能解决最基本的合成模式，一句话，就是刚才郭营长给大家介绍的价值魔方的初步理念。但要形成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逼出装备和人员的真正的内在价值。但是价值的体现又取决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刚才我和徐教授商量了一下，把我们现成的一个用于仿真训练的研究成果搭建到你们这个平台，从而全面提升心智力量和传统装备的合成效率。
0: 对，免费赠送，分文不取。
3: 哎呀，那个太好了，感谢各位专家的释疑解惑，传金送宝啊。
4: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留下了教训，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5: 没错没错。
3: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和现在的程序倒过来重新走一遍，那结果会不会更好呢？
5: 通过刚才那一刻啊，我是感触很深，感慨万分，我深受教育。
6: 左副旅长，是我年轻气盛，涵养不够，不懂事儿，欠调教，那天说了一通没有涵养、没有礼貌的话，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对不起。哎呦，
5: 姑娘，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不好意思了。
6: 别，您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没有脸起来。
5: 不是，我原谅你，我原谅你，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啊。
6: 没有，
7: 咱们握握手，
5: 大家都是好朋友。
6: 首长也是。
4: 好，
6: 首长。我年纪轻，经验不够，但我很愿意为部队的国防建设做服务，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继续合作。
4: 你这个小丫头，
3: 你还要什么机会？一大堆合同等着你签呢。
6: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你可别给我下套啊。我可没那么大权力。专家们来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只要专家们论证可行并且签字画押，最重要的啊，要试训成功，这合同马上可以签嘛。
6: 我们的首长真是太可爱了，比死板教条的郭子健可爱多了。
8: 报告。
9: 那个首长，我明白，那个玉凤营是重点建设，但我们飓风营……
3: 行了，我就知道你会跳出来啊！你放心，预算少不了你们的。谢谢首长。
5: 啊，行了，开会。

0: 好东西，这套模拟训练系统确实是好东西。刚才用完以后，真的有一种百万雄兵尽在掌握的感觉。
1: 这回你得请客了吧？请，说吧，你想吃啥？哎，
0: 我听说，出发之前，嫂子给你装了几瓶自己做的泡菜。
1: 打住！缅南，啊。我告诉你，别惦记着那几瓶泡菜，那是你嫂子留给我的啊！
0: 那
1: 不行不行，
0: 那么小气呢？你快赶上刘望远了，
1: 赶上。你怎么知道我那儿有几瓶泡菜啊？啊，郭子健，侦查我？啊，说，是谁？谁告诉你的？
0: 秘密，
1: 很秘密，怎么着？不比划两下子，你是不肯说实话是吧？
0: 打得过，
1: 打不过也得打。再说谁打不过你？
2: 张营长，
1: 梁参谋，你们聊，你们聊。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哎，泡菜分我点啊。
1: 免谈。
0: 怎么了？
2: 事情已经完事儿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带陈小山去爬山啊？
0: 爬什么山？
2: 你忘了，你承诺过的。
0: 我承诺过吗？
2: 啊，
0: 忘了。那人已经走了，无所谓了。
2: 如果你这样，女孩子会生气的。
0: 哟，你还懂这些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了？我之前有一个师兄，他的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他分手的。
0: 是师兄吗？
2: 是啊。啊。
0: 哎呀，你不用操心这些，我跟陈小山不是那种关系，所以不存在。

0: 报告。
1: 进来。
0: 索副旅长，御风营结合模拟训练探索价值魔方科学运行的训练实践已经被战区陆军给转发了，您看一下。估计啊是梁红转给的梁副军长，然后由梁副军长推荐的。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您知道啊。
1: 旅长推荐的。
0: 旅长。哦，那我明白了。旅长也是作训处长出身，那上下军事口的关系他自然熟络。
1: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胡说八道。你说你一作训科长，你把精力放在你自己的业务上。
0: 知道了。可是这动静都闹这么大了，集团军那边这后面总得有什么动作吧。
1: 你也闻出味儿了。看来这检验成果的大战就要上演了。抓紧准备。
2: 是。
1: 去吧。
2: 嗯。

0: 梁才，咱们要不然晚饭之后再弄吧，一会儿会餐呢。
1: 当时是当时毕，晚饭之后还有晚饭之后的事情呢。
2: 梁三，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1: 喂，爸。爸，你先别急。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请假，今天晚上赶回来。好，拜拜。
2: 梁三怎么了？
1: 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2: 不是，梁三，你别着急，那个。不是，梁三，那个这李。
3: 同志们，刚刚接到战区的连指敌情通报，敌方两个营的兵力配备无人机和空突装备，将在12个小时后对我方

0: 防区范围之内的咽喉重镇董家镇发动偷袭。为了保证集团军后方的安全，同时为了防止敌方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我方实施分割包围，我命令御风营准备兵力兵器，迅速向董家镇方向机动，务必要在敌方到达之前抢占董家镇的镇政府。这不仅意味着你们今天晚上的会餐取消了，而且需要你们以昂扬的斗志、犀利的战法去迎接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报告。
0: 杨，
3: 首长，请问我们的对手是谁？
0: 无可奉告，准备吧。

0: 前沿都有，如营部参谋和各连主官外，请与所有人员立即返回，按战备级别需求，完成布资、装备以及个人的准备。炊事班，立即准备干粮、电鱼、机动图中完成分发。
1: 是，
2: 前线都有，向右转。
0: 梁红、梁鹏，
1: 到。
0: 立即确定董家镇地理位置。
1: 并使用北斗系统完成精确定位，同时，要完成机动路线的动态侦察以及要考虑夜间机动的需求。所有新制作战力量立即启动战备等级转换。
0: 是。
1: 一连，命令你一连侦察、电抗、火力、防空等配属兵力立即启动一级作战响应，于20分钟后。 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出发并注意，随时与我研制保持联系。
3: 是。
1: 杨文雷，
4: 到。
1: 命令你率领特战排单独行动，立即出发。路线自选，方式自定。到达董家镇外围后，立即向我报告。
3: 是。特战排，向右转。
1: 炮走。二连、三连以及其他所有辅助兵种，等候命令。
3: 听我随时调遣。是。
5: 同志们，虽然最近训练不错，但是我发现其中有些同志似乎对我的命令不太服从。
3: 这是不对的。
5: 我本人是军事指挥系的硕士，参加过集团军、战区、陆军和战区组织的大小演习30多场，是战区通报表扬的优秀参谋人员。
3: 连长，出发时间到了，有话路上讲。
5: 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自行其事。
6: 报告，营部曾木涵参谋来了。
5: 他来干什么？
7: 汪连长你好，我是营部参谋曾木涵。营长让我们配属一连一起行动。
5: 是你配属我还是我配属你？
6: 一连是主攻连，当然是我们配属您了。
5: 这隶属关系搞清楚了吗？事儿就好办了。我以为营长派个钦差大臣过来。
6: 汪连长说笑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5: 全连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出发！
8: 马六，前六，追！

0: 国舅王，到！你们参谋组干什么吃的？信息上全是网页，为什么整理出来？
1: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我现在马上整理。
0: 梁参谋，
1: 到！
0: 参谋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忙不过来，应该把任务分发下去，不能耽误事儿。
1: 明白，是我的责任。
0: 你今天怎么了？没事。
1: 好了，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董家镇原先是一个矿区，以流动人口为主。早几年，这个地方的煤。

0: 这个矿区的矿工已经被采完了，人也就基本走得差不多了。据说现在的镇政府只留守了两个看门的，这个矿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地下网络非常复杂，在这种地方进行对抗，手脚挪不开，这仗不好打。
1: 对手的信息暂时没有办法收集，那就边打边收集。是。首长，刚才集团军作战指挥中心来电，远程观摩系统的各个战员已经连通，战区陆军和集团军机关，以及两个院校的相关专家，还有张教授。
2: 都已经在各自的观摩系统就做观摩了。嗯，
3: 好啊。
4: 科技真是个好东西啊！你同志马明国，请他配合全程无死角的盯住各个参演的部队。这回，我们要好好解剖一下玉凤营这只小麻雀。
2: 是，我马上通知。
3: 好。
5: 一连，
6: 报告一连，报警。
3: 接到掩护通报，敌方一部分兵力已经向董家镇摩托化机动，命令你一连加快机动速度。
7: 是。
3: 命令宣连加快速度。是。当前的速度已经够快了，郭子健居然还敢加速，这小子有种。
7: 张教授，今晚把我们叫来，这次演习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3: 哼哼，有什么讲究？
8: 要等到演习结束以后才有答案。弄这么大阵仗，跟谁打？只知道让我们抢占董家镇，其余一概不知。
9: 蒙眼对决啊！不过凭你龙远山的手段，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知道吧？
8: 一个几乎荒废的小城镇的攻防作战，展不开战役级别的决战，而且只让我们出动两个营的总兵力，所以我推测，对手应该是一个合成营。现在能拿出来跟你过招的合成营，也就那两成风。
10: 报告，
11: 副营长。
8: 还真让你猜对了，郭子健的玉凤营，能被你称得上对手的可不多。这个郭子健，我可是久仰大名，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看看他是真英雄还是假好汉。
11: 这是玉凤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12: 军高步兵一连已登记完毕，根据事儿，
11: 出发。

0: 左排注意，前方路口下高速，换行国道。
1: 连长，为什么要改行国道？
2: 你看，从地图上看，换行国道我们可以节省20多公里的路程，这样才可以按时到达。
3: 快点速度啊！
4: 真够快的。
5: 马司令员，
3: 嗯，哟，首长来了。首长，这么晚了，您跑到我这儿来，有什么指示？
5: 嗯，
3: 坐。
5: 这次演习是一个突发状况。你们属于战区陆军直属，我没有权力指挥，但是对于你们无条件的配合，我表示感谢。
3: 首长，您说这话我可不敢当啊。
5: 我还没说完呢。御风营第一次在战区的领导面前亮相。

0: 所以我才特别动用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2: 请首长放心，目前所有信道保持通畅，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
3: 这是到哪儿了？
4: 张参谋，咱们改走国道了。

0: 王连长，王连长，我是曾慕寒，我是曾慕寒。
1: 一连王麒麟，请讲。
0: 王连长，国道没有经过前出侦查，路况不明，而且只有两条车道，车辆编队过于密集，一旦遭遇伏击或是空袭，车辆难以有效散开，
2: 将会损失惨重。
0: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机动速度要紧，
1: 一旦遭遇远程炮火拦阻或是空中突袭，
0: 敌情通报已经很明确了。
1: 对方在全力向董家镇机动没有可能半路伏击，
0: 我建议车队马上拉开安全距离，防空分队分散部署，并打开对空雷达，加强对空警戒。
1: 曾参谋，我知道前段时间你的比我
0: 表现很优异，但是你也经过赵括的纸上谈兵吧？王连长，正是出于对实战的考虑，我才会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
3: 敌情通报的有效性是在它发布之前，
1: 发出之后。
0: 一切变化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是陷阱。曾参谋，你是在教我怎么当连长吗？
3: 不敢。
2: 行了，曾参谋，
0: 大战在即，我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我的指挥能力。你当前的任务是管理好营部侦察分队。
1: 明白。
0: 既然如此，我们分队与一连车队保持适当距离。
2: 同意保持车距。这掉了队贻误战机。 可不是吃不上肉能减的，
1: 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
3: 是。

0: 报告，雷达发现两架，不，三架直升机正沿国道逼近。
1: 还有多远？
0: 他们刚才一直故意规避雷达，突然冒出头来。还有不到2公里。
1: 这么快？
0: 通知所有车辆，闭灯熄火，滑行向前，预防突袭。
2: 是。
0: 敌三架武装直升机正在向你逼近，距你不到3公里。
3: 请迅速疏散车队，并组织在空防御。
4: 徐副连长，
5: 命令部队，
4: 敌方武装直升机马上临空，小心隐蔽，注意防空。
5: 是。
0: 司机，闭灯，靠边。
4: 敌方海军武装直升机即将临空，所有车辆马上减速鼻灯，配合一连的防空力量，迅速做好防空准备。

0: 连长，全连半数人判定阵亡，退出战斗。
1: 九个连长，你来指挥，太不按套路出牌了。
2: 连长，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怎么能？
3: 战前报告敌方根本没有武装制升器，
1: 他们在违规，我要申斥。
3: 申斥也是打完仗之后的事，我们现在还在打仗呢。
1: 志强，我已经决定了，下面的仗你来指挥。

0: 这个汪启林出发到现在，只发布了两条命令，就被人吃掉一半的兵力，他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的队伍防护呢？曾慕寒干什么吃了？
1: 曾慕寒，他刚刚报告过，一连的车队已经转到国道那边了，编队有点过于密集。
2: 你为什么不提醒一连？你干什么去了？
0: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2: 走神了？梁参谋，

0: 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家庭也没了。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你承担得起吗？我可以接受经过缜密思考的误判，但是绝不允许懈怠的工作态度。你是我的首席参谋，你走神了，我这仗还怎么打？
1: 王子轩，说话还是稍微客气一点。
0: 客气？跟谁客气？敌人会跟你客气吗？
1: 这是战场，那么多人没上战场就报销了，他们找谁哭去？你说的都有理，但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吧？
0: 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告诉你们，现在是在打仗，给我打起精神来！
2: 是。

0: 王连长，不能在这停留，必须继续前进。
1: 曾参谋，我之前呢就有点低血糖、老毛病了，又犯了。依莲呢，先交给你了。
2: 曾参谋，您是营派参谋，请您把部队指挥起来吧。现在，依莲就指望您了。指导员呢？
0: 已经挂了，正在前面生闷气呢。
1: 好，我替你撑到身体恢复。
3: 全体官兵，我是曾慕寒。从现在开始，听我指挥，所有完好的车辆及人员立即登车，按一路纵队保持间距，快速前进。同时，一辆侦察车前出侦察前方路况，配属的营防空火力雷达间歇性打开，并与主力部队拉开距离，警戒分队保持警戒。所有战损的车辆及人员靠路边停放，注意安全。其余的问题，出发之后另行通知。

0: 首长，根据导条组的统计，刚才龙远山的一招远程截杀，合成一连六成人装退出战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连距离彻底丧失战斗力也就一步之遥了。
1: 西方战场有一个马蹄铁效应。首长，我看一连这里出了一块。
2: 一连，
3: 报告营长，我是曾宝海。
2: 一连的主官都牺牲了吗？为什么你在指挥？
3: 指导员牺牲了，连长突发急症，现在一连由我代为指挥，请营长指示。
2: 通报一连当前情况。
3: 目前人装已收拢完毕，正在向巩家镇快速机动。
2: 加强侦查，尽快抢占有利地形。
3: 对方配置有空中力量，会比我们更早占据有利地形。我正在研究作战方案。
2: 好，有敌情随时通报。
3: 是。

0: 还是被对方钻了空子。
1: 什么意思啊？
0: 空突的使用，你们参谋组为什么之前没做方案？

0: 主要是因为这个空秃岭路程太远了，当时我计算过路程，
1: 就算是我们用直升机编队来接一连，
0: 其实与我们自行赶过去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2: 可至少不会让对方那么轻易就得手。
3: 事都已经过去了，就不提了好吧。
2: 仗没打完呢。
4: 山鹰，山鹰，我是米欢。
5: 我是山鹰，请讲。
6: 我已接近目标，隐蔽完毕，请指示。
4: 寻找敌方首脑，指示上手，这是目前扭转局势的唯一途径。
5: 米欢明白。
2: 要是多几个杨茂林该多好，还是人手不够用。
0: 郭院长，如果你觉得我不称职，你可以打报告，我随时可以离开。
2: 我这话不是针对你，想多了。
3: 哎，你们俩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一个浑身长的都是刺儿，到处扎；一个让人家随便扎。你们俩今天都是这情绪，这仗还打不打了？

0: 报告连长，我们连已抵达董家镇外围。
1: 对方既然选择空中机动，那就不可能携带什么重型装备，极有可能是一到两个轻型步兵连。
2: 这么说，咱们的重装备虽然少，但是其他装备有优势，可以一战。
1: 我也只是个想头，还没往后面琢磨。
2: 你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把事情想到后面的一步、两步，甚至三步、四步。我决定，把我们一连的所有装备、兵力集中起来，先拿下位于董家镇的关键点，据守待援。等到后续增援到达，我们再全力对镇政府实施强攻。
1: 可是，
2: 行了，就这么定。
3: 等一下。我觉得不行。
2: 这明明是个机会，怎么不行？
3: 一连战损严重，就算对方没有重武器，也不适合高强度强攻。除非目标明确，并且是重要据点，否则重型武器腾挪优势不大。
2: 那你说怎么打？
3: 我建议目前人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先行在镇政府南侧丛林地带隐蔽待命，另一部分轻装渗透寻求战机，同时对董家镇进行全方位侦查，找出敌方重点布防部位，为我方重型火力提供精确坐标。
2: 行吧，就这么办，
1: 我马上落实。
3: 作战行动发起前后及时向营长汇报。
1: 是。
4: 报告
5: 营长，一连已经到达董家镇外围，这是他们报上来的作战方案。
6: 可以加上一条，
7: 董家镇是老矿区，巷战时候必须要注意坑道。
4: 是。
8: 这蓝军的战术素养真不含糊啊，这几个构筑的防御点真够刁钻的，前后梯次配备相互错落搭配，彼此呼应配合，也有点意思啊。
9: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你们看这像不像排长上次给我布置的那道作业，就4040现代城镇攻防那套，
10: 还真有点像。只可惜今天杨排长没和咱们一起行动，曾参谋也顾不上我们。要不，我们先把一盘信息都发送给营长吧。
9: 我看行。
10: 一共有6个目标点。
7: 这帮小子还真长脸啊，居然能判断出是4040。这是演习开始以来我听到最好的消息。郭振华
11: 到，
7: 命令云火分队对以上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1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不先发制人，这样还可以立个头功？
1: 个人立功在其次，整个战局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按你说的话怎么打？
1: 在蓝军重型火力到达之前，渗透进蓝军布防区域，使其失去重型武器优势。
0: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的情况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很明确，马上就会陷入城镇绞肉战。
1: 所有的城镇作战都是电话亭里的白刃战，无法依靠大兵团重武器强势碾压。相反，小型突击群的灵巧牛皮糖策略才是取胜的关键。
2: 我支持曾参谋的意见。前几天咱们研究城镇作战的时候，梁参谋也讲过，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程度比在野外要小得多，许多事情取决于指挥员和个体战士的主观能动作用。
0: 我知道，但我们这是董家镇，不是莫斯科柏林，更不是摩加迪沙格罗兹尼。
2: 但他们都具备现代城镇作战的基本特点。
1: 在过来的途中，我已经对董家镇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涉及到矿区排水的掩护，这里有很多的地下通道，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些地下通道秘密潜入，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行吧，进通道。
1: 徐副连长
2: 到，
1: 命令部队在进入坑道之后三人一队交替前进，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排长，我估计蓝军首长跟咱们营长一样，肯定在指挥车里进行指挥，不会设立实体的指挥所。
5: 这个不用你给我上课，就算要找指挥车，也要从警卫部队的警卫部署去找线索。
4: 有什么发现吗？
5: 没有。镇政府虽然是作战重心，但很显然指挥中心不在那里。
6: 报告营长，二连及配属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东侧，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7: 三连及配属单位均已到达董家镇西侧，现已做好突击准备。
8: 命令，五分钟后突击镇政府。
9: 报告，蓝军重型装备距我不足10公里，15分钟之后会形成前后夹击态势。
8: 二连三连向董家镇纵深推进后，要立即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抢占3到4个制高点，反制增援阵地。
9: 明白。

2030，立即以排位单位组建小型强击组合，按照既定作战计划接敌之后，立即向城镇纵深推进。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1: 好小子，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
2: 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3: 不对，蓝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
4: 你们在高兴什么？你们在高兴什么？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中国宝宝体质。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于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
4: 问题。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周要开一个代理的招商会，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1: 那至于能不能拿到代理权，还得看你自己。
2: 小小代理权，我必拿下。
3: 哎，到。
4: 师傅，来。
3: 哎，好嘞。这车费20，少了10块。
4: 我没少，你绕路了，绕路还敢要钱呀？
3: 哎，那是单行道，过不去。
4: 你少蒙我，什么单行道啊？我每天从这进货，我不知道。
3: 少废话，打表计价。
4: 你绕路了，我给。
1: 多少钱？
3: 10块。
4: 哎，你别给他，他绕路了。
1: 来不及了。
4: 哎，那个。不是我要赖他钱，是他绕路了。我平川巷变成单行道，那不是单行道，就是他绕路。
1: 他迟到了。

0: 经理好。哎。
1: 你在这地位这么高，他跟你打招呼？你
2: 这脑子一天天都装什么东西啊？
1: 我跟你说了嘛，刚升区域运营经理，高低也是个经理。
0: 经理好，
1: 辛苦。
0: 厉害厉害，佩服啊佩服。

秦女士，你好。我看到您这边的申请表，在财产证明这一块是空缺的。代理之后呢，你。

0: 然后支付国立品牌方的一定的保证金和预付款。
1: 您方便提供一下银行流水吗？公司或者是个人都可以。
0: 不用太多，6个月持续有200万以上的金额就可以。
2: 我今天没有准备，我可以下次带吗？
3: 也可以。秦女士，请问你们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2: 20人。
3: 是这样的，秦女士，我们团队主要是面对中高端客户，门店需要包括市场调研、销售、客户服务以及库存管理等等一系列相关的专业人才。如果你是20个人的团队，可能有点不够。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秦女士，你们团队销售额的情况怎么样？一年能有多少流水？1000万。
2: 是这样，人不够我们可以再招，流水虽然不高，但是我们个人的销售能力都很强，只要伯利能给我们机会，我们说不定能交出超出预期的答卷。要求伯利可以尽管提，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3: 那你讲一下对伯利未来的品牌增益以及海外市场的扩张有什么看法？
2: 增益？海外的话，我
3: 那或者假如说你已经开了店，你准备怎么样来进行销售？大概给我们讲一下销售计划。
2: 销售计划，
3: 或者是你想一下

0: 生产流程，提升效率与质量，缩短。
1: 对啊，你们把那个数据图重新再做一下啊。
2: 好的，金总。
1: 怎么样了？

0: 哎，你是不是故意的呀？怎么了？你们公司门槛这么高，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啊？还说什么不管店铺大小都欢迎来报名？哎，你知道我连走进你们公司大门的资格都没有，我在里面就是个大笑话。不是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黄经理。
0: 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久力总签签字。行，下午他回来我让他签完给你。哦，走。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第一年才实行区域招商订货制度，但是负责招商环节的人不是我，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准备了哪些资质验证的问题。要是他们提问过程让你哪里不舒服了，我替他们向你道歉，但是你别放弃。
2: 也许还有别的合作机会呢。
3: 曹鑫，
0: 等我一下，啊，王总，
3: 文件内容数字你的小数点要反复确认，
0: 确保客户提前看过资料。我现在就去弄。
3: 嗯，放小钟来了。
2: 好。
0: 伞忘了。
2: 谢谢啊。
0: 我请你吃个午饭吧。

0: 就在我们公司附近，一间粤菜餐厅。
1: 你们公司附近的餐厅很贵吧？人均要300-400，我吃不起，不奉陪。
0: 别倔，有什么不顺利的，我替你复盘复盘，看看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的问题，从头到尾就是我不配的问题。

0: 光着脚呢，你慢点儿，鞋，哎，光着脚呢。
1: 师傅，哥，这前面靠边停就行了。哎，
0: 这是禁停区，再往前面开点再停啊。这哪是禁停区？我住这附近，我不知道禁不禁停，就停着就行了。哎，姑娘，真的不行啊！到时候罚款的是我，又不是你，我往前面走点，拐个弯再停啊。
1: 还拐弯？
0: 行，到了。哎。
2: 啊，慢点啊！哎，姑娘，我也没惹你，干嘛那么大脾气啊？当心找不到男朋友。谁要男朋友啊？我要钱。哟，回来了。哎呦，怎么光着脚就回来了？
1: 费劲巴拉参加一个代理招商会，被人明里暗里讽刺一通，晦气！哎，
2: 发这么大火呢？就咱这实力，还有必要参加招商会啊？哎，
1: 要不是那个倒霉蛋，我都不可能去，还打车，一来一回，浪费我30块钱呢。哎呀！
2: 还是赚的少了，今儿我帮你看店，一个上午一件衣服也没卖出去，后头倒是又来了几个，就知道一个劲的试穿，把我累得够呛。我还以为怎么着也能卖出几件。最近不都这样吗？光是不买，你说他们浪费这时间干什么？我听他们嘀咕什么在网上买更便宜又好退，八成啊是在咱店里试了，转头就去网上买了呗。
1: 那我这也不贵啊，也能退啊。
2: 那他们还不得跑回来退一趟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些小年轻都懒得很，怎么着不费力怎么着来。我看到时候啊，他们连来试衣服我都懒得来试喽，门都不出，啥都在网上搞定了呗。
1: 对呀，能在网上干的事儿，为什么不在网上干？

0: 来，我再举一杯啊！啊，为了咱们的友谊，干杯！干杯！呼呼！
1: 我酒量差，没事。
2: 最近忙什么呢？
1: 哎，去打游戏。
3: 老同学，咱俩今天得好好喝一个啊！
4: 哎，你是不是那个当时演《花仙子》那个王小勇？
1: 哎，对对对对，
3: 王小勇。
1: 哎，对，我就是那个王小勇，八班的那个王小勇。
3: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应该是当年的那同学过来看看，王子平他来喊了。
2: 当时就是他来喊了，
1: 听说了吗？ 曹信现在是伯利公司老总，哎呦，超信
2: 是老总，
1: 厉害呀！
2: 没有，就是运营经理而已，负责公司区域。

0: 运营而已。
1: 甭管是什么总，高迪是不是也是个总？
2: 对呀、啊，
3: 对嘛。
1: 人曹印这两年从助理直接干上了老总，我之前我就觉得你行，咱这一届我就觉得你能干大事儿。至于那个其实啊，没什么出息。
4: 别提了，你其实。哎
5: 呀，其实怎么了？
1: 其实当时不是学习跟你不相上下吗？现在啊，只能摆地摊儿卖衣服，还有接济他那个从里边出来的哥。现在一家人穷酸得很。
2: 对对对，他们家确实欠了一屁股债。
6: 对，上次我在路上碰见他，我都不敢认，我生怕他朝我借钱。
2: 哎，前两天我还在天桥那看见他了呢。
6: 对，摆摊吗？
2: 对呀、啊，我是不是当时就说学习有什么用？啊？
1: 说怎么了？这是？
7: 都什么人呢？啊？人其实自己摆地摊卖衣服养活自己，怎么了？就低你们一等啊！再说人齐家找你们借钱了吗？借了没？反倒是你们几个，上学那会儿天天抄人作业，巴结人齐石，现在在背后说人风凉话。
8: 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是同学，没让你们有同理心，至少得有良心。
1: 不是，这曹信什么毛病？
7: 我看是你有毛病。

0: 嗯，
1: 妈，这个月的，孝敬你。
2: 常言道，养儿防老，就是这意思吧？
0: 嗯，
2: 咱还是有福气的人。
0: 那当然了。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是俩孩子。嗯，
3: 哦，嗯，妈，我那个店里边进了好多中老年的款式，回头你去了随便挑啊。
2: 你妈我还不老，谁要什么中老年的？你上回给我选的那个什么年轻人穿的裙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3: 行，那也随便挑，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2: 哎，哎，就是你上次说那个要去什么招商会
0: 啊？
2: 曹信给你介绍的那个，咋样啊？
0: 怎么样？
3: 就是因为他介绍的，才特别不靠谱。人大公司，我们高攀不起。不过爸妈，你们放心啊。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不用靠大公司大品牌，我们小店也能出头。
0: 哦，
3: 嗯，
0: 什么办法？
3: 保密。
4: 姐妹，能帮忙做个问卷吗？我服装店在做调研。姐妹，能帮忙做个问卷吗？
5: 啊，不用。
4: 你好，能帮？
5: 我不要。
4: 姐妹打扰一下，可以帮忙填个问卷吗？谢谢啊，姐妹。天天开心。
5: 哎，秦妮儿，这招行吗？这一上午我也没见他发过去几张。
0: 放心吧。
5: 啊？
0: 咱们妞啊，有生意头脑。他不是说了吗？先做好市场调研，然后这布子才能卖得稳。
4: 姐妹，能帮忙填个问卷？
6: 饼我就不要了，我去那边买芽菜馅包子，他们家的包子好吃。
7: 有那么好吃吗？
6: 好吃，吃了还想吃。
7: 吃了还想吃，这里面该不会加了什么东西吧？
6: 不会的，好吃了。
8: 我出去啊！
7: 啊！
8: 杨磊。来个全场都干的，谁干的？
5: 哎，一会儿工地上我去送吧。那些师傅性子急，说话直，你应付不来他们。
0: 行啊，你把闺女那份啊给我留出来。
5: 我留出来了，就在这泡沫箱子里呢。一会儿招呼他们过来吃饭啊。

0: 啊。你路上慢点开啊，速度慢点。
1: 行，没问题。

0: 大包子啊，卖大包子，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1: 师傅，
0: 哎，要多少？
1: 两个芽菜包子。
2: 妞，忙完了，
0: 快坐那儿吃吧。你妈刚走，把你那份给你留下来。
1: 生意可真好，不留我都没得吃了。
0: 哎，来趁热吃吧。
2: 没事儿。
1: 怎么这么多血口子呀？
2: 这不算啥吧？
0: 比爸在矿上挖煤可轻松多了，你爸知足着呢。
1: 您可真能苦中作乐。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你别看咱们这个摊儿小，就这么一个小推车，这么一点儿，生意不大，钱不少赚，真的。
1: 爸，我是你亲闺女，你在我面前不用吹啊。
0: 我跟你吹什么呀？啊，我跟我闺女吹什么？告诉你啊，你别看咱们现在这个店啊，现在没人，这周围这小区啊，那边工地，还有那个高中低档的写字楼，一到饭点就给我打电话预订包子，我跟你妈轮流送，就这还送不过来呢。
2: 我跟你吹，
0: 你看又来了。
3: 喂，你好，
0: 送哪儿？啊，六栋三单元啊。好好好，马上送到。
2: 现在啊，这人都忙，没工夫下楼。
3: 咱们呢就勤快点，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
0: 所以啊，妞，
3: 你做生意你得像爸这样，思路得打开，脑子得活泛点。
0: 只要自个儿有本事，到哪儿都不用愁。
1: 爸，我觉得我打开了。
0: 啊？
1: 你说这番话，给我开网店增加了好多信心，
0: 是吗？
1: 嗯，等我赚钱了，给你包大红包。
0: 什么？你说什么？
1: 说这大包子真好吃
0: 啊！好吃就多吃点，我去给人送包子了啊。
4: 行了，你俩歇会儿。
5: 来喽，
4: 这儿水果。
5: 小王子来喽。
6: 来吧，豆豆吧，吃水果好不好呀？啊，你看，你想吃哪个？想吃哪个？哎，我给你拿，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吃？
7: 你说妈妈也吃一个好不好？
6: 来，爸爸。
5: 嗯，老爸，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行，
5: 老爸，我不是一直惦记着跟朋友做生意吗？现在缺点本钱，生意我都仔细考察过了，稳赚不赔。
8: 你要跟谁做生意啊？
5: 还是那黄毛，他之前在俄罗斯那波外贸生意，我不是没赶上吗？现在这俄罗斯，遍地是黄金，就等着咱弯腰去捡呢。我这次可是磨破了嘴皮子，他才答应带我的。
8: 要真有这种好事儿，能轮得上你们吗？而且，黄毛不是什么好人，你以后少跟他混。
5: 你这是偏见，人家染个黄毛就不是好人了。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样？
8: 他从前就偷鸡摸狗的，之前还故意为难过爸，智商不行，人品更糟糕。
5: 不可能，那绝对是我误会。你别听爸的一面之词。
8: 什么叫一面之词啊？爸还能骗我不成？我不同意。
5: 你别老你爸你爸的。我收留你们家老头子住在这儿，已经是我发的最大善心了。你别得寸进尺。

0: 啊，起来了，哎呦，哦啊。
1: 总之，家里的钱你不能动，
2: 少琢磨点旁门左道。

0: 什么味儿？
1: 你说什么味儿？
0: 榴莲。
1: 来来来，快过来吃。
0: 爸，你怎么知道我想这味儿想好久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来，尝尝。
0: 还是爸最懂我。
1: 我可是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它的。味道怎么样？
0: 好吃。嗯呀，窗户。
1: 哎哎哎，思思，哎，你坐坐，窗户我早就打开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周轩宇啊不喜欢闻这个味道，豆豆也不喜欢，随他爸。
0: 爸，你也吃点。
1: 好，
0: 好吃。嗯嗯。
1: 思思啊，爸爸呢，想跟你商量一个事儿。
2: 什么事儿？您说。
1: 这几年爷爷一直住在乡下，这段时间啊，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是住在乡下没人说话，没人唠嗑，特别特别孤独。你爷爷也确实老了，我也放心不下。我想啊，要不就干脆把他接过来一起住。
2: 当然没问题了，随时床都准备好了。
1: 我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个事儿。我决定跟你爷爷住在曹信那边去。曹信呢，一个大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呀过去给他搭把手。等你爷爷住段时间，如果不习惯，我再跟他一起回到乡下，我们就在乡下租个房子，就踏踏实实在那住下去。
2: 爸，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从小啊，心里就装着别人。凡是为别人着想，宁愿自己受委屈，不让别人受委屈。但是这个事得有一个度。思思，你选择跟轩宇继续生活下去，爸爸支持你。但是，爸爸继续在这住，如果爷爷也过来，在这一直住下去，人周轩宇怨气一定是越来越重。我不但不是支持你，反而给你添了太多太多的麻烦。
2: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从来就没有给我添过任何的麻烦，爷爷更不可能了。您知道这两年您在我这待着，我心里多有底吗？您舍不得把我抛下吧？还有豆豆，豆豆要知道您走了，他肯定得特别难过。
1: 哎呀，傻孩子，爸爸没有走。爸爸不是住曹信家里去吗？你们两家离得这么近，以后你不管有任何事情，随时给爸爸打电话，爸爸随时过来。你想让爸爸看豆豆，随时把豆豆送过来，爸爸随时给你看豆豆，行不行？

思思，你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你应该懂得爸爸的决定。

0: 不是，这地儿行吗？离市区好几十里地呢。刚才进来这一路我可看了，
1: 就别说人影了，
0: 鬼影的都没一个。
2: 对，
1: 没人才好呢，环境安静，租金便宜，开网店的绝佳场地。
3: 小江。

0: 可以。我宣布，我的小店正式进入风靡一时2.0网络时代。
1: 好。
0: 好。成功，成功。
2: 成功，加油。
3: 哥，等会儿，等会儿。啊。哥，你别着急，你相信我，钱马上我就凑齐给你。答应给弟弟那个股份，你可得给我留好了。弟弟这次就指着跟你发大财了。啊，行，等我消息，早点休息哥。哎，好嘞。

0: 你别跟我说了，好不好？这次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马上就要发财了，马上就要发财了。
1: 知道你跟黄毛做不了什么正经事儿，
0: 老婆，老婆，你相信我，黄毛，我求你了。
1: 周小雨，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钱谁不愿意赚啊？大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把钱赚了的。
0: 你怎么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呢？你觉得这现实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是你老公，我为了这个家赚钱，你这么着我，是吗？简直无药可救！起开！
2: 总之，老子告诉你，老子就是能发财，我就是有发财的本事。
0: 起开！
2: 我知道了，你就是打心底里没瞧得上过我，是吧？啊！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如你的劳改犯前男友，是吧？
0: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
3: 我为了你，我为了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我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能
2: 借的我都借了，你是不是就盼着我落魄，你好跟齐志跑了？
3: 我没有，
2: 我告诉你，这生意我做定了，谁都别想拦着我发财，知道吗？
3: 爸爸，别吵了，
2: 你跟你妈一个样，就是个像个外人。
4: 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早儿子
0: 走，去医院，去医院。思思，思思，思思，思思，你相信我，我也可以发财，我一定可以。

0: 东方，东方，
1: 哎，爸，
0: 我这右眼睛啊跳了一晚上，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爸，你这都是封建迷信，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不对，肯定有事儿。

0: 啡。
1: 思思，你在干什么呢？
2: 豆豆呢？
0: 豆豆睡着了，我看电视呢，有点吵。
3: 妈妈，我疼。
1: 什么声音啊？豆豆怎么了？
0: 没事，刚才不小心磕到桌子角了，不要紧。
1: 没事吧？
0: 放心吧。
4: 爷爷跟谁打电话了？
5: 你姐一直说有不好的感觉，
6: 说担心思思有什么事情。
7: 不对，思思哭了，肯定有事儿啊。
4: 你去。

0: 咱不白说这委屈，这笔账回头我一笔一笔跟周轩宇算。
1: 你没跟爸和爷爷说吧？
0: 没有，爷爷眼皮一直跳，我跟他说你这没事，他才能放心睡。
1: 我这个当姐的没让你操心，
0: 说这些呢？接下来什么打算？过段时间我给你找个地方吧。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最后原谅我一次吧。
1: 你妈妈买购物节，我必参加。你怎么哪天飞黄腾达了，我雇你当我助理？我
2: 行。
3: 你说曹信跟齐石咋关系这么好呢？
4: 他俩不会。
5: 再过一个小时，购物促销活动正式开启。
2: 怎么没反应啊？
3: 刷新刷新。
2: 请看《生逢其时》第23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飞鹤起萃，
6: 专注乳源活性营养，
5: 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6: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6: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宝宝？
1: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最好原谅我一次吧，再好好过日子行吗？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丢不丢人？
0: 我不丢人，我不丢人。我老婆跑了才丢人呢。
1: 想跪着就跪着吧，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早就该听你的话，那黄毛就是个骗子，他现在躲在俄罗斯不敢回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跟豆豆要再不要我，我就不用活了，好吧？宝宝，
2: 我姐不想跟你回家，你听不懂啊！小心啊，
0: 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平常叫你声小舅子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我跟你姐的事你少管。
2: 我儿子呢？你把藏哪儿了？还知道有个儿子？干那些混蛋事的时候，当过自己是爹吗你？
3: 子，张轩宇，你给我住手！张轩宇，你给我住手！
4: 跟我解释，我这边住手。
3: 宝宝，宝宝，宝宝，放开！你怎么来了？我又不来看看，你们俩准备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豆豆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5: 回家再跟您解释。啊？
3: 我真没动手。张轩宇，上次思思选择原谅你。 已经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全家都尊重他的选择，所以没有再干涉你们俩的事情。但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跟你啊没什么青面可讲了。思思，我今天必须带走。思思，
4: 走。
0: 啊，阿克，
6: 宝宝，
0: 大炮真知道话。
6: 张轩宇，我要跟你离婚。
7: 三千。 行，我最多只能给1500加提成，早九晚12。

0: 这还少，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公司刚起步，那薪资待遇肯定没那么好，但以后要客人多了呢，就不止这个数了。行，那你再考虑考虑。
1: 哎，你说现在招个人怎么这么难啊？其实。
0: 嗯，你看我行吗？你看，然后，嗯，这是从这儿，对对对对，这样。 豆豆，妈妈在忙，小姨陪你玩玩好不好？真的，来，小姨抱抱，哎呦，哎呦，你乖，那个老鹰捉小鸡玩过吗？没玩过，那我们就玩这个好不好？好。嗯，那母鸡有了，小鸡也有了，老鹰怎么办呀？你给我想想办法吧。嗯。
2: 静静，哎，来，来的正好，陪我们玩会儿，你当老鹰。妈妈抓到，快跑！找到你喽！哎呦，嗯，你来当老鹰好不好？嗯。

0: 妈，先别忙了，歇会儿，看看这个。
1: 这是啥？
0: 看看。
2: 哎呀，你买这干啥呀？
0: 不是我买的，曹信买的，送给你的。曹信给我买的？哎呀，这你还不知道吗？嗯。人家孩子就想让咱们吆喝的时候省点力气，啊？喂，喂，萨拉热窝的公民们。
2: 恭喜你带来了啊！

0: 我们公司刚开完新品发布会，你就把图册搞到手了？
1: 那怎么了？
0: 捣鼓啥呢这？
1: 商业机密，不告诉你。
0: 小五星店铺还商业机密？
1: 我五星店铺怎么了？那哪个皇冠不是从五星店铺开始做起的呀？
0: 慢慢买购物节吧。
1: 烦人，这么大机密还被你给猜出来。
0: 就是还机密，那网站也找我们公司了。那他整个购物节商铺推广计划，我早研究过了。
1: 你都研究出什么了呀？哎，我听说这计划参加购物节的商铺得交10万块钱保证金。
0: 你这堂堂五星级店铺，10万保证金拿不出来？
1: 我拿得出来，问题是我拿出来之后，我周转货款就不够了。林总那边马上要结账了，一直催催催催催。思思姐替我接了好几通电话了，我要是再不结，我这供货就该有问题了。
0: 哪个林总？深广春秀那林总？
1: 嗯，我一直从他那儿进货。
0: 他货款你不能拖啊，赶紧结了。那是个老江湖，手段黑着呢，你得罪不起。
1: 那购物节怎么办呀？那多好的机会呢！
0: 哎，以往都是传统节日搞促销啊，不是没听过这光棍节弄促销的。我觉得吧，这购物节办的怎么样，还得观望观望。你这店铺刚步入正轨，稳定最重要。你要不就看今年这个购物节怎么样，好的话你明年再参加也来得及。
1: 你们参加吗？
0: 那几个大领导还在商议呢，我也不太清楚。你不会觉得我是为了让伯利少个对手才劝你不要参加吧？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就是做成超级钻石店铺，顶多也就在那些港台潮流后边吃点小红利，在伯利这种原创品牌面前，他看都不看你一眼。
1: 你跟我嚣张什么你？我告诉你啊，原创品牌我也会做，那买买买购物节我必参加。你等我哪天飞黄腾达了，我
0: 你怎么着？
1: 我雇你当我助理。我
0: 行，你要能证明你有做原创女装品牌的实力，我辞职过来帮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赢你我可太有经验了。
2: 看看，
3: 呵，儿子，你这是抢银行了？
4: 你这胡说什么呢？
2: 没有爸，这是我这个月拉货挣的，孝敬你们的
3: 啊。
2: 那个，我妹那儿还有一批货，我今天晚上回来了肯定早不了，太晚了，你别等我，早点睡啊，走了。
5: 你早点回来。
2: 好。
3: 干什么呀？让我数数，你让我数数不行？
4: 哎呀，行，都给你数。
3: 数数。
4: 哎，明天交给你一个任务。
3: 嗯。
4: 你去一趟齐志那儿，然后你让他劝劝齐志，这拉货这活别干了。
3: 哎呀，媳妇儿，何必呢？儿子现在干得好好的，你非要插这么一杠子，你找点事儿，到时候大家都不痛快。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还等着下个月儿子把钱给我拿回来呢。所以说这钱吧，到不了我手里，哎，数数也是开心啊。
4: 这人怎么拎不清啊？我跟钱有仇啊？你以为我不知道齐志拉货赚得多呀？
3: 那你啥意思啊？啊，
4: 还不是因为曹思啊？
5: 你说他带个孩子也没地方去，曹思那儿又住不下，这其实大发善心就把他给收留了。你咱儿子老去那儿拉货，一来二去的还孤男寡女的，你这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3: 哎呀，

0: 至于啊，什么孤男寡女啊，那其实天天不是盯着仓库那儿，怎么叫孤男寡女呢？再说了，那曹司那婚都没离呢，不会，那儿子的性格像我，堂堂正正的，干不出那种事儿来，不至于，不至于。
1: 哎呀，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话？你这还用数？这不一打眼一看就知道两千，真是。

0: 思思，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没有给豆豆做好榜样。这卡你拿着，里面是你的嫁妆钱，还给你。剩下的那些债我会自己还，绝对不会牵连你的豆豆，这个你放心。思思，我这套西装你看着不眼熟吗？
1: 咱们结婚的时候穿的那套吧。
0: 对，这些年我做了太多不体面的事儿，所以最后想体面一点，给你留个好的印象。思思，我能再抱抱你吗？
1: 再见了，周轩宇。
0: 再见，思思。

0: 孩子们都大了。
1: 是啊，都大了，不需要我们这两个糟老头子了。
0: 有需要我们的。

0: 思思姐，
1: 其实，
0: 祝贺你啊，重获新生。
1: 这是给我的。

0: 这是你当初留给我的自由和勇气，现在我把它重新交还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1: 谢谢你啊，其实。

0: 对对对，我们现在
1: 您说那个。

0: 过一个小时，首届光棍节购物促销活动正式开启。我们就此采访了部分消费者，他们大都表示对本次活动十分期待，表示如果优惠力度够大，甚至会趁此机会一起购全年。
1: 来吃吃包子。
2: 哎，哥，太好了，饿死了。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实，我看这新闻上说东北下大雪了，那你说羽绒服会不会卖爆？
3: 必爆。

小心烫啊。嗯。

0: 一，嗯，怎么没反应啊？
1: 刷新，刷新，你得刷新啊！
0: 然后呢？
1: 嗯。

0: 要不你再刷一下试试。
1: 你来吧哥，我不太敢看了。
0: 成了，成了。
1: 什么成了呀？你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订单了？现在
0: 岂止是有啊，自己看。
2: 售罄了，其实咱们主推的那几款已经全都卖光了，好多人在问呢，什么时候能补货？其实怎么说啊，补货？
1: 哦，补。你这样，你重新上一下链接，改成预售。预售的话，咱们就满两件88折，一个月之后发货。我现在联系林总补货，林总没有的，我那天还有一个王总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补。
0: 行啊，可从来没见过咱这打印机这么勤劳，一刻不停。要是这么打下去，咱准备的纸都不够。
1: 够，肯定够。要纸补纸，要墨水补墨水，要啥有啥。今天就指着你了啊。怎么不动了？哎，
3: 爆单了吧？
1: 你怎么来了？
3: 给你送打印机啊。上回就看这个东西不太好使，给你拿台新的。
0: 你来的正好，它正好出问题了，你赶紧看看。
1: 谢了。
3: 跟我客气上了。

0: 华，这咋进不去啊？这个，啊？
1: 是吗？好，我知道了。哎，好。
2: 啊？
1: 儿子说爆单了，啊，让咱别着急，正在解决呢。
2: 爆单啥意思啊？
1: 爆单你都不知道啊？爆单嘛，爆单，大概意思不就说这个订单火爆，爆单吗？哎呀，现在买个东西还得靠抢啊，进不去还抢不到了
2: 啊。哎，那你说这回咱闺女要赚大钱了？
1: 那当然了，肯定赚了。哎，你别换呐，你别换去。
0: 哎呀，这我看看别的家有没有爆单呢，我挑点便宜的，我也选两家。
1: 霍青莲同志，你能够积极参与网络购物，啊，为人民群众在网络时代里便民生活的发展做点微薄贡献，我对你予以表彰，大力表彰。报吧，接着报。
3: 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上网买买东西成为了光棍节的庆祝方式，同时也促成了双十一购物节。在平台方的沟通下，不少
0: 还有这
3: 的商家加入了双十一，
4: 就这些了吧？
5: 嗯，还有
6: 没了，剩下的就是一些就是客服咨询的，我应付就行。
5: 哎，思姐，
0: 嗯，
5: 你回吧，你这两天太忙了，都没陪豆豆。
0: 没事，我把这些弄完就走。
5: 嗯。
4: 那正好，我送货，把你顺出去。
5: 嗯。
7: 注意安全啊，姐。
5: 嗯。
4: 走了啊。
5: 嗯，
0: 你们也早点休息呢。
4: 好。
0: 小心。
7: 哎。
5: 你还太久了。
7: 给你庆功啊。
5: 庆功？你说。那万一要是今天没成功怎么办呀？
7: 没成功就安慰酒。那仪式感本身又不仅仅是为了仪式。
5: 那为了什么？
7: 为了参加仪式的人呢？
8: 恭喜啊，这一次你赌对了。
5: 嗯，我就没输过。
8: 这挣了第一桶金，怎么打算啊？
5: 说了呀，做原创，搞品牌。

0: 来呗，
1: 说说。
0: 之前我摆地摊开店，那都是什么货好卖就卖什么。
1: 嗯，
0: 这些货呢，哎，无非都是你抄抄我，我抄你，小店抄大店，那国内抄国外，那我挣的无非就是那些倒手的差价钱。是你说出货快呀，他走的也就是个量，他没有质的改变。
1: 嗯，
0: 我只有做了原创和品牌了，我就可以从源头去把控这些产品，那我到时候挣的可不只是产品的钱，我可以挣一整条产业链的钱。
1: 你说的对，但是直接做品牌会不会太快了？没想过做一些大品牌的经销商，慢慢积累点经验再说。
0: 时不我待，听过吗？今天之前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个购物节呀、可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再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呢今天已经正式从伯利辞职了，现在是一名在线求职的人才，不知道贵司最近有没有招人的计划。

0: 喂，王总，啊，我是张丽。张丽，您怎么不知道？就胖妹，说胖妹，您想起来了。是这样，我现在在我姐们的一个服装公司，我们是一个原创的女装品牌，想约您看今天下午时间方不方便，咱们吃个饭，聊聊合作呗。行，好好好。
1: 明明说好了饭后时间，让我提前，我怎么提前啊？
2: 妈，真没提。
0: 喂，刘总，哎，我是张丽，啊，我看咱们那个出货单了，然后时间都不变是吧？啊，行，好嘞，时间不变我就坐车，咱们就赶紧。
3: 哎，李然，
4: 哥，
3: 今天的货齐了，
4: 辛苦了，哥，
3: 走了。
4: 啊，
3: 辛苦。
4: 哎，怎么样啊？第一次创业来我们公司，是不是觉得赚了？
0: 好，好，好，再给你。
3: 可我总觉得吧，还缺了点什么。
4: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秘密武器马上到。嗯，
5: 其实我没拉晚吧？
4: 不晚不晚。谢谢你愿意来帮我。
3: 快坐吧，来。
4: 哎，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姐。
4: 啊，这位呢是曾媛媛，是我在海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是贵人。那创意和审美没得说。也是在我的盛情邀请下，倾情加盟咱们生逢其时，担任创意总监兼制版师。
6: 欢迎
7: 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
4: 接下来我是觉得咱今年，
3: 齐老板，要不咱们等会儿发言，先干活。
4: 我知道，
5: 啊，对，工作要紧。要不你带我看看办公室？
4: 行，我带你转转。嗯，
3: 接个电话。
4: 来，先请客。
0: 哎，刘总。
8: 哎，从小我就知道，咱们这闺女啊，长大肯定是干大事的人。
9: 哎呀，干大事儿，成天的就住在那破仓库里，也不着家。
8: 哎，过两天她生日，要不叫她回来，咱们一起吃个饭。
9: 哎，你再问问曹县，看他有没有货，你快回来。哎，这俩怎么凑那么近呢？啊，天天近水楼台的，我看要出事儿。
8: 媳妇儿，以前咱们儿子是名不正言不顺，现在人曹思婚也离了。人也是单身，我觉得他们俩凑在一起，不见得。

0: 是个坏事。
1: 你说啥？
2: 哎，孩子的事儿，咱操心也操不了啊。
1: 曹信也长这么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哎，你说曹信跟齐石咋关系这么好？他放着高级白领不干，跑过来跟咱闺女一起创业，他俩不会有啥事吗？
2: 不会吧？那俩人天天吵得跟斗鸡似的，不可能。
3: 如果我们以之前的价格为基础，那原创设计的客单就很难实现盈利，你知道吗？
4: 所以我说搭配一些低价款式去卖嘛，你还是要减少一些原创单品对顾客的价格冲击。
3: 那你整个店里的风格不就不统一了？那就很难形成记忆点，最后就落得两边都不讨好。
4: 什么不统一？喂，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呀？
3: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啊？
4: 我不想跟你说，你停车。
3: 我现在开路当中怎么停？
4: 我不想和你坐一辆车了，我不想跟你共呼吸，你快停车。
5: 你说话呢？我的顾客之前都是穷学生，你让他们上来接受原创单品的价格肯定不行。老大哥，你打点折，搞搞促销，发发优惠券，怎么了？那你要留住客人才能长线发展呀。曹信，我知道你在里面呢。
3: 还有这些传统的纸盒包装都能换成塑料包装，每单能节约成本3毛钱，既耐用又省钱，干嘛不换呢？
4: 网络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群体，那包装盒多重要，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50块钱优惠券你不发也就算了，你怎么现在3毛钱都不放过呀？
3: 咱们公司刚起步，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苍蝇腿再小也是肉。那换了换了，都换了。
4: 你给我放下。
5: 我问你，3毛钱和品牌形象哪个重要？
3: 那肯定是。哎，停，
2: 你俩别吵了，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5: 物流款结了呀，工资也发了，
3: 下季度样品也送过去了，定金我上个月就付完了。
2: 不是，你俩怎么光想着工作？今天你们俩过生日。
1: 华子，来把这桌布给掀起来。
2: 啊，来，
1: 来，让回家吃饭也不回家吃，
6: 还得我上杆子来给你过生日。
4: 哎呀，忘了，妈妈，谢谢我好妈妈给我做这么多好吃。
2: 还有蛋糕呢，
7: 还有蛋糕呢。
2: 这个蛋糕啊，是我亲自选的，你看看，是不是比老曹的那好吃？
7: 哎，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我这个可是单独找地方定做的，
2: 单独定做的，你弄这么一点。
4: 哎，我今天晚上肯定时常过站呀。
8: 冷静，挺住。
2: 啊，这是什么呀？你看我这个多气派。
1: 你说你们这两个老头子还为蛋糕争上了，
9: 你们应该问问孩子们爱吃哪个。哎，你们爱吃哪个呀？
4: 那我们要
3: 都吃，一起吃。
4: 对，
7: 都不得罪。

0: 好，吹蜡烛吧，海哲。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儿子，
1: 谢谢爸。
2: 哎，
3: 你许了什么愿啊？
2: 我就是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想再和他一起过一次生日。
0: 我许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3: 马屁精。你许什么愿？我许的是，生逢其时，今年销售额破1亿。嗯，
0: 你这胃口够大的呀。
3: 那没点目标，能让你心甘情愿跟着我干吗？
0: 行，那就第一块蛋糕就给你，祝你愿望早日实现。
3: 第一块蛋糕给我妈，没她就没我。
0: 哎，你这丫头，哎呀，长了1岁嘴，还变甜了。
1: 那我这第一块蛋糕得给我爸。
2: 谢谢爸当时支持我辞职，和齐石一块出去创业。
1: 好，给我。

0: 哎，那你俩都好好干，爸爸就等着享福了。
1: 哎呀，那我就是食物链最底端呗。
2: 没事，我。

0: 个人问题，你也得好好考虑考虑的。你这样，让你妈给你好好策划策划啊。你妈给你介绍的那对象啊，都是经过介绍人、你妈还有你爹这三道程序给你筛选出来的，肯定没有错。
1: 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俗话说得好啊，说得明明白白的。
2: 人选我已经七七八八的了。你就告诉我你哪天有空，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计划，你先见着，见了不亏啊。
0: 对，你就听你妈的。
3: 干嘛都催我呀？他不还一大活人呢吗？怎么没人催他呀？我们一边大。
4: 哎，曹信，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阿姨给你挑一挑。
1: 你看爸爸干嘛？在这一点上，爸爸跟霍阿姨、齐叔叔是一条战线的。你姐人早就结婚了，结婚早，孩子都有了，你看你都没什么动静。哎，曹四怎么没来啊？
0: 哎，对呀，齐志那臭小子，他自己亲妹妹过生日，他都不来啊？
5: 忙。
6: 他俩忙别的事儿去了。
3: 对对。
1: 现在孩子都忙。
7: 喝口水。
8: 哦，我一会儿喝，你先放那儿吧，谢谢啊。
3: 谢谢。
7: 哎。
3: 哎，不对劲。
7: 特别不对劲。哪有那么客气的？
3: 按说昨天我哥都鼓足勇气去找思思姐，什么都没发生。
7: 你哥昨天回家说啥了吗？
3: 你姐呢？
7: 也没说。
3: 哎，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姐对我哥也没什么意思啊？咱们就别瞎帮忙了。
7: 不可能。这青梅竹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感情。我是说，我了解我姐，这齐志哥在她心里绝对占据一个特别位置。

0: 咱们的原创款是吗？我这拼死拼活搞原创，他动动手指就抄袭。你今天说破大天，我就是不同意。我一定要跟曹司在一起。你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了。请看《生逢其时》第24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布肺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
4: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4: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布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活得更好。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你叫刘二嘎？
9: 是，我叫刘二嘎。

0: 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1: 我当然愿意了。
2: 这一次选拔赛啊，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
3: 改动作，改习惯，
4: 把指望压在险招上，
5: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6: 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7: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每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在吧，比较吸引我的两种吧，一种是跨度大的角色，一种是没演过的角色。丁玉娇和岳晴川这两个角色就有挺大的反差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饰演的是恋人，是夫妻。那在东城烈凶中，我们饰演的是战友。两部戏的关系不一样，那对手戏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嘛。
3: 你可得把我这徒弟保护好了啊！
4: 你说啥子哟，师傅？都是警察，哪个有哪个保护啊？叫不叫他抓死抓过？我一个不想活，说话也说，
5: 你拦着点他，
4: 说
5: 说。
2: 最初，岳晴川是把李玉京当成自己的职业目标，因为他们的师傅在行业内都是齐名的，都是很优秀的警察前辈，作为徒弟肯定是有好胜心的。所以99年的时候觉得李玉京光芒万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我也不差，我也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甚至于超越他那样的人。
4: 你离开一线了，那太可惜了呀。
2: 到了12年，李玉京经历了未婚妻离世、师父牺牲这样重大的变故，给李玉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时候的岳晴川已经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刑警队长，她会去鼓励李玉京，然后从想要追赶她、想要成为的这样的目标，到了帮助她站起来的战友。那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的转变，也是岳晴川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线。
4: 接着唱，
6: 干活。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2: 那么在表演上面，我倒没有刻意的去养成习惯，因为还是会按照角色的情绪啊，或者剧情，走向的不同，

0: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释放方式吧。
1: 师部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
0: 当时那场戏的一个状态就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出口。当我带入到丁玉娇的心情，首先她舍不得张云奎走，但是我知道他是军人，他必须要上战场，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的回来，所以我把蚕都送给他。

0: 本场没有台词的一个表达也是跟导演商量过的，是大家的共识，就觉得此时的表演应当是无声的，是留白的，他需要靠眼神靠肢体来表达人物当下的一个情绪。丁玉娇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投入了挺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最重要的是这部戏跟张永新导演合作，整个拍摄的过程也让我对表演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1: 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女性力量，但是她们身上也都有我的部分，会有认同感，所以我确实是会从她们的身上来汲取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用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青梅竹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感情。我是说我了解我姐，那齐志哥在她心里绝对占据一个特别位置。男未婚女离异的再续前缘怎么了？

0: 豆豆被人欺负了，在外面玩，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说他没爸爸，这你能忍？太可气了！
1: 豆豆，哎呀，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呦，脸上疼不疼啊？啊？哎呦，不哭啊，擦擦眼泪啊，擦眼泪，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你怎么就没爸爸了？
2: 只不过爸爸不跟妈妈住一起而已。哎呦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
1: 再说了，你除了爸爸，还有舅舅，还有叔叔我呢，是不是？要不这样，哪个小伙伴在说的，你带叔叔去，叔叔肯定帮你说服他们。
3: 没事，对方家长已经道过歉了，只是到了现在还没缓过劲儿。
1: 豆豆，要不这样，叔叔教你打拳怎么样？等你学会了，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你也能保护好自己，好不好？来，哎呀，真棒！来，来，来，豆豆，往这边一点，站在这儿。好，站这儿，站好了啊！就做三个动作，好吗？先跟叔叔做，站好，两只手放好，好，来，准备，军起拳。格斗准备，哈！对，这条腿再往上伸一点点。好，来，第一式，
4: 弓弓拳，出拳，哈！穿喉弹踢，哈！内搏下勾，哈！交错侧踹，哈！转身别臂，哈！虚步砍肋，哈！
1: 好吗？踢完了再收回去。来，踢腿。
4: 好，
1: 对，哦对，没错。好，来，再来一次啊。好的，我们做下一个动作啊，来，从这开始，再来一次，来，一二三，好，没错，来，从这继续啊，第三式马步横打，

这只手，呵，对，这样从这儿，呵，好吗？来，我们这三个动作再来一遍啊！来，从这儿开始吧。

0: 喂，
1: 哥，晚上看电影啊？
0: 看电影啊？什么电影？
2: 喂，
3: 姐，晚上看电影啊？
2: 几点啊？
3: 八点。
1: 不用管了，八点钟啊。
0: 行。
1: 行，我带豆豆一起去。
4: 说好了啊，好。
5: 怎么啦？晕船了吗？啊，晕船呢？
2: 是不是一个爆米花？哎，
5: 这个，晕船了吗？
0: 你要觉得不太好，我要不我先走。
2: 电影都开始了，一起看吧。好吧，这是哪个？大家悠悠小心，别把爆米花弄散。
0: 我来帮你拿吧。

0: 听说这电影挺好笑的。
1: 啊，那正好一起看。

0: 说吧，谁的主意？
1: 这还用问吗？其实，你的鬼点子吧。
2: 知我者，莫若清哥。
3: 我也参与。
1: 你俩还挺骄傲。
3: 就是。
2: 我们就是想知道。

0: 思姐，你现在对我哥还是那个意思吗？
1: 其实，曹信，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们好，可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靠我自己的能力把豆豆带大，剩下的我没有心思去想。
2: 你是没心思想还是不敢想？行了，别为难曹思了，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是我配不上他。
1: 是我配不上你？
0: 你们俩在干什么呀？演苦情戏呢？都什么年代了还配得上配不上的？哥，我就问你，你还喜不喜欢曹思姐？
2: 喜欢。姐，你还愿不愿意跟齐志哥处？
1: 可是，
0: 哎，别可是啊，这门亲事我同意了，你呢？同意吗？
2: 我当然同意了，不过你也别在这儿一头热，这事儿还得过你妈那关呢。
3: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
4: 不是妈，你怎么就……
5: 妈，曹思可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人怎么样，有多好，你比我清楚。那你怎么就是不能接受他呢？
3: 他嫁过人，离过婚，还带个孩子。那天底下这么多女的，你为什么就非得在他这儿一根筋呢？
5: 妈，那他离过婚，我还坐过牢呢，我俩绝配啊。
3: 你好意思你笑得出来啊？你是昏了头了吗？你为啥坐牢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5: 我为啥坐牢呀？我为我自己冲动犯下的错误买单呀，跟人家曹思没关系。妈，我从没后悔我跟曹思在一起，现在我只是想给他和豆豆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而已。
3: 那不是你的孩子，那是周轩宇那王八蛋的，你非要搅到他们俩的事情里干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破大天去，我就是不同意。我还是那句话，你死了这份心。
5: 我也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要跟曹思在一起。
3: 你去吧。哎，这王八蛋孩子啊！哎，这王八蛋孩子真是气人呐！
6: 看看你啊，怎么说着说着就上火了
3: 呀？你也埋怨我是吧？我是迈不去这个坎儿，你知道吗？我迈不过去。你老问我这搬到新家里，这客厅里为啥不摆着这个，摆着全家福？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呢，我不敢回想咱儿子风光的那几年，你知道吗？我晚上躺在床上，我就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要是不出了那事儿，就算咱儿子不站在奥运的领奖台上，他能像今天现在这样？你说我能看得开吗？老说过去的事儿不提不提，那我能当作没发生过吗？
6: 我知道，我懂。
3: 是咱儿子冲动，我没有教育好。但是，周轩宇那王八蛋是谁招惹来的？啊？还不是曹思啊？要不是因为他，他能去打架，能去放火呀？我就不想看到他们两个人搅和在一起，我这有错吗？
6: 没错，没错。小曼，你别上火了，来，过来歇会儿，来。消消气儿。

0: 草饲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啥品行我也不是不知道，那是个好姑娘。曹信小的时候，他就是半个妈。带着曹信玩，给他喂饭、擦嘴，别人喊他出去玩，他都不出去。说要在家看弟弟。曹信有今天，他也有功劳。你说这是命中注定啊，这是咋呀？能换走一个儿子，又搭进去另一个儿子。
1: 你想什么呢？这跟坏孩子没关系。儿子现在大了，有自己的想法，管也管不住我。要不，咱们再找时间跟人好好聊聊。

0: 喂，
1: 怎么样，同意了吗？
0: 哎呀，我妈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哪有这么容易啊。不过你放心，我会再想办法做他们工作的。
1: 其实你知道吗，尽管这些年咱们两家不在一块儿了，胡阿姨那天还是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了我。她在饭桌上说我是曹斯他妈，你知道有多帅吗？20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呢。
2: 说实话吧，
1: 我和曹信小时候就很羡慕你们。矿省会那么大，随便在外面走一圈脖子上都是黑的。
2: 只有你和骑士，你们俩的衣服
1: 永远都是干干净净，连毛衣毛裤也是胡阿姨变着法的给你们织。
0: 那会儿我妈织毛衣从来都是双份的，我跟齐师有，你跟曹信也拉不下。但是她脸皮薄啊，后来就都是我爸去送。
1: 所以咱俩的事儿，胡阿姨要是不点头，我是不会同意的。
0: 我知道。

0: 吧。今儿咋样？
1: 啊，生意还可以。
0: 走了。

0: 哥，那给豆豆的。
1: 妈知道吧？
2: 嗯，袖口小花，独门绝技。哦，当年我那个毛衣，就是你穿完了，妈拆了，留给我织，这都穿第三代了。
1: 行啊，这小老太太，我跟曹司的事儿都不同意，给豆豆的毛衣倒是织得挺勤的。
2: 他这人不就这样吗？嘴上永远说不出好听的话来，但做的事情呢，都是暖暖的。
1: 行吧，曹司也该接上豆豆了，我给他送过去。哎，曹进呢？今天没看见他。
2: 哦，他去厂子里盯进度了。
1: 好了，
3: 你看，我们厂的规模和实力啊，绝对没问题。这些都是十多二十年的老员工了。哎，你看，
4: 这做工走线
3: 不错吧？
4: 不错不错。
3: 那我们这一季的新品就拜托您了。
4: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小曹。我们厂给伯利这种大品牌做代工，您是知道的呀。品质啊，绝对是一等一等好，保证一模一样。你们那位小齐老板虽然要求苛刻了点，但我们努努力，一定没问题，能满足你们。
3: 好。那我等您好消息。哎，
4: 好嘞，那我先忙了。
3: 留步留步留步
4: 啊！
3: 来吧，爷爷住院了，我马上过来。好好。

0: 那怎么样了？办完了。那医生说，现爷爷这情况，最好得做开颅，但做开颅手术有风险，得要您签字。什么时间去签字啊？越快越好。
1: 尽管去，
2: 我走了。
0: 爷，我姐在来的路上了啊。
1: 要近点来。
0: 去吧，打个电话。
3: 我马上给齐石打电话，啊。哦。

0: 你这是猪窝呀！你这是狗圈呢！你自己照顾不好自己，你就给我滚回家去！我打个地铺都比这儿强。
1: 最近忙，我不老这样。
0: 什么？你就想这样？
1: 我不老这样，我忙。
0: 忙忙忙！挺大的闺女，就知道忙。你说你在郊区，你成天的对着个电脑，你那眼睛不好，你得注意休息，知道吗？
1: 我好好吃饭，受成那个样，再这样出去，
0: 这样出去不麻烦你，行了吧？
1: 你别动了，衣服我故意摆在这儿的。哎，你这衣服不叠起来，你摆这儿干什么？
0: 拍照，你又不懂。哎，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管。
1: 我是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饭我给你拿着。
0: 来，怎么了？
1: 哎，这不吃，不吃我就拿走。成天就吃这没用。
0: 我。
2: 一点文化都没有。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你别收了，妈。曹信说曹爷爷快不行了，说喊着要见我。

0: 什么？曹爷爷咋了？
1: 脑出血住院了。
0: 啊，走吧走吧走吧。那为啥要见你啊？
1: 我哪知道啊！别弄他了，走吧走吧。
0: 不是，你爸他说他一会儿也要过来，我等会儿他。
2: 你先去，
1: 你俩锁门吧。
0: 啊，行行行。

0: 我跟你说，我妈跟我爸去会合，他们一会儿就过来。啊，
1: 爷爷想见见你。
0: 爷爷，爸，齐师来了。爷爷，爷爷，齐妮儿过来看你了。
1: 女儿，你来了，爷爷不中用了，对不住你呀，不能再给你熬鸡汤了。你别对不住我，你来海州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去看你，我对不住你。你快好起来，你给我熬鸡汤，听见没？
2: 好，放心啊，来，爷，太好了，你出去，我和孩子们说几句话，
3: 爸，你走。 慢点，
0: 爷爷。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0: 曹老爷子快不行了，他把急事叫过去了。爷爷，爷爷，爷爷，
1: 医生，
0: 爸，
1: 病人血压骤降，急需抢救，快！不行，爷爷他急救，爷爷，
0: 家属在这儿等着。

0: 快点！哎呀，快快快的！我这心脏突突突的，我一会儿别撅过去我。
1: 一会儿你可别乱说话啊！你先别紧张，老爷子没准叫孩子来就是说说话。
0: 啥说说话呀？那这点了名的，你叫齐氏去，这不是明摆着吗？这一股脑的就把实话就都说了。
1: 偏偏赶上这两个孩子最近又走得这么近。
0: 走啊！这都是孽缘。你说这齐志和曹思，铁了心的要在一起，齐志和曹信他们俩这又……
2: 孩子现在大了，咱们也管不了啊。咱们得对孩子有点信心呢。
0: 我是对孩子没信心吗？我把齐志拉扯这么大啊，他能不认我这个妈？ 那曹鑫那么懂事的一个孩子，我对他放心。我就是怕孩子自己心里接受不了。你说，长这么大20多年是吧？自己亲爸亲妈就在眼前，他不能认，那孩子们自己会不会觉得活成个笑话呀？你说这曹老爷子也是糊糊涂涂的半辈子，他为啥就不能一直糊涂下去呢？
1: 好了好了，乐观点，乐观点。

0: 我去看看。爸。
1: 看黄昏的脉络，从小场经过。

0: 我说怎么一天到晚打我骂我这么狠，感情还真不是我亲妈。
1: 你都知道了。

思思，你先带豆豆到楼下玩玩，我跟曹信有些话说。

0: 曹信，对不起，这番话原本是应该我跟你讲的，但是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我知道，一句对不起啊，太轻易，也不能挽回什么。但是我好像只能说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太自私了，所以让你在很小的时候。 就人为的失去了亲情，失去了母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我内心真的是无比的愧疚。爸，我都明白，这些年你也不容易。 谢谢，谢谢你，曹曦。我就是希望啊，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影响你跟齐石的关系。
1: 放心吧。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那次回家跟我妈说咱俩的事儿。

0: 然后就吵起来了。出门以后我觉得不能那么说话，我就想回去道歉。
1: 你说这是命中注定啊，这是咋的？那换走一个儿子又搭进去另一个儿子，
2: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一个是我不能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不

0: 他们怎么办？
1: 曹信我倒是不担心，他没问题。反倒是其实，别看他平时遇到问题，哼，嘻嘻哈哈不吵不闹的，但是突然给他砸这么一事儿，我真怕他憋出问题来。

0: 喂，啊，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小张，你看一下啊。
1: QS11211518库存告急了，赶紧通知厂家加货，我下午就要看到再上架的通知。
2: 好，我现在就去。嗯，有货了电话通知你啊。
1: 嗯。圆圆。
0: 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了？这不是咱们的原创款式吗？怎么出现在欣然的新品首推界面上了？
3: 不可能啊！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就这些款式全都是我亲自设计的。这些原创初稿你都是看到的呀，咱们绝对不存在抄袭。
0: 那就他们抄袭咱们呗，仗着自己品牌大名声响，就肆意践踏我们这种小公司的努力。我这拼死拼活搞原创，他动动手指就抄袭，这行业风气都是被他们这种公司给带坏的。
3: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0: 你赶紧发原创声明。哎，另外，以后所有预售不挂了，直接生产。咱们比不了知名度，就比速度。
3: 嗯，好。
4: 老板，结账。哎。
5: 啊，谢谢啊。我看你盯着手机都盯了一早上了，他把这手机给看穿了。不行，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4: 要打也是他先打。我认不认这闺女无所谓，看他认不认我这个妈了。

0: 们在网上这么一说，现在退货率已经达到了90%多。
1: 那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抄的呢？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3: 这是我给你存的嫁妆钱。
4: 妈，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0: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
6: 曹思是个知根知底的好孩子，要不咱们就放他去吧。
7: 请看《生逢其时》第25集。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还要着呢，还
4: 用我号称我？
5: 还有我，急用急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6: 该让我歇了吧？
7: 让我也休个假吧。
8: 我也要
9: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为未来续航。
10: 科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就像陈恒开枪了。
1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
13: 对了，双手换头。
14: 你想好了再说啊。
1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6: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17: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9: 你们都是好猎手，
20: 这种家伙，快完蛋。
21: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
22: 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高光时刻，
1: 抢劫银行这是大案，
0: 也有他低谷的这些至暗时刻。
2: 快走！
0: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

0: 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1: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2: 这是档口是吧？就这一个？
3: 就这一个。
0: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2: 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
0: 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4: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不在现场。

0: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依旧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瑞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3: 如果他们选择从松潘北路闪开，我们还需要加强戒备。
4: 毛泽东和张国焘合兵一处，大军粮草都是问题，他们只会向南。
5: 现在是关键时刻，由不得半点犹豫。
6: 你跟了我们很久了吧？到底想要干什么？
7: 我是想帮你们。
1: 请关注《征途》第三集。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知道你们不欢迎我们，我们会尽快离开。
1: 我们哪都去不了，我们羌族人最恨强盗与骗子，你们闯到我们羌寨来，既没有与我们谈判，也没有与土司打招呼，你们跑不了。
2: 跑不了，
1: 跑不了，
2: 跑不了，
1: 跑不了。
3: 阿玉来，阿玉来，阿玉来，玉来，阿玉来，阿玉来，阿玉来。

我跟你们走。

0: 咱们几个就那个穷奶奶。
1: 你们为什么要到我们枪寨来？
2: 我们部队粮食储备不够，这是什么？我们是过来筹买粮食的。这
0: 是什么？是个呢？这么警告我呢？
1: 筹买？难道你们不是来抢粮食的吗？

0: 你们见过带着银元来抢粮食的人吗？我们部队有纪律，秋毫不犯，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什么机构？请滚蛋！什么的？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本身都是穷苦百姓，被地主老财压榨的抬不起头来，为了给全天下的穷苦人谋解放，我们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参加了革命队，
3: 目的就是团结各族同胞，
0: 让普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没有人欺负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好日子。这就是我们红军。
4: 在见到你之前，你们的人拿弩箭射中了我们的队长。
0: 我们当时完全可以立即还击，为他报仇，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我们甚至连一枪都没有开。
4: 我们为什么不开枪呢？
0: 是因为我们有民族政策，我们不能对你们动，因为我们红军从来没有把少数民族同胞当作是我们的敌人。

0: 我现在想尽快去安葬我的战友，恳请托斯大人放心，拿着。
1: 走走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2: 好了。

0: 你叫什么名字？红军侦察营长罗大川。罗大川。对。谢谢。
1: 再教
2: 啊，吐司教你喝杂酒。
1: 罗大川，哎，
2: 咱们小组的青稞杂酒，尝一下。你跟着吐司姐往里面吸。

0: 土司问你，杂酒好喝吗？好喝，没吃。土司问你，你们后面去哪里呢？
1: 我们的部队会继续北上，抗击日本人。
2: 我们战死你粮食也不多，可以卖给你们500斤青稞，你们把钱付了，我们把青稞送到你们指定的地方。那太感谢了，兄弟。啊，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派给我们一个会藏语的同事？
1: 这个是北上，
2: 我们部队还要继续征粮。
1: 这个是，我们不会葬送的。这个做不到。我们与加隆藏族互不来往，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你们走出我们羌族的地盘，你们的安全，我不能负责。
2: 明白了，多谢多次大人。

0: 刘卫，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说毛泽东的部队和张国焘的部队会师以后，会往哪儿走啊？
1: 没错，
2: 根据我的判断，红军不可能往北面去，北面有寿山兄的部队在
0: 等着呢。
2: 寿山兄的第一军，那可是委员长的王牌部队呀。他毛泽东再厉害，也不会拿鸡蛋碰石头吧？
3: 刘司令，我不这么认为。毛泽东用兵向来都出其不意，如果他们选择从松潘北路陕甘，我们还需要加强戒备。
4: 寿山兄，我们的判断是不会错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合兵一处，大军粮草都是问题，他们只会向南，向成都方向去。毛泽东不是一直都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只有往北，他们才有可能接近前线。
5: 主席
6: 啊，郭成啊，
7: 周政委，
8: 朱老总，
5: 没想到啊，来的那么快啊！
6: 听说你们的动作快，我们也不敢慢呢。这就是周克基大土司的官栈啊！啊，气派的很啊！
5: 这个土司呢叫索官营，是这儿世袭的大土司。嗯，
6: 这大土司人呢？啊，
9: 听说带着家眷连夜跑到山里去了。
6: 哎呀，这就有点可惜了。本来想啊，见着大土司可以深刻的谈一谈，打消一下隔阂嘛。哎，命令部队啊，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纪律，不能弄坏人家的东西啊。
9: 是。
6: 那不如我们就在这里暂住几日，等到大土司回来了，也好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5: 是。
1: 主席，这边。
6: 哎，好啊！
9: 哎，卧室在那面。
1: 好，
9: 主席，这是土司的书房。
6: 哦，去看看。哦，这就是大土司的书房啊？
9: 是，
6: 气派的很啊。哦，这位大土司还真是兴趣广泛。涉猎颇多，来，找我。
1: 来，

0: 哎呀，这么多书啊！真是如获至宝啊！这从江西出来8个多月了，还没有好好的看过书。今天啊，就借着土司大人的书房，好好的过过瘾。哎呀！
1: 三国演义，好啊，好啊！今天啊，我哪里不去了，就住在这儿了。可是那边已经给您安排下午房了。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呀？我呀，有了书就走不动路了。再说啊，这里啊，这么多好的书，这么好的桌子椅子，这么好的烛台，哎，这条件呢，就好比这孙猴子。 到了玉皇大帝的朝堂，条件好上天了。不用说了，我今天就在这儿了。
2: 主席。

主席，哦，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身体还没好，你去看看他啊。是。

0: 真是一群废物，
1: 打了几枪，看到信号弹，掉头就跑。
0: 这个索欢银简直把加入武士的脸丢尽了。
2: 索欢银长官说，那是红毛军的妖法，不能再打了。这不带着家眷逃到山里了。
1: 那你们的部队呢？啊？为什么不要求部队增援？
0: 如果在卓格基不能拦住红毛军，他们马上就会到芦花、黑水，最后就是中潘了。
2: 我们的部队离那么远，鞭长莫及啊！
3: 行了行了，出去出去。索朗图斯，息怒息怒。哎。
4: 索关营土司啊，没有见过红魔军的信号弹，害怕，这也不足为怪。
3: 这用你们藏族人的一句谚语说嘛，就是网罗捕不住高飞的大鹏，绳子拴不住凶猛的老虎。索关营就那100来号人的队伍，又没有重型武器，就算拼到底，那也无济于事啊。这次啊，就放过他吧。哎呀，不过我们也要吃一堑长一智啊。现在红军占领了卓克基，我马上给行远发电报，请他们派邓锡侯、刘文辉的队伍过来支援。只要我们能够在大小金川地区拖住红军，围而歼之，那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
1: 那就请秦长官定夺吧。
4: 还要请索朗土司给各位土司们带个话，一定要做到坚壁清野，一粒粮食也不能给红军留下。只要没粮食，就算他们是大鹏、猛虎，插翅难逃。

0: 同司大人谈得很好，他已经同意方向，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2: 是。
3: 哎了，
4: 现在带上你们的人马上跟我们上山。
0: 上山？
5: 根据我们的情报，国民党成都方面找了一个索朗土司，这个人在西康还很有威望。前些日子这个索朗土司被派到嘉绒地区，
6: 召集了嘉绒地区很多土司
5: 给我们造谣，妄图阻挡我们红军呢、啊、
7: 这个蒋委员长啊，天天叫嚣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个就是他七分政治的一手，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红军和少数民族的同胞相隔阂开，瓦解我们的基础，打败我们。我看啊，他就是痴心妄想了。我们是一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军队，这天下劳苦大众自然也包括了少数民族的同胞。
8: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的目标和利益那是一致的。所以啊，我们要尽快把我们的宗旨宣传出去，打破蒋介石的阴谋。
5: 哎，这就是你要的宗旨。
7: 告康藏西藩民众说，

0: 哎，老朱，你这个文件起草的太及时了。嗯，把我们的党、红军的性质、纲领，还有民族的政策，全都宣传出去了。
1: 好啊，我是趁着这两天有时间，专门针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起草的这个文件。我是在想啊，当地的群众接触我们红军，就像我们刚接触的酥油茶一样。 是甜是咸，只有尝过了才知道，只有深入了解了才清楚。
2: 老朱啊，我看这样，今天啊，就把政治局的同志召集起来，一起好好的讨论一下你这个文件。
3: 好。

0: 感谢托斯大人替我们安葬了肖团长。
1: 来自肖团长的鼓励，那回忆吧，我所记不善。
0: 咱们好好有气，
1: 我所乃记不善。
2: 来了，
1: 等一下。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样的李大奇，我你把呢都
11: 他刚才承认了，就是他发射的弩箭，咱们强族人讲究欠债还钱，以命抵命。
12: 这个人交给你们，任你们发落。
1: 都
12: 任你们发落。

0: 其他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问了干什么去？
2: 阿什么猪，
1: 他说他叫强心剂。
2: 你以为我们红军都是红发魔鬼，害怕，所以才射的，对吗？
1: 我红军根本是不如不如，都在那么冷酷，我明白。

0: 你好好看看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乡亲们，你们都好好看看我们，我们是不是和你们都一样？我
1: 哪里在？咱们的啥事？俺那个学问。
0: 是用来保护你们族人的，以后一定要弄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再动手，不要再伤害无辜。
1: 没了，你来几个人我贼我说那，明那我，明那我，那点咋能那么快速？明那的事我可真没办法。

0: 希望我们邵团长牺牲能唤起你们的觉悟。
1: 这是邵团长满意，那是我们队友的事。
2: 我们红军不是什么红法魔鬼，我们是为天下穷苦百姓谋幸福的军队。这穷苦百姓，也包括你们。张红军，后面没有啊？大师，我都跟了。灭光大师，想过了没有？做灭光大师，俺老师入位。
0: 所有人都要向右转。

0: 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北上，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趁胡宗南还没有调兵遣将之前，马上完成我们的作战计划。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0: 我们已经制定了北上的战略，想必蒋介石啊，天天也在想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现在是关键时刻，由不得半点犹豫。
3: 报告。
4: 你俩来的倒快啊！坐。
5: 李政委这脾气你可不了解，接着电报我们连夜就往这赶呢。
4: 中革军委已经批准了松潘战役计划，由你们30军随一军团行动，攻打松潘城。
5: 那太好了，该是咱们露脸的时候了啊！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一方面军经过8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我向中央请示，由我们4方面军负责主攻。哎，你们的战士现在。

0: 事情怎么样？
1: 经过两军会师，现在的士气都很高，很多同志都向兄弟同志们学习，要力争为革命多立行功。
0: 好，另外啊，你们要随时注意基层指战员的动向，你们要把政治工作做到位，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红军，不分彼此，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才能走向胜利。
1: 明白，我们会注意的。
0: 后勤保障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派出了十几支征粮队，为这次战役做准备。但是呢，征粮难度比较大，藏族、羌族地区的老百姓受到国民党蛊惑，有很多人都跑到山上去了，还有反动土司给我们同志打黑枪，有些征粮队已经出现了牺牲。
2: 民族工作现在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提醒我们，只有把民族工作做好做到位，才能团结少数民族同胞，帮助红军走向胜利。所以民族工作和征粮工作要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1: 明白，回部队就把总指挥的指示传达给大家，
0: 动作要快，松潘战役至关重要，希望你们旗开得胜。
1: 是是。

0: 是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他听不懂汉话。
2: 谁说我听不懂？我在这里等你们。
1: 隐藏得够深的，你跟了我们很久了。
2: 没错。
1: 你在这里等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是想帮你们。
1: 帮我？
3: 前面都是藏族人，
2: 听不懂藏语的你们肯定寸步难行。我可以给你们当通司。
1: 站那别动。
4: 哥，老李，老李，
2: 老李，
4: 哥，接，接，接，接，哎，接，
2: 老李，
5: 来来来，卸车，卸车，
2: 来了，来了，我这
4: 儿，哦哦哦，哎，
2: 老李，老李，
5: 来，我来，我来，
4: 哦哦。
5: 粮仓，走，好，小心，怎么里面？
6: 青稞的500，
7: 不是，哇，你看这些，保了我们大忙了，真的是，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我看这是挺好的，那位藏族兄弟愿意主动给我们当向导，
1: 我们执行任务就不被动了，
0: 至少可以跟藏族同胞沟通交流。
2: 那保不准，你们忘了，这个人被我们抓过，他当时在军部带着人偷看我们的军营，身上还带着枪，他来历不明，我们不能带着他。
3: 可如果他是拥护红军的藏族人，拒绝他的要求，我们就错过机会了。
4: 如果他是国民党特务，那我们就全完了。
5: 我看这个人的长相倒不像是个坏人，再说哪有那么多国民党特务啊？
4: 就是
2: 特务两个字又没写在脸上，咱们这种亏还吃得少吗？你忘了通江战役的时候，部队给咱们配了个向导，老实巴交的像个老百姓，后来呢，把咱们营带到了国民党的伏击圈，差点就把我们一锅端了。
6: 行了，我说大家都别争了，要我说

0: 팀队장다.
1: 团长刚刚牺牲，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现在情况也摆在面前，
2: 在这里没有通司，怎么这么不甘心？这个人是我亲手抓的，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也不能带。
3: 可是团长牺牲前的交代，大家都听到啊。要讲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4: 这个小伙子是藏族人，只要他是藏族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争取他呢？
5: 怎么争取？你了解藏族人吗？咱们现在就七个人，万一被他出卖了，咱们一个都活不出去。
6: 我同意林梅说的，就算他是国民党，我们也不是不能争取过来。
7: 对呀，
6: 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时间不多了，你上级给我们的期限越来越近，期限之内必须把粮食带回部队。
8: 对，
9: 我们绝对要。
10: 你不会藏语，你会吗？会藏语？
11: 你会了，我传我。
12: 我们去了之后，
13: 你必须得会藏语。
14: 你没有藏语，你不会说藏语，你怎么办？谁跟你沟通？
15: 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藏族人，高通，
16: 行了，别吵了。
17: 咱们举手表决，
18: 我给你带上他的，你举手。

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要知道，这个人已经跟了我们很多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要控制他的使用，老铁，你盯好他的一举一动，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广播很多楼里没所谓，一个过来就没。啊，我哩，俺们这些大季节待遇，过对了，老远了，马上给看见待遇了。毕竟广播，两个车没着。
1: 广播工资充足了呢，江西的六个区区的，这一个俺们整个公司定的嘞，是一个县县的。你没事。
0: 我都别没给上当，天要的去。啊，那是那是，我对了，抓客机，抓客机鱼的鱼鳔还啥的事？毕竟，慢慢给审查没着。没拉倒的，免得你不叫我的赔偿下。起码是那鱼鳔给，可是说不跟他说说，我们带着。你先过来。
1: 送那鱼饼给，我说给龙的鱼饼，鱼饼长不老，从头给的。我说给龙个赔率的给，都是一斤七斤，起码得卡点就是。送到他家，上重村那过分的，让个让个没事的，钱要的给，出入入水，工作学习。起码得卡点价位呢，送那鱼饼给，省下个钱是。开水水我了，这马达这我去搞去啊。
2: 把会逼逼的群居里，隔壁的过节，弄去罢休。
3: 那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叫索拉贡布，大家都叫我贡布。
2: 你是哪里人？
3: 丹巴县人。 和你一直在一起那两个人呢？一个是我的伙伴，叫白马格桑；一个是我们家的娃子，叫根珠。我让他们回去了。我们藏族人说，镜子里能照出外貌，生活能观察灵魂。我看你们在羌寨挺难的，就想帮帮你们。
2: 你的枪呢？

0: 我让白马哥桑带回家了，省得带在身上惹麻烦。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是个好人，那我也不勉强。
1: 等一下。

0: 不客气。
1: 索南公主。
2: 哦，邓大人，天尊米扎的人呢？大雅尼说，
3: 下面咱们独立咱们家。
2: 姐姐，师兄妹妹呀，要表钱，这马达卡的家伙。
4: 啊，玉冰巧，啊，等这事谁？等你落里去的要求满上，天不长嘛，刚爱进不拆的要人，他楼拆的也差不离的，没不了这样的，我的也得那拍子干的，要不得哎，
3: 你的骨头吧，
2: 现在这么个骨头呗，送那有人个骨头呗，
3: 这么来送那。还得骂你吧，看到没的，你们送那了，有这些啥脾气？
5: 败类，下作，就知道往自己兜里揣银子，有没有想过党国的安危，校长的困境？谁让你争两句的？滚！
6: 好，秦长官，请息怒。征粮款的事，我是同意了的。这个征粮嘛，其实有两个作用。一是于长官的确贪点心，想挣钱。但是我看，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作用。
7: 红军十万大军在咱们嘉陇地区活动，这十万人吃饭是个大问题，
6: 他们一定会四处找藏族人搞粮食，没有粮食他们一天都待不住。
7: 但是如果我们也征粮，提前把粮食搞到手，那藏族人就算是同情红军想给他们粮食，那也是无能为力。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盘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鲜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4: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5: 开始。
16: 假期搭子
17: 选一对，
18: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9: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20: 假期搭子选一对。
21: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2: 刚刚接到四方面军总部的电报，张国焘还是不愿意马上出发呀。
23: 一个给中央发电报，松潘城外围二干镇已落入我手，请中路军和右路军张总政委即刻启程与我们会合，早日打响松潘攻坚战。
24: 你通知刘文辉、邓锡侯，让他们从各自部队派出2个师，从东南2个方向立刻增援松潘城。
10: 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6: 买手机、电脑、买家

0: 定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喝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0: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1: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0: 那小铺啊，不简单。
12: 对呀，刷个话筒。
13: 你想好了再说啊。
14: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5: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3: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6: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7: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8: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19: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18: 和万物共生。
20: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7: 我是侯京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8: 咱们大小姐变成消耗战，哇，就麻烦了。
29: 通知后勤部队立刻收集粮草，为下一步战斗做好准备。
30: 是。
31: 我们缺粮，我想红军比咱们更缺粮。现在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0: 我们是红军，我们路过这里想筹集一些粮食，我们可以拿钱买，希望你们能卖给我们一些。
4: 请关注征途第四集。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3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3: 那我的苹果
34: 香甜脆爽，
33: 那我的桃
34: 皮薄肉厚，
33: 哎呀，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4: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5: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36: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鲜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3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2: 卡住了。
43: 要吃点药？
44: 不急不急，
42: 没事。
4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47: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4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提前把粮食搞到手，那藏族人就算是同情红军，想给他们粮食，那也是无能为力。哼，手上没有的肉，天上就不会出现鹰，这是一箭双雕。
1: 索朗图斯果然是大土司，征粮是对的，还要加大力度征粮。我们征到的粮食越多，红军得到的粮食就越少。
0: 嗯，
1: 这是妙计啊，一条妙计啊。于副官，

0: 你做的对，征粮是对的，要加大力度征粮。好样的！
1: 是。
2: 朱老总起草的文件很是及时啊，我们就是要向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宣传我党的政策、红军的纪律，争取他们最大的支持。
3: 我认为这份文件应该请人把它翻译成藏、彝等多种语言，制作成布告的形式广而告之，
4: 走到哪里贴到哪里。蒋介石给我们造谣，我们就用这份文件戳破他的谎。
5: 对，还应该及时下发部队，让各级指战员严格遵守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执行的越好啊，对我们红军越有利。
6: 国忠同志在大凌山跟小一丹头人结成了兄弟，这就是真心换真心的典范啊。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每一个战士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的种子。
7: 还有第二件事情啊，松潘战役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四方面军30军的88师已经赶过去了，很快就能和1军团、3军团会合了。徐向前的意思是让他们红四方面军担任主攻。
9: 这徐总指挥用心良苦啊，他知道我们经历了8个月的转战，大家都比较疲惫，这是在勇挑重担呢。
7: 我同意，并且呢同时催促左、中、右3路军尽快的北上，大家协同作战，一举拿下松潘城，打开我们北上的通道。
5: 其他2路都没问题，只是张国焘的中路军还迟迟未见动静。
10: 局长，这位
11: 马师长啊，哎，这个行军速度可不行啊，还要加快速度，必须要在2天之内抵达松潘，扫清外围障碍。
10: 对，
11: 为松潘战役要打好第一炮啊！
10: 一军团指挥部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我们必须向他们靠拢。我们30军这一仗必须打好才行。
1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12: 同志们，加快行军脚步。
13: 你看，那天山上怎么样？
7: 这样，大家讨论一下。

0: 昨天呢，我和恩来同志、洛甫同志、朱老总也商量了一下，为了党内和我们红军内部的团结，决定由张国焘同志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并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出来由他担任，增补徐向前、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另外，成立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1: 我觉得可以啊。
2: 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恩来同志高风亮节呀，我觉得我们是正确的，现在团结为重，就是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尽快北上，尽快脱离险境。
5: 战机稍纵即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内部必须团结一致。

0: 所囊共布，对吧？我叫张敏智，他们都叫我秀才，我是营里的文书。
1: 干嘛？
0: 羊皮袄挺不错的，应该很暖和吧？
1: 那当然，我这羊皮袄白天可以当衣服，晚上就地一躺就可以当被子，平时吃的用的都可以揣到怀里，只要天不是很热，我这羊皮袄就不离身。
0: 还真是，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也搞一件穿上。
2: 我来了，
3: 猴子。啊，我这水不够了，帮我打点水来。
2: 行，我砍完这一点啊。
3: 哎，
4: 干什么去？
5: 去西边打水啊。
4: 猴子，
2: 到。
4: 你去。
6: 是。

0: 也不对。
1: 가리말말이야통수지야디오늘잔로최다죄다
2: 권벌스나초내마음에돼냐네뱀에돼제발
3: 아시네我最喜欢你最辛苦的噻，今天免得的，如果俺伢爹们尿着啥了哩，去让他赔死他。
4: 弟弟，三姑小个是呢，路干不打结巴，可怜呢，三那好过哩，给这长不打，最么可怜呢，三那好过哩。
1: 阿姊，见大爹给这些啥，阿主，你们多喝多几碗，喝多，输不啦？有，除了粮食就，有钱。
4: 来是。
1: 今天雨云莫及的天气呢，别死个马瑞，用下小马瑞。今天全能用下小马瑞，我谈的那么啥？广播从罗氏一。
3: 阿里姑娘的，看那南区教育经过，恐怕才好多年吧。

0: 这块表很值钱吧？肯定很值钱。不然那个团长临死前不会把它交给你。
1: 和钱没关系，这块表有一个故事。

0: 牺牲的那个团长，他叫肖勇，我们俩是同乡，一个村的。我们老家属于商城，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一个小山沟里。他住东头，我住西头。我们从小就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后来我们参加了商城起义，加入了红军。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是生死兄弟。
1: 生死兄弟，
0: 文博，兄弟用藏语怎么说？
1: 叫卓波。
0: 卓波，
1: 那他肯定比你聪明，不然人家当团长，你还是营长。
0: 我犯过错误，我们俩一直一起搭班子，他当连长，我当指导员，他当营长，我当教导员。直到有一天，我们部队打回了老家，抓住了反攻倒算的民团团长。我发现那一伙子人里头，我杀害我父母的地主老财。我一冲动，就把他们给处决了。后来部队给我下了处分，连长三级，就成了今天这个。
1: 杀父之仇，就应该报啊！他们为什么要处分你？
0: 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能杀害俘虏。再说了，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处分是应该的。再后来，我们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转战通南坝。在打通江的时候，是老肖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我现在能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老肖给的。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我就把我爷爷留下的这块怀表送给了他。只要他不听，我就要带上他，一直走下去。

0: 跟同志们说，这卫生打扫得要仔细，不能让吐司大人对我们有意见。
1: 是。
2: 哎，把我的宝贝都收好了啊。

0: 张国焘还是不愿意马上出发呀。现在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以团结为主。该说服的要说服，该坚持的要坚持，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分歧，让国民党蒋介石钻了空子。我看这样吧，我们马上赶到马尔盖，通知张国焘、陈昌浩等同志，也赶到马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迅速的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1: 好，我这安排下，咱们马上出发。

0: 快把武团已经不进入哈尔开城，现在林营长李瑞基带着营部，还有一个连的兵力，撤退到了西边的山窝里，被我们侦察连截住了。
1: 命令，预备队二八六团从东侧外围绕过去，冻住这股敌人，务必全歼他们。
0: 是。

0: 三师，好样的！打得还不够好，就应该在镇子里把他们就地解决了。关门打狗要看打什么样的狗，对吧？像胡同南这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就必须给他们留出出口，让他们进来。否则把他们逼入绝境，狗急跳墙，咱们这点家底啊，还真拼不过。立刻给中央发电报。
1: 松柏城外围，毛二干镇已落入我手，请中路军和右路军张总政委即刻启程与我们会合，早日打响松潘攻坚战。
2: 是。
1: 根据委座指示，各部抓紧落实执行，违者严惩不贷。
3: 散会。
4: 伟座，刚刚接到情报，红军出现在了马尔盖，马尔盖由胡宗南的一个营把守，连同营长李日基，已全军覆没。红军占领了马尔盖。红军占领了马尔盖，他们要干什么？
1: 目的只有一个，他们要拿下松潘城。
4: 下松潘城，朱德毛泽东要北上。是，从目前来看，是这么个企图。
3: 松潘城现在有多少部队？
1: 是胡宗南部队的一个旅长廖昂。不行，
4: 不能让他们得逞。给胡宗南发电报，让他从第一军派出两个师，星夜增援松潘城。
1: 可是按照行军速度，最快也得三四天呢。
4: 你提醒的好。你通知刘文辉、邓锡侯，让他们从各自部队派出两个师，从东南两个方向，立刻增援松潘城。
5: 可是伟座，刘文辉不成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这是形势所迫，做好准备，要在松潘城。 展开大会战，
3: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竹毛和张旭红军。
1: 是，
3: 去吧。

0: 松潘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啊！
1: 在南宫也得尽快拿下来，要不然我们的大部队就都堵住这儿了。
0: 你说的对，所以必须要有最快的速度拿下松潘城。一旦蒋介石的支援部队赶到，在这么狭小的地区，我们就会陷入被动。给中央发报，请示作战计划，尽快开始攻坚战。
2: 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吴长官到。

0: 军座，怎么突然驾到，卑职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啊？
1: 老头子星夜火急地叫我赶到松潘前来督战，我马不停蹄地就赶了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要鼓励你们坚守住松潘城。
0: 军座，目前红军在松潘城的外围攻势很猛，李日基的一个加强营也被选进了。
1: 如果红军打到松潘城下，
0: 我们恐怕守不了几日。
2: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0: 我们第一军是铁军，红军没有重武器，打攻坚战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
2: 眼下的问题是，你们要坚定信心。
0: 蒋委员长说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五日，后续的增援部队就会陆续到达。
2: 委座这次可是调集了8个师10万大军前来支援。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这红军消灭在这松潘城下。命令，
0: 第一军第一师补充旅
3: 坚守住松潘城，连长阵亡，营长补充上去，营长阵亡，团长补充上去，团长阵亡，廖旅长亲自补充上去，人在松潘在，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师与阵地共存亡。

0: 东南的部队不好办，一定要把这一块。
1: 报告，
2: 我们这波进攻又失败了。这兔崽的廖王还挺顽强，还这城墙也太坚固了，我们没有攻坚重武器根本攻不上去。
3: 那就把386团调上去，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必须打下松门城。
1: 你再这么打下去，
2: 部队伤亡太大了。
4: 扫清北上通道是中央下达的任务，伤亡再大也要完成。
5: 等一下，韩师长说得很对，不能急于求成，没有重武器攻城拔寨是我们的弱项。现在先让部队停止进攻，请求后续队尽快支援。
6: 是，
5: 去吧。
4: 后续部队任务怎么这么慢？
5: 这么打下去变成消耗战，我们就麻烦了。通知后勤部队立刻收集粮草，为下一步战斗做好准备。
6: 是。

0: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腿脚也不方便，还能一直跟着我们，身体真好。这铁锅怎么总让你背着？
1: 你不懂，我是炊事员，这个锅就是我的武器，这么多人都指着这口锅呢，我就是死了这锅也不能丢，还得跟上队伍。
0: 每顿饭都是你做？
1: 我们队伍里每个人都有职责，我要是不做饭，大家就得饿肚子。
2: 队长，队长，队长，前面发现了一座寺庙。
1: 走。
2: 好，
1: 咱们去看看。
2: 走。
1: 走。

0: 前面这个寺庙叫什么？
1: 叫松林寺。
0: 规模大不大？
1: 不算很大，但供养的人很多，应该财产不少。
0: 走，咱俩过去看看。七个人待命。
2: 是
3: 是是。

0: 我们是红军，我们路过这里想筹集一些粮食、青稞、玉米、豌豆，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拿钱买，希望你们能卖给我们一些。
1: 不行，俺这马的满意，光不满足都是虚数。俺这点用钱，主力到此用完用品，这么大，这，卡着就能追吧，俺这没追。
0: 天尊，俺最没丢嘛钱吧，俺最过没那样钱，俺最，天尊，你领情没？
2: 啥意思？
0: 他说，我们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来支援，不欢迎我们。
2: 既然人家不同意，那咱们就别再打扰人家。
0: 要不，我再跟他。

0: 队长，下雨了，大家醒醒，下雨了，注意避雨。
1: 林飞，把伞打开，雨布拿出来遮一遮，赶紧拿伞，把雨布都拿出来。

0: 站住！你干什么去？
1: 我去寺庙叫门，让大家进去避雨。
0: 谁让你去叫门了？队长有命令，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宿营，哪里也不许去。
1: 你是瞎呀还是傻呀？这么大雨看不见吗？你要让大家在雨里过夜？再说了，我们藏族人只要碰到刮风下雨下雪，碰到寺庙就可以进去躲避。买粮食不让我们进，避雨还不让进吗？
0: 说不行就不行，回去！
1: 闪开！
0: 回去！回去！
1: 你站住！
2: 你既然来帮助红军，就要了解我们红军的纪律。寺庙我们不能进去，你是藏族人，你现在可以进去。
1: 那要是下雨夜呢？
3: 比这更恶劣的天气我们都经历过，这点也不算什么。
1: 一群傻子。

0: 라 줄로 잡아볼게.
1: 你还活着， 关注于参与者的脸色为。
0: 脸色。

0: 俺们有什么事吗？
1: 顾局长，既然俺组采集，前来可得运了。天主特里可把住您吧。他问我们今天去哪里。我们部队的任务是征粮，我们今天要去大金川那边的藏族寨子去想想办法。
2: 俺组来个组织采集的，特里俺组金川我就特别想住。
0: 啊嘞，你也当过三木来我是大米，天主明显被蒙古的人骂了一下。
2: 他昨天晚上就看出来了，我们不像是别人说的那样的军队。
0: 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红军造谣，
2: 说我们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红军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尊重宗教的部队。如果您看到藏族同胞，一定要跟他们说，我们红军不是坏人。
0: 国民党给俺组张忙不、米正固。
1: 米塞吃过见面，给蒙古籍的事物嘞。伊那给人给现塞的，俺做妈妈支撑他不，忙做了几工的，去路了打几几年去。蒙古籍的，给人给别人问的，看不着去了，妈妈没要过来。出发。阿里古达，
3: 等一下。
1: 俺做广播那里主力起来没多，给人做主力广播送的。
3: 第蓝色节气，
1: 他说：“寺庙粮食也不多了，看我们需要粮食，这一口袋青稞留着我们路上吃。”太好了，
2: 师傅，这袋青稞是你们的口粮，我们不能要。
1: 俺做支持苗的，忙做主力，跟军来求买的。我这主力的个栏杆的片土后头，怕难打。
2: 他说一定留下，留着路上吃。师傅，您执意要给我们的话，必须得收现钱。
0: 顾兄，这次引进猎物云呢，轻微的怕些了。
2: 老师，
1: 我这得快运过去，主力爹是爹，我连那早晚你能运过吗？
0: 他说一点点粮食，收钱的话有点难为情。
2: 师傅，我们红军不拿藏族同胞的一分一钱，拿粮必须给钱。
0: 俺做妈妈，有日本的可贵纪念领出买的，独立里呢，引进贵州的，得怕些的。
2: 我这领用马蹄，用马蹄。师傅，这钱您一定要收下。第一
0: 引进西罗，
2: 大弟。
0: Sorry，经理。
2: 搁这钱，
0: 扎西德来，出发，
2: 兄弟，见过。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寺庙，据说是清朝时候的，据说是被人偷走的。
1: 营长，我觉得这松林寺的粮食啊，肯定不少，咱们应该留下来多做做工作，没准能多弄点呢。
2: 这一带情况非常复杂，有些寺庙里自己还有枪，要是处理不好，容易引起冲突。

0: 些藏语，跟藏族同胞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你看，你一天只需要教我一个词，咱们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怎么样？
1: 好，那我就收你这个学生。
0: 太好了，哎，那我们下周开始第一课。你好怎么说？
1: 你好叫贡卡姆桑。
0: 贡卡姆桑，
2: 还挺标准啊，再读十遍。
0: 贡卡姆桑，贡卡姆桑，贡卡姆桑，贡卡姆桑。
3: 你再远点，这人不一定可靠。
0: 贡卡姆桑，
4: 这简直是胡闹！蒋委员长严令要守住这松潘城，你们后勤部队就运来这么点粮食，这够坚持几天的呀？啊！
5: 军长请息怒，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后勤部派人从平武江运送粮食上来，卡车又开不上来，只能靠民夫手推肩扛往上运，民夫又有损耗，所以就只能先到这么多了。
4: 这些粮食够咱们坚持几天的呀？
5: 也就四五天吧。
4: 坚守住松潘，咱们跟红军现在打的是消耗战，我们缺粮，我想红军比咱们更缺粮。一旦他们断粮，他们就会不战而退，现在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5: 明白。
4: 传我命令，从明日起部队的伙食改成一日一餐，而且是干稀混合着吃，必须严格执行。
5: 军长，这样恐怕对士气有所不利啊。
4: 饿几天没有关系啊，只要坚守住这松潘，以后可以敞开了喝酒吃肉。这几天是咱们跟红军的生死较量，必须要保证粮食坚持到最后，如有违抗军令者，严惩不贷。
6: 是。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侯京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快点隐蔽，我去杀了他。掩护，
3: 老陈。
4: 现在的情况是，松潘城城墙坚固，廖昂旅又拼死抵抗，我们没有重武器，一时半会拿不下来。
5: 粮食已经告罄，目前这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
6: 什么指示？
5: 命令我们撤出松潘，为过草地做准备。
7: 松潘草地全部都是无人区，十万红军想走过松潘草地，就是自取灭亡啊。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我还亮着呢，
1: 还让我耗着，
2: 还有我，
3: 还有我，
4: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5: 该让我歇了，
6: 让我也休个假吧。
7: 我也要
8: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4: 为未来续航。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就是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1: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0: 那小破不简单。
12: 对呀，杀手把头。
13: 你想好了再说啊。
14: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3: 这种事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5: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6: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8: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

0: WT 5300德版，家庭轻处理，
1: 广汽安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4: 鲁家盗用林家财产，合计3000余两，不知一律该如何判？
5: 我愿当堂与林氏和离。
6: 但皇室之名贵，见证远大呀。
7: 臣观韩良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应是可造之才。
8: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33集。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

0: 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8: 了？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5: 了。行吧。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银线在大姐姐屋里捡的，要不是大嫂当机立决把大姐姐从陆家接出来，如今

0: 这次幸亏夫人，要不然还得多谢大爷的蒙汗药。不是蒙汗药，是安神重点的药。多谢你的药，
1: 大姐姐，大姐姐，
0: 大妹妹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接骨？
1: 那是羊肠包着的鸡血，戏台上用的小把戏。
2: 还想离开我们鲁家？
3: 血，
1: 接骨是我为了写戏词要用，学了一点皮毛，不是真的会，但糊弄人足够。
0: 大妹妹的胳膊没有短，你在骗人。二妹妹都哭成个泪人了，三弟差点穿着喜服就要去打人，我也被你给骗了，还暗自懊恼，只打折了鲁剑一只手。
1: 有板有眼，情真意切，方为戏。我朝律法集注：夫可出妻，妻不可绝于夫。若是鲁家不同意，大妹妹想要和离，几乎没有可能。我既揽了此事，不仅要帮大妹妹和离，还要帮她把知己儿从鲁家要过来。
0: 这怎么？你确定？
1: 不然何必如此大费周章？为了大妹妹和知己儿，只能委屈大家了。
4: 霞光阁，青丝将思绪。

0: 是天下共事，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赵成真，湖广随州人。第一甲第二名王世瑜，直隶保安州人。第一甲第三名韩良，直隶苏州人。
1: 恭喜探花郎，
2: 恭喜，
3: 恭喜探花郎，
2: 恭喜，
1: 年轻有为啊。嗯，
4: 哎，第六十名是谢家子弟。啊，
5: 学弟上吧。哎，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1: 韩先帝年少才高，但皇室之命归，定前程远大呀。
2: 谢先帝日后前程也非我等可比，他上面可是赵阁老。
3: 进士中最年轻的是韩良、谢昭吧？
4: 正是，臣观韩良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应是可造之才。
3: 那就让探花郎去翰林院，先做翰林编修，历练一番。
4: 陛下圣恩。
5: 谢昭虽比不得陛下钦点的探花郎，可这么年轻就三甲及第，也是可造之才呀。
3: 朕听说谢昭是赵阁老的孙女婿。
6: 确如陛下所闻，
3: 赵阁老真是慧眼如炬啊，挑的孙女婿一个二个都出类拔萃。
6: 谢陛下夸奖，老臣惭愧。
7: 谢陛下谬赞，臣不敢当。
3: 凤台呢？今日怎未见到他？
4: 林迁都今日告假，但不知因由。
7: 臣倒是恰巧知道因由。犬子戴瑞任顺天府推官，近日顺天府接了份状子，这会儿林迁都因正在公堂上打官司。
3: 打官司？
7: 林迁都的大妹嫁于工部营膳所卢所正的儿子鲁建为妻，两个月前林氏和鲁家闹和离，李甲调停了多次，林氏都不肯退让，鲁家又不肯和离，林氏就一份状子将夫君告进了顺天府。
8: 这林家又要闹和离，还是妻告夫，倒是热闹。
7: 是啊。
9: 林氏，你可知夫为妻纲，妻告夫实乃败坏伦常之举，不管胜诉与否，依照律法都要杖一百，徒三年。
10: 民妇知道。
9: 你若现在撤回状子，本府可不予追究，可你若执意要告，杖一百，徒三年的刑责，可受得住？

0: 民妇执意要告，杖一百，徒三年是可拘。但民妇若今日不告，被鲁剑活活打死了，还要背负罪名。
1: 夫尊，我自幼便读圣贤书，又与林氏是结发夫妻，平日就算偶有口角，怎会狠毒到下重手打林氏呢？那日林氏指使其兄林锦旗雇人殴打我，还打折我一只手，我这真是一时糊涂，气怒之下我失手打了林氏。
2: 林千都，鲁剑所言是否属实啊？
3: 我发现鲁剑平日里经常殴打舍妹，却曾派人打鲁剑，之后鲁家上门与我发生口角，我一时激怒错手

0: 将鲁剑的手折断，但这些事舍妹并不知情，与舍妹无关。
1: 林浅度啊，你糊涂啊，你身为朝廷命官，竟知法犯法，殴打世子。
2: 林家人太过分了，别失
3: 职了吧。嫂子，
4: 我气不过，打了林氏几下，没想到他气性如此之大，因为这点事儿闹到公堂之上。
5: 律法规定，以夫殴妻没有折伤，一概无论。为了点口角就不顾伦常，以妻告夫，实在是伤风败俗啊。
6: 戴司礼说的有理。
7: 是啊，就这点事儿，
3: 这律法太不公道
7: 了。
8: 舍妹自小温柔和顺，若只是简单的被夫君打了两下，哪至于和离。
0: 当日我妹妹被鲁剑打至呕血晕厥，是婆子背出了鲁府，鲁府仆妇和鲁府外邻居都看到了，有证词为证。
9: 我亲眼看见的血一点点印出来，林氏的妹妹吓得跟哭丧一样的嚎啊！
10: 我们亲眼看见了，
11: 这哪里好？
4: 府尊明鉴，林氏体弱，气性又大，他吐血昏迷，实与我无关呐。
6: 林千度，你耳朵聋了吗？没听到戴司礼刚才说的话？以夫殴妻，没有损折，一概勿论。
0: 当日回家后，卓京忙请了姚太医看诊。
12: 我发现手肘下三指处青紫肿胀，
13: 肿胀骨骼可有异状？
12: 形状如常，不过似有摩擦声。
8: 这是从太医院抄录的医案，有姚太医的书名押字。
0: 刘府尊若有疑问，可请姚太医作证。
4: 这不可能啊，这绝不可能啊。
6: 太医院的医案写得一清二楚，你还想抵赖？
4: 我与林氏结发夫妻，有儿有女，怎会下如此重手？我绝没有打折他呀。
6: 对对，我儿说过，他每次打林氏都是心中有数。我儿懂律法，岂会知法犯法？
4: 夫君，闭嘴。
14: 说的什么呀？
15: 错，
16: 真打呀！
17: 是
16: 的，
17: 是
16: 真
17: 打。
16: 畜生，
18: 应该啊！
6: 你知法犯法，还花言巧语，死不认罪，真是枉读圣贤书，还不速速招供，否则严惩不贷。
4: 好，好，我承认，我承认我打伤了林氏。
0: 鲁剑已承认打折我妹妹臂骨，夫妻一绝，请刘副尊依舍妹所请判夫妻离异。
4: 我承认一时糊涂打伤林氏，但我与林氏少年结发，有儿有女，如今儿女尚小，岂能没有母亲呢？林氏再恼我，我也不愿与林氏离异。求副尊怜惜弱子幼女，勿让骨肉分离啊。
5: 鲁剑所言在理啊，宁拆十座庙宇，不破一人婚姻。
7: 是这个道理。
6: 婚姻乃人伦之本，先夫妇有义，后父子有亲。既鲁剑不愿离异，即日林氏发还鲁家，仍是鲁家父。
4: 林氏，你生是我鲁家的人。

0: 子是我鲁家的鬼。
1: 今生今世，他休想踏出鲁家半步。
2: 刘虎尊，我乃林家种妇，今日我有一张状子，要状告鲁剑盗抢林家财产。
3: 你子虚乌有，顽口拔舌。

0: 姑奶奶在家养伤时我才知，这些年她一直用嫁妆补贴夫家。大姑爷由不满足，欲强行夺走不属于嫁妆的那部分林家财产。大姑奶奶不答应，大姑爷便对她拳打脚踢，甚至殴打自己的亲生女儿。
1: 你胡说八道，那些都是林氏的嫁妆。
0: 大姑奶奶在出嫁前，林家正要举家迁回金陵，因一时不便，也顾及日后所需，便将其中一部分托付给即将出嫁的大姑奶奶代为保管。这是家中存着的嫁妆单子，上面写明了哪些是嫁妆，哪些是托大姑奶奶代为保管的林家财产。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鲁家也有一份同样的嫁妆单子，拿出来核对，便知我所言，句句属实。鲁健，速速把林家的嫁妆单子呈上了。你左一句子虚乌有，右一句凭空捏造，为何不呈上证据啊？大姑奶奶说，鲁健为了霸占他的嫁妆和林家财物。
1: 撕毁了那张单子。3年多前，鲁健想拿走祖母给的玉镯石，我想着好歹留点东西给女儿当做未来的嫁妆，就不肯给她，他就把嫁妆单子撕掉了。
2: 真不是，
0: 我们知道实情后，忙去查证，在当铺。 发现了本属于我们林家的财物，当票上还有大姑爷的亲笔画押。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里还有鲁剧的画押，可要查看？
3: 太不要脸了！
4: 对，
3: 公公把女儿骑在嫁妆。
5: 刘府尊，鲁家盗用林家财产，合计3000余两，不知一律该如何判？
2: 赐毕伯字，窃盗，杖100，留3000里。不过此案乃亲属相盗，鲁健。

0: 我们家乃林家司马之亲，所以账七十，徒两年半。凡有功名者，剥夺功名，
1: 万万不可呀，万万不可。

0: 林家撤回告诉你，我愿当堂与林氏和离。
1: 那芝姐儿。

0: 且应当为母尽孝。知姐，知姐自然有林氏抚养。
1: 刘府尊，鲁家已答应和离，林家也愿退让一步，把状子撤回。

0: 林鲁两家财产纠纷不予追究，但鲁建知法犯法，殴妻折伤，杖100；林氏罔顾伦常，以妻告夫，杖100；林锦旗殴打世子，以致折伤，杖100。
1: 刘副尊，姚太医说舍妹气血亏损，还需休养。此次状告鲁建，实乃我一律主张，我愿承担舍妹所有刑罚。
2: 大哥，
3: 毕竟是天子心腹，
4: 副尊，不妨就送个人情给他。
0: 林千都，念你手足情深，林氏体弱，他的100杖，由你来受。
1: 多谢刘副尊。
3: 副尊有令，林千都，杖200。
5: 是。
6: 没事的。
5: 行行。起来。
3: 叫公堂，赶出去。
2: 刘辅尊今日是要借机取我夫君性命吗？
0: 大胆妇人，公堂之上竟血口喷人，污蔑本府。今日若不说个道理出来，本府定治你重罪。上前来。
2: 我看戏文里

0: 70丈就足以要人性命，200丈不就是要借机取人性命？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3: 对呀、啊，
1: 200丈可不就把人砸死了吗？
4: 就是、
5: 我顺天府的衙役都是老手，知晓轻重，莫说是200丈，就是300丈也打不出人命。
0: 刘府尊说的有理，衙役都是老手，知道轻重，300丈能让人活，200丈。自然也能让人死。
6: 刘府尊，你我共事多年，众目睽睽之下，我岂能昧着良心做出此等之事？休要听着无知妇人胡言乱语。
0: 今日是刘府尊主审，我夫君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日我就举着圣旨进宫面圣。
7: 李老，今日劳烦您辛苦也。

0: 别打了！谢世宝，何干晦气！
1: 完了，今日是试菜礼，咱们去凑个热闹吧。
2: 大姐姐别郁闷了，这次虽没厨道林锦旗那只白眼狼，但也打了她200板子，有她受的。再玩一会儿。
1: 六妹妹，今日可是新科进士的试菜礼，六妹夫好不容易高中，你不帮着在家里操持，却一大早就跑到我这里来捶玩，难怪你的婆婆和夫君不喜。
0: 那个废物考了最后一名，有什么可提的？我已问过祖父，如今但凡齐头整脸的，私下都有了去处，就他个舞弄，与我们赵家撑腰却不得省心，到现在都没有着落。
1: 谋官本就不易，妹妹也别把谢家逼得太狠。
0: 谢家那破宅子一丢丢大，哪里能住人啊？
1: 我要和谢昭那废物和离，让祖父为我另择高婿，省得想捶完还要来麻烦大姐姐。说的也是，与其嫁给谢昭那种要什么没什么的年轻后生，倒不如嫁给一个已经高官厚禄的官夫。
0: 罢了，不玩了。大姐姐想看试菜礼，我就陪大姐姐去看吧。
1: 备车。
0: 不用了。试菜礼要从皇宫出发，去仙师庙祭祀。今日主街不许骑马成轿，就算有车也寸步难行，不如走路方便。
1: 那咱们就走路吧。

0: 听说探花郎还未定亲，
1: 母亲不在，好不容易清静几日，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大妹妹，玉蝉已带人去接芝姐，一会儿回去就能见到芝姐了。
3: 劳烦大嫂了。
2: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俊哥，可好在俊哥已8岁，白日都在学堂读书。日后我们找个住宿的社学，托先生好好教导，你也有机会见到孩子。
4: 兰爷，都是我的错，出门前忘记看黄历了。

这心也忒狠了，我都受伤了，也不出来陪陪我。我说不要丫鬟照看，也没说不要他。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啊！啊！哎呀！
1: 嗯，不是吃了止痛药吗？怎么还疼？
0: 我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也许就不疼了。嗯。

0: 你想说什么？
1: 今日在公堂上，你是怕戴瑞借机报复，打杀我吗？
0: 你明知戴荣的哥哥就在公堂上，岂会毫无准备？我猜大爷是想实打实的挨上几仗，有了真凭实据，当堂发作，与戴瑞对峙。刘府尊是英国公的联军，不见得帮大爷，但肯定也不会帮汉王。到那时，大爷不仅为自己铲除了一个敌人，也为皇帝压制了汉王。
1: 一举两得。夫人既知我另有安排，为何要出头护我？你所见所虑，不是皇帝就是汉王，而我所见所虑，是大妹妹。大妹妹思虑过重，伤及肺腑。 若我再因他合力被打成重伤，他定会寝食难安，并倾家住。
0: 女子和离后，心中惶恐无依，生怕再遭娘家厌弃。大太太若知道大爷为了大妹妹受了重伤，也许会迁怒大妹妹。
1: 是我考虑不周。 多谢夫人代为周全，我强出头坏了大爷的安排，大爷不见怪就好。这次真的要多谢你，我之前一点不知女子何离竟如此困难，幸亏你早有准备，以彼之道，治彼之身。
0: 我不过就是敲敲边鼓，关键还是大妹妹拿定了主意，没有再拖泥带水。你怎么会对律令指检那么熟啊？好多正儿八经的读书人，都不一定能认真看完。写戏要用，若是有写生病的。 我就要写抓药问诊的戏词，若有做官的，我就要写做官的词。如今正好在写一个女人打离异官司，就翻了翻相关律令，没想到正好帮到大妹妹了。
1: 听你这么说，写戏还挺有意思的。
0: 是有意思。

律令的事，坦坦书记能明白，可朝堂上的事，你怎么也能看得这么清楚？九高是个精明人，都没查出海货商齐四海背后是戴家。可见，戴荣死后，戴家并没终止给汉王敛财，不过是藏得更深了而已。从太史公住史记到现在。 已经千百年过去了，眼下正发生的事，历史上哪一桩没有呢？甚至都不用去翻看史书，如今汉王想做的，不就是学他爹谋反？你不疼吗？啊？

0: 也是想等汉王就藩后再说。
1: 知我者，夫人也。当今圣上比先帝要仁慈，希望汉王能放下野心吧。
0: 止痛药见效了，你好好休息吧。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6: 今日是你的生辰，又何妨一醉？
7: 对啊，今日是我生辰。
6: 是我做错了什么，惹你不快？
8: 大爷要是都敢烧得动饭，大奶奶吩咐我，干儿爷说这句话。
9: 汉王要去。

0: 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4: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你叫刘二岗？
8: 是，我叫刘二岗。
7: 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8: 我当然愿意了。
9: 这一次的选拔赛啊，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
10: 改动作，改习惯，
11: 把指望压在险招上，
12: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13: 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14: 为国之光！
15: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6: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7: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向北向南，一念定生死。
22: 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23: 意志坚定，目标明确。
24: 大家拧成一股绳，
21: 千磨万险，热血铸信仰。
25: 面对生死的考验，
26: 坚定自己的选择，
21: 团结奋斗。
27: 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强大的。
21: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征途，循着先辈的方向，见证那一场撑起民族脊梁、点亮新中国曙光的伟大胜利。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党领导下的队伍，一四方面军就是一家人。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由不得，慢点儿用。
2: 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

0: 鲜血为上。
1: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2: 大家继续看总台，剧声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最近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征途》。这部剧讲述的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回望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冒功会师之后，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经历了党内路线之争、反分裂斗争，也经历了与川康藏羌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团结奋斗。这段历史以冒功会师开局，完整呈现了长征路上的故事。首先，我们节目呢要进入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遇见主创、遇见这部作品的王伟民导演，让我们有请王导。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说起王伟民导演呢，最近有好几部力作在我们总台播出，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不过今天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还是欢迎王导，也请王导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征途》的导演王伟民。
2: 欢迎王导。要说起王伟民导演和《征途》的缘分，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回忆一下2016年播出的《野海结盟》。这部作品呢，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点剧目。这次您带来的这部在我们总台播出的《征途》呢，恰巧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作为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剧目。不知道当时您在接这个剧目的时候，您的创作初心是什么？
3: 当时拍《野海结盟》是讲的红军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大凉山。野海结盟这部电视剧呢，它结在什么地方呢？结在飞多泸定桥。飞多泸定桥红军顺利地渡过了泸定桥之后呢，红军翻越夹金雪山。我们这部剧就是从翻越夹金山开始，所以呢，这个两部剧是完美的无缝衔接。当时是感觉很兴奋，就把这个资料啊又无形中全部拿出来，又开始赶快看。很短的时间我就决定了，我说这个戏一定要拍，而且意义重大。它是命运的很美妙的一个安排，让我能够在创作的这个阶段能够碰上两个这样的题材，而且是衔接好的。
2: 是今天这个作品，当它已经在我们总台热播的时候，您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从这部作品当中看到什么呢？
3: 首先当然肯定是长征精神。我们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80周年也好，90周年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红军长征的精神我觉得是永垂不朽，它说不完，它里面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从冒功会师一直到会宁大会师，整个这一段我觉得是红军长征之中最有代表性的阶段。这段历史就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能把它厘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首先我们遇到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要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同时这里面很复杂，就牵扯到了很多跟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在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从两个口会议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它是分成了左路军、右路军，那么又经历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这一个行为之后呢，就很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当时是在哪个左路军还是右路军，他们又重新南下了，后来又怎么又上去了，谁在什么地方，就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他想把这个历史厘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正好赶上这样一个题材，因为总局给了一个这样一个命题，要把这段历史说清楚，那么我们也是查了大量的资料，有很多的专家呀、党史专家、军事专家来帮助我们一起把这段历史厘清楚之后，我们感觉真的是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下了狠心，就我说红军在哪儿过草地，我们就在哪儿拍。哇，红军在哪儿爬雪山，我们就上这个雪山。所以呢，包括夹金山，包括折多山，我们到了红原草地、松潘草地，我第一次理解了草地不是咱们理解的那种概念的，是个草坪。我们的这个演员同志们一到这个草地上，

0: 一脚下去到膝盖了，再下去到腰了，而且呢这个我们当时开机的时候已经开始结冰下雪了，也给我们整个的制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跟所有的这些我们的主创们，我说今天我们是难，但是呢我们还有一定的保暖措施，我们还有后勤，还有制片部门。我说当时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一次对于我们整个的摄制组来说呢，也是经历了一次长征一般的考验，对于我们相对而言啊，但是比当年红军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我说呢，这次就是我们整个的拍摄，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刻。每一个人在这个戏里面都会不同的得到了很好的感受，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戏我觉得对于演员同志们来说也是值得。我们体验到了红军长征的苦，局部的，身体的，地理环境的苦，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戏的核心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面说，红军不怕远征难，所以我们这个戏呢更多的是我们要表现这个难这一个字。难呢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川西北整个这个地区呢以少数民族为多，在当年来说他们连语言都不通，更不要说文字了。当时党中央发布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必须要团结少数民族同胞，我们才能走出这块困境。另外一个难呢就是党内斗争有这么一个阶段，很多的红军战士是跟着张国焘在一起的。那么从我们的朱德与刘伯承，他们在整个的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里面去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什么？既让要团结，同时还要斗争，是斗争中的团结，因为他不能同意他去南下，同时还要团结所有的从高层到中层到基层所有的指战员继续跟着党中央北上，这个难是太难了，几万的红军部队在那儿。那么这个就凸显了当时他们的这种坚韧，他们对于信仰的这种坚持，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带着这8万多部队重新北上去和党中央去会师。那么这个难我们绝对想象不到，这种难，这个难是我们这次要立意要拍的东西。
1: 要说《征途》这部作品方方面面，主创团队有台前幕后所有人倾注心力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主创陪你看，我们将邀请这部作品的主演和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和我们一起走进《征途》。首先要为我们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的是这部作品的演员侯金剑、夏德俊，有请二位。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侯金剑，在电视剧《征途》中饰演毛泽东同志。
3: 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记住，这支队伍还指望着我们。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夏德俊，在电视剧《征途》当中饰演周恩来。
5: 那就再做做国道同志的工作嘛，总不会说服他的。
1: 欢迎二位，请二位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
6: 来，哎呦，哎呀，嘿，这个道具很熟悉啊。这个道具呢就是我们茂功会师之后开的两河口会议用的道具，
4: 可以说是为我们红军后来啊北上抗日奠定了战略基础。
6: 那就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影片去看一看。
4: 好，
7: 北上是我们的战略方向啊，向北在川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前进呢是进攻啊，新的根据地要靠进攻才能建立和发展。
8: 北上，可是陕甘地区的人口不足百万呢，如何供养我们这么多部队？我看我们应该南下，等到我们补齐物资之后再出发展嘛。
7: 我们来讨论一下战略方向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啊，把我们一四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军，集中兵力北取松潘，然后北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 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扮演者，我们特别想问一问

0: 侯金燕老师就是说，当时在他做出这个北上决策的时候，他内心最坚定的东西是什么？
1: 作为我演员演这段戏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物他是从四点出发的。首先就是他的战略判断，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革命初心。除了我们是在战略转移，其他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北上抗日。那第三呢，我觉得就是面对在特殊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当时的睿智和冷静。第四呢，也就是我们这支红军这支部队的整个初心力量，就是他们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他们的信心坚如磐石。
0: 那周恩来同志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在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内心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2: 主要是基于他秉承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包括对毛泽东同志的了解，然后再加上他觉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最后他选择一定要站在真理，站在正确的一方，所以他会支持毛泽东同志。
0: 刚刚在打开了第一个盲盒之后，我们看到了在征途上的北上的决心。那接下来第二个盲盒又要打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欢迎李健，欢迎，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大家好，我是李健，在征途当中饰演朱德同志。
4: 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红军带来的是春风。
3: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要开的盲盒，这个是朱德同志带领部队渡过格曲河时试探水深的木棍儿，请看片段。
5: 这个河谁都不能过。哎
4: 呀，国涛，这么条小河都过不去，那金沙江、大渡河，我们是怎么过去的呀？
5: 朱老总啊，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现在没有条件造桥，也没有木船，你说这河怎么过？根据组织规定，任何军事行动我有最终的决定权。
4: 别再说了，还不过河，再不过河就来不及了。
5: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4: 到别吵了，我先过，我都过去了，队伍都能过去。张总政委，
0: 我听说李健为了演朱德同志，在外形上也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在那个阶段，你怎么样去诠释他？
3: 首先，我这是第一次饰演朱德同志，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当时有一个回忆录里写到，在长征阶段，说看到朱德瘦得像一个精灵，所以在那段时间就也是从体重上一直在要求自己去降下去。在以往的印象当中，朱德同志是一个宽厚的、慈祥的、稳重的一个形象，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觉得朱德同志是孤勇的，而且还带着一点锋芒。因为在斗争阶段，导演刚才讲了，既要讲团结，又要讲斗争。我觉得我主要是要把握住分寸，不能让两方起冲突，同时又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定地带着部队向北走，这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除了看到了在红军长征途中那些伟大的历史瞬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女性在这个特殊的革命历史征程当中她们起到的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朱德同志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啊，是不是也是你第一次去演这样的感情戏？
3: 没错，尤其是这种历史人物，您说这个演感情戏吧是很难处理的，但是我们抓住一点，就是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同志在那个阶段他们肩负着使命，他们是把革命和家国大任放在夫妻

0: 这两个字前面的，以这种责任在前，说明他们的夫妻之间感情更加坚韧。朱德当时是真的是太难了，连他的妻子康克星同志也是被排挤，两个人委屈之极。但是呢，在委屈之极之后呢，这两个人相见的时候，他们要顾全大局，要以红军的团结为重。我觉得。 真的太伟大了，就像毛泽东同志给朱德的评价叫“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嗯，
1: 刚才那个就是朱德跟康克卿这个细节，其实这场戏拿到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看就是一场重场戏，两个人要互诉衷肠这段时间的艰苦啊。但有两个字儿一定要说进去，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一听到这个“委屈”两个字，我一下就找到精髓了，我就是找到朱德在那个时期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朱德表现的戏份又都在会场上，怎么表现他柔软的一面？那么终于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导演说的，康克卿病了，朱德也知道以后百十来里地骑着马就过去了，到了以后发现没人照顾，什么都没有，结果坐到那儿，康克卿同志醒了，然后朱德说。 让你受委屈了，康青同志说：“委屈的是你，朱老总。”这一瞬间，我觉得是找到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支撑，又各自战斗的那种力量，是抛开了身份，抛开了两个夫妻之间对彼此的支撑。那一瞬间，才找到了那个打动人的点，就是那种艰难的情况下，那种委屈的情况下，两个人还在唱一首团结的歌。
2: 嗯。
3: 就是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们顾全大局的一种精神状态。
2: 嗯，也体现着团结在那个时候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好，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这个片段。
3: 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但在这之前，我们就是要坚持团结，坚持团结更多的人，哪怕多一个，这也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战场。
0: 红军主力在秋来山脉汇合了铁的一支血的牺牲，换来了伟大的回合。真的，导演说在拍的时候就数度落泪，现在我们再重新看到这个片段，导演又落泪了。看了得有20次了吧？这场戏就是。 你要了解他们这些人物，康克卿同志，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战士，当年当过指导员，打过游击，那么委屈的情况下被朱德同志劝着说你要大局为重，团结为重。这场戏里面他的台词是真的，他的回忆录里写的，他说我要准备干粮，准备枪，我自己走，说我自己过草地，我找党中央朱德说你不能这样去做，这都是康克卿同志的原话。可能这场戏从拍到剪到今天。
2: 播放不下20遍了，每一次看都是热泪盈眶，真的是。如果说刚刚我们在第二个盲盒当中呢，看到的是朱德同志为了党内部的团结去承受了一切，那么第三个盲盒打开的又是什么？又将由谁来开启？我们有请。
4: 欢迎林江国。林江国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这次又带着新的作品来了。
5: 好好好，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江国。在《征途》这部剧当中饰演刘伯承。
4: 让各级指战员严格遵守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执行的越好啊，对我们红军越有利。
5: 好，那我现在开启盲盒啊。

0: 能猜出来吗？这个呢是大洋。那具体的剧情什么样呢？请看大屏幕。
1: 哦不，接着是。
2: 不需要工作。
3: 俺都怎么笨的嘞？俺都讲究了，加快钱呢。真正把钱不交给中间人。俺都明天怎么推迟交的？蒋介石，俺都怎么找的？
1: 司令，
4: 嗯，
1: 告诉他们，打伤我们的战士，我们不追究，不需要他们的赔偿。你跟他说，我们就想跟他们聊聊，了解一些情况。
4: 是。
5: 这个片段呢，给我们展现的是刘伯承同志用谈判代替武力，其实这是需要极大的战略定力和勇气的。李江国好像也是为这部作品减肥不少。
0: 对，
5: 而且刚刚你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三位都说，哎，你少了一个道具，认不出你了。
0: 对对对对，这是、
5: 哦、还真带了。
0: 对对对，剧组专门从那个横店寄过来的啊、嗯、刘伯承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眼睛。嗯，因为在1916年的时候，丰都战役他丢失了一只眼睛，当时呢被缝了72针，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所以那个德国医生说，你真是我们军队的军神，所以他这个军神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5: 在那个阶段呢，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他的战略定力，他是三次当总参谋长、嗯、两次被免职。
0: 对对对，他给自己的总结就10个字儿，三参总荣木，一败两罢官，也非常的形象。就是他三次当上了总参谋长，两次被罢免，一次呢是长征刚开始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因为他呢对于李德和博古的领导不服气，后来李德和博古就把他的官给罢免了。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被张国焘罢免了以后，去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他是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人。我跟李健演的有一场戏，我们俩在草地上，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候，啊，非常冷的时候，李健来找我，拿着馒头过来了，说担心我这个没吃饱，然后看见我在干嘛呢，在翻译这个苏军的步军条例。嗯，啊，他说你这现在写这个干嘛呢？我说我们的军队啊，一定会发展的，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强大的，到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1: 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但这肯定是暂时的，我们红军一定会发展壮大，到时候一定会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坦克、大炮。
5: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场戏呢，体现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所以我想可能林江国也有很多的戏是要和少数民族演员去搭戏。
0: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体现的是民族团结嘛，做民族团结的工作，这是他所擅长的。之前我们碰到的是彝族，这次碰到的是羌族、藏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大量的民族团结的工作，保障了我们红军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些地区。他能够判断得出来，就是这些藏族同胞他们本性是很善良的。嗯，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这么笃定。
5: 对，
0: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红军的总参谋长，我竟然能够那么淡定地站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嗯，所以我这就是他的一个胆魄和智慧。
6: 为了这个江国能够贴近刘伯承这个角色哈，我特意请了刘伯承将军的儿子刘蒙将军。光是看资料不行，你要去切身的去感受一下。嗯，虽然他只是他的儿子，但是他身上他有他的血缘的东西，
5: 是
6: 那种儒雅的，那种说话不着急，那种很豁达的那种状态。我们特意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他们聊了很长时间。那个刘蒙将军后来偷偷的跟我说这个不错，这个挺好的。
5: 得到了家属的认可。
0: 对对，
5: 刚刚我们看到的林江国打开的这个盲盒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团结少数民族的重大命题。所以在桥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说藏语的角色， 那这个演员呢，刚刚导演介绍说，其实他就是一个藏族演员。那么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有什么要说的。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洛桑念扎，在《征途》当中饰演索郎贡布。这是嘞。
1: 我在中国妈妈演，他的干子那种呢。今天第一样子，今年第一句跟你最年轻前的，你呢，都得听你好声去。
4: 拍完这部戏呢，对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我有了更真切、更具象的理解。这一次亲身走进草地，置身故事发生的土地，去演绎索郎贡布这样一个藏区的一个青年，追随红军的历程，内心呢感触也是很深。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物资匮乏，还要面对生死的考验，依然有那么多战士义无反顾地向前，那也正是红军身上的这份初心、纪律，才打动了无数个像索郎贡布这样的藏族青年，依然的投身革命，为自己的家乡、为各族百姓去奋斗。我觉得索郎贡布是一个非常有眼界的藏族青年，他能为人正直，是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慢慢成为了团长，扎根在藏区奉献力量，是一位凭着良知还有见识主动选择走向光明的这样的一个边疆青年。
5: 谢谢，谢谢念扎。那导演，当时你是怎么想到用少数民族演员来演藏族的红军战士这样一个角色？
6: 我们这个戏里因为牵扯到了就是民族团结嘛，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角色，还是那句话，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5: 对，
6: 你站一个藏族的演员和你就是我们是汉族的，我们假装是藏族的，他的确是有距离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是哪个族就来演哪个族。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些少数民族演员进组之后非常敬业，他的那种真诚，就是他往镜头一前面一站，他的那种眼神那种真诚就会打动你。所以呢，我是说呢，这些藏族演员给我们这个戏添了很多的分，这个戏是的确是我们一大亮点。
5: 谢谢谢谢，虽然没有来现场，还是送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意。那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拍摄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7: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在这个戏里历史上，毛泽东同志带领一方面军夺到甘南的时候，在史实上就有这么一个跟回族的大叔有过一天一夜的交流。那我们当时请的那位演员老师应该是回族的，所以我发现其实少数民族演员、少数民族老师，他们内心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干的这个事业不只是红军的事业，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事业，它是全民族的抗争和抗战。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幸能有受到这些感染。
6: 其实他们特别热心。有的时候有些小细节还特别让我感动。冬天那个我们拍夜戏嘛，4000多海拔，你想那个特别冷，完了那个藏族演员，我们那个里面还有就炖猪，他收了工了他也不走，他就站在我边上，完了我在那儿披着阿姨很冷，他就从那个口袋里掏出一袋牛肉干，我偷偷塞给我，我看他，我说什么意思，太冷了，你吃你吃，太冷了。哎呀，当时让我一下特别感动，就是他很细致，李健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他们拍完戏都
8: 因为我们要减肥，不，因为没有
5: 身上不能带牛肉干。
6: 开玩笑，开玩笑。
5: 因为他们平时能吃野菜就不错了。
6: 带野菜，
8: 带都是野菜。哎，
5: 刚刚呢，我们打开的这个盲盒呢，是展现了少数民族的团结问题。接下来这个盲盒要体现什么？又由谁来打开？我们有请，欢迎演员张宁江，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宁江，在《征途》这部剧中饰演的是征粮小队队长罗大川。
10: 你叫什么名字？红军侦察营长罗大川。罗大川。罗大川。对。
5: 欢迎。现在给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9: 看看我的盲盒。哇，这是一身完整的红军军装，每一个红军战士 内心都向往着有这一身完整的军装，特别是我觉得这一顶军帽，它上面有一个五角星，我觉得它代表的是共产主义的方向，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这顶军帽还让我想起了剧中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征粮小队里面大铁锅的弟弟铁锁。大家请看。

0: 我们连每个战士怀里都一把干稻草，
1: 你可算是救了你哥了，
2: 哥，我走了。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角色？
1: 我作为一个基层的指战员，接触的更多的是战斗在一线的这些官兵。我在整个戏里面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成长弧。当刚开始出去征粮的时候，我的征粮小队队长为了救我而牺牲了，然后他就留给了我他身上带的怀表。我希望这块表的时间永远不要停，希望能让这些死去的战友们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也是一种生命的传递。
1: 我也把它带过来，
0: 今天带来了。
1: 对，就是这么一个怀表，就是他死的时候紧紧的把这个表握在我手里，然后那会儿还带着血迹，在擦拭这个怀表的过程中或者调这个发表声，就会给自己更多的使命感。当下他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其实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活着的。
0: 这是我们的敬意。现在这顶帽子就拿在张宁江的手上，还有谁对这顶帽子有特别的感情，或者在拍摄的时候是非常触动的？
1: 对，这可能是朱老总，
2: 朱老总
1: 能赋予他更不一样的意义，对吧？
3: 进入藏区以后，后期工作很难做，朱老总先去见的戈达活佛，然后成为了朋友，然后献粮献钱献做的一直没舍得戴，他就送给了戈达活佛。他说这帽子虽然轻，但是戴在头上，戴上了民族团结的重任，戴上了天下苍生的重任，
0: 见证了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对于红军坚定的支持。拍摄的过程当中，王伟民导演会在剧中有很多很多的道具，都是可以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而微的一个物件儿，去感受红军精神，包括去感受什么叫团结。类似这样的道具还有什么样的吗？
4: 今天他们准备了一些，好像也是
0: 羊皮袄。
4: 这个是特别典型的藏族同胞的这个羊皮袄。那么在这个戏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服装也是道具。一开始这个藏族小伙子穿着这个参加的红军，结果呢，那个红军小战士呢就特别羡慕。到后来呢，这个念扎演的这个藏族青年呢，成为了我们红军的一个高级干部，他当了团长。他最后走之前，他把羊皮袄脱下来送给了我们这个红军战士。我们红军战士后来过草地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羊皮袄，汉族的红军战士穿的这件羊皮袄，所以它很有意义。这个也是我们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
0: 这个羊皮袄其实是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尤其

0: 是加入了红军的少数民族同胞和我们的汉族的红军战士，他们心连心的一个见证。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件羊皮袄吗？来，现在天冷了，这个送给你。
2: 不，你别闹，你穿上，我有棉衣。
1: 听话，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必须收下。
0: 那最后一个盲盒当然是有请王美明导演为我们打开，有请导演。好，有请导演打开盲盒。
3: 这个是一个小红旗，这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他们受到了陕北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包括进吴起镇、进瓦窑堡，在街道上，陕北的老乡们就挥舞着这样的小红旗，在迎接着我们中央红军的进入，这也就预示着我们伟大长征即将走向胜利。
4: 同志们，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共80000人。现在只剩下10000多，
5: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牺牲的战友们，
4: 我们又与陕北红军胜利的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今天您觉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会师的意义是什么？
1: 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呢，他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解放区连成了一块儿，建立了这个陕北的这个大本营。同时呢，让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从这里开始逐渐的走向了主动。从政治上走向了主动，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所以呢，他在会宁会师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红军长征的这个精神永远会鼓舞着我们往前去走。红军长征过程中牺牲的这些烈士，他们的精神会永垂不朽。
0: 我想侯金剑在扮演毛泽东同志，可能也有很多新的体验感悟，尤其是刚刚在会师之后说的那段话。
2: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看到刚才那一幕，首先非常感动。第一感动的就是我们整个剧组在导演的带领下团结一致，也走过了我们拍摄几个月的千山万水。第二的感动就是看到那面红旗，就导演拿出那个道具，它会让我真的感觉到红军长征有多难。但这个难的克服，不只是一位红军，不仅是一位指战员，而是全民族的信念聚集在一起。当红军真正的三军会师之后，每一个民族的老百姓都会一起挥舞着旗帜，那是我们全民族的胜利。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希望我们这部作品可以让所有的观众们感受到长征有多么不易，也让现在的新长征路上的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找到更准确的方向，找到更准确的办法，度过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0: 夏德俊也是多次扮演周恩来同志了。
3: 对，是。所以拍这部戏对我来说也给我很大的启示，而且这部戏又让大家意识到了团结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坚持就是胜利，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0: 李健是第一次扮演朱德同志，可能有了这第一次，后面估计会有很多机会要和这个角色结缘。
4: 期待这部剧的诸多的形象。

0: 能够被观众认可。90年前的先辈们，用双腿双脚丈量了我们的国土。90年后的我们，相信可以用这部作品让大家去思考，思考如果我们遇到了困境，怎样坚定自己的选择。
1: 宁江国其实是在很多的主旋律作品当中扮演过各种各样的先烈啊，英雄啊，这次呢其实是扮演了我们的军神啊，这是第一次。
2: 对，这也是第一次演刘伯承元帅，他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不管我们身处何样的困境，我们一定要相信未来，相信美好的前程。
1: 其实张宁江这个角色包括他的战友们，让我想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句话，历史是人民书写的。确实伟大长征的胜利也是每一个红军战士书写的。
3: 这帮年轻人如果他们没有那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很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去。这个乐观其实不代表他们不知道黑暗，他们反而是深知黑暗的存在，他们还愿意去做那种给人带来希望的那一点点微光。而且无数的微光一定会汇成璀璨的星河。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剧组，送给我们的先辈和先烈，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谢谢。
4: 要是这次不能把握时机，带领部队重新北上，那你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
5: 我们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先辈以脚步丈量信仰；90年后，我们借征途回望初心。北上是方向，团结是力量，信念是光芒。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远征，沉淀为永不磨灭的精神火种。这份精神跨越岁月，如今传递到了我们手中。让我们追寻先辈的足迹，扛起时代的使命，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征程上矢志笃行，以奋斗续写崭新的篇章。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格力真好。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以中式诗意现实主义感受角色破局觉醒，
16: 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17: 变成弟弟妹妹们的避风港，
18: 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15: 以命运感悟盲盒，解锁众生故事。
19: 船愈大则时愈小，我需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
20: 不断地引导你去走向更好的路，
19: 为自己而活。
15: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兰香如故，感受好好活着活得更好的动人内核。

0: 你不怕吗？
1: 我们是人下人，若自个不冒险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只能一辈子当人下人。
2: 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放弃良心，赌上性命。
3: 为什么？
2: 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4: 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最近呢，有一部好剧正在总台热播，那就是《兰香如故》。这部作品呢，是写的兰香的故事，但其实兰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名字，她是许兰香，是秦顺华，是吕吉儿，是芙蓉，是剧中每一位在风雨里倔强生长的人。而如故二字是历尽世事沧桑，磨难洗尽，本心依旧向阳，就像这部剧所表达的内核，拼尽全力只为好好活着，活得更好。今天呢，我们把这部剧的导演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只想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遇见主创。首先我们欢迎兰香如故的导演黄导，欢迎，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以香，
4: 欢迎。最近呢，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热追你的这部作品哈。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想到

0: 要做这样的一个作品的？
1: 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拿到了这么一个剧本，当时看完以后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

0: 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来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1: 其实这部作品呢，除了在整个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很多力量之外，在审美方面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观众以美的享受。大家都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感受到了诗意的中式美学，置景方面也是匠心独运，造了40亩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呢？
0: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蓝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南京和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2: 我们林府的宅院布局上其实是把建筑和园林进行了比较有机的一个结合，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3: 光影做递进的引导，把光线过滤成一种柔和的光影，尽量做到这种虽有人坐晚天开的这种感觉。
1: 那要说到人物呢，我们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其实也是很多追剧观众津津乐道的。当我们看到兰香其实因为种种人生境遇要和男主错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扼腕叹息啊，但是兜兜转转他们的命运又有很多的交错。从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他们两人的关系？
0: 他们之间的这个宿命的这种交织感，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爱情。其实在我心目当中，看起来他们的人物关系分为很多阶段，从道不同到同道，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一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只是在宿命的捉弄下走散了，然后走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被缘分绑到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故事的大结局让我痛哭的一场戏是林锦琪的最后一场戏，就他离开这个世界跟许兰香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我相信未来观众看到的时候会跟我一样，就是深深的被这一段特别的爱情故事打动。
1: 那么在两位演员的眼中，他们怎么看这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谭松韵和刘学义怎么说。
4: 据说很好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面饰演的是许兰香，沈佳兰。
5: 弟弟，
6: 来
5: 写这个字，
6: 这是
5: 许，
6: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5: 先是一点。
4: 他生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环境，也很有爱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又长在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环境。但是天天在大杂院跟爹妈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很自在，就典型的就是我就是过好自己暖暖的小日子就好了。突然被叫到林府去，他非常熟悉大府里面的一些生活和规则，但是他也看到了进去以后大奶奶的一些作风，他就觉得很危险，充满了危机感，他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活就是他的第一目标。
7: 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4: 刚开始他在府里的时候呢，只是觉得也没有给大爷好脸，我只要每天安安稳稳的就可以了。也是，但是他们俩天天在一起相处，你会发现他就是无形之中会了解对方，你会看到这个人哦，其实他不是一个那么我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坏啊或者一些讨厌啊，也不是，他身上也有闪光的点，比如他很孝顺，他对他的妹妹们又很好，甚至有一些不是亲妹妹，就一系列的这些优良品质，在兰香看来，慢慢的我就可以接受和这个人做朋友了，我觉得算是个好人吧。所以再到后来，我觉得他跟大爷之间是先有恩和义，然后才有了爱。

0: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由许公双皇父同大的夫妻。
1: Hello， 据说很好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谢毅，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府的长子长孙林锦旗。
2: 你打算怎么处理？
3: 周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1: 我觉得兰香是慢慢接纳林锦旗的，一开始是因为，有误解。当有一天这些东西，被兰香知道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不是他理解的这样。所以当误会消除了，两个人才慢慢走到了一起。对林锦旗而言，林锦旗对许兰香呢是先有情后有恩，在过程中两个人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他也算是林锦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林锦旗很多东西，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是相似的人，有共鸣的人走到一起，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战友，因为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坎坷，到最后变成了知己和灵魂伴侣。
4: 谢谢两位主人公的扮演者。刚刚呢，导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为什么会有这部作品和他的缘分，是因为看到剧本的时候很受触动。那么这部作品现在已经和我们的观众见面了，你觉得现在此时此刻你特别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见什么？你想去传达什么？
5: 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罗曼·罗兰的那一句，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就兰香如故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其实都体现着我们说的好好活这个主题。那人生嘛，哪有一帆风顺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失去，面临挫折，面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脚下那一股向上的力量，然后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真善美给我们带来的触动。就是我们剧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金句，我自己在做完这一部戏，我都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4: 真好。虽然我们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普通，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即使生活给了你很多的困境，即使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无力感，但是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你也可以向阳而生，让阳光照到你的生命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通过打开道具盲盒的方式去认识兰香如故当中的一群人，让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
6: 举手很好看，
4: 好，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了。今天呢，我们的道具盲盒里装的并不是道具，而是一段一段的文字。我们请黄导和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导演念一下这段字。
5: 于百态世间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自宽，这个应该说的是我们的林府女眷。
4: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扮演林府女眷代表的几位演员，欢迎。
7: 主持人好，导演好。
8: 嗨，
7: 主持人好，导演好。
4: 好，欢迎各位。那首先呢，来到我们剧中很好看，请各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孔令美，在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扮演大太太秦顺华。
9: 我们林家从来不进媳妇出门，但往后出门多带几个丫鬟，只子锦一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林家苛刻。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葡萄，

0: 在《兰香如故》中饰演庶长女林秀兰，
1: 我相与庐见合离，没事了，我们这就带你回家。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甜甜，在电视剧《兰香如故》中饰演二妹妹林秀丸。
2: 又剪坏，我做。
3: 姐姐，我帮你啊。
4: 算了吧。其实呢，说起这三位，他们虽然都是邻家女眷，但是各自呢有着各自的命运，同时呢也有各自的角色弧光。首先还是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这个角色。
5: 我是大太太，然后这个两边呢都是我的女儿们。大太太呢也是男主林锦琦的母亲。
6: 然后，因为整个林府啊，上下都是我来打理。嗯，啊，有一当家主母。
7: 对，当家主母。然后，我就是想演这个角色，已经寄予了很久。你这是在说我糊涂吗？
8: 媳妇不干。秦香打小便跟在媳妇身边，
7: 媳妇儿万万不舍得她嫁这么远呀。
5: 又不是嫁到别人家，还是我们林家人，你要想见随时都能见。然后，但是呢，其实就是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呢，就想说这个活儿吧，应该挺好的，众人都站着，然后我坐着。但结果呢，发现了大家都结束了，拍完了，下一波人往我还在这待着，
4: 还坐着。
5: 对，就得一直说，因为我们家太多了，大房、二房，各种姨太太家的。
4: 孩子们，铁打的主母流水的林家人，
5: 是的，所以就反正可能主母的话管的事儿也特别的多。
4: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林家的二小姐，可以说呢，在经历了爱情骗局之后，从我们观众和旁观者的角度认为，她可能会经历一些成长。那你怎么看你的这个角色？她在哪一刻是有一些蜕变，她又在哪一刻是真正的放下了这个事儿？
9: 第一次蜕变开始是从我大哥哥跟我说的一句话开始，他让我做一艘大船，而不是一座小舟。如果我是一艘小舟的话，那石头就会很快把我给压沉；但如果我是一艘大船，船愈大则石愈小嘛。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话，就是我经历的那些情爱被大家传出去之后，其实是人生中的一个污点。 但是我真正明白我大哥哥告诉我的那些道理之后，其实根本不足为惧。我只需要让自己变强大，而那些只是我的人生经历，是我成长的道路之一。我只有自己越来越好，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4: 嗯，说得真好。放下小情小爱之后，实现的是人生的一个觉醒，包括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10: 要说到林秀兰呢，其实她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女子，她拥有管家的本事，但是呢，却一直困在一段婚姻当中。哪场戏你觉得是她的觉醒？她要绝地反击，她要开始活出她自己，而不是完全在一个婚姻当中从属于他人。
11: 我觉得，戏里面有一场高光戏，是大哥大嫂。 陪着我去官府打官司，然后从跪下开始，关老爷问了有一句话，是原剧里面的台词，说：“如果你坚持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么等待你的无论是结果如何，你都得先遭受仗义歹徒三年。”当时的那一刻，无论是作为我本人，还是作为林秀来来讲，我跪在地上的那一刻想的就是，今天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没关系，我需要从这个婚姻挣脱出来，我需要。 破除我曾经隐忍的这些这么多年和这么多的世道，和把我困在这里的虚有其表的规格，这个规格女子的这些所谓的身份里面，我以前是以为自己是大家闺秀，是林家的，即使是庶出的大小姐，都应该是一个遵守本分的女子。只有那一刻才会觉得说，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还有我的孩子需要。 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母亲，才应该破除这个所谓的小小的婚姻的魔怔。
4: 嗯，

0: 那要说到我们的秀来和兰香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点，他算是你的贵人吧，或者说他真的是帮助你去挣脱了牢笼，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我觉得兰香对于秀来来讲，特别像冲破乌云云层很深层的一束直达心里面的光，他让林秀来看到了我可以活下来，我除了做我的孩子的妈妈之外，除了做别人的妻子之外，我也是一个人。嗯，他让我看到了我自己是人，作为人的根本立在这儿。嗯，
0: 那刚刚呢，大家都聊了自己的角色，也聊了和兰香之间的链接。那么谭松韵有什么要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林府对于兰香来讲，我觉得兰香她是一个，说她是野草一点都没有错，你把它放在哪儿，它都能生长。他既然来这儿了，他就会去把他能做的都做好。大奶奶出府了以后，他所有自己的丫鬟都被发卖出去了。他那个时候大家都说，那我们是走还是留啊，怎么办？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兰香就说的是，不管是走是留，我们先把这儿打扫干净。
3: 干干净净总没错。兰香说的对，与其心慌的干等着，不如找点活干。
4: 我去提水。
2: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善良和他的家教。所以他在林府做着他丫鬟的本职工作，他也没有抱怨，他没有抱怨这一切，他只是在用力的好好的生活和成长。
0: 在这里我特别想问问黄导，就是我们看到林家女眷，她们每一个人呢，其实经历不一样，境遇不一样，所以她们的人物弧光都不一样。那么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怎么让她们既有各自人生的命运的独特性，同时呢又让她们的觉醒对于观众来说是有迹可循的？
5: 我觉得首先好在兰香如故整体的这个跨度比较长，让我们去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看他们的一生。所以首先要展示这些人物的精彩，我觉得首先得有这个根基，有这个故事的根基在这里。对我来讲，兰香如故的拍摄体验跟我以往的其他戏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是我感觉有一点点像在排练话剧。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拍戏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条一条拍，一个一个镜头拍，一段一段拍。但是兰香如故，我经常要走一段20分钟的群戏。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群戏，其实已经不局限于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碰撞，演员和演员之间的这个碰撞感也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就得靠他们彼此之间去搭戏，找到这种真听真看真感受的真实触感。那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觉得他们演员自己本身活成了角色，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也是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拍到最后，我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像是去年看到的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就像我在一个特辑里说过，我说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它已经延伸成为了一群人的生命体验。我们在一起活成了兰香如故的样子，所以就是本身不用去塑造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那个角色了。
0: 为什么这部剧对于主创，对于我们导演来说后劲这么大呢？可能就像导演说的，大家都是用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进入这部作品，已经不是在演，也不是一个工作，而是大家一起在经历。那么非常感谢，谢谢三位演员给我们塑造的这三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下一个道具盲盒了，又将引出哪几位角色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现在我们开启第二个盲盒，应该是什么？
5: 就像野草，不管风吹火烧都要顽强地活着。那这应该是要请出我们林府可爱的小丫鬟们。
0: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他们。欢迎二位，我们首先请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美涵，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又菜又爱玩又玩不明白的吕吉儿。
6: 清香姐姐，要不我来吧。
7: 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方圆，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可可爱爱、天真烂漫的杜小莲。
9: 我姓杜，叫小莲，我爹以前是二老爷身边的执事。
0: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拿出的那个关键词，就是说他们是像野草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1: 对，
0: 我想问问二位，就是你怎么理解你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特质？
1: 因为我觉得吕吉儿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被期望的一个家庭中，所以他就是性格中的那个争强好胜也来自于他本身的这个原生家庭，他始终都是秉承着一个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一个初心。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可能前面因为他被寄予了很多的期望，他还是会想要依附旁人，比方说攀上林大爷这个高枝儿，但他经过了种种之后，发现他其实只能有自己的时候，他不再为别人而活，就是为自己而活了。
8: 我觉得小莲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且真诚的人，进了府之后就遇到了这一群好姐妹，然后这一群好姐妹就一直保护着她，然后造就了她一直保持着一个天真善良烂漫的一个性格。
9: 那从今儿起我再不偷懒，每天给菩萨磕三个响头，磕六个，再替你磕三个，求菩萨保佑我和你都不要被大爷看上。
0: 你觉得你这个人物最大的转折是和兰香的重逢吗？
1: 其实吕吉儿这个角色在《兰香如故》中，他是人生一波三折，他有很多的这个转折。如果一定要说最大的转折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被打，然后迈出林府的那个阶段。经过了这么一遭，他才能够学会成长。
10: 大奶奶有令，一家子都拉出去发卖了。
11: 不要啊，不要
12: 啊，不要啊，大奶奶饶命，大奶饶命。
1: 那么吕吉儿在青烟楼里面跟兰香的这个重逢当然也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兰香对于吕吉儿来说就像是一份礼物，因为有了兰香，他面前的道路可以变得更加的广阔。
5: 兰香其实是我们剧中可以说是每一个角色的一束光，这也是我们后来用戏曲的唱的那个燃灯记所表达的一个一灯传万灯，直至万灯皆明的这么一个思想。但其实吕吉儿又何尝不是兰香的一束反光。在青烟楼的那一段久别重逢的戏，其实他们是照亮彼此的两姐妹，他们的关系也经历了许多的起起伏伏，我觉得有一种生命中最好的对手的那种感觉，也很感动我。
1: 在青烟楼的那场我们重逢的戏，其实台词不是很多，因为那个时间是很紧张的，我在帮助他逃命，所以那几个眼神里面就需要传递出那种千丝万缕的情绪。但是因为我跟谭松韵本身是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看到彼此眼睛的时候，那种真情实感的碰撞就特别能给对方刺激。
0: 其实也是你们生活中情感在剧中的一个投射啊，也确实是久别重逢，十年之后再次合作。
1: 是的，是的，就是真正的现实和剧情一样，都是久别重逢。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拍摄这一场分别的戏的时候，也是吕吉儿真正的杀青戏。那种现实
13: 特别
1: 的啊，剧情和现实那个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情感的浓度。
5: 对，我们那一天是给他营造了一些氛围。
14: 哇哈，

0: 单只是吕吉儿的戏，其实其他的角色我们也是尽量的通过服化道的选择、场景的布置，现场的整体的调度，来帮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就像我们说的活成了这个角色。对，
1: 那我想问问宋方圆和兰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2: 兰香就像是小莲的一个人生导师，一直在后面

0: 面保护着他，就是有活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选择首先把活着的机会让给小莲。他和兰香之间的情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普通姐妹的情谊，就是非常的真挚。
1: 如果不是你，就是我跟着大奶奶出去了，你这小心谨慎的性子都这样了，我这糊里糊涂的性子恐怕命都得搭进去。
2: 其实我们看到兰香和这两位的关系有点像异父异母亲姐妹，就是要一起从泥泞里爬出来，她也希望把你们两个人带往有光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来听听谭松韵怎么看待这份姐妹情深呢？
3: 因为兰香是经历过非常重的生死问题，她看见这帮丫鬟，特别是小莲，傻傻的很单纯，每天想的就是我要吃，我不想给大爷生孩子，我只想好好活好好吃，就这么点目标，你说多让人心疼和想要去保护他。并且兰香也说，你就像我的妹妹，你们都有个莲子，而且小莲也是真心的喜欢兰香和对兰香好。那在吉儿身上，其实我们剧里也说，虽然他在大杂院的时候争强好胜，什么都要跟我争，我晾个衣服他都要来争一个好位置，反正我要啥他就想要啥的那种，但是他不换。所以其实在我们之间的那种所谓的嫉妒吧，我觉得还算是小打小闹的嫉妒，因为他们都没有丢失最善良的那一部分。但是更深的命题就是生存和活，所以兰香也会去提点他们。
2: 那么对于吕杰儿来说呢，其实他一直想挣脱自己最初的出身，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呢，他始终有一种执着。那最后他其实是放下了，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4: 吕杰儿其实他一直是非常要强，但他的这份要强里面其实有很多对他家人的这份爱，当这份爱被辜负的时候，他是没有了那么拼命的一个
5: 支点，
4: 所以他开始爱自己，他的主体性也逐渐的出来了。
5: 其实刚才美涵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起一个瞬间，就是在青烟楼的时候，其实林锦旗来过，然后我觉得吕杰儿其实是一个活在梦幻泡泡里的一个女孩，所以她在刚进灵府的时候，她曾经抱有一丝幻想能被大爷看中。然后那其实在很多年以后，在青烟楼再次看到林锦旗的时候，那一个瞬间美涵演得特别好，特别打动人。那一瞬间很复杂，她不只是失望，她不只是窘迫，你轻轻的好像听到了某一个泡泡破掉的声音。一直到林锦旗走了以后，他轻轻抹了一下眼泪，说他根本就不记得我。
2: 刚刚导演提到了在这部剧当中呢，戏曲巧妙地运用到了剧情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去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将打开下一个道具盲盒，一起继续主创陪你看。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第三个道具盲盒。
5: 啊，戏台上眼镜离合悲欢，台下众生同样身不由己，那这一定是我们的芙蓉秀。
2: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欢迎芙蓉，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关畅，在《兰香如故》中饰演芙蓉。
2: 其实呢，芙蓉的一生可以说是通透又无奈。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成为芙蓉，你自己最大的体验是什么？
6: 我觉得我成为芙蓉之后，感受最多的是她的通透，但是我觉得这种通透并不代表着说她不痛苦。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并且身不由己的，但是他的通透慢慢的变成了他自己的一种选择。他后来成了芙蓉班的班主，有了自己的一方的天地，他开始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去进行他接下来的人生。
2: 你怎么看待你和兰香之间的这份友情？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剧中的知己情也延伸到戏外？
6: 我

0: 次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其实有压力，一部分压力当然是来自于戏曲，但是我第二个压力呢，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跟松韵合作过，然后这一次我要跟她饰演一个知己，我要怎么样去跟她建立起这种至交的关系。但是我记得我们第一场对手戏是我化着戏曲妆，松韵化着鬼妆，其实那场戏很滑稽，我们两个互相彼此拉扯着逃跑。就是在那一场戏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更加能够相信芙蓉跟兰香的关系了，因为松韵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演员，而且她很懂得对手想要什么，然后她一定会毫无保留地给予对方。
1: 在这部剧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匠心独运地把戏曲融入到剧情当中，比如说兰香来写戏，芙蓉来唱戏，包括在戏曲的舞台上，这种戏中戏的结构也很多时候和我们剧中人物的命运是暗合的。
2: 从剧作的维度，那编剧选择了用戏曲这么一个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其实是有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结合和碰撞在里面。然后再从内容本身出发，芙蓉其实是一个伶人，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笔墨去塑造芙蓉这么一个角色，是因为她某种程度代表了兰香的新的人生阶段。她去给芙蓉送戏本的时候，看到了她在台上美到发光的样子，让她意识到啊，哪怕她是伶人，她是一个女子，但是她有她自己热爱的事情，她的眼里在发光。所以其实戏曲也是兰香这个人物的一条事业线。那拥有了这个戏曲的这个能力之后，她把她观察到的身边的这些人物也好啊，女性也好，她把她们用笔记录下来，写到了自己的故事里，所以产生了我们当中的一个戏曲叫雨仙记。雨仙记其实就讲述了兰香身边的各个女子的一个命运和她们在命运当中的抉择。
1: 确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导演和我们主创团队的这份匠心，当然也要感谢芙蓉为这个角色的付出以及她出色的表达。我们把掌声送给芙蓉，送给观唱，谢谢，
0: 谢谢。
1: 要说到接下来这个盲盒呢，其实要引出的一位人物也非常的有意思，到底是谁？一会儿我们打开盲盒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盲盒了。
2: 静观院内人事起落，看见身边人的不同选择，应该是我们的林景桥。
1: 好，现在我们就有请他。欢迎，欢迎来到《青春很好看》，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家璇，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家老三林景桥。
4: 翠雀，不就是杜妹妹的字体？
1: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林家大院里？
3: 我在林家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在世俗眼光下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是都没有帮上什么忙，对，可能更多的是站在旁边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事情。对，
1: 那你觉得你这个角色的人物弧光是什么样的呢？
3: 他的人物底色更多的是单纯善良，然后抱有赤子之心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对他的家里人的爱是不分什么远近，也不会分亲疏，这也就恰恰说明他的整个人物底色就是非常之单纯善良，乐天派的那么样一个性格。
1: 那么和谭松韵和刘学义都有很多对手戏哈，
3: 是的，
1: 跟他们演对手戏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幕后的趣闻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
3: 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那段时间是在拍我们林府被下毒的那一段戏，因为都是大夜大场面很多人，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饿了嘛，我就点了外卖，点了那个烧烤，谭松韵老师就听见了，当时还有郑和惠子老师，他们就听啊烧烤，然后大家就全部跑到我那个我们休息室，大家围在一块儿吃那个烧烤，那个氛围就和我们在戏里面大家合家欢乐那个氛围特别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印象深刻。
1: 教我。其实在林家大院当中，很多人的身上都是有一个温暖的底色。
3: 对，
1: 那在林家大院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暖心的瞬间？
3: 林锦桥这个角色在整个林家里面，他就是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存在的，因为其实大哥也很护着他，二哥也很护着他，我们不说别，我们说小弟老四，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导演，我们当时在讲戏的时候，他会跟老四说，说你也有时候也要护着你三哥哥，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之宅心仁厚心直体快的一个人，为什么林锦桥能长成大家看到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家族里面从小就感受的都是善意和爱意，他也在不断的引导你去走向更好的路。
1: 嗯，对。那刚刚我们已经聊了他和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一起听听林锦旗的扮演者刘学义是怎么说的。
5: 我觉得就这种人物关系很多，每一个带给我的体会都很多。首先是跟弟弟妹妹他的那种责任感，他的那种担当，然后要变成弟弟妹妹们的避风港，然后呢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母亲永远是他的避风港。所以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当母亲走了之后，然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寿衣要去哪儿，棺材要去哪儿，阴阳先生要去哪儿请。这个是给林锦旗非常触动的一场戏，并且到最后甚至这场戏演完了之后，我再跟母亲的戏，哎呀，那时候都忍不住见到母亲就有点哽咽。
1: 谢谢，谢谢刘学义。其实呢，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也感受到在《兰香如故》这部作品当中呢，并没有绝对的善人恶人，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拼尽全力的活着。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悟是特别希望和我们追剧观众分享的？
2: 平安和阳光都不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每一份亲情、友情、爱情。所以总体来说，我希望大家在看完《兰香如故》，再看尽我们所有角色的辛酸与悲欢，看到他们眼泪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和被爱。
1: 说得太好了，我们也特别感谢《兰香如故》的主创团队给我们送上了这样的一部非常暖心的作品。
2: 感谢，谢谢，感谢。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兰香如故》，
6: 通透醒悟，人心善恶，品行风骨，远比出身尊卑更有重量。
7: 曾心怀烂漫期许，历经世事起落，方知人生不止儿女情长。放下执念，方能奔赴辽阔天地。
6: 纵欲世事搓磨，女子也可寻得属于自己的方向，亲手执掌人生，凭一身坚韧护所爱之人周全。
8: 世间风雨寒凉，信守赤诚本心，姐妹彼此相伴，漫漫长路亦有暖意相依。
9: 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会好好活，你也给我好好活。
10: 台上演绎离合悲欢，纵使身不由己，依旧活得清醒自持，戏里度人，戏外自度，活出自在光彩。
11: 心怀温柔悲怜，见证人间风雨，始终守住纯粹本性。
2: 我们书写的不仅是一个人的逆袭传奇，更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纵使知道世事炎凉，但依然向阳而生，坚守本心。
12: 愿众生皆兰香，岁岁皆如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我就在铺子里帮忙。
1: 妈妈，
0: 您就只管数钱。

0: 一座大院藏尽人间百态，半部世间悲欢。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却从未停止挣扎、成长与觉醒。所谓兰香如故，从不是一人的岁岁安然，而是一群女子历经世事浮沉，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坚守善良，向阳而行。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不困于境遇，不郁于偏见，守得住本心，活得出锋芒，岁岁安然，兰香如故。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高光时刻，
2: 抢劫银行这是大案，
1: 也有他低谷的这些至暗时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3: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4: 这是弹孔是吧？就这一个？
5: 就这一个。
1: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4: 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3: 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
1: 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
6: 开枪了！
1: 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7: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3: 我不在现场。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的，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

0: 究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1: 哎呀，我还真就不信了，一种集体的恶，法律居然拿他没办法。
0: 法不责众，我觉得很难。
1: 哎，你呢？
2: 我觉得秋华说的有道理，咱先看看，看看这肖楠楠今天是什么诉求，他是想上庭啊，还是想怎么着？问清楚再说。
1: 秋华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知道，不用你说啊。
2: 我说错什么了？
0: 好像都说错了吧？
2: 他问我的嘛。
1: 肖女士、杨先生，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的人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
3: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
0: 那您来找我们的意思是？
3: 是他建议我寻求法律的帮助，要他们一个道歉。
4: 对，是我的意思。他们当年那么残忍地对待过楠楠，把楠楠永远地改变了，哪怕他们不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楠楠说声对不起，也是应该的吧。我觉得楠楠如果得到他们的道歉，或许会从当年的阴影里慢慢地走出来。
5: 就一个道歉也太便宜他们了。
1: 其实，对于校园霸凌呢，确实是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非常大。但是，该如何惩治校园霸凌，又确实是社会的一大难题，也不能全由法律来规范。其实从今天的对话来看，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当年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您的心里面种了一个很大的心结。我现在呢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您其实只是希望得到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让您从当年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比让他们得到法律上面的惩罚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罗律师，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夏叔，你那边的那个案子进行怎么样了？
5: 我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有时间的。
2: 罗律师，你的意思是想让夏律师负责这件事儿，是吗？
1: 陈律师，我们先把所里这案子说一下，好吧？你稍等。那肖女士，我们愿意在法律上给您提供帮助，不过我们之间还要签一份协议，您的这个案子由夏叔、夏律师来做主导。我跟秋华、邱律师，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的。首先要在您这个案子上做一个调查取证，拿到当年他们霸凌您的证据，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那秋叔，你再跟他们谈谈关于协议的事。
3: 好，那二位跟我来这边吧。
0: 夏叔，我去帮你拿一下协议。
3: 谢谢。
1: 说吧，陈律师，什么事儿？
2: 出去聊两句。
1: 什么事儿？
6: 什么意思啊？这案子你不经手啊？
1: 不说了夏叔吗？
6: 夏叔什么工作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让他跟，不靠谱啊。
1: 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
6: 啊？我听清楚了，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咱俩呗，又熟，好沟通，对吧？
1: 咱俩？
6: 对呀、啊。
1: 你忘了？
6: 我忘什么？
1: 徐朗那边的案子，那样我们锁的，我给盯着呀。放心吧，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帮衬的，我随时上。
6: 啊！
7: 徐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方瑞，撤，拿着我衣服啊。
6: 走了，秋绿、夏绿，
8: 拜拜，
6: 来来来来。
9: 已经办了三
10: 年，千万别泄气，这女孩太好追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9: 助理多好，
10: 你现在这个阶段，
9: 别你们这样，
10: 你越急
9: 多了是吗？
10: 你越不急，我跟你说，
9: 哎，陈律师，哎呦我陈大律师，我总算判断您了。
6: 怎么了，韩律师？
9: 您还记得你有一个案子吗？
6: 我手上拿纸一个案子，你说的哪个呀？
9: 哎呦，贵人多忘事儿，我给您提醒一下哈，明山。
6: 昨天明海的上诉期到期了是吧？
9: 对。
6: 哎，我忘问了，我现在有一个法官。
9: 不用，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我已经打过了。明海没上诉，
6: 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吗？
9: 生效，
6: 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对他来说好事啊！哎
9: 呀，别高兴太早啊，这种好事儿，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
6: 对啊。
9: 哎，明山跟你联系过吗？
6: 没联系过。
9: 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想过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说的有点道理啊。那去趟明山吧，咱一起。
9: 别，我这刚跑回来，水还没喝一口呢。
6: 懂了，你已经立功了，韩律，好吧，我自己去就行。二瑞，
11: 哎，
6: 你出发了，走了。哦，走了啊，韩律。
9: 好嘞，拜。
6: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给忘？
10: 是。哎呀，韩律。哎，师傅，你等等我。
0: 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
9: 是啊，胜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0: 老韩，这种情况不胜诉，明山急，别人不急；一胜诉，明山不急，别人都急。你可得注意啊！
9: 放心吧，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住我呢？我注意着呢。
0: 你注意谁了？
9: 嗯，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好几个呢。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我立刻就能知道。
0: 不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
9: 你是说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出卖所里的利益吗？
0: 不是，我是怕他签名心窍，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明白吗？
9: 放心，看着他油滑，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但是有件事儿我得说道，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这代理费才分我20%，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你能找出第二个吗？哎呦，
0: 得了吧，老韩啊，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啊，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20不少了。
9: 新来的总是香的。哎呦，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

0: 哎，师傅，我打听个事儿啊，这个明海不上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哎呦，孙总，等您半天了。
2: 哎呦，二位，抱歉抱歉，我今天呢一天的会，我现在还得赶场。
1: 汇报一些情况啊。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明海呢没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
2: 我一切听您的。
1: 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你觉得呢？
2: 我呀，一切都拜托二位，拜托了啊！抱歉，我得赶紧走，哎，抱歉，抱歉，抱歉。

0: 哎，老薛啊，给我查点事儿呗。
1: 师傅，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德胜所当律师，他们所刚刚接的那个明海的案子，所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
2: 不可能说的，人家代理的明海，
0: 不是他代理的，是他所里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他那功夫一直被人打压着呢。
1: 这么说的话，
0: 可以问一下啊？
1: 行。
3: 同学之间因为互相看不顺眼，寻衅滋事、互殴、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43条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83条非法拘禁罪。行了，别背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
1: 还有呢，《刑法》第246条侮辱罪。
3: 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你觉得够得上吗？
1: 我觉得够得上，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
3: 对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
4: 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
3: 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我就不信了，我再找找。别找了，有这个功夫，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
4: 谈什么呀？
3: 放弃啊。
4: 为什么呀？
3: 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生存环境很恶劣。 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
4: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助于法律，还不如求助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不能那么玻璃心。
3: 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
4: 我觉得有点。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
3: 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秋姐，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让那些坏人、坏孩子肆无忌惮。
4: 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刚才不都查了吗？
3: 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5: 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难道不应该吗？应该，只怕是很难做得到。那我倒要试试。
3: 你先吃饭吧。
5: 全部家当都放这儿了，现在要我走。
6: 老
5: 爸，
6: 说
5: 什么？
3: 师傅你好，请问魏桂英在里面吗？
5: 那不里面正喊着呢吗？
3: 这怎么了？
7: 我们这地方啊太小，不够用，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没想到呀，上当受骗了，他把钱给了骗子，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3: 哎呀，
7: 挣点钱都不容易呀。
3: 行，谢谢您啊。
7: 没事。
3: 您好，请问魏桂英在吗？
7: 什么事儿？
8: 您是魏桂英，
7: 对啊。
8: 魏女士您好，我叫夏舒，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这次来找您呢，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为她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
7: 肖楠楠，那个好女。
8: 我必须要提醒您，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
9: 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肖楠楠希望您能为当年的行为对她做出正式道歉。
10: 你有病吧？还道歉？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
9: 抚慰她的心灵，谁抚慰我呀？
8: 我们不就是给她取个外号，开几句玩笑，啊，这就成伤害了？
9: 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叫伤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伤害，
8: 我今年我都换了三份工作了。 无论我如何努力，老板就是看不上我。
9: 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找不着，我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这儿了。

0: 我今天被辞了，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房租我没钱交，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有人跟我道歉了吗？
1: 你律师是吧？你怎么不替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你还伤害，说几句伤害了，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去啊？
2: 滚！
1: 不可理喻，道歉。

0: 你好，肖楠楠，哎，请坐，请坐。啊，我点了水果茶，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啊，邱律师。
0: 不客气。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我们夏舒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找到了几个人。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那我就跟你直说了，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笑，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1: 邱律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不是生非是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只有你变强大了，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
1: 那还要律师干嘛？还要法律干嘛呀？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你，我就该自己受着。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咱们终止协议吧。

0: 夏叔，肖楠楠要终止协议，你知道吗？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我才给他的。我一猜就是你，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他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 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1: 这人怎么这么坏呀？
0: 那怎么办呀？能怎么办？终止就终止呗，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没准也是好事儿。
1: 那不行，就这么放弃了。我再给他打电话去了。

0: 等英子回来商量商量，不行，把钱就退给人家吧。啊！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喂，郝总，怎么了？
1: 夏叔，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我想跟你对一下，你有空吗？
0: 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暂时走不开，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
2: 是这样啊，那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兄弟了，哥欠你的，哥心里有数啊。咱们来日方长，那就先这样。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3: 真的假的呀？两家早勾搭到一起，
4: 明海把明山钱还了？
3: 那没有，只是走得很近。昨天孙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俩人谈笑风生。
4: 聊什么？
3: 那谁知道？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聊什么，干了些什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
4: 律师在前面冲锋陷阵，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图什么呢？就图赖那点律师费啊？
3: 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你管那叫点儿啊？啊，
4: 是不是？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
3: 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哎，其实啊，按理说呢，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人家是正处级干。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就是你们这一审啊，这做得太扎实了，证据收集得太全面了。他们知道，即便是这案子到了二审也得败诉，所以说是演了这么一出戏。
4: 那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他知道明海怕什么。那所以嘛，不论是明海的态度怎么变，明山的核心诉求不会变的，他就是要让明海还钱嘛。
3: 就是这意思。
5: 背着我跟明海见面，真有你。
6: 哎，
7: 孙总啊，哎，你好，你好，我陈硕啊。
6: 关于明海的情况，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说他们是在平陵
7: 买了一块地，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块地啊，目前还没有被封，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您看这情况。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
6: 还真找着了。
8: 哎，提供啊！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咱们就申请执行。
7: 哎，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还有一点，孙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啊有说过，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去收取给付款，还有就是执行款。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
8: 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
7: 那越快越好啊！不，明天，明天成不成？
8: 行，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
7: 那您先忙啊，我等您的人。
4: 你对我不义，就别怪我对你不仁。
9: 孙总
10: 啊，
9: 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
10: 那有什么不好啊？哎，咱们跟他们谈判，
8: 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
10: 不就是不想还钱吗？咱们呢，趁着还没谈成，抓紧执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咱们执行的越多，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
9: 哎，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这个事儿吗？
10: 哎。这可不能让他知道。哦，对了，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
11: 哎，进。
7: 阿丽，找我。
11: 哎呦，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9: 坐。
7: 这门也关上。
11: 不，
7: 这么严肃，这怎么了？怎么了啊？
11: 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明山跟明海在谈判。
7: 这有点不地道了，
11: 我早就猜到了。一遇到这种时候，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律师，那就成了铁律了。
7: 但也有点奇怪，你现在说他们在谈判，
11: 嗯，
7: 那我刚刚在车上给孙明山打电话了，他还催我呢，说你赶快去办执行的事儿啊，
11: 办执行。

0: 行，
1: 什么山说？
0: 这就说明他们谈判没成功。
1: 那没成功怎么了？
0: 没成功，再利用律师一把，逼着那边执行，然后明山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筹码，是不是？
1: 我就没想到这一层。这样吧，律师，我得叫您师傅呀，
2: 受徒弟一拜，好不好？你看这，
0: 行，
2: 你太厉害了，这，
0: 拿到钱了再拍马屁。那行，那咱就现在抓紧执行这件事儿。
1: 嗯，
0: 哎，别贪多啊，执行一笔咱提一笔，然后呢，咱马上去找明山谈判，咱及时止损，知道吗？
1: 行，我知道了。我跟孙明山说了，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借了。明天呢，他就派人来，我们一起去银行。
0: 不，借共管账户，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提不出钱，那都咱不是白干了？
1: 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借，然后用什么方法借。
0: 陈叔，不能这么干。
1: 不怎么干了，
0: 风险太大，容易被人抓住。
1: 韩律师，你这操心了。我陈硕呢是律师，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还有啊，只要他们履行协议，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不碍眼。
0: 哎，兄弟，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一审就能挣个千八百万的？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他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兄弟啊，咱现在降一降，咱就只要个100万，这事儿还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1: 我能赚800万，但我只要100万。
0: 要不说你年轻呢。老话说得好啊，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挣到手的那才是钱，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
1: 韩律师，这件事儿呢，我就要协议办事儿。我只要我该得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你看所里边怎么说，行吗？
0: 我上报干什么呀？不，你能多挣，我也能多分，是不是？我
1: 哎，那不就结了吗，老哥？啊，不用担心，我这边有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跟你说，行不行？行了，太好了。

0: 肖女士，您的手机关机，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道歉。您的电话我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确实是我处理的太草率了，不怪邱律师，实在是对不起。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这儿咖啡不错
0: 哎，说正事儿。
1: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0: 这么快？那兰姐呢？还是联系不上？
1: 兰姐她就在国内，但是我去她家找她，她也不见我。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再想想吧。好嘞，我问你个问题，就算你当不了董事长，你也是大股东，你又不缺钱，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
1: 你们当律师，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你何必要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啊？半夜跟当事人道歉，你图什么呀？
0: 这叫成就感，你懂不懂啊？
1: 成就感，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
0: 怎么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两手空空的。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1: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其实挺像的。
0: 哎，行了，就知道套近乎，忽悠我给你工作呢。说正事儿，你现在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吧？
2: 喜欢成就感，你去约她，
0: 我
2: 交给你了。

0: 好好，我欠你的。
1: 师傅，明山集团董小姐，这是我师傅，
2: 陈律师。
1: 哎，
2: 董瑶，叫我小董就行。
3: 不，还是叫董小姐。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不好意思啊，今天还特地让你跑一趟。
2: 哦，没关系。
3: 身份证、授权书都带了。
2: 啊，都带了。
1: 行，师傅，跑腿这种小事交给我。
3: 小事儿？明山集团哪有小事儿啊？明山集团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必须我亲自出马啊！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过去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咱就能办完，好吧？
2: 好。
3: 来。您先，
1: 我给你搞上。
3: 不用不用，好好工作，少偷懒。董小姐，这几份呢，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我们粮储所已经盖好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你们把名单的章一盖，咱就交给银行就好了。
2: 好，那陈律师，我看一下。
3: 哎哎。
1: 董小姐，我今天见您嘛，我觉得眼熟啊，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气质啊，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
2: 您说的那是我姐。
1: 孙总太太是你姐，
2: 是啊，
3: 表姐亲姐，
2: 亲的。
1: 你说难怪了呢，你说。哎，我当时我还想着，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积来的福分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哎，今天一见你，我知道我有点孤陋寡闻了。
2: 哎呦，您可别开玩笑了，我哪能跟我姐比啊？我姐找了我姐夫啊，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这哪像我啊，30多岁了，还在给我姐夫打工呢。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优秀着呢。协议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我盖个章。
3: 好好好。
2: 哎，对了，陈律师，
3: 哎，
2: 那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我姐啊？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公司了。
3: 啊，提什么时候？我想想，
1: 不久前，不久前，
3: 对，当时你姐还提了一下，说她有个妹妹。
2: 哦，是吗？啊，
3: 我当时就想，我说这姐姐优雅、知性、大方，而且高挑，好看了，好看。我说那妹妹得什么样啊？是不是？
2: 哎呦，您太逗了，还妹妹什么样，贾宝玉似的。
3: 啊，还有两份。
2: 好，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
1: 我这就是业务能力一般，嘴甜。
4: 陈律师，
1: 你好，你好，
3: 来，
4: 你好，
2: 你好。
1: 啊，我今天来呢，刚才在电话里说了，就是办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这个就是明山的财务，哦，董小姐，董小姐，
2: 您好。
4: 那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1: 可以啊，可以啊，
4: 这位请。
1: 哎，哎，董女士，您先。
4: 小张，
5: 哎，马经理，
4: 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
5: 好的，
4: 啊，我们请坐。
5: 授权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吗？
1: 哦，有啊，授权书、身份证，来，协议都给您。很快的，
5: 好，对，你看，
2: 谢谢。
1: 哎嘞，两个油盾啊，你一个，我一个，对，到时候改下密码就可以了。
2: 好，我叫个车。
1: 我送你，叫什么车？开车，停着呢，在那儿。走了，走了。
2: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6: 这就是我们申请执行的材料，刘法官。
7: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这些房产和土地完全属于明海，没有合作开发或者其他权属问题吧？
6: 啊，没有没有，我们查清楚了，您放心。
7: 我们研究一下，尽快进入程序。
6: 好的好的，您受累，刘法官啊，别麻烦，再见。
1: 这一天还真够忙的，800万，能买龙子一颗心。你跟方亮说一下。
8: 进来。
6: 方亮。
8: 哎，陈律师，有事儿。
1: 不打扰你了。
8: 不打扰，不打扰。
1: 我就汇报一下明山南案子的一些进展。
8: 坐。
1: 好。现在呢，一审胜诉了。对方也没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哟，
8: 那得恭喜你啊！
1: 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才能取得这样的诚意。我谢所里边。
8: 陈叔，对方不上诉， 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
1: 什么意思啊？
8: 现在啊，有很多的当事人，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他们不上诉，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
1: 方律师，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胜诉之后呢，我就找人查了一下，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没事就私底下接触，就像你说的勾兑吧。但关键是呢，这孙平山跟我只字未提。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姜还是老的辣，方律。
8: 现在啊，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把律师当枪使。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爬，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
1: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那怎么办啊，方律，我没这方面经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怎么办？
8: 明山对你只字未提，就一直瞒着你呗。
1: 对，昨天跟他们通电话，只字未提。
8: 那执行呢？他们还执行吗？
1: 催我来啊，让我快点。我今天去了趟法院，提交了申请。
8: 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既然人家没有挑破，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赶紧执行。
1: 哎，
8: 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哎，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是吧？
1: 对，建好了。今天跟他们明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已经
8: 开好了，那就不好办了。
1: 怎么了？
8: 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这钱我们还动不了。
1: 能动？
8: 能动？
1: 能动。我今天呢，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真的。这明山的财会呢，拿了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交了两份，这两份是我们阳城所的权限更大，只要我们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
8: 哦，
1: 我做错了吧？是不是方律？
8: 没有，陈叔。你留着一手，特别好。
1: 哎呦，行行，你这吓死我！你刚才那么看着我，我以为我做错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报完毕，那我去忙了。
8: 那行，
1: 对，打扰了，黄磊啊。

0: 谢谢，
1: 彭律。
2: 哎，
0: 这桌，
2: 来、哎、看看看看，气色气色怎么样？
0: 挺好的，怎么了？
2: 上次你说这漫河岸需要人吧，说我气色不好，让我养养，现在养好了。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医生也申诉了，我现在闲着没事，我可以加入漫河岸了。
3: 啊，虽然明山案胜诉了，但还没有执行呢。
2: 执行是没事儿吧？我刚刚跟这方律师商量完，没有什么事儿了。嗯，现在万和是关键。那我觉得啊，这万和案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朱成案。所以呢，你就让我加入呗，我肯定能帮上大忙。
0: 师叔。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我都能让你加三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案子大，利益大，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一份钱。你呢，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
2: 嗨，你放心吧，陶律，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太了解你了，陈叔，你是想多挣一份钱，一个明山案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得了。
2: 你被看出来了，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那行吧，反正你这有。

0: 任何需要的话，随时呼唤，好吗？
1: 没问题，好，我先走。
0: 那我去，
2: 师傅，
0: 你小子怎么回事？不好好在这备考上
2: 了？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赵普在协调，这不要坑咱们吗？
0: 这两天跑这事儿呢？
2: 对呀，师傅，咱怎么办？
0: 我自己看着办吧，我出去一趟。
2: 你去哪儿啊？
0: 谢谢，备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王女士，
2: 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3: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
4: 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5: 你在忙这个案件是十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6: 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
7: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0: 怎着啊？
1: 进来。
0: 啊。
1: 陈硕和明山集团建了一个共管账户，
2: 但是账户的权限在我们这边。
1: 事实上呢，这个账户就是咱们粮城所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0: 你不知道啊？王老师，您就当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事儿，我去忙去。
1: 哎，站住！回来，回来，回来！那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你怕什么呀？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0: 不，你告诉我一声干什么？我又不想知道。不是王律师，你告诉我一声，你什么意思呀？
1: 因为你失职了。当初让你参与这个案子，怎么交代你的？火候要掌握好，陈硕要盯好。现在他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你什么都没发现。哎，你怎么盯了呀，老韩？
0: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小子鬼精鬼精的，我防不胜防。
1: 他有你鬼有你精啊！
0: 不是，
1: 他还鬼精。
0: 不不不，方律师啊，你既然知道这个共管账户有风险，你不用告诉我呀，你直接阻止他不就完了吗？
1: 我为什么要阻止啊？当初陈硕他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自己承诺过，风险自担，而且前期费用自掏腰包，明摆着呀，明山就是想摆我们一道。我觉得这个时候让陈硕收拾一下他们，挺好的，跟我们粮城所也没什么关系。
0: 对呀，跟咱粮城所也没什么关系，跟我就更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怎么没关系啊？你不是提成20%吗？不要了。
0: 不是方律师，不是老方，你不带这么坑人的呀！哎，万和那么好的项目你不让我参与，这全是坑的案子，你逼着我往里头钻。
1: 这话你说的就太不地道了啊！明山集团这个案子利益多大呀？你自己掰手指头算算，这一单是不是够你吃一年的？你知道所里有多少人在盯着呀？啊，你还不知足啊？我其实今天叫你过来吧，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啊，陈硕呀，胆子太大，我就怕他做点什么给咱们所带来风险，所以你一定要盯紧他，盯好他，这所里就靠你了，你还不清楚啊？
0: 清楚啊。
3: 哎，陈硕，你怎么想的呀？现在明山的案子一脑门的官司呢，你怎么又插手万和了？图什么呀？就是为了那罗英子啊。
4: 我为我自己的好奇心，他们越不让我参与，我就越得知道为什么。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3: 这里边有事儿呗，不想让你知道吗？
4: 哎，我今天还特地跟这个陶正提了一下这铸成案，他愣是没接茬。我估计就是怕我知道里边有什么猫腻儿。啊，你知道我现在去哪儿吗？我去找这铸成的老板，我去问问为什么。哥们儿，智商可以吧？
3: 你悠着点吧，啊，安全第一。行了，不说了。
4: 嗯。扯淡。

0: 老板，有人找。
1: 你给，谢谢谢谢啊。于总，
2: 你哪位？
1: 哎呀，于总，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你好，你好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
2: 啊，律师。哎哎哎，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于总，您之前是筑城集团的老总，

0: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1: 是这样，我呢听说过您一些过往的经历，您受苦了。
0: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1: 没得良，您认识吗？
0: 梅律师。
1: 没错，梅律师啊，这梅律师呢，因为您这事儿也受了不少苦，也特别不容易。
0: 你这什么话呀？他受不受苦跟我这案子没关系啊。
1: 表面上没关系，但随着咱聊着聊着，他可能就有关系了。于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当年铸成案的事情的经过。
0: 您到底是哪位啊？为什么关心我这个案子？你哪个律所的？
1: 梁成律师事务所。
0: 什么所？
1: 梁成所。
0: 梁成所。
1: 对对对。
0: 你来干什么？你们把我的企业拿走了，害得我坐大狱还不够啊？你们还想怎么样？走，马上从我这儿走。
1: 我刚进梁成所没多久。
0: 走。
1: 你，
0: 保安，把人给我弄走。
1: 于总，这很多年前。
0: 你走不走？保安，
1: 咱坐下好好聊。别
0: 走，走，
1: 咱坐下聊一聊，不行吗？
0: 不聊。保安，快点。
1: 我自己能走。你们
2: 别废话。
0: 走，
1: 别，我是律师，你别，
2: 律师，
1: 别出去。不是你们，哎，是不至于啊，有什么仇恨呢？方丽红做什么了？这是。

0: 杨先生，你怎么来了？有进展了是不是？我就是魏这件事来的，他们可以不接我们这案子，但不能这么害我们呀。
1: 他们干嘛了？
0: 他们所那个夏律师，把楠楠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楠楠一个同学，导致他们找到了楠楠，好多人打电话侮辱楠楠。
1: 夏叔，啊，
2: 我蠢啊？干什么呢？
0: 算了，
2: 我打电话问他们。
0: 我们不找了，我们自认倒霉，楠楠已经跟他们说了终止协议。
1: 他们还不同意，哎，
0: 陈律师，您就告诉他们一声，我们终止协议了啊，交上去的钱我们也不要了。
1: 杨先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你能算了，我的不能算，这案子是我介绍过去的，我必须负责到底。这样，你也先别太着急，别太生气，回去等我消息，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行，我相信你，
1: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等我消息。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嗨，进来。
1: 出来聊吧。
0: 你进来再说。
1: 这风水不太好，不进去。
0: 行，那我就冻着呗。
1: 是挺冷，这衣服给你。
0: 别，你就穿上吧。你怎么有事没事老往我们这儿瞎跑呀？您是赚着钱了，我们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呢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肖楠的受的伤害不够啊？还得再补一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担心夏叔工作能力不行，我让你别让他盯着肖楠的案子，你不听，现在搞砸了。你说他去找当年霸凌肖楠的人没问题，你说你干嘛要把这联系方式给这些人？现在好了，好几个人给肖楠打电话骚扰他。还有秋华这么成熟的律师啊，居然找着肖楠楠聊，说你太玻璃心了，你要坚强。哎，我问你，肖楠楠能坚强的话，至于到律所找咱们吗？
0: 打住，陈叔，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你现在是说他们俩没有职业道德，故意这么做的是吗？
2: 就这意思。
0: 你这话听谁说的？
1: 杨树啊，杨树去我们律所找我了。你不信的话，给他打电话。
0: 行吧，那我回律所了解一下。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会亲自跟他们道歉，并且这案子我亲自做。
1: 肯定得给人道歉的。看这案子我介绍的，我也得跟着一起吧。
0: 不用了，杀鸡哪能？
1: 焉用牛刀？承认我是牛刀了啊！
0: 杀鸡哪能用指甲刀啊？我自己做就行。
1: 他们呢，信任我啊，我信任你，所以这事儿我得参与。
0: 人家就给了我们20000块钱，我哪有多余钱给你啊？
1: 你真不用担心，就你这点小钱，我看不上眼。哥刚赚了800多万、
0: 啊，是，就这钱还没落你口袋里呢啊！喊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你就不怕劫匪绑票啊？
1: 你把我绑了呗，800多万立刻转给你。
0: 绑你，我费不费劲我？你等着，我去跟薛老师打声招呼，然后我回所里。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得跟着姓许的说呢？
0: 人家给我。

0: 工资，我不跟人汇报，跟你汇报啊？
1: 我也可以给你发工资。
0: 那再谈。
2: 徐老师，那边都是我们处理完的，然后这就是这个对照的目录表，还有一些零碎吧。您看，您是请您律所的律师继续来处理呢，还是我让秋华律师过来继续跟进，都可以，看您方便吧。
3: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忙的这个案件是10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2: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3: 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结果，你和你的当事人要有心理准备。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专门做公益案的时候，这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我很羡慕你，你还愿意为一些很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去努力。放心吧，鼎鑫的案子我让邱律师接手，你去忙你的，我支持你。
2: 谢谢徐老师，谢谢。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现在人肖楠楠已经终止协议了，
4: 我跟夏叔也是合伙人。这个案子你既然交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看着办了呗。
5: 波姐，是我的问题，我还是把人想得太善良。那个人答应我，他一定会跟肖楠楠道歉，我才把联系方式给他的。对不起，
4: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给联系方式的事情我已经批评过夏叔，但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案子不会有结果的，早结束早好。
2: 但是秋华，你是不是说人家肖楠楠是玻璃心，不够坚强？
4: 我说的是实话。
2: 那你不会说你能有今天是因为你认命还逆来顺受吧？
4: 那肖楠楠也没逆来顺受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大恶还在横行，我们能拿小恶怎么办呢？
5: 秋姐，你这话我不同意。是恶就应该铲除，哪有什么大恶和小恶之分啊？
4: 那你不同意，你去做啊。
5: 我在做啊。
4: 结果就是让受害者得到了新的一次伤害。
2: 夏叔，秋华最后说这句话没错。这事儿，说到底你是始作俑者。你要不给对方联系方式呢，对方也就不会骚扰肖楠楠，对吧？肖楠楠不被骚扰，那这案子也就不会跑了。
6: 你现在也是合伙人，所以你应该竭尽全力的去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挽回，好吗？还有，我想跟秋华再单独聊聊。
2: 你不觉得你对肖楠楠的做法不太合适吗？
4: 那怎么做才合适呢？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真要是拖上个几年打不出个结果，那他更崩溃。还不如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自己把这个坎过了。
6: 法律只是个工具，它从来就不完善，所以我们才要赢得大概率会失败的案子，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而推动社会改变啊！
4: 你这是理想主义，是乌托邦。就算真的有一个案子能够推动社会的改变，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案子，因为它太普遍了。
6: 那咱们不提法律，就说咱们都是专业的律师吧，是不是应该尊重别人的痛苦？
2: 那有些人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走不出来的，就比如肖楠楠。
4: 那走不出来就一辈子都耗在这儿吗？肖楠楠被人霸凌，法律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不然所有人的帮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善良。
2: 那作为律师是不是应该客观，而不是一己独人？那肖楠楠他就是不能那么坚强，他就是不能做事理性客观，事事权衡利弊。你不能总让别人都跟你一样吧？
4: 权衡利弊有错吗？算了，别再讨论这件事情，再讨论下去没有意义。肖楠楠这个事情我不认同你的理念，但是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他这个案子呢

0: 就由我跟夏叔继续去做，你去卓越所那边，帮徐老师把账理了，好吗？
1: 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给你泼泼冷水。不管你们怎么努力，结果肯定还是接受现实，不了了之。
0: 也许肖楠这案子有转机呢。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也希望你能转变你的想法。

0: 老婆，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快点。
1: 好。呵，这今天这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还喝酒？这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我要替郑哥了。
1: 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0: 今天组织处找我谈了，
1: 嗯，
0: 说这两天公事公事完就定了。
1: 好事好事，恭喜恭喜！来来来，干杯。
0: 那都喝了。
1: 啊，别吧，别干杯。
0: 那我干了。
1: 就先吃点菜，慢慢喝，别着急。
0: 哎呀，秋华，我想了，我今年啊，我是28，再过4年，我就是32。那时候我爸还没退休呢，我争取拿到副处。再过4年，我就是36。咱努努力，当个正处，到那时候啊。咱家里的前景啊，可就非常乐观了。
1: 为这种事情这么伤脑筋，值得吗？
0: 那有啥伤脑筋的呀？就算再伤脑筋，只要能挤上，我觉得也值。
1: 仕途这条路有头吗？小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高兴，哪怕你一辈子都只是个科员，我也会跟着你的。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提个什么处。这么大费周章吧？
0: 你对你事业那么要强，你怎么就不希望我对我的事业要强啊？
1: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强，我是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
2: 你别总提爸，你升职靠你自己，
1: 这碗饭才能吃了踏实，是不是？
0: 你不也靠关系？我爸给你介绍那吴总，你不也拿名片找人去吗？
1: 不是，我去找吴总。不是因为我想去，是因为我怕我不去你不高兴。再说了，我最后我也没有接受吴总的委托呀。我现在办的所有的案子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我什么时候找关系了？
0: 那我觉得你有点看不起我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你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事业你就没有要求。
1: 咱俩是夫妻，咱俩又不是一个团队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对你的事业有要求呢？
0: 我要一辈子我都是个小科员，别说你了，我连我自己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你说我怎么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这样出去多丢人啊！
1: 行，我又说多了，以后你的事情我不干涉了，好吧？咱们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也确实没必要，一切事情价值观都相同。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去做。我只是提醒你一点，尽量靠自己，别靠爸了。吃饭吧。

0: 对不起啊，我们向您二位道歉，没有为肖女士讨回公道，还让您受到了二次的伤害，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1: 肖女士，实在是对不起，这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我向你道歉。
2: 没关系的，都怪我。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就不该吹牛，可他们说我卡里的钱花不完的。
0: 就算是你吹牛，那也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归结到自己身上。
3: 肖女士啊，这次他们的工作肯定是有疏失的，但是初衷呢是好的，是想替你讨回公道嘛。所以

0: 那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让所有人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那几个为首者向您道歉。明天我会继续自己去那个县城跑一趟的。
0: 我跟他去，我看着他，免得他又犯错误，是吧？
1: 谢谢陈律师。
0: 不应该的。嗯。

0: 飒呀，小劲儿。早。
1: 早。
0: 爱情早餐。
1: 没少，你先拿着开门。
0: 不拿自己当外人，双鸭。
1: 开车。
2: 来，公主。
1: 哎呦喂，吓我一跳！
3: 多周到的服务
1: 啊！下次先提醒啊。我想想，应该是那个对，第三本的第55页，你找一下。对，还有和那个长风那个往来啊，你可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他知道。那辛苦了啊，拜拜。
0: 哎，这么忙啊。
1: 哼，那是，那哪能跟您比啊，挣着大钱了，都实现财富自由了，这成天就想着泡妞和把妹。
3: 不是我泡谁了我啊，也不是，我还真就想泡一个，没泡上。
1: 别胡说八道。哎，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小安这么执着呀，怎么了？是挣大钱挣够了？
3: 挣不够，所里不让我碰大案子，方力宏还有陶正不让我参与万和破产。
1: 哎，打住。
3: 怎么了？
1: 陈无良，打住。你们所是万和的管理人，我们代表是万和的债权人，咱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拜托你闭上你的嘴，不要再跟我聊这个案子。再者说了，挣钱都挣到财务自由了，你也别老挂念什么万不万合的了。
3: 行行行，不愧是罗正义哈，知道我一个案子赚了800万。
1: 那不是您自己跟我吹的牛吗？哎，你打这官司花多少钱？
3: 别提了，找会计事务所去理他们之间那笔烂账，花了我60万。60万啊，是我自己掏腰包，哼，梁政所一分钱不拿啊。
1: 什么叫一掷千金呢、啊、陈老板，
3: 你少揶揄我啊，我把房子给抵押了。其实开始呢，我是想把你那套法拍房给抵了的。
1: 那为什么不啊？
3: 我舍不得呀。
1: 不还闲着呢吗？
3: 不说了吗，舍不得。买的房子是为了以后高价卖给你，到时候赚差价，我舍不得卖。
1: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陈无良，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偏不会买，我就想眼睁睁看着你那套房子怎么砸你自己手里。
3: 行，我活该，砸我手里我也愿意。
1: 哎，那也就是说你这挣大钱的案子你们所全程不参与，然后一切风险由你来承担啊？
3: 没风险啊，有什么风险啊，胜诉了，对方也没上诉，而且已经到了执行程序了。
1: 你注意安全哈。
3: 我光明正大的打官司，光明正大的赚钱，我没什么好怕的。
1: 这挣不着钱还好说了，就怕您真挣着钱了，那事儿真就来了。
3: 哎，没事儿，我所有操作都告诉方力宏。
1: 这就是我正要提醒你的，你给注意方力宏。
3: 还真奇了怪了哈，之前谁跟我说的整个梁城所最正义的就是方力宏，谁说的这话呀？
1: 哎，我现在还是这么说呀，但是在这巨大利益面前，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自己注意点吧。
3: 好的。是担心我了？
1: 那你就真想太多了，兄弟，无良的人还需要人担心吗？
3: 嘴怎么就这么硬啊，你担心就说担心呗。
1: 你那车座怎么这么硬啊，我一点都不舒服。

0: 不大。第一站去哪儿啊？
1: 我看看，在我包里。
0: 嗯。
2: 咱们先去找一个

0: 靠点，你别指着我收银台。
1: 嗯，那收银员是吧？
2: 好像就是他。但他怎么比肖楠楠长得老多呀？
3: 生活的馈赠。
0: 哎，哎，你别摔行吗？你怎么还摔呢？
4: 你谁啊你？你在那儿指挥什么呢？
0: 你什么态度？
4: 你指什么呢你？
0: 我就指你了，就指你了。过来，过来，你怎么了你？
4: 过来了，
0: 不是，你在动手啊你？
1: 直接上手了？
0: 等我说话呢，等我说话
1: 呢。你太凶了，这别
2: 动手，你给我惹毛了，我也怎么办？
1: 至于吗？肯定能干出霸凌这种事。哎，
5: 我操！哎呦，别动！你告我干嘛呢？你
0: 经理是在先骂我的，
5: 那你不能够快动手啊！
1: 你一直看，是
2: 经理吗？你这血怎么打架？
1: 你少来，走吧！你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出去等。
0: 我先动手，你先动手的。行了，
5: 丹琪，丹琪，别动手，至于动手？
1: 这王大一看就不是个善茬，没说几句直接出手了，薅人头发。一会儿他出来呢，你先上冲锋，我垫后。
2: 不是陈叔，你好意思吗？你大老爷们儿。你自己非要往上贴，现在好意思往后躲了？
1: 我怕他薅我头发呀。
2: 我就不怕薅头发是吧？
1: 这发量
0: 什么烂东西，老娘不干
1: 了。出来了，
2: 王女士，王女士，哎，你好，您是王娜女士吗？我是罗英子，这个是我的名片，啊，这是陈律师，我们有事找您。
0: 前段时间一个夏律师给我打电话，你们是一伙的吧？我都跟他说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还来找我？
2: 王女士，您看，要不我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坐坐聊聊？
0: 有事儿你在这儿说。
2: 好，既然我们的夏律师也给您打过电话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事而来的。
0: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啊？我怎么着他了？谁上学的时候没跟同学红过脸啊？至于吗？这点破事儿记到现在，是不是小心眼儿他？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你的矫情。
2: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忍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造谣！
2: 造谣？你曾经有没有向他吐过口水，扇过他耳光，说他们家的肉是喂猪的？而这些话、这些事儿，他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建议我的当事人起诉您了。这样的结果您能承担吗？
0: 你告啊！我生活已经这样了，我还怕谁啊？我一天打两份工，刚刚因为一个神经病，我连工作都没了。我男人跟人跑了，留下孩子没人照顾，我没钱没工作，我日子过成这样了，谁给我道歉？你要是再让我给他道歉，我连你一起打！
1: 别！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平静平静！啊，这大街上动手非常不文明。罗律师啊，刚才这态度呢，确实也不太好。我代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你别说话，你看不见啊，王女士，刚丢了工作，被开除了，心情很糟糕。王女士，刚刚呢，这超市里边发生的事情呢，我跟罗律师看的是一清二楚，整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但是那顾客吧，态度也是真的挺差的，特别粗鲁。我要是你的话，我也绷不住，也可能动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同情你。啊，你现在丢了工作，挺不公平的。咱借一步，借一步说话啊。刚刚呢，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现在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对吧？你是为了养孩子们含辛茹苦的一天打好几份工，太辛苦了呀。从我这看，我觉得你是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而且很善良，很勤奋。所以说，之前我们提到的，说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件事儿。

0: 霸凌，我想肯定是无心之举吧。就像你说的，小的时候谁没犯过错呢？这样，我姓陈，叫陈硕啊。梁成律师事务所上面有我电话，你如果日后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我给你提供帮助的话，我可以无偿的，行不行？说好。啊，我再带我的同事给您道个歉。啊，再见。
1: 陈硕，你骂我有瘾是吧？凭什么要向他道歉？他明明就是欺软怕硬。
0: 你是硬，刚才差点挨揍是不是？咱们呢是找人来谈判来了，不是在这树敌呢，讲究策略行不行？下家吧。
2: 二十真不贵，这是钢化膜。
3: 十五吧，十五我就在你这儿贴了。
2: 二十我都不挣钱，我是二十进的，一分钱不能少吧。
3: 上次我在你这儿贴了个18的啊，我出门我才发现别人家都才12，
2: 那便宜没好货呀。
4: 走了。
2: 十五给你贴了，回来吧。来，十五，真小气。来了。二位是想学手机还是贴膜？
5: 您是刘先生对不对？
2: 对啊，
5: 我们从京北来的，特地来拜访您。
2: 拜访我？有什么事吗？
1: 刘先生，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是你们县一中高三五班的贴吧吧主对吧？当年您在管理贴吧的时候有意引导了对肖楠女士的语言暴力，您还整理出了侮辱肖楠女士的好女语录大全，你所做的这一切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她上大学以后，您还把这些内容又发在了她大学的网站里，从而扩大了对她的伤害和影响，以至于肖楠女士到现在都没从伤害中走出来。我们今天来是受她的委托来向您提出交涉，希望您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正式的向她道歉。
2: 肖楠呢？
1: 对，我刚才说的诉求您怎么想？
2: 我想起来了，我老同学呵呵，他现在在哪呢？怎么样？做啥呢？
1: 他现在的生活和您没有关系，他只是想为他当年受的伤害讨一个公道。
2: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5: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
2: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5: 嗯，生活特别幸福。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弄了一个创业公司，听说被几大互联网巨头看中了，还说要花高价收购呢。
1: 刘先生，肖楠女士想让您给她写一份正式的道歉信。
2: 找个好对象，这不挺好吗？
5: 是，我说了特别幸福，而且她条件好嘛，她爸有钱，这你们以前不知道吗？大房子、豪车全给准备好了。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
2: 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5: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2: 我凭什么道歉呢？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没事儿，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啊！买手机可以找我，给你们优惠。
5: 刘先生说了，买手机在，买手机来。
2: 走吧，
5: 走。
2: 慢点开，路上，
5: 好，
2: 别掉沟里。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跟他说那么些干嘛呀？
5: 嘴欠啊，没话找话。
1: 我看是，你们俩挺一见如故的。
5: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的看对眼了。
1: 臭鱼找烂虾。
6: 我是臭鱼。
1: 就这了。
5: 到了。今儿最后一站啊，完成任务。
7: 这次考试。许淑
8: 玉
7: 又是到底
8: 啊？怎么回事？又让找来了？
7: 全班只有你。
8: 我在上班，天天请假。
7: 看着卷，
8: 长得样子，
7: 能看吗？还有什么面试？
9: 方老师在和家长谈话，要不您让他稍等一下。
10: 爱学不学？
11: 好凶。
12: 方老师，我孙女考试不及格，是我不会教她。

0: 可是我实在也没办法呀，他爹妈在城里打工，就我一老太太，我什么也不懂啊。老师，你就多关心关心他吧。
1: 这孩子呀，你趁早让他爸妈领回家，天天让奶奶来有用吗？啊，他爸妈要是再不来，以后就别来上课了。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0: 方老师，
2: 这种说话水平还当老师呢？
0: 那他今后咋办嘛？
1: 等你把他父母叫来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带他走。赵晨奇，家长来了吗？
3: 方老师
4: 到了，
3: 外边有人找你。
1: 又是谁的家长啊？
5: 我们不是家长，我们不是家长，是从境北来的。我们是律师，专门找您。
1: 你们等一下。
4: 好。
1: 方老师，跟我到那边。
6: 哦，好，好，好。
7: 您好，方老师，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是从境北来的律师，想和您谈谈。
1: 前几天有个姓肖的律师给我打过电话，是一回事吗？
7: 是。我们希望您能向肖楠楠女士正式的道歉，您曾经对她的伤害很大，以至于她现在……
1: 她活成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活成这样找过谁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开个玩笑，多少年了还找人道歉啊？
7: 方老师，请您注意一下您说话的态度，您现在身份是个老师，您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
1: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他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了，因为他活该。
7: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1: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人了。
7: 这些家长也是好脾气，我要是学生家长我就抽他。
5: 那我得跟你一块儿抽他。
7: 哼，你刚才不还躲我后面吗？
0: 老师现在不要你，你爸妈管不了你，我也不要你了。
8: 奶，别不要我。
5: 等一下，
0: 就你这样，作业不写，考试考零的。
5: 嗯
0: 你我怎么管你呢啊？葛明，你去，跟你妈跟你爸去吧。
5: 阿姨啊，抱歉打扰您一下，这。这您孙女是不是啊？
0: 啊，是啊，
5: 她是方仁美老师班里的学生，对吗？
0: 对。
5: 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这是我的律师证，您看，谁证人？陈硕，对，啊，律师。啊，我今天呢是来学校办点事情，这凑巧吧，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方老师跟你们的对话了。说实话吧，小朋友学习成绩不好呢，作为老师跟家长肯定都很着急。那除了小朋友自身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调皮啊，不爱学习啊，那老师他其实也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毕竟是老师嘛，对不对？为人师表啊。哈哈，但是这方老师刚刚的话说的确实有点重，我在门口听着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那你说小朋友要是刚上小学，在班里边长期在老师的这种语言环境里边，肯定对他身心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那作为家长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做点什么改善一下这种状况？
0: 他爹娘都在城里边打工，常年也不回来，管不了他。你说我农村一个老太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
5: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我的名片留给您一张啊，然后等您见到孩子的爸妈呀，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能帮助的地方呢，你们可以联系我啊，尤其是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0: 行，我先谢谢你
5: 了。咱们随时联系。
0: 好
5: 啊，别气了，才多大嘛，是不是？小妹妹，不哭了啊，你很棒，加油学习啊，很棒，加油。
7: 何一然没看出来啊，小朋友你很棒。挺会哄小孩。
5: 有什么用啊，没把你哄明白。
7: 我又不是小孩。
9: 白跑了一趟，一点结果都没有。

0: 哎，徐老师，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我在外地呢，忙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
1: 哦，这样啊，就是在你们准备几份材料里面，我发现了有几个数据对不上的。邱律师说这部分是你负责的，
2: 没关系，等你回来再说。
0: 哦，抱歉，徐老师，这样我正往回赶呢，差不多下午就能到吧。
1: 哎，别着急，开车啊，注意安全。
0: 嗨，我没开车，雇了一司机。行，那再见，徐老师啊，哎，陈叔，你能不能掉个头啊？我想找一咖啡厅，弄一下我那边那案子的事儿。
3: 有没有那么急啊？一会儿上高速了，上哪儿找咖啡厅啊？
0: 你找找吧，肯定有，这事儿挺急的。
3: 不是，你真拿我当司机啊？
0: 你不是吗？陈师傅，张小陈。
3: 好，我就是一司机，行吧。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
2: 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
3: 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明山的首笔执行款到了，才给我20%。
3: 我那天那么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

0: 数据我又整理了一遍，发给您了，徐老师。
1: 看到了，谢谢你，英子。
0: 嗨，哪儿的话呀，不是应该的吗？哎，徐老师，您喜欢吃豆腐干吗？听说是这儿的土特产，要不我给您捎点回去。
1: 真的不用了，谢谢。我知道那边自然风景不错，适合休闲度假。等我们忙完这个案子，我请你们过去，找个民宿放松玩几天。
0: 好呀，徐老师，那一言为定。
2: 来来，咖啡，咖啡，来。哎，你好，徐老师，这边我熟。你喜欢民宿的话，给你推荐几家。
3: 徐老师，这陈律师跟我一起来办案子的。
1: 你好。
4: 你干嘛呀？
5: 随便聊几句啊。
4: 我工作呢。
5: 没看着你很工作。
0: 那徐老师，您先看啊，看完了那个咱们晚点联系啊。哎，挂了。
5: 拜拜。
0: 能过去了吗？
5: 为什么呀？
0: 嫌你挤，过去。

0: 哎，你看这天儿真好，蓝天白云的。这要是不工作就好了，这出来旅游就更好。是。
1: 怎么了？这半天了，一句话不带说的。
2: 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没资格说话。哎
1: 呦，得了吧，大哥，我这刚才忙工作呢，现在工作忙完了，闭嘴解除。
2: 忙工作，忙工作还聊农家乐，还聊土特产。
1: 那能干聊吗？到了外地了，不给人带点东西啊？再者说了，我们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
2: 我们俩不。
1: 怎么了？我和徐老师。嗯，
2: 你跟徐老师，你俩。前面再看一会儿，有一民宿挺好的，咱俩进去看看呗。
1: 什么东西？
2: 民宿。
1: 干嘛去？
2: 进去看民宿啊。
1: 看民宿。
2: 对。嗨，
1: 我以为你说看民宿呢，原来是看民宿啊。你没事吧？咱俩一块看民宿，你想什么呢？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呀你？够烦，不聊了，累了。
3: 这个是小磊的大伯跟小叔给我的股权转让协议。
4: 这么多？
3: 他们现在跟小磊股份持平，很清楚，他们知道小磊只有得到我这一票才能赢，索性就豁出去了。
4: 可是这些钱对郝磊来说太吃力了，他大伯小叔在矿上闹，故意拖欠工资不给，郝磊是拿自己的钱补贴的。姐，就算你不转让股权，你把这票投给郝磊，等他当上董事长，新城肯定会越来越好，你的分红也会越来越多呀。
3: 妹妹呀，这是我一家老小后半辈子的幸福都绑在这单生意上了，我不能赌。你就听我的没错，回去跟郝磊好好商量一下，只要他肯点头，我给他时间筹钱。
4: 好，
5: 妈，律师和我说了，开庭日期定了，到时候我会跟所里钱夹回去了。

0: 爸不同意，为什么？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行吧。
1: 妈，爸的事儿呢？
0: 律师早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了，你别怕啊。等庭审结束，爸的事儿安定下来，我就回去。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我回来了，夏叔在这边呢。
0: 你们回来了，怎么样？这一个个的，都怎么了？
3: 下流之后，
0: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有一个人受到过严重的伤害，甚至他这一生都被改变了，但是没有人为此负责，所有人都觉得是无足轻重的，反倒是那个想要讨回公道的人。变成是矫情，到底是哪出毛病了？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
1: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大惊小怪。
0: 这话什么意思？
1: 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啊。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受到伤害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坚强。
4: 我不同意，我们自己坚强不等同于要纵容恶，如果恶得不到惩罚。那纵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嚣张，就好比那个方老师，如果当年他的行为得到了惩罚，那他很有可能就当不了老师。就算他能当老师，他现在也不敢这样对待他的学生。
0: 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那再坚强的人对这个世界也会失去信心的。就像秋华姐这样。
1: 别说我，我早就没有信心了。还是说这个案子，我还是。建议终止跟他们的代理协议。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4: 那怎么办？哎，别玩消消乐了，这当了两天的跟屁虫了，你也发表发表你的意见和见解呗。
3: 你不刚说了吗？我就一根屁虫，我的意见见解能有用吗？你现在最应该的就是给这个徐老师打个电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帮你解答。
4: 咱们这讨论案子呢，跟徐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没意思，但我就是想说，这刑法562条即将颁布的，民法典有1260条，这你们的思路怎么就偏得在霸凌啊、伤害啊？这里面转悠呢，那其他的思路都没有了，这题无解啊。
4: 诽谤，诽谤。他们当年在贴吧上贴的好女语录大全，里面充斥着污蔑不实之词，直接导致肖楠楠不得不退学。后来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又把这个大全发到了网站上。浏览量几千次，绝对能够得上情节严重了吧？
0: 对啊，哎，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伤害过肖楠楠的人都抓进去，但是我们可以抓那个为首的，
4: 就抓刘建明。这语录就是他整理发布的。哎，你可没见着那人，长得特猥琐，特烦的，是吧，陈叔？
3: 对，罗英子说的永远都是对的。
4: 不是你羊角风了还是怎么着？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
3: 哎，就是这跟屁虫陪了两天，有点累了，回去休息。拜拜吧，秋绿。好，拜拜，小绿。
5: 拜拜。
4: 干什么呀？什么意思？
6: 闹别扭，你俩闹别扭了。
4: 你还给他传话，夏叔，你也是，这悄悄话我都能听见。我有什么闲工夫跟他闹别扭？
1: 你确实有点不分好赖人，你看你对人家态度。
4: 他好人，哎，他好人，你不知道这两天我跟他在一块儿。

0: 哎，我在前面跟人锵锵锵，他在后面躲着，他好。
1: 好，好，好，好，好，好，你将来别后悔就行啊。没什么要后悔啊。
2: 这帮人说的这太难听了。
1: 看什么呢？
0: 小楠楠这个校园网络贴吧，这帮人太过分了吧！就因为女孩一张照片，骂这么难听啊！什么土豪女，真恶心！离开我们学校，滚出我们学校！简直无法无天！这帮人，
1: 这就是一群网络暴民，说什么也不用负责任。方瑞
0: 啊，
1: 嗯，
0: 我查一下这个贴吧吧主的最后留言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
3: 2013年3月1号，13年，对，嗯，现在还能不能注册？能，随时可以注册。嗯，起诉，没这个必要吧？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想为他们曾经对您的行为进行道歉。那我们的建议就是，以诽谤罪。 对当年的为首者提起刑事诉讼，一旦涉及到刑法犯罪的范畴，影响一定会震慑到其他人。那如果胜诉了会怎么样？我来给您说明一下刑法的第246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那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呢？
4: 它其实已经超过5000次了，并且当年您已经是因为这件事情选择了退学，这已经是属于情节严重了。那我们认为提起刑事诉讼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3: 可是，这不太好吧？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告人家，把人家送到监狱里去，
4: 这有什么不好的？事发多年，直到现在他们对您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
3: 肖女士。
5: 受害者呢是您，主张权利的权利也在您。是否让这些曾经霸凌过您的人受到法律上的惩罚，也是需要您自己去考虑的。我们作为律师呢，是不可以挑唆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替您做任何的决定。罗律师啊，楠楠觉得为这件事让对方付出太大代价，有点过意不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6: 该想的办法，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已经都试过。嗯，我再考虑一下，行吗？嗯，
5: 也行。好，要不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6: 谢。
5: 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就是那个方仁美，你们找过他之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楠楠的联系方式，打过2回了啊。
7: 好像因为家长找他的原因，学校正在研究对他的处分，所以他就把气撒到楠楠身上了。哎，是他打过来的吗？你先不要挂了，你这样，你打开免提，然后按那个录音。喂，
8: 好女人，你们这些人怎么就那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鬼吧？
4: 你咋就这么贱呢？一打小就吃得好，穿得好。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我问一下，如果起诉的话，起诉谁啊？
9: 我们这边的建议是起诉刘建明，因为这个好女语录大全是他整理捏造出来的，并且是由他第一个发到网上的，所以他算是这整个事件的为首者。
4: 那能不能再找他一次，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态度。只要他愿意道歉，我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道歉的话， 我选择起诉。
3: 好吧，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多大。

0: 作用的，所以肖女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刘先生，我们这次专程来是想当面告知您一件事情，您必须在10天之内出具对肖楠楠女士的道歉书，并张贴在您当年同学群和贴吧里，不然肖楠楠女士将会对您提出刑事自诉，一旦罪名成立，您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1: 哼，他告我啥呀？
0: 肖楠楠女士将会以诽谤罪对您提出刑事自诉。
1: 就那点事儿，够得上刑事？
0: 那就要看法院怎么认定了。
2: 刘先生，我们已经尽到告知的义务了，您好自为之。
3: 哎，罗律师，别走啊！你看看，因为这点小事，罗律师亲自跑2趟了。这也到饭点了，我请二位吃个饭。
0: 不用了，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你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好好考虑考虑。但是你们要求我贴到贴吧和同学群里，这事儿吧你容我再想想，毕竟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得考虑到影响。要不这样，15天以后给你答复行吧？
0: 抱歉，我们已经给您10天的时间了，10天之后如果还收不到您的道歉信，咱们就法庭上见了。
3: 哎，罗律师，你
4: 老板
3: 啊，
4: 手机贴个膜，
3: 临时的事啊，你找别人家贴吧啊。
4: 嘿，有钱不赚，
3: 傻子。哎，表姑父。是我，建明啊，啊，好久不见，挺想你的。我正好有点小事儿，去趟京北，过去看看您。姑父，姑父，姑父，嘿嘿，忙着呢。哎，
4: 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你稍微等一下啊。哎，来。哎，小田，
5: 嗯，
4: 来一下。哎呀，建明，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3: 我妈自己养的，可好吃了。
4: 哎，来，把这两只鸡放到卫生间去。
5: 嗯，师傅，我把它放那公司楼下楼角上了。
4: 那不行，让别人拿走了怎么办？
3: 花多少钱买不着的。
4: 建明，你坐。
6: 哎，小田。
7: 小田，你这是在干嘛呀？
8: 你把这都摸市场了，你没活干了你。
4: 哎，建明。
9: 哎。
4: 你妈怎么样啊？
3: 我妈挺好的。
4: 哎呀，那就好。你妈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这几年为你们家操持的。建明，你可得孝顺你妈啊。
3: 姑父，您说的对，您放心。我呀对我妈挺好的。
4: 那就好，来喝口水。
3: 姑父，这次来呀想求您帮个忙。姑父，您看就这么点事儿，他那边律师纠着没完了，还要和我打官司，您说这欠我这道不道？要道吧，咱这地方小，大家都知道我这脸上挂不住啊。要是不道，真要打官司我打输了，您我也赔不起呀。
4: 对方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是吧？
3: 名片上就是他俩。
4: 不能当。
3: 那万一打输了怎么办？
4: 输
3: 啊？
4: 你姑父这儿就没有输这个字儿。我告诉你啊，你要找到别人可能输，找到你姑父那就没有输的道理。这两个丫头片子别人不了解，我还能不了解吗？放心，这事儿就交给你姑父。
3: 好，我就知道我姑父有办法。
4: 但是呢，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啊。咱俩虽然是亲戚，但是律所有律所的规矩。一会儿呢，我把我那个助理叫进来，你跟他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律师费这块你放心，

0: 我会让他们给你优惠的。
1: 优惠？我姑父不能坑我。
0: 当然了。
2: 进。
3: 徐老师，我回来了。
2: 罗律师，不是让你晚回来一天吗？别把身体累垮了。
3: 没事儿，徐老师，我这人铁打的。对了，我跟邱律师把后面的账也捋了一遍，有几个地方想跟您汇报汇报。
2: 坐。
3: 好。不好意思。
2: 去接吧。
3: 哦，不好意思，徐老师，很快。
2: 罗律师啊，一会儿再写不着。
4: 徐律师，要不我先说。
2: 不用，等他回来吧。
3: 他委托给您了，不是他怎么找到您的呀？啊，你们是亲戚啊？远亲？哦，行，那这世界还真挺小的。我们其实已经找了他好几趟了，但是他都拒绝道歉。那您说事情到这一步了，还怎么往下谈呀？我当事人呢，现在是已经对他提起刑事自诉了。那有什么话，咱们就法庭上说吧。
0: 英子，你还是太年轻，还是不了解咱们这个社会。咱们中国人哪有那么多官司要打呀？打官司那是要伤和气的。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消除一下误会，既解决了问题，又节省了诉讼资源，你说对不对呀？
3: 这我说了也不算是吧。这样吧，我问问我当事人吧，咱就先这样，好吧？
0: 哎，好，再见。
3: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5: 对方打算谈判，为什么会找老韩呢？
3: 你猜这老韩和刘建明什么关系？
5: 什么关系啊？
3: 俩人是远亲啊？你就说这一家子都什么基因呢？劣质基因。
5: 那老韩应该是他们家最劣质的基因。那明天你跟夏叔可得提防点。
3: 你必须给提防，那对手是老韩，劣质老韩。嗯。
0: 哎，
3: 律师
0: 来了。哎呦，这位就是肖小姐吧？长得真漂亮。哎，你好，你好。
3: 韩律师，刘建明呢？不是约好了今天一起谈判吗？
0: 他今天没来。哎呀，建明跟肖小姐不能比啊，他那个小店一天不开张，一天全家就没饭吃。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那就请坐，请坐，你倒点水，倒点水。来，请坐。
3: 韩律师，咱们这边聊。夏叔，
0: 这英子，夏叔，你们这一走就不大来了。这个粮城所毕竟还是你们的娘家嘛。
3: 韩律师，今天约好了一起来谈判，但是事主不在，是不是有点缺乏诚意了？
0: 哪能啊，这他是被吓坏了。小地方的人没打过官司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不打官司，你让他干什么都行。
3: 那就简单了，要是不想打官司很容易，我方的诉求也简单明了，希望刘建明删除一切曾在网络上发表过对肖楠的女士的污蔑不实之词，并且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对肖楠的女士承认错误，公开的正式道歉。肖女士，是这个诉求对吧？
5: 对。
0: 是什么？啊，那些言论我也看了，那当年你们双方才多大年纪啊？哎，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至于这么认真吗？
3: 韩律师，韩主任，你就这个态度，
5: 那我们就不要谈了。
0: 哎，你看你又着急了，是吧？以前你就是个急脾气，你看你现在自己干了还这么着急。我跟你说啊，当律师一定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坑的就是当事人。
3: 韩主任，你这些话在我当事人面前说。

0: 这又是几个意思呢？
1: 对不住，对不住，我就忘了，跟过去当你师傅，以为现在还是你师傅呢，一时间没想起来，你的翅膀早就硬了。哎，肖小姐，建明呢，他对当年那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很抱歉，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咱们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吗？我方的意思是，咱们双方共同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做一对好朋友。
2: 不道歉还想当朋友，您想的挺美啊。
0: 韩律师，这是你方最后的态度吗？如果是，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1: 不不，你看你又急了，又急了，我说什么了？哎，我方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我方希望双方通过协商，共同达成一致和谅解。肖小姐，一看，您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家境良好的好姑娘，但是建明不一样啊，他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没考上大学，就开了那么一个所谓的手机店，那也就是给手机贴膜的。他的生活，这么跟你说吧，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2天不开张，他们的生活就没着落。您的事儿一出，把他真的吓坏了。在那个县城里，他要是因为这件事儿被告上了法庭，甭说是他了，他的孩子都没法见人。谁还没年轻过，还没犯过错误呀？您的这个事儿，他非常的后悔，他多次的恳请我跟您好好说说。他知道您是个大度的人，一定不会把他逼上绝路。
2: 绝路。
0: 韩律师，您自己刚才也说过了，就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随便几句话就可以闹得沸沸扬扬。那您的当事人的孩子见不了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当事人当年也是个孩子，长达几年的霸凌，他就可以在那小县城里面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的日子，他就能见得了人。现在让你们认个错，还逼上绝路啊？我们可以谅解。但是谅解的前提是必须要公开正式的道歉。
1: 啊，这件事我没有得到授权，我现在不能答应，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那建明吧，这个要面子的人，我必须回去得跟他好好谈谈。这样吧，肖小姐，我明天就得出差，我手头还有一个案子要紧急处理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那个案子处理完了，我一回来我就回老家，我得找建明好好谈谈，我一定争取让他同意道歉。伤害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就是犯罪，你觉得呢，英子？
0: 我觉得呀，其实就传达一个意思，没有必要专程跑一趟，打一个电话就行。
1: 肖小姐的要求我怎么能敷衍呢？再说了，我跟他也是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协议的，这随随便便打个电话，那也太不认真了，是不是？
0: 好吧，那您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这就取个证，一周左右。
0: 韩主任，您回避一下，我跟我的当事人聊一下。
1: 好，好，好，你们聊。
0: 你是怎么想的？一周的时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你自己决定。
2: 可以。
0: 确定。韩律师，
1: 哎，
0: 我们这边可以等一周的时间，但是你也必须跟刘建明说清楚了。如果真的不想闹到法庭上，道歉是唯一的出路。毕竟他伤害了肖楠楠这么多年，道歉也是我方最低的诉求，好吗？
1: 好说，好说，好说。
0: 那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
1: 哎，好好，来来来，我给你们开门开门。
0: 1周的时间。
1: 1周。
0: 肖女士，那咱们就再给她1周的时间，你放心。

0: 会随时盯着他们的。一周过去以后，不论是谈判还是上法庭，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夏叔，你先送肖女士回去吧，我这边还有两个公事要处理。
1: 好，没事，我们先走。
2: 师傅，那什么时候吃饭啊？
3: 就知道吃，你好好复习吧。
2: 你失恋了，你饭也得吃啊。
3: 我失什么恋了我？我谁也不练，我就练我自己。
4: 孟瑞。
5: 龙律师来了。
4: 陈律师好呀，陈律师。忙什么呢，陈律师？
5: 忙案子啊。
6: 龙律师进，您坐，坐，坐，坐。
4: 方瑞，你那姑姑是亲姑姑吗？怎么把你介绍给她了？
5: 师傅，这不挺好的吗？
4: 对啊，你师傅挺好的。
6: 送门资料去，慢慢聊。
4: 陈无聊，你这怎么办这案子，这人就办跑了呀？还玩消失了？
5: 你有能力就行了呗，你在也不用其他人。
4: 哎，你知道吗？刘建明把案子委托给老韩了。
5: 哦，那我不出现不就对了吗？
2: 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所有利益冲突了。
4: 你养怪气儿，你怎么了？
5: 没，有点累。
4: 哎，我刚才进门就看你脸色不对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5: 没病，离死差远了。嗯。嘿。
4: 好吧，我今天来就是陪肖楠楠跟老韩来谈判来了，那顺道说过来看看你。
5: 谢谢。
4: 不客气。哎，我那天那么说话态度也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
5: 嗨，没事，没往心里去。
4: 什么陈叔啊，你没事儿吧？
5: 没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多喝点水吧，你没事儿。那我走了。走了啊，再见。
5: 再见。
7: 相处啊，这一定没缘分的。
5: 这就走了？
7: 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什么我也都不想听。
5: 师傅，你这什么态度啊？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哪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呀？
7: 我怎么了？
5: 谈恋爱的意义，它不就在于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吗？你就这番操作，你才有意义吗？你谈恋爱，
7: 就这番操作，方瑞啊，在谈恋爱方面，在我看来，你就是一青铜，你跟谁俩呢？在这儿，
5: 师傅，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反正我就这么分析，您跟罗律师现在即将要上一波大分，沉住气。
7: 上大分。想太累了，
5: 哎呀，还是赚钱好。
7: 你瞅瞅，说赚钱钱就来了。
5: 喂，李法官，真的这么快？谢谢您啊，谢谢。然后我挂了。说钱到钱就到了啊。
6: 不是，什么钱啊？
5: 第一笔资金款2000万到账，啊，
8: 到账了！哎呦，法院这位这么给力吗？2000万，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哎，再见再见。

0: 我叫方律师。
1: 方律师在里面，里面请。
0: 谢谢。
1: 哎，方律师，
0: 这2000万已经到账了，不过呢，这只是第一笔执行款。
2: 已经很顺利了，陈叔，多亏了你呀。
3: 忙着呢，那我等会儿我
2: 有事吗，老汉？
3: 那
2: 进来吧，有事儿说事儿，来。
0: 进来吧，韩律师。
3: 陈律师在，那个我
2: 什么事儿？
3: 我给领导报喜来了。
2: 哟，韩律师还有喜可报啊？什么喜事儿？
3: 名山的首笔执行款到了，足有2000万呐！
0: 可以，韩律师啊，消息很灵通嘛。
3: 那当然。
2: 这个呀，人家陈律师啊，刚刚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了。
0: 早你一步了。
3: 都知道了，我这消息渠道也就一般般，是吧？
0: 韩律师啊，嗯，在法院的时候，我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这消息呢，也是刚刚林法官告诉我。您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这方律师，这我就得跟你念叨念叨。为了明山这个案子，我不说肝脑涂地吧，我也是殚精竭虑啊。明山这案子陈律师主打，但我也是从合同阶段就一直把关，我动用了那么多眼线盯着，我就怕他们有猫腻啊。这不，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知道，我就第一时间找领导汇报来了，是吧？
2: 然后呢？
3: 然后呢？
2: 然后呢？你说啊。
3: 然，我光顾着汇报了。方律师，是这样啊，为了这个案子，我把积攒多年的人脉关系全动用了，才给我20%，我全赔里面了，不够血亏啊。
2: 哎，老韩，你知道明海集团为什么突然乖乖的把这个执行款打过来吗？
3: 我们官司打赢了呀，这次那法院执行的特别给力。
2: 不完全是吧，还有人家陈硕的功劳吧。嗯，陈律师说说。
0: 哎呀呀呀，不说了，我错那点事儿，不
3: 说呗，
0: 不值一提，不说。哎呀呀呀，
3: 说，
0: 你要说的啊。嗯，是这么回事儿。我呢也动用了一些资源，了解到明海下边呢实际上是有一块地的，没有被封，我就赶快把这消息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就要强制拍卖这块地，那明海没办法，那就还钱呗，就这么简单。说了好像邀功一样吧，是不是？
3: 哎呦，我还是陈律师有能耐，有能耐。
0: 哪里去？
2: 陈叔，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去找到明山集团，把咱们该提的钱呀赶紧提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怕出岔子。
0: 我知道，
3: 我盯着嘛，我去盯着。
0: 我跟孙明山约好了。
2: 现在这些钱还在公馆账户上对吧？
0: 对，没有咱们同意的话他们取不出去。
2: 那你和他们好好说说，严格履行协议啊，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及时的跟所里打招呼呗。
0: 您放心吧，方律师啊，我去殚精竭虑了。哎呀，格局，韩律师啊，格局，
2: 辛苦啊。
0: 不辛苦，
3: 不就一块地吗？你看你嘚瑟的。
0: 那也得先找着地才能嘚瑟呀。
2: 哎，老韩啊，我觉得你身为一个男人，你现在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说话酸溜溜的，你真的太没劲了。
3: 有吗？
2: 你看人家陈硕，你再看看你。你现在清楚啊，明山集团现在只拿到了第一笔的执行款，在全部债务清偿之前，你那20%不可能全部拿到。你不是布了很多眼线吗？赶紧的工作去，了解清楚明海集团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这是最重要的，大哥。
3: 他不找块地吗？我就弄一块楼去。
2: 还一块楼，一栋楼。哼。
4: 先生，您客人到了。
3: 哎，王律师，谢谢您来。
5: 韩律师，咱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我。

0: 我没有代理明海，可是到底是我们所的业务，谁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给你一支透露消息，我说律师别干了。
1: 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啊？再说你也没猜这个案子，能给我透露些什么呀？
2: 王律师，上一个案子我为你承担的风险可比这回大多了。

0: 是市里的支柱产业。据我所知，这两家已经坐在谈判桌前了。
1: 这么快？
0: 几天前就决定了。明海开始拿大，明山才让法院执行了2000万。明海啊，是被打疼了，所以才会乖乖坐在谈判桌前的。
1: 这样，这一坐到谈判桌上，明海还会还他多少钱呀？那货物本金加上违约金，那可是有7000多万。
0: 我那天听他们说，争取把这个偿还比例控制在50%，但他们觉得明山应该不会同意，争取能压到70%。
1: 70%，就是货款本金他们还了，但是违约金就算了。
0: 估计是这么算的。
2: 啊，就这样。哎呀，行，谢谢了啊！来喝茶，
0: 韩律师。
2: 嗯，
0: 我觉得当时你们跟明山签的这个协议真是太狠了，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咱第一笔执行款到共管账户了。
2: 哦，是吗？你先给我打过来，我好让安排正常生产呢。
3: 名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
4: 你就不是一个跟李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
5: 我想明白，以后还一个人吧。

0: 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啊？还不如趁着两家没有达成协议，去找名山谈判，降低期望值，能多挣一点是一点。话
1: 不能这么说，当初名山出的价格可比我们签的高多了。不照样没人愿意干吗？没有我们，他们连这两千万也拿不到。哼，
0: 行，王律师，我处理好事，先回了。
1: 行，王律师。 我欠你的，以后还。谢谢。70%呢，就是5000万。5000万乘以8%，扣除所有的。
2: 放心，哎呀，咱们两家谁跟谁呀？啊，放心，没问题啊。哎，你现在来是不是知道我今儿食堂正大闸蟹？一会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饭啊。
3: 我这厨子是从五星级饭店挖过来的，做饭一流。
0: 哎，不不，孙总，吃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来报个喜讯啊。咱第一笔执行款到公馆账户了。
2: 哦，是吗？
0: 这法院应该也通知咱们这边了吧？
2: 哎呦，通知了吗？我这也可能没告诉我呢。我不知道呢。
1: 肯定通知了，到账了，到账了。
2: 啊，坐坐坐坐坐，
1: 咱这边提供的信息呢，特别准确，所以执行的也很顺利。还有啊，这法院也说了，明海这边呢，这剩下的欠款也会尽快偿还。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所以啊，孙总，那你看按 里面的，还有这条和这条，
2: 这些都是15年的吧？
0: 对，都是15年的。
2: 行，我去看看。

0: 这三位是我前妻。哦，那个那天我跟秋华，我们看见还私下聊呢，说都长得特别漂亮，您眼光真好。谢谢。哎，那徐老师能八卦一下吗？
1: 你现在不正在八卦吗？怎么，你是想八卦我们为什么离婚，还是想八卦我背什么三个前妻？
0: 嗯，都想问。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其中有两位和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公益律师，没钱，没未来，而且正好赶上我两次进刊手术，他们陪着我受了很多苦，所以在我还没出刊手术的时候。

0: 我们就离婚了。
1: 当时您在看守所里也没待太久吧？那他们这么快就要离婚呐？
0: 这很正常，任何一名女性在婚姻中都是独立个体，妻子没有等待丈夫的义务，这个你认同吧？
1: 说得对。
0: 与其陪着我受苦，我更希望他们好，而且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判无罪。
1: 不过说实话，徐老师，我一直觉得您能被判无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运气的成分在，所以我就一直不是特别理解您当时为什么那么敢拒不认罪呢？这要冒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吧。
0: 当时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没什么书是好看的，就这本裴多菲的诗集勉强可以翻一翻。那句被读烂了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时候我突然读懂，所有人都劝我认罪，说只要认了顶多判三年，除去羁押时间最多也就蹲一年，连我当时的太太也劝我认。比起监狱，这些人的话更像个牢笼。我是一名律师，无罪就是无罪，我绝不能因为自由而出卖法律，法律是真理，自由不是。
1: 不过当时您已经在里面待着了，那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您自己也不确定，就那种情况下您还认为法律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吗？
0: 中国从古老的宗法社会走到法治社会要走很长的路，要牺牲很多人，如果需要我不在乎，多牺牲我一个。

0: 需要我接个电话。喂，陈国良，什么事儿？说。
1: 欧正义啊，
2: 我心里边有点闷，我想跟你说说话。
3: 您都财富自由了，夜夜
0: 笙歌的主了，您还闷呐？你让我们这些打工仔怎么活呀？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搬砖呢，你别刺激我啊！
2: 哼，又给人许忠卖命了吧？他都不让你歇歇啊！
0: 您都说卖命了，还能有休息的时候？
3: 没事，你就别跟我
0: 这儿聊了。人徐老师正跟我上课呢，聊裴多菲呢。
2: 啊，真行啊，跟他工作两天，说话都矫情。这样吧，晚上8点钟，老地方见，好吧？我有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啊，那你请客啊。
1: 我请。
0: 啊，挂了啊。
4: 哎，秋华，我发现啊，徐老师这人境界不是一般的高。
5: 怎么不是一般的高了？
6: 我刚才跟他八卦了一下他当年进看守所的事儿，我发现这人真是块硬骨头，
0: 宁可蹲监狱他也拒不认罪。
4: 哎呀，人家这才叫坚守法律原则呢，
0: 哪像咱们呀，充其量赚点碎银子，当个钱串子。
5: 装什么装？他现在打官司免费吗？我看他跟我谈合同的时候挺能算的呀，钱都攥在自己手里，也没见要给咱们呀。
0: 我那意思就是说，人家当年知行合一嘛，坚守原则。
5: 他当年那两件事我看了，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
0: 哎，那你觉得是哪样？
5: 他那两件事，准确的说，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我怀疑正是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才钻了法律的空子。
0: 算了，既然咱们是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咱们就尊重法律的判决吧。
5: 这活干，说是加入他团队，结果成了给他扛活的了。

0: 当事人是怎么写的看不清楚。
1: 跟他一样不要冰。
2: 哟，这喝了多少呀，行不行啊，喝高了。
3: 还行吧，
4: 遇到麻烦了。
2: 这一出手就大几百万的律师，谢谢大律师，还能遇到麻烦呀？
4: 你就讽刺我吧，他们打算赖我账。
2: 就你当事人？
4: 嗯，对，就是他们。这案子呢，起初是我代理的那个明山集团要告明海的，找他们追债，标的巨大，所以我就豁出去了，把我房子也抵押了，全投到的这案子里边了。一审也胜诉了，但是这明山集团特别不地道，违背合同，背着我偷偷的跟明海谈判去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他不光赖账，他们起诉的目的呢，就是要用我这个律师去给明海施压，促成这次谈判。所以说，我陈硕就是一个被吊着的大傻子。哎，
2: 明白了。这笔巨款呢，就像驴脑袋前面那个胡萝卜，看得着吃不着，着急。
4: 急死了，所以啊，就找你帮我想想办法，用你的聪明才智嘛。
2: 那我能想到就两种选择，一个就是和明山硬刚，然后你就拿回全款，可是呢就是鱼死网破。那第二种呢，就跟人协商呗，差不多也能拿回来100万。人在
4: 拿了100万，哎，怎么选？
2: 那按道理说合约签了多少就应该拿多少呗。可话又说回来了，100万还不够你花的。再说就这两个企业背景应该都不简单吧，硬碰硬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
4: 我什么风格啊？
2: 钱串子风。你就不是一个跟你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
4: 陆云泽，你是不是不知道陈硕扬名立万的那案子？之前一委托人想赖我钱，我就把他给告了，标的1块钱，知道吗？我不为钱，我就为这理儿。
2: 我当然知道了，方力宏曾经跟我跟秋华都说过。但是大哥了，他们俩的背景和标的能一样吗？
4: 你个人，你集团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嘴硬。
4: 哎，
2: 我这给你出主意，你也不敬我一杯。

0: 刘娘子，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来了？
1: 你迷茫了呗，问我的意思。
0: 那天去万县，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在像一个赖皮狗一样，我在那儿黏着你，而你呢，就在那儿跟这个许卓不停的聊啊聊，完全不理我。今天什么意思啊？居然想脸出来陪我喝酒啊？
1: 你看，这还怪我了。那我不是喝酒也是跟你喝酒，我也没跟人徐老师喝的，对吧？哎，理解理解我吧。这顶薪是我们所的第一单大活，我这心里压力可大了。再者说了，还要跟徐老师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我又特别怕露怯的一个人，就想什么都能做得特别好。
0: 你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这许卓算高手啊？算吧。
1: 我觉得啊，如果这件事儿让徐老师摊上了，有人要赖他的账，那就以徐老

0: 持对整个法律的坚守和原则。就算他真的进去了，他要把这个理儿给争回来，学学人家徐老师，若为法律故，两者皆可抛，好吗？
1: 靠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向他学呀？他是不是整天就用裴和飞的诗在那给你洗脑啊？天天拿着民族英雄在那包装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个自恋狂。
0: 但人家十几年如一日的对这个残障人士司法上扶持，是不是？
1: 那打住！我告诉你，别给我提许卓，一会儿一个许卓，一会儿一个徐老师，没完没了。你怎么没的不能聊天了？别给我提他，行不行？彭总，我跟你说。工作上要合作可以的，但如果是在生活上啊、情感上啊，那要是你跟他合作的话得保持点距离。如果非找一个男人合作啊，情感上可以考虑一下我啊。说话行不行啊？
0: 啊！再说了。

0: 我为什么非要跟一个人一起合作呢？我就不能自己单干啊，在生活上，我为什么非要靠一个人来证明我自己？靠一个男人，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再者说了，如果我真的是想找一个人，那我也要找一个儒雅的、稳重的、可靠的人。喂，哦，到了。啊，行，你在楼下等着他啊。我这两分钟下去。代驾，爱的代驾啊。
1: 代驾。
0: 100万，差不多了，踏踏实实的。驴脑袋。

0: 姑娘，你看啊，咱把这弓呢这么拿着，
1: 把它弄到下巴颏这儿，闭左眼睁右眼，然后咔射出去。
0: 其实挺简单的，你自己练去啊。
2: 好。
3: 哎呀，这状态不对呀、啊！昨天喝了多少啊？醒醒酒吧。
0: 罗英子的事儿啊，
4: 嗯，看错人了。
5: 我呢，从懂事开始，感情观就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对谁都不付出我的真感情。遇到罗英子以后呢，我知道完了，我乱了方寸了。

0: 但我真的不后悔，我心甘情愿。我在经历这么多事儿之后，对他失望。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他看不到。我想明白，以后还一个人吧，我再也不对任何人付出我的感情了。我不再痴情，不再痛苦。
1: 你怎么就能确定人家对你无情？
0: 我非常确定，他现在满心都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小人。
1: 哎呀，这个女人啊，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这是常事儿。你别看罗英子平时挺精明的，逃不过这定律去。咱得给她时间，让她醒过来。
0: 醒过来
1: 啊。
0: 那他醒之前我怎么样啊？我得在那儿化成一块旺夫石，我跟他在那儿招手，哎，我在这儿呢，我等你呢。无不无聊啊，我闲的吧。反正以后啊，我要再犯酸、再犯痴、再犯傻，你该踹踹啊，踹醒我。
1: 嘿，我现在就想踹你，现在不就跟我犯酸呢吗？
0: 哎呦，我觉得挺好的，我把我心里想说的我全都说出来，我开心着呢。以后我就做我前串的，赚钱。第一要务，
1: 没错。
0: 那个20万我也转你了，你查一下。还有啊，今天给我提供的消息值多少钱？你跟我说啊。
1: 今儿算了吧。那你要非要给，那我多多益善。
0: 张口就谈利，必是好兄弟。走了，哥。
1: 安叔，那个。名山的事儿，别跟人家硬刚，把你该得的拿回来，剩下的钱能拿多少是多少。钱这东西你这回赚不着了，下回咱们找补。关键是，别伤着你自己。
0: 我不是以前的陈硕，现在的陈硕只会刚。谢谢关心哥啊，走了，
1: 慢点啊。
0: 电话联系。也不给。
2: 哎，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梁正所律师陈硕，然后你们孙总。
2: 不好意思，您不能进。
0: 我上次还能进啊？
2: 我们没得到指令。
0: 还得有指令。
2: 哎。
0: 哎，刘秘书，我陈硕来找你们孙总，楼下保安不让我进。
3: 陈律师，
0: 刘秘书，麻烦了。
3: 您怎么来了？
0: 来肯定是有事儿嘛。这上次来还让进，这次怎么不让进了？是防我？
3: 陈律师真会开玩笑。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呢就回所里边，会以我们粮成所的名义给你们发一封函，要求从共管账户里面提取我们的第一笔代理费。你们这边没问题吧？
3: 不对啊，陈律师，是新款的事儿，孙总不是都已经和您说了吗？您先把那2000万打给我们，让厂里赶紧安排生产。只要我们一回血，钱少不了您的。
0: 不，话不是这么说，刘秘书，咱这不是买菜呢，是我买2斤茄子，你饶我一根葱，咱得按合同办事儿。这事儿你做不了主，我去找你们孙总。
3: 哎，陈律师，孙总在谈事儿，今天谁也不见。
0: 谈事儿呢，跟明海吧。那你们违反合同了，我更得见你们了。不是，你们违反合同了。
2: 先生，
3: 陈律师，今天真的不行，要不您看咱们改天。
0: 不至于吧？孙总怕见我啊？还是说这钱你们压根没打算给啊？
3: 钱的事儿，您回头再跟孙总沟通吧。对不住了。
4: 师傅，明山集团怎么样了？
0: 应该是背着咱们跟明海和解了。刚才我去了一趟明山，保安给我拦外边了，压根就没见着孙明。
4: 这帮人真的没心机。
0: 夫人，赶快起草一个函发给对方，让他们履约，把第一笔钱赶快给咱们打过来。我算了一下，应该是500多，
4: 562.47。
0: 行，不用点了，这小数点全都省略后边，就是让他们赶快把钱给咱们就行。起草好函之后，给我审一下，没问题的话盖章给他们寄出去。我现在通知他们。
4: 师傅，还有个事儿，明山集团发了一份催告函，你看，说让您把2000万执行官从共管账户打给他们。这孩子发了咱律所

0: 什么事儿啊？这欠债比催债的还急。
1: 陈叔，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行，我这就去。哎，我刚才说的是不是马上起草个函呢？愣着干嘛呢？这事儿我知道。
1: 哎，哥哥毕竟比你多吃几年饭，所以这些事儿我也早想到了。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着急，千万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现在执行款已经到了公馆账户了，我觉得咱们该提提，该提多少提多少，这是要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有办法治他们。但是提出来以后呢，咱们需要马上跟他们谈判，重新起草一个补充协议，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0: 不行，
1: 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咱们不能跟他们硬刚。咱们从共管账户里提出这笔钱，咱已经足够了。咱是律师，律师靠什么挣钱？靠的是时间。你现在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这个案子上，有这时间你早从别的地方把这钱又挣回来了。
0: 韩律师，我特别感谢你掏心的跟我说这些话，但是这个案子呢是我主导，我说的算。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态度，我会跟明山杠到底，他们欠我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要还的。至于你的那份你不用担心，只要到了账，我会一分不少的转到你的账户上。行了，走了。
2: 明山不同意啊？
0: 没说不同意，反正就是装傻。我去找司明山呢，保安开始不让我进，后来呢秘书是下来了，但我问他什么吧，含糊其辞，说自己做不了主。反正我肯定是表态了，我说我要给他们发函，让他们按照协议呢
3: 支付咱们第一笔代理费，
0: 但他们没有听。今天呢又来了个催告函，要求咱们配合他们把这2000万的执行款给他们转回去。
2: 那你什么考虑啊？
0: 我是想，方律，你看这样好不好？所里呢给我出一授权呗，我就去银行把他们手里边那优盾给他挂失了。我是律师，我做什么呢都是为了保护咱们所和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2: 行吧，那你去张震那儿开一个。
0: 二爷，我出去一趟啊。
4: 师傅，好歹有事儿我去吧。
5: 这回这个优盾可保存好了。
0: 好好好好，
4: 我是您助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应该一块儿担着。你把信给我，
0: 我。你放心，谢谢啊。
5: 哎，不客气。
6: 保存好。
5: 再见，安总。
0: 肯定保存好。这事儿后边会闹成什么样还不知道。我不想沾你身啊。停吧。
7: 陈律师。扣完所里的呢还有448万，扣完税之后呢全部转到您的账上吗？
0: 20%呢您帮我转到韩志通律师的账户上。啊，还有我明天呢要出去休个假，您这边要方便的话呢就帮我通知一下明山这边，就说按照协议呢我们把我们这边该提的都提完了，剩下的都是他们的钱，随时可以转到他们的账面上。
1: 那个陈硕说他已经发函给明山了，要求按协议分配，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2: 他跟我说了，不过明山没搭理他。这案子是你俩一块儿办的，你打算怎么办？陈律师，来。
0: 哎，
2: 有事儿。
0: 啊，汇报一下工作，方便哈。
2: 啊，
0: 那个明山的钱按照比例已经提了560万到咱们所的账户了。那按照我跟所里签的协议呢，我提80%就应该是448万，这钱能提不？
2: 没问题，把税留下，其余拿走。

0: 嘿嘿，哈律师，咱虽然分了四百四十八万啊，但是这前期所有的成本100多万呢。哎呦呦呦，这一下就变脸了，别紧张，这钱这次我不扣了啊。这你那20%按比例转你账户了，自己查查。
1: 好，好，好，哎，不，那个，这个成本不交这不合适的，这样。
0: 我给你再打回去30，算是成本了。
2: 真的不用了，前期你做了很多事儿了，韩律师啊，我谢谢你。<笑>真有心算的话，下次好不好？<笑>还有个事儿，方律，想休个假。没问题，把所里的事情交代一下。
0: 我反正所里事儿都安排好了，还有就是执行的事儿呢，剩点尾巴，跟法院也通了电话，他们说没问题。
2: 好，
0: 我走了啊，待会儿来诸位。
3: 啊，还有方律师，那个我度假时候手机不开的。你这不就这么一个案子，他就赚了几百万了，
4: 还是第一笔呢？
3: 就是，凭什么呀？咱们办的案子才能挣多少钱啊？哎，他那个案子就开了一次庭吧？提成比例也是所里同意的，咱们都是搞法律的，咱要点契约精神行不行？
4: 哎，老韩你，
3: 你要是眼红，你也可以这么干啊。
5: 行，等吧，改天吧。哎，崔老师，我车跟着您车。没事，你坐我车就行。我们
6: 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
5: 嗯，你跟徐老师，你们俩，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呀你？够烦。现在明山和明海啊，偷偷的谈判。明山现在玩的是缓兵之计。
6: 把你给坑了，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咱不能跟他们硬刚。100万还不够你花的，林朋友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
5: 我什么风格？
6: 钱串子，你就不是一个跟李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
5: 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他看不到。
6: 那我也要找一个儒雅的、稳重的。

0: 师傅您好，我叫陈硕，在网上预约过咱们这儿的课程了。
1: 您好，那我先带你去宿舍收拾一下。对，这手机要橡胶，你知道吧？
0: 没问题，现在给您。
1: 不着急，等您收拾好，先跟我去吃点斋饭。
0: 哎，
1: 走吧。
0: 有劳。

0: 哎，夏叔啊，那老韩那边还没消息呢。
1: 我上周末刚给他打过电话，说是还没回来。
0: 不会吧？这取什么证需要1周的时间呢？
1: 他说出了点小意外，让我们再给他1周时间。
0: 这老狐狸不会耍我们吧？
1: 不会吧？这刘建明不想上法庭是真的吧？那既然不想上法庭，就只能跟我们谈判了，该不会再做点什么别的了吧？
0: 行吧，哎，那我先走了啊，主业所那边工作还没弄。

0: 谈呢。
1: 行，
0: 嗯，走了，
1: 拜拜。
0: 来，淑华，我先去卓越所了啊，
1: 哦，
0: 拜拜。
1: 拜拜。
2: 不对。
3: 喂，罗姐。
4: 哎，夏叔，
0: 你查一查刘建明在网上发的最后一个帖子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超过5年。
4: 好。
3: 2013。
1: 罗姐，你快回来，我们果然被骗了。
3: 罗姐，你快来看，
5: 肖丹丹读大三的时候，刘建明在他学校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新好女语录。你看这日期，2013年3月1号，正是这个行为彻底摧垮了肖丹丹。第二个月他就退学了。
6: 今天是3月2号，诽谤罪最高刑期是3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便不再追诉。今天已经过期了。
0: 果然上了这老不离的当。
6: 他应该是算过追诉时效的，当时应该还差半个月不到。他当时就找各种理由拖着，现在终于拖过了。
0: 夏叔，你跟我走。
5: 去找他。
0: 啊。
1: 哎，你们现在去找他有什么用啊？
0: 没用也给找啊，总不能就咽下这口窝囊气吧？走了。
7: 罗律师，夏律师有事儿吗？
0: 啊，找老韩。
8: 哥，
0: 哎，不是什么情况啊？
7: 对不起，韩律师说他有案子没空，二位还是和他约好再来吧。
0: 好，那你通知韩主任，我现在去停车场看他车在不在。他车要是在，人还不出来，那就别怪我了。
9: 呀，罗姐，你们怎么来了？
0: 告诉老韩，我给他1分钟时间。
9: 那干嘛呀？给我开开呀。
5: 罗姐，怪我，你和秋姐一直在忙卓越所的事儿，这事儿我应该想到的。
0: 别说了。
5: 我们车在那边，
0: 我知道。
10: 喂，你好。哦，我这是在梁城律师事务所这个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有一个车跟我车发生剐蹭了。啊，他的车牌号是北A03088。啊，您能通知一下车主，让他下来，我跟他商量一下赔偿的事儿，好吧？我就在他车旁边等着他。哎呀，等着了，烫头鱼马上就下来。别看了，韩主任，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11: 英子，我现在觉得你太可爱了。哎，这就像两个人上了拳台，你告诉我哪拳合适，哪拳不合适。这个案子已经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确切的说，现在已经没有案子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听从我方的建议，让当事人双方成为好朋友。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正在跟他老婆闹离婚，如果肖小姐不嫌弃的话，我觉得他
10: 说什么呢？什么叫不嫌弃的话呀？你说的是人话吗？
11: 我虽然不说人话，但是我没有不干人事儿。你说你为了屁大点事儿，代理人家搞刑事自诉，结果过了追诉时效，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干的这是人事儿？你还好意思跑到我这儿来踹我的车？我告诉你，真踹坏了，我就告你个故意损坏财物罪。
0: 坐。
5: 罗姐，你别生气了，都怪我。
0: 我就不配当律师。你说这追诉时效这么敏感的事儿，我竟然给疏忽了，还输在老韩那样人手里。
1: 回来啦？
0: 啊，
1: 没有结果吧？

0: 秋华，今年这年终提成啊，我不要了，我就是一头号大傻瓜。
1: 别慌，也不是毫无希望。对诽谤这种行为的追究，很多观点也认为可以从行为终止日起算。我刚才查了一下，刘建明虽然没有再发新的帖子了，但他之前发的帖子一直都挂在网上，到今天还能搜得到呢。所以说，他对肖楠楠的侵害就一直持续。从这种意义上说，追诉期时效就并没有过。
0: 我知道，我在路上也想过了，
1: 嗯。
0: 可是谁知道法官会如何认定呢？对方一定会坚持侵害在5年前已经终止了的。
1: 那咱们就打打看呗，咱们尽力。
0: 可如果肖楠上了法庭，最终败了，不是对他又有新的一次伤害了吗？哎呀，我这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原谅。这刑事自诉本来就很难打，还被这老韩给摆了一道。
1: 咱们还是得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小楠楠，看看他自己怎么选择呗。
2: 我给家人打电话。
1: 嗯。
0: 实在是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我向二位郑重的道歉。
3: 是这样啊，
1: 肖小姐、杨先生，关于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们三个也会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也经常受到他们两个人的批判，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再表达一次我的观点，这个案子就算是能够立案上庭。法官认定侵害仍然在持续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也就是说，肖小姐很有可能在面临之前的伤害没有得到法律的抚慰，又会再一次得到新的伤害的尴尬局面。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肖小姐，与其求助于这个世界，不如求助于自己，逼着自己在伤害面前强大起来。
3: 我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你巴结什么处长啊？
2: 你说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嫁给我干嘛呀？
3: 这大胡在下面跟了个帖，
4: 刘建明看到之后还主动回。

0: 回复了他。
1: 那既然这帖子活了，那时效性就没过。
2: 对，这大胡是谁啊？
3: 可以啊，你陈无良，这三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
4: 是你打算怎么用？

0: 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
1: 啊？
0: 我要打官司，
1: 可是打这个官司
0: 可能输，对吗？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之前一直在犹豫，特别是那天那个律师说刘建明现在生活得很窘迫，我在想，我现在生活得比他好，还反过来起诉他，是不是我做得太过了？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逃避责任，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所以我要起诉他们。罗律师，你不用多想，你没做错什么。
2: 不，肖女士，这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我看到你这么勇敢，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但是当你勇敢起来的时候，我却把这么好的一个时机给错过了。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原谅吧。
3: 肖女士，打官司是一件又劳心又费神的事情。这个案子现在这种情况，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别到时候，咱们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反而又会得到新的一次伤害，这图什么呢？
0: 图的是我自己。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杨叔拖着我在做，我总是在害怕，在自责，觉得是我的错误导致了这一切。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是他们，是他们在作恶，而且事过多年还毫无觉悟和悔改之心，觉得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在恶面前的怯懦和恐惧就是对恶的纵容，所以我要起诉他们。重要的不是获胜，重要的是我要在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以及对我在这样一些大家不以为然的小恶下所受到的伤害说出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4: 我回来了。
5: 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啊？刚下班。
5: 走吧。
4: 上哪儿啊？
5: 去处长家呀。
4: 啊？
5: 咱不是说好的吗？我这处长这么支持我工作，然后咱去人家坐坐。
4: 我给忙忘了。
5: 啊，
4: 走吧。
5: 哎，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
4: 这衣服怎么了？
5: 就是。哎呦，我觉得咱俩这好像有点不太搭。
4: 挺搭的呀，你这是职业装，我这也是职业装啊。
5: 就是因为太职业了。哎呀，来不及了，你老婆，你快换一个，换一个。
4: 不是，去处长家又不是参加宴会，不用换了，就这样吧。走，你不是着急吗？
5: 啊，不换了。
4: 嗯，快走吧。

0: 这个。
1: 嗯。
0: 您好。
1: 哎，你们。
0: 您是王老师吧？
1: 啊。
0: 我是侯处长的下属张全全。
1: 啊。
0: 这是我的爱人秋华。
1: 您好，您好。
0: 我们专程来拜访一下侯处长。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们来的太不巧了。
2: 老侯去局里开会，还没回来呢。
0: 啊，
3: 嗯，那全全，要不咱们改天再来拜访吧。
0: 哎，这都怪我没约好时间。啊，要不咱们楼下等一会儿吧。
1: 哎，他跟我说他得挺晚才能回来呢，要不然改天再约。
0: 没事的，我们下楼等一会儿吧。
1: 哎，进屋吧，来吧。
3: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楼下等就行。
1: 没事，进屋来吧，我跟老侯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来吧，来吧，进来。哎，
0: 那麻烦您了。
1: 没事，没事，来吧，来吧。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哎，你坐吧，坐吧。
3: 啊，我们用换鞋吗？
1: 不用，不用。小飞，快，妈妈要招待客人，你赶紧进屋跟姐玩去。
4: 我不吃东海菜才刚开始。
1: 听话，这客人正等着呢啊！快，乖乖乖。赶紧赶紧去啊！快去快去快去啊！不听话了是吧？等你爸回来告你吧。去，
4: 你告诉爸爸，我也不怕，我这样看。
0: 王老师，你让他看呗，反正我们也要等的嘛。
1: 不好意思啊，每天这个时候是他看动画片的时间，所以呢成习惯了。你看，
3: 我们来的太突然了，把您正常的生活节奏都打乱了，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快坐吧坐吧啊，我去给你们泡点茶。
3: 哦，不用忙不用忙。

0: 你叫什么呀？
1: 喂，妈，我现在在忙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
0: 能有多忙啊？你妈万一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1: 前两天我爸判了10年，我妈最近老心里难受，老是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不是，那判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见你跟我说呢？
1: 嗨。说的越多越难过，熬一下就过去了。罗姐，你不也是这样吗？
0: 咱俩能一样吗？你才多大呀？
1: 一夜长大呗。上次开庭，我想回去，我妈不让，说等之后可以探视了，再跟我一起去看我爸。再说了，肖楠楠的案子，咱们让老韩摆了一道。我总不能自己跑了，丢下一堆烂摊子给你俩吧。
0: 二下属，你记住了，不管是用钱还是用人，只要你用得上我，你就跟我说啊。
1: 谢谢罗姐。
0: 对了，秋华这两天在理账，说这个第二次催债这个款，郝磊还没有结清呢，什么情况？
1: 他现在在拉票，为了当上董事长呢，在盘算着要买股权。工人工资都欠了一大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让利，这钱不要了？
1: 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呢，正帮他拉拢股东，为了就是他当上董事长之后，让他把全年的法律业务都给我，这样咱们律所口粮就有了。
0: 反正夏叔我也跟你说过，这钱呢攥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这郝磊啊是不容易，但是你现在也很难，所以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啊。
1: 我明白。哎，姐，我这法条都翻烂了。这次老韩真是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都怪我粗心，怎么办呀？
0: 就继续再拓展思路呗，看看还有什么好招儿。你想想，我也想想。
2: 超级飞侠，变身打怪兽。
3: 娟娟，咱们走吧，行吗？
4: 再等等，能不安逸点。

0: 哦，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来
1: 您。
0: 吃点水果，
2: 哎呀，谢谢。
0: 坐坐坐，
2: 坐好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0: 你觉得咱们真的不能再打扰人家了？觉得有点过了。
1: 再等等，要不咱们不白来了。
0: 你现在已经打扰人家正常生活了，多尴尬呀！你不觉得尴尬吗？

0: 小叔，你快来看，你看这最后一个发帖的，这个留言的信息，你看出来什么吗？你看他这日期和上一条日期。我给秋华打个电话啊。
1: 选手们，拿救！
2: 这就到了是吧？
1: 预备。
3: 小子，
0: 不好意思。
4: 英子，我在外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
0: 哎，你在哪儿呢？你能不能赶紧来办公室一趟啊？
4: 怎么了？
3: 他也参加吗？
1: 好吧，虽然说这本来该是……
5: 你赶紧来吧，赶紧来，等不了明天了啊！现在赶紧过来。
4: 行行行，那我晚一点过去。
1: 最后赢的会是谁呢？
6: 那还用说，肯定是我金小
4: 晨晨。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
1: 预备，出发！
4: 走，
7: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这老侯怎么就不接电话呢？这万一有啥事儿都给耽误了。
4: 不会不会，处长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工作要聊，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回不来。
8: 是，
4: 我们今天贸然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7: 哎，瞧你说的，哪有啊？没有。
4: 那我们就先走吧。
7: 哎，行了，
4: 不好意思。
8: 那后面我和我爱人再来拜访侯处长。
7: 行行行，你们俩到时候再来啊。
8: 好好好，
9: 您留步，您留步。
7: 没事没事，
9: 再见啊，
7: 你们好嘞好嘞，行，
4: 打扰了打扰了，
9: 太可爱了，
7: 没关系，再见啊，哎。

0: 我律所有急事，一会儿你就把我放在律所门口就行。行。我说呢，待了半个小时就要走，原来有事儿啊，就是可惜了，今天白跑了。就算我们锁没有急事，我也会让你走的。你坐在人家家里，你不觉得尴尬吗？好尴尬呀，王老师都尴尬了。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1: 下属等上级本来就是常态，之前我去机场接领导，那飞机延误了，我从早等到晚，这很正常的。
0: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你之前说过，处长在国家机关里是最基层的干部，他决定不了你的命运。再说了，我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你巴结什么处长啊？
1: 人家支持我工作，
0: 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人家。
1: 这怎么就成趴下了呢？秋华，我发现你真是，你一点都不想让我进步。那进步也得
0: 讲究个方式方法吧。
1: 你说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嫁给我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你了？
1: 我们在京北，一点根基都没有。你说你不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我们怎么混下去？
0: 我只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我们现在过得没有别人好，但我这辈子靠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心里踏实。
1: 好吧。

0: 哟，哎，终于回来了。
1: 那个，你还记得那个肖楠楠大学那网站？啊，刘建明那个好女语录大全那帖子？
2: 啊，我记得呀。那不都5年了，都沉到下面去了吗？
0: 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突然就活了，啊，帖子就被翻出来了。你赶紧看看吧。
2: 对呀，你快来看。这大胡在下面跟了个帖，
3: 刘建明看到之后还主动回复了他，
2: 到现在还在攻击肖楠楠呢。你看这时间。
1: 哦，那既然这帖子活了，那时效性就没过。
0: 对，
4: 诽谤就还在继续。
0: 是，
4: 这大胡是谁呀？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那你刚才来的路上，我也在想这人是谁。嗯，后来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鬼，
4: 陈硕。嗯。你从哪儿看出来是陈硕的？
0: 他多贼呀，这种阴招损招就他出。哎，
5: 正好这几天也没收到他信息，我给打个电话慰问他一下。
4: 还有没有别的帖子？
2: 嗯，到第10年了。
5: 哎，还关机了。你陈部长有不在线的时候。哎，
0: 怎么着？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可能会有转机？转变了自己的想法？
4: 对对对。你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认清自己的错误。
0: 哪儿啊？我是因为这个。
4: 好，那我回家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好吧？
0: 小心眼儿，
2: 全军还等着我，我先走了啊！哎，
0: 我也走了啊。
2: 嗯，好。嗯，大晚上的谁呀？
6: 您好，您找谁？
7: 您好，是英华律师事务所吧？我是郝磊，来找夏叔。
2: 夏叔啊，夏叔，有人找你。郝磊，你怎么来了？
0: 郝总啊，带了这么多的，算了，给我们夏叔的吧。
7: 我看夏叔发朋友圈，还加班呢。我也不清楚他喜欢吃什么，就多买了点，让他挑一挑。
2: 你干什么呀？搞这么大阵仗？你找我准没好事。
0: 夏叔，这人郝总也一片好心嘛，那多体贴是吧，秋华？
6: 啊，郝总，那既然您来了，有一句话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夏叔。那第二笔要债的款您还没给我们结呢，您看怎么处理啊？
7: 那个，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事儿。
0: 行行，那正好就交给夏叔了，那你就好好商量啊。那夏叔这事儿就交你了，一定商量清楚了啊。
2: 好，
0: 那我们就先走啊。
2: 好，
6: 嗯，你夜宵吃归吃，账还得算清楚啊。
7: 你们这两位律师挺逗啊。
2: 进来吧。
8: 你也过来吃两口啊。
2: 我没胃口。我问你啊，张兰姐这个协议上她开的价格你真的凑不出来了吗？
8: 我已经在想办法再凑了，可是自从你们俩上次谈完她就又不见人了，我也没法找她聊价啊。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暂时谁都拿不到她的股份。
2: 好什么好呀，啊，你拿不出钱给张兰姐你就当不上董事长，那你对我的诺言就是空头支票了，难不成我给你义务劳动啊？
8: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呀。为了凑这钱，我现在连房子都卖了，我也挺可怜的。
7: 咱们能不能从协议上再下点功夫，既能让价钱低一点，又能让张兰姐觉得自己赚了？
2: 不要，拿走。你收起你那副表情，刚邱律师都说了，你的款我只是暂时宽限，你别想耍赖啊！大钱你给不起，小钱你还还不上吗？
8: 所以我说我们从合同上想想办法嘛，挤出点钱，你那小钱不就有了？
2: 上哪儿挤呀？

0: 我每天一进公司，我满脑子都是我大伯来逼宫，股东们来发疯。你是，我这是怎么了呀？
1: 一看你就没打过工。你难道不知道啊？上班睡觉永远比在家睡觉睡得香，睡公司的沙发永远比睡家里的床睡得死。
0: 那你平时为我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摸鱼啊？
1: 当然了，郝总要是不满意的话，就再找个律师吧。
2: 嗯，换，马上就换。
1: 嗯，最好找个有钱的，帮你把张兰姐的钱一次性都给付了。
2: 嗯，那我只能在梦里找一个喽。
1: 张兰姐，这合同我看的差不多了，咱们碰一下吧。好嘞。不是 PTSD 吗？啊，这不睡得挺香。

0: 什么事儿？你让他们等一下，我让人去接他们。好，名山的老板来了，
1: 他们居然还有脸来。哎，陈叔有消息了吗？
0: 嘿，别提了。哎呀，他说休假会关机，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人家真关机了。这都多少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
1: 这小子，自己发了财。
2: 让我们给他擦屁股。喂，老韩。王律师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名山集团的老总孙明山先生。孙总，这是我们粮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方律师。
3: 你好，孙总，方立红。
1: 方律师，很好，就问大名啊。这是我们公司两个法务，高律师、贾律师。
4: 欢迎啊，
5: 你好，里边请吧。
3: 方律师，贵所未经我方允许，从贵我两方共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私自转移款项560万，贵司上述行为性质恶劣，且款项金额巨大，现在我方严正要求贵所于5日内将该非法转移的所有款项全部转回至共管账户，否则我们将向贵所及相关人员提出控告。
1: 高律师是吧？您说的不对吧？我方是依据我们双方的合同约定提取了我们应得的款项，这有问题吗？
3: 韩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就不要回避问题的要害了。现在的要害是你方绕过
0: 共管账户的另一方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是违反协议和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陈硕律师在办。那目前呢，他正在外面休假，而且他的手机也没有开，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吧，等他回到所里， 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答复各位，怎么样？还有一件事儿哈，孙总，陈硕律师啊，他在出去之前曾向我表达过对贵公司的担忧。据他了解说呢，贵公司背着律师在和明海集团谈判，你们这种行为公然违背了
1: 我们双方的契约啊，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出去等我吧。王律师，韩律师，我不想跟你们撕破脸，我是和明。

0: 正在谈判，我也没办法。钱怎么打走的，你们怎么给我打回来？律师费咱们好商量。咱们把咱们双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我们公司的任何法律事务全都委托给你们所，那不就完了吗？但是要不还钱，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1: 孙总啊，您这是在威胁我们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我们是搞法律的，我们只认法律。
2: 孙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件事儿呢。您有为难之处，我理解，但是你们不履行协议，用完律师反过来就坑律师，这名声要是传出去，对你们也不利，是吧？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是和为贵。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拜访您。
3: 韩律师啊，你们那个陈律师要能像你一样那么通情达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行吧，等我回去让我秘书跟您联系。
2: 哎，
3: 好，那我走了。哎，
4: 走。
5: 你看，台阶儿啊。
6: 到。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7: 喂。
8: 哎，陈国良，什么意思呀？
9: 是这上一个案子就把人家坑够了呢，还是良心发现了，以后不再干坏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7: 什么意思？
8: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9: 你这钱串子有挣钱的机会，你干嘛要跑出去玩呢？居然还关机。说吧，去哪儿玩了呀？带哪个姑娘去的呀？
8: 不说话是吧？是不是让我猜中了？我猜中了也没必要不出声吧，装什么羞涩呀？
9: 喂，哎，你干嘛呢？
7: 我没事，你有事吗？
8: 见面说
9: 吧，啊，老地方。
2: 孙总，为了这个案子，我和陈硕律师付出了将近140万的成本，这个成本你们得承担，总不能让我们律师自带盒饭还帮你们干活吧？
3: 好吧，只要有发票的，我们认。
2: 好，先前提出的那560个还不到律师代理费的50%，这个我们就不返还了。另外，您再付我们100个，咱们就算两清了。
3: 韩律师啊，你们的胃口可太大了。这个绝对不行，
2: 按照协议您可要支付我们1300多万呢、啊、
3: 我说过了，那个协议没法执行了。
2: 那您说该怎么办？
3: 你们拿走那560万先打回来，成本这一块有发票的我们报销，再给你们100万。哎
2: 呀，要是这么着，那咱就没法谈了。
3: 韩律师，您就不怕上法庭吗？
2: 我是律师，我会怕上法庭吗？再说就算上了法庭，哎，履行协议的是我们，背信弃义的是你们，你说法庭该支持谁？
3: 这么着，这560万呢，我再上董事会去争取一下。成本这一块还是那句话，有发票的我们认，协议到此为止，这可以吧？
2: 不可以，得按我说的再给100个。
3: 哎呦，韩律师，我们跟明海达成的协议，那除了已经付了的2000万之外，他们只答应再付1000万。你想想，这里头得给你们成本，再给你们100万，哎，合着我要回来的钱还得给你们30%，这协议我能执行吗？啊，哎，
2: 那好吧，那560万认可。再报销成本，是这意思吧？
3: 我还得上董事会再争取。
9: 陈无良，这几天跑哪儿疯去了啊？

0: 电话也不开机。哟，这小发型长不错呀，失恋了？
1: 失恋了。
0: 真失恋了？跟谁啊？
1: 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说有事吗？有事咱就快点说。
0: 好吧，陈大福。
1: 哦，看到了。
0: 果然是你啊，陈无良，你不是休假的吗？你哪有谁时间犯这坏啊？
1: 我没犯坏啊，我就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日期提醒，那天是追溯时效终结的日子，那我就回个帖呗。
0: 我现在才明白，那次咱们俩一块去见刘建明，他这处心积虑的想从咱这儿知道向大丹近况，你还多嘴多舌的跟他应和着。哎，你是不是料到就有今天啊？
1: 而那天呢，我就看着刘建明吧，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那如果让他知道他之前欺负过的人现在过得比他要好，那他心里肯定不平衡嘛，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些事儿呗。后来我知道老韩做他的律师，那我想我之前埋那雷应该要炸了吧，我就回了个铁圈了他一下吧。
0: 行，老谋深算，陈大胡，谢谢你啊，陈大狐狸，这次多亏有你帮忙。
1: 三个视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2: 可以啊，你陈无良啊，我那天在前面吵架吵得面红脖粗的，你跟我这后面偷偷录视频。这三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
1: 视频发你了，是你打算怎么用？两个选择，一，你可以把它发到网上，让它接受舆论的审判。那将来上了法庭之后呢，法官一定会考虑这舆论的压力嘛。
0: 你这是在动用私刑，利用舆论左右法庭裁决，我这个绝对不能同意。第二个呢？
1: 还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第二个呢，那你就把它交给法官呗，那法官怎么裁决我们也控制不了。反正我是你的话，我就第一个。
0: 我得再好好想想，但是第一个我不太能接受啊。
1: 啊，随你吧，视频也发你了，你自己决定。还有事吗？
0: 你怎么那么奇怪啊，陈木良？哎，你不会是生什么病了吧？
1: 没生病。苏娜还有事，我先回去。
0: 奇奇怪怪。
1: 哎呦，刘云泽，有事问你，能实话实说吗？
0: 你问吧，我实话实说。
1: 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0: 啊
1: 啊，什么呀？听得不很清楚吗？问你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0: 你们都没事吧？一个秋华，一个你。哎，我可是一个搞事业的女人。你们怎么就觉得我是恋爱脑是吧？
1: 看着就像。
0: 再者说了，我喜欢谁不选谁跟谁也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
0: 啊，
1: 咱俩好歹认识好几年了吧，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就得给你提个醒吧。
0: 提什么醒？
1: 如果跟我猜的一样的话，你以后跟他接触谨慎小心点。
0: 谨慎什么呀？
1: 他跟梅大良的案子有关系。
0: 说什么呢？
1: 什么说什么呢？你不听清楚了吗？
0: 陈无良，你是不是嫉妒他？
1: 我嫉妒他什么呀？
0: 同行相亲啊。
1: 没救了，没救了，傻的紧。哎。

0: 你就承认了吧，你喜欢陈硕。
1: 不是，你和陈硕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接二连三的给我拉郎配。哎，要不然你们俩都转行算了，当媒婆去吧。
0: 不喜欢呀？那不喜欢为什么说他嫉妒啊？
1: 我跟你说多少遍呀，同行相轻。
0: 哦，但他那可不是同行之间的嫉妒，他那是情敌之间的嫉妒。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啊。
1: 想当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怎么就这么难呢？哎，咱以后能不能别老往感情上扯呀？就算我求你了啊，姐姐。
0: 事业女性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行行行，我不说，你自己心里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
1: 我心里特清楚，你心里清楚就行。
0: 哎，对了，你刚才说陈硕觉得许卓可能跟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系。
1: 嗯，但我觉得他一直对许卓有看法，所以说的也未必客观。
0: 不一定，许卓当年是梅先生团队的一员，他也是当事人之一，这很有可能。
1: 秋啊，你别学陈硕啊，看人不长好心眼。
0: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长好心眼，你是没长好眼睛。
1: 什么意思啊？
0: 懒得说你。
1: 哎，你说这老韩要是知道这刘建明又开了新帖了，他该怎么收拾他？就老韩这狗脾气，还不把他那计算器摁出火星子来，然后甩刘建明脸上啊？
0: 那都是他们应得的，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2: 韩主任，今天我们来呢，就想告诉您，侵害是一直在持续的，我们已经提起刑事自诉了，并且法院已经立案了，您的当事人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我手里的公证书就是最新的证据材料。
3: 谁让你那证据是真的假的呀？
2: 韩主任，我们给过你们机会，您要是觉得是假的，那咱们就在法庭上验证。

0: 哎，伯父，我这边有点忙，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1: 忙，你很快就不用忙了，你要到监狱去忙了，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
1: 你见不见了？做那点小生意，闲得骨头难受是不是？
2: 你好好的跑网上贴帖子骂人家去干什么？人家现在找到了证据，已经起诉了，你就等着坐牢去吧你。烂泥扶不上墙，我就不应该帮你。
3: 哎，你这怎么贴的是？这我可不给钱啊！
0: 一会儿重新贴啊。姑父，你听我说啊，我也是闲着无聊嘛。那咱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2: 有什么办法？上法庭吧。
4: 这个真行，
5: 我陈律师，方律师让您回来就到他那儿去。啊，
4: 哪方律这个？
5: 哎，方立红律师。
6: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哎呀，我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啊？我还给你留言了呢。
4: 可能就你惦记我了，我就分你10%买这么多东西啊？消费主义害死人啊！
6: 哎，罗律师没跟你联系？
4: 能不能不提的？
6: 联系。哎，不，我说真事儿。那个，我去趟金泉养老院，我觉得那个钱我得当面给他们。嗯，
7: 我去那才知道您在那儿那么出名啊，
8: 太厉害了是吧？
4: 有什么好厉害的，捐点钱嘛，也没干什么实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
6: 对了，师傅，还真有件事儿。
9: 弥山集团那边让咱爸把60万还过去，但是我姑出面了，态度特别坚决，不还。
10: 是吧？那就谢谢你姑姑。
9: 那咱下步怎么办？
4: 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你姑姑不找我上去一下吧，我先上去。
9: 行。
11: 哎呀，陈硕呀，你这一走十几天，电话也不开机啊，也不跟所里联系，你真干得出来啊你？喝水。
4: 不喝了，方律师，有什么你直说。
11: 啊，是这样啊，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天呢，明山集团来所里交涉过好几趟，是想解除一下双方的委托协议，并且要求所里。转出来的钱转回去。
4: 我回来了解了一下，明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应该是私底下有聊吧，那他们快达成和解了是吗？
11: 所以啊，人家不需要咱们了吗？
4: 啊，好，不需要咱们了就得解除协议。那开始签这协议是为什么呀？方律，再说了，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是他们先出卖了自己的律师，凭什么要解除协议啊？所以很不好意思，我不同意。
11: 我想你应该记得啊，当初他们公开招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应标？就是大家都想到了一定会有今天。这明山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律师当

0: 城市。那一旦出现今天这种状况，怎么应对律师也早就想好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硬顶。
1: 为什么不能硬顶啊？是他们违约在先啊。
0: 陈叔，现在呢不是生气也不是冲动的时候，你不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2: 有些事情啊不能较真儿，
0: 如果坚持不妥协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预料不了。所以啊，听我一句劝，咱们退一步，找他们好好谈一下，尽可能的
2: 多争取些。
1: 行，方律师，我给你面子，可以谈，但我绝不退让，除非他们给我足够的理由。
0: 行，那我安排谈判的时间，好吧？
1: 没问题，安排好了通知我就行。
0: 陈律师，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能变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不要认死理。
1: 一看您就不是特别了解我，我这人呢，有些事儿可以变通，有些事儿我绝对认死理。

0: 哎呀，你可算谈完了，来来来，过来过来，
1: 干嘛？牛河好吃，牛河好吃，咱俩得好好聊聊。
0: 好吃，哎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嘴皮子都磨破了，才谈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接受吗？
1: 韩律师啊，这案子本来是我的吧？您只是所里派来协助我的，你为什么背着我跟对方谈判呢？为什么？
2: 你不在家，手机又打不通，那明山的来了好几趟，方力宏也一再找我，你让我怎么办？
1: 哦，好。
2: 那行，那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2: 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3: 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4: 如果让别人听见，把自己的当事人给刷了，我们梁成祖是什么样的名声啊？
5: 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6: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0: 卫青，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0: 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
1: 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
0: 陈硕，不是，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
1: 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
0: 不，陈硕，你不能这样。
1: 那我该怎么样啊？
0: 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1: 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0: 我不。哎，你这人，
2: 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了，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眼红他。如果他再跟明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
3: 我是欣赏他，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一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
2: 肯定是要挺他。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
3: 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

0: 事先惭愧，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搞。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们说话，必要的时候呢，您也要做出妥协。陶律，哎呀，
1: 还是这个屋啊。
0: 哦，换了啊！好，
1: 申总，
0: 哎呀，您好，您好，
1: 又见面了啊！
0: 哎，
1: 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
0: 哦。 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嗯嗯，一定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
2: 刚回来，刚回来。
0: 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
3: 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
0: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
1: 进去聊吧，
0: 进去聊，
3: 进去进去。
0: 我们集团。 感谢梁城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
4: 委托协议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孙总，嗯，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啊，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 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的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
5: 如果违约的话。 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两点呢，就是两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
6: 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
0: 孙总啊，嗯，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哦，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
1: 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孙总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啊？订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
0: 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 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
4: 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
2: 当初你们。

0: 啊，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
1: 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呀。
2: 那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3: 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
1: 那按你们的意思呢？
3: 咱们商量个数字。
2: 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3: 哎，陈硕，
4: 我说了不谈。
1: 哎，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
2: 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
5: 方瑞，别跟我了。
6: 为什么呀？
5: 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
6: 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你坐哪我跟哪。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又找她说。
5: 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1: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7: 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3: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
1: 多谢赐教。

0: 陶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
1: 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硕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的。
0: 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1: 方略，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
2: 方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
0: 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

0: 进。
1: 陈硕。
2: 方丽朝里。
3: 陈硕，
4: 你也看到了，方丽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
2: 对不起，方丽。
1: 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

0: 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
1: 不能这样啊。
2: 方瑞，轮不到你说话。方瑞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转回去。
0: 想
2: 好了，
0: 行吗？
3: 谁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
2: 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丽，谢谢，谢谢啊。
4: 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
5: 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
6: 姑姑，
7: 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
8: 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
4: 不是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
7: 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
4: 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
7: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
6: 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
5: 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就。
7: 你瞪我干什么？

0: 被气垮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
2: 我要是她，我也这么劝你。
0: 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她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
1: 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您。
0: 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不必要偏着站队嘛。
1: 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喜欢搞法律，我就爱玩儿，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您之后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才下定决心好好备考。
0: 为我呀？
1: 也是为我自己。
0: 对嘛，为你自己呀。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
1: 我认了。
0: 喂喂，等一下，等一下。卜哥，敲门。可以了，可以了。
3: 你欺负人孩子呢？
1: 别，你俩
0: 还姑欺负呢。别勉强感情，有话直接说。
3: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不要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1: 我从来没指望他们。
3: 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
0: 没错，我就相信这个。
3: 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
0: 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
3: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

0: 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可严重是吧？谁知道呢？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共管账户这个事儿，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顺往死里整，也说不定。哎呀，
1: 万一有一天，
0: 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顺的瓜烙啊！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见了共管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
2: 我们梁成锁是什么样的名声啊？王律师，
3: 哟，王律师的，
2: 老韩，什么事儿？
3: 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
2: 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
3: 那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 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行，那，
2: 你忙去吧。
3: 韩律跑得真快呀！你什么意思，王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 收钱的收倒挺好意思啊，方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
4: 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哎呦，我真的我头疼，我告诉你，头疼我。

0: 醒醒！
1: 干嘛？
0: 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
1: 我睡了多久啊？
0: 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
1: 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它就着。
0: 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切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0: 协议有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
1: 那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
0: 家属，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

0: 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
1: 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

0: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儿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1: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2: 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
0: 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
1: 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
0: 我尽快还。

0: 喂，
1: 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
0: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
2: 来来来，你先玩。
3: 来，
4: 刘律师给打电话。
3: 没有，两个。
4: 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
0: 去啊！
5: 哎，这个还主动跑到干什么？
3: 哎，来，
4: 不去。
5: 为什么？
3: 没有。
4: 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

0: 没下班了？
1: 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
0: 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
1: 对，我已经放心，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
0: 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
1: 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
0: 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
1: 谢谢徐老师。啊，徐老师，明天开庭。
0: 加油。

1: 这场官司能打赢吗？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哎，
2: 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
3: 一会儿上午
4: 游戏，
3: 打官呢，询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
4: 罗律师，
2: 哎，谢明，
4: 啊，
2: 给老同学打个招呼呀。
4: 肖楠楠，你好。
5: 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嗯。
3: 整得挺严肃。
6: 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

0: 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1: 沈班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
0: 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
1: 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十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
0: 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十年前，请注意是十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地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两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的。
0: 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三段视频证据和一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诉视频。
2: 沈班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
0: 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
2: 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
0: 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
2: 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
0: 是否真实一看便知。
3: 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

0: 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真的矫情。
1: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

0: 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
1: 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
0: 审判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
2: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3: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
2: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3: 嗯，生活特别幸福。
4: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
2: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3: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4: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4: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2: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
0: 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1: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
5: 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6: 你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
5: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6: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5: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
0: 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她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她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
5: 侯宇，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保护啊，穿戴着我的学生家长的轿子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现在给我出来！侯宇，你咋就这么贱呢？啊，你大少爷吃的好穿的好，不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趁生水。
0: 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她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
7: 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8: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9: 不妨。要不咱们调解吧。
10: 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官司就算输了。
9: 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
10: 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
9: 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公子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都行。
10: 就你那点出息！
9: 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

0: 鉴于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
1: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
2: 姐，
1: 哎，
2: 姐，那就下来吧。
1: 真的啊？怎么样？
2: 诽谤罪成立，拘役三个月。
1: 天哪，太好了！
3: 你看，
1: 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向南去。
3: 好。
1: 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
3: 好。胜诉啦！
1: 居然真的胜诉了。
4: 怎么样？我们让小罗受到了惩罚。
5: 我罗先生，行了行了，都别看了。

0: 罗姐、秋姐，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
1: 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
2: 真好，
3: 这要结婚了，
4: 这是我们的喜糖，
3: 恭喜恭喜啊！谢谢
4: 谢谢，
3: 欢迎，
4: 谢谢三位。
1: 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
3: 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
1: 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
5: 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3: 应该的。
6: 这是英华。
5: 小楠楠子。
6: 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
2: 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
3: 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
4: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和当年铸成案很相似。
1: 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5: 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9: 是肥沃的土壤，
18: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9: 阅读，
18: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9: 看见更美的世界。
20: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有行动力，生活
1: 更美丽。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3: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
4: 丽。事情的真相是，
5: 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脘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可以行动力，
6: 生活更美丽。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

0: 三昧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一心等你，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一心等你，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现在我宣布，新婚庆典典礼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登场。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恋的人终于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风是雨都要一起面对，这一刻意味着这对新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都要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0: 你干啥呀？
1: 是于大河结婚吗？不是，是我们店里客人结婚。真的假的？
0: 小撒，你怎么来了？他以为你俩结婚。都急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结婚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婚礼给砸了。
1: 小撒，咋可能啊？我跟大河办婚礼，能不请高师傅不请你吗？小撒，我今天这个忙着呢，没时间接待你。
0: 行，你忙。那。No。
2: 啥呀？给你买的，记得穿啊，走了。慢点啊！我西装、皮鞋，哎呦，这小妹可够下本的呀！
3: 走走走，先拿回办公室去。
4: 你姐在呢，开什么玩笑？哎呦，
2: 行，挺好。
1: 是吗？
2: 合适。
1: 怎么就这么合适呢？
5: 我也不知道。挺好，挺好的。这个穿上不自在。不自在也得穿，
2: 这穿上多大气，多精神呀！这才有个老板样。哎，你别光顾着自己打扮自己啊，回头给我姐多买几件衣服。
1: 那肯定的。
6: 我这天天在这儿油吃麻哈的，我就穿这工作服就挺好。
2: 敬酒了，敬酒了，敬酒喽！
6: 哎，
2: 立冬，哎呀，
6: 我带着二位新人过来给你们敬一杯啊！啊，
2: 立冬啊，真是没想到你能主持的这么好，有两下子。
6: 何止两下子呀，我还有三下子呢。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啊，以后你们俩的婚礼，非我莫属了。
2: 行，到时候一定请您来。
6: 行吧，你们赶紧表示表示吧。哎，好。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谢谢姐，这次呀，多亏你们帮忙了。
6: 哎呀，
2: 应该的，新婚快乐啊！
6: 谢谢，我们敬你一个
2: 新婚快乐，
6: 水灵，我单敬你一杯。

0: 这高小撒够猛的呀！
1: 这话啥意思呀？
0: 再这么下去啊，这高小撒早晚得给于大河拐跑了。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于大河也会变的。
1: 那不管怎么变，于大河对我是不会变的。水莲啊，那你觉得你变了吗？
0: 姐，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下来宝阁了？
1: 是该去看看了，也不知道我哥在里边咋样。

0: 于大河，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呀？
1: 我正要去找你呢，你给我买那么好衣服干嘛呀？
0: 陪你啊。
1: 那叫陪我啊，纯粹故意给我添乱。
0: 嘿，于大河，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1: 我跟村秀都没法解释。
0: 你又没干亏心事儿，解释什么呀？
1: 那你吃饱了撑的给我买东西干嘛呀？
0: 于大河，你懂人事吗你？我给你花钱还花出毛病来了，那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买东西啊？我那是不想欠你人情。当年你背着我去医院跑丢了只鞋，对吧？我陪你，这回又吐了你一身，都陪你。
1: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春秀的面把事情说明白呢？
0: 我跟他说得着吗？行了行了，赶紧还我钱。
1: 怎么还要账呀？
0: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你欠我30块钱还没还呢。那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你都忘了？
1: 小桑，是这样，这些年我是赚了点钱，只是没有搞定甲方的财务科，所以结账一直不顺。为了还你钱，我前几天还专门请对方的刘科长吃了饭，结果还是不行。
0: 你早说啊，早说我陪你吃啊。
1: 人家那么大建筑公司财务科科长，怎么可能会搭理你呢？
0: 怎么，你瞧不起我呀？
1: 不是瞧不起你。
0: 那这样，于大河，我给你要账。
1: 别，你别要，回头再把工程缴了。
0: 于大河，你自己不给我钱，我去替你要账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的妹妹。你说你差那点钱吧，非逼我干嘛呀？
0: 我最生气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缺钱你就不还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要再这么说，咱就法院见。
1: 哎，你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不是外人。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诚心诚意帮你，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1: 那你看哪天，你跟着我去见见那个刘科长。
0: 不用那么麻烦，晚上你约他吃饭，美尼姆斯。
1: 啊？
0: 美尼姆斯西餐厅。
1: 啊？还西餐啊？
0: 你再请人家吃包子，人家去吗？
1: 这，
0: 别整天穿的跟个要饭似的，给我穿西服啊。
2: 我也说，
3: 你咋样啊？好不好？
2: 挺好的，3个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饭店咋样了？
3: 饭店挺好的，恢复正常了。我们还加了婚宴，你放心吧。
2: 那就行，我现在在厨房里帮厨呢，等出去了，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你们尝一尝。
4: 好，来，宝哥，这是我跟春秀姐给你带的你的一些换洗的衣服，我一会儿交给管教，你记得找他拿。
2: 谢谢啊，沈玲，替我跟苏绿豆正式道个歉，谢谢他。
3: 哥，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啊，你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带来。
2: 不用，这啥都有。
3: 你在里边就好好的啊，听点话。
2: 嗯。

0: 水晶，把水灵照顾好。
1: 放心。

0: 今天穿的还像点样，看上去有点老板的架势。
1: 吓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
0: 我也是刚到。哦，对了，那天着急啊，忘给你买领带，我从我爸这儿拿了一条。颜色还挺搭，会系吗？
1: 不会。
0: 那我先给你系，回头啊我再教你。
1: 要不然不系了吧，这个勒脖子。
0: 别动。哎，你干嘛呀？
1: 让外人看见多不好。
0: 就你想多，扎个领带怎么了？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行吗？
1: 嗯 ，OK， 完美。
0: 那这样，我在这儿等刘科长，你先进去。
1: 那我做主啦。
0: 你做主。
1: 嗯。
2: 我爸呀，去外地出差了。我妈去外地演出了，这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3: 好，谢谢，谢谢李总。
2: 你我俩真不用这么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那叔叔阿姨不在家，你咋吃饭啊？这几天，
4: 这不是有你们送的包子吗？
5: 那你还想吃点啥呀？
4: 有这满口香啊，就足以了。
1: 那就这样，兄弟，他们不在家呢，我管你饭，我们天天给你送，咋样？
4: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春秀姐。
5: 东哥，你今天咋没出去玩啊？真难得。
4: 我不瞒你俩啊，这肚子呀，到现在还没好全乎呢，不然我那帮兄弟早来找我了。
1: 真是的，李东，因为这件事儿，让你吃苦了。反过来呢，你还这么帮着饭店，我这当姐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4: 你们跟我姐啊，比亲姐妹都亲，所以我就像你们的亲弟弟一样。这件事我说过很多次了，翻篇了，以后不用再提了。
3: 李东，你呢替我给兄弟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钱啊我必须得收下啊。
4: 姐，这钱我上次就没收，这次更不能收了。
3: 李东，这是春秀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别客气。
1: 对，你得收下啊。
4: 那我就听水灵的，收下了啊。
6: 那就对了。哦，对了，上午我们去看了马来宝，他让我替他向你道歉。
4: 说到这马来宝啊，让他在里边待仨月，我心里也挺不得劲儿。但为了保住饭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不怪你啊。
4: 春秀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条路，等我以后厉害了，我也给你这条路啊添几车沙子，铺几车石头。
1: 好，有你这句话姐心里就高兴。谢谢兄弟。
7: 法式干拼，请您慢用。
8: 哇，这么高档，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刘科长，您就别谦虚了。那谁不知道您是建筑公司的财神爷，多少人烧香上供都来不及。初次见面，来，小妹敬您。
8: 哇，大哥，你这小妹够厉害啊。
9: 刘哥，小妹年轻，

0: 说话鲁莽，您多担待啊。
1: 大恒，人家刘科长正夸我呢，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矮人三分，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就算咱有求于刘科长，也不至于这样，您说对吧？
2: 小妹说话我爱听。
1: 那您把我敬您的这杯酒喝了呀，我这一直举着呢。

0: 刘科长，您请用。
1: 好。
0: 刘科长，您别光顾着自己吃啊，那大河刀叉都不会用。您是哥，您帮着培训培训呗。
2: 小梅，你没提前培训大河呀？
0: 嗨，说实话，我也就吃过一回。
2: 那好，我就讲讲这道菜。这道菜是法式鹅肝披，鹅肝披取上等肥美的鹅肝，在波尔多红葡萄酒里浸泡，去掉肝的腥味，然后由大厨炮制而成，口感嘛，细腻丰富，鲜咸香浓，微微带着一丝肝本来的苦气。
0: 哦，是这样。大河，吃啊。
2: 这个牛排嘛，用的是小牛的里脊，鲜嫩多汁，我喜欢五成熟。
0: 大河，人家刘科长啊，真是位美食家呢。
3: 刘哥，你看我跟您混这么长时间了，算是白混了，我敬你一杯啊。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下功夫，说明你拿刘科长当外人了，自罚。
1: 啊，对，我自罚。
2: 哎，大河，别看小妹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话句句在理。
0: 是啊，刘科长，于大河呀，一直跟我抱怨，说您不给他结账。哎，你踹我干嘛？刘科长，您别笑，我要是你啊，就这榆木脑袋，我也不给他结啊，我得给我朋友啊，你说是吧？
2: 小妹，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姑娘。
0: 那您说说，我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
2: 感觉很复杂，其实挺简单，就一个字，真。
0: 刘科长，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高小撒活着就为了一个字儿，真。我呀，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说实话办实事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说是不是啊？
2: 大哥，这小妹妹将来能干大事，遇到她是你的福气。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刘科长敬我这杯酒，今天咱们见面啊，也是缘分。说实话，他呀欠我3万多建筑材料款，我是一直都要不出来，这才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冒昧打搅您。过去于大河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以后刘科长，不，刘哥，哎，接下来看我高小撒的。嘿嘿，
2: 好。于大河，不管我有多难，一周之内我让你拿到支票。
1: 谢谢刘哥。
3: 小桑，谢谢你啊，这是还你的货款。
0: 这就完了？
3: 啥意思啊？
0: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一句谢谢就给我打发啊？
3: 那你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哥以后都满足。
0: 真的？
3: 男人说话撂地砸坑，一言九鼎。
0: 你听就不是真心的，不理你了。
3: 小撒，

0: 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你说你年纪不大，社会经验挺丰富啊。
1: 嗨，我这点社会经验哪有你们这帮大叔丰富啊？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人啊，地位越高他就越壮，我就说真话，无情的扒下你们的伪装。
0: 有道理。那咱说好了啊，以后我公司的账你来管。
1: 嚯，你不怕我给你卷包啊？
0: 我不怕呀。
1: 那工资怎么给？
0: 你还工资？
1: 废话，谁给义务啊？现在会计多火呀。你那建材公司挣的比我多，
0: 美女老板给我打工，说出去不好听吧。
1: 行了，你别为难。嗯，这样，每年呢，你给我买两套新衣服，再来两套化妆品，就当工资了。
0: 那成。
1: 走。
2: 干啥去啊？刚才呢，我逛街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好你给我一副工资了，走啊。
3: 你说，你这资金这么紧张，你给我买这衣服干啥呀？
0: 这不是把账要回来了吗？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2: 你摆平刘科长了？
0: 摆平了，彻底摆平了，以后再也不会压我款了。
2: 那可太好了，我说嘛，你今天这满面春风，笑盈盈的，
3: 也想你了。
2: 好看吗？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衣服。这穿上的感觉啊，就是不一样。咋不一样啊？
3: 漂亮，大气，好看。
2: 花多少钱买的？
3: 这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2: 那这么贵的衣服贴我身上，我能不喜欢吗？
3: 陈秀。 你现在好歹也是饭店老板了，以后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必须穿得有档次，自己有自信，别人才能瞧得起。再说了，这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2: 哎呦，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咋的啊？高尔萨给你灌输的吧？没有，进城
3: 这么多年了，我也在学习进步嘛。
4: 你说这些道理呢，我都明白，但你说咱们这挣俩花仨，啥时候是个头啊？啥时候能攒够钱？啥时候能修成挂月路啊？如果省吃俭用攒钱修路，那一辈子都修不成。
2: 不管咋说，谢谢你。
4: 啊，好看。于大河，高尔萨来了，你赶紧招待一下。
2: 他怎么来了？你问我，我问谁啊？去吧。咋样？好看吧？于大河给你买的？嗯。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啥意思啊？嗯？
1: 你干嘛？我来是给你女朋友饭店捧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2: 于大河，哎。
4: 过来，你过来。
0: 春秀，
2: 哎，于大河，你也给春秀姐买了这身衣服？那当然了，我也不能光给你买啊，
0: 春秀姐。
2: 于大河给我买这身衣服的事儿，告诉你了吗？当然告诉我了。我俩啥关系啊？他啥话都跟我说。
0: 那就好。我来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
2: 那我就走了，拜拜。这孩子，你还不赶紧上去！哎，
0: 春秀，
2: 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尔萨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0: 水灵，你能听我解释吗？
2: 你解释什么呀？你就是把我姐当傻子。
0: 春秀。
4: 是这么回事啊，小撒一直跟我逼债，我没办法了，就约了建筑公司。

0: 刘科长，没想到小撒真有本事，愣把刘科长摆平了。
1: 弄了半天，刘科长不是你摆平的，
2: 也算我摆平的。
1: 结账之后，小撒不依不饶的，非让我感谢他，让我给他买件衣服，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0: 哎呦，做贼心虚了，觉得对不起我姐了，给我姐也买了一件。
2: 我早就想跟你姐买衣服了。
0: 你少来这套，你现在就坦白，你跟他高晓萨到底啥关系啊？
2: 我跟高晓萨啥关系都没有。
0: 我发誓啊，如果我跟高晓萨有什么出国的事儿，我出门被车撞死。
1: 行了，发那样事干啥呀？这莲儿，不管咋说，大河给我买了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咱应该感谢他。那如果大河没给我买，高晓萨也没提，那咱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啊？
2: 你看，你姐那么信任我，你就别瞎猜测了。
1: 哼，也对，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
0: 春秋，我就是怕你多想才瞒着你。我跟小撒真的啥都没有。
1: 大河，我相信你对他啥都没有，但你心里应该明白，高小撒对你啥都有。
0: 而且你能保证今后对他依然啥都没有吗？
2: 他那是胡闹，要不是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1: 小撒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咋感谢他都不过分。但是，我确实穿不了这么贵的衣服，正好商标没摘，也给你叠好了。退了吧，楼下挺忙的。
0: 春秀。

0: 姐，走心思了吧？
1: 我走啥心思呀？
0: 跟我还装傻充愣，真没意思。睡觉。
1: 生气了？
0: 不想理你。
1: 陪我说会话。
0: 不说。
1: 不说是吧？说不说？
0: 说说说。
1: 把衣服勒上。
0: 好。
1: 你说，大河不会真的喜欢高潇洒吧？
0: 我觉得啊，于大河至少不讨厌高潇洒。人家城里姑娘，家庭又富裕，人又年轻漂亮，积极主动，还能帮助于大河。你要是于大河，你能讨厌他吗？
1: 是，我也觉得高小撒挺活泼的性格。
0: 所以呀，姐，你不能再盲目自信了。
1: 那你说我咋办呀？那于大河和老高是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高小撒和大河这就属于兄妹啊，那兄妹之间正常来往我也干涉不了啊。
0: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1: 现在结婚？
0: 是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你想想啊，饭店走上正轨了，咱们呢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再说了，我们的年纪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可是之前我俩已经商量过，约定好了，不修成挂月路，我们不结婚。
0: 你们那只是彼此的一种激励，那要是一辈子修不成，还一辈子不结婚啊？再说了，结了婚也能修路啊。姐，你这一辈子不是只为了修路而活的，别的生活你不要了。我今天说一句你特别不爱听的啊，你能不能放弃修路？
1: 那不能，我这一辈子只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修成挂月路。我的命早就压在这条路上。

0: 你说要不是为了修路，咱为啥要进城啊？咱为啥要吃这么多的苦？开了这个铁姑娘饭店，我回去陪我爷不好啊？
1: 你就这么死心眼一

0: 定受不了。
1: 所以啊，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2: 跟你说，一个男人要是心不在你这儿了，他就要跑。结了婚就能留得住他吗？

0: 于总今天好清闲呀，开始主动约会了。怎么样，我挑的这地儿不错吧？
1: 啥不错呀？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0: 想约我就直说呗，还找这借口，你可真逗。
1: 我严肃地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0: 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高小三是那样的人吗？
1: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看我们俩吵架分手，然后幸灾乐祸。
0: 你小点声。我幸灾乐祸干嘛？我趁火打劫。
1: 啥趁火打劫呀？这不是胡闹吗？我是看在师父的情分上，我让着你，我惯着你，但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于大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于大河，你这是要跟我翻脸是吗？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是吗？
1: 小三，我错了啊，哥求你了，你看哥现在都这么难了，就别在哥跟春秋之间捣乱了，行吗？
0: 我告诉你，就算咱俩成不了，我也要把你俩搅和散了。
1: 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明白马春秀他哪儿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于大河，你再这样跟他过下去，你活生生把自己耽误了，你知道吗？
1: 耽误我啥呀？哥都混成啥样了？赚着钱了吗？最后还不得靠你这个妹妹帮我要账？
0: 那都是暂时的。我爸跟我说过，你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的。要不然啊，我才看不上你呢。
1: 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也郑重地告诉你，你是拆不散我跟春秀的，你也别再纠缠我了。你赶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嫁了啊。
0: 于大河，我是没人要了，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是吗？追我的同学就有益达，只要我今天点个头，你明天就能参加我婚礼，你信吗？
1: 我信，我真的信。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挑一个呀。咋了？你咋不说话了？反正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啥意思啊？
0: 你数落完我，你拍拍屁股就想走了，门都没有。
1: 那你还想干嘛？
0: 我饿了。
1: 好，我请你。
2: 水莲儿，
3: 哎，
2: 你去趟苏叔叔家，我打了点饭，你给立冬送过去。
3: 行。姐，其实我昨天就想说这事儿呢，没好意思提。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哎呦，这事儿你就应该替我想着。你说立冬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咋吃饭呀？再说了，人家帮男多大一个忙啊，送点饭顶个啥？
3: 哎，那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2: 好，你把工作服叠好了啊。
3: 知道了，姐。
0: 哎，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1: 这不是饭店吗？你不是饿了吗？
0: 我不想在这吃，咱们走吧。
1: 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你吃还是不吃？
0: 吃就吃。
1: 春秀。
2: 哎。
1: 我带小撒来咱们这儿吃顿饭，你给安排个包间。
2: 欢迎小撒，那就一号包间吧。
0: 来瓶。

0: 陈舅，菜你给安排一下吧。嗯，
1: 进去吧。
2: 情况呀，没啥情况，赶紧去吧，一会儿饭凉了。哎，好。酒，小炒鸡，那行，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你们看还需要点啥不？
0: 陈秋，你先去忙吧，我在这陪小撒就行。
1: 行，哎，慢用啊。

0: 奶奶，赶紧吃吧，啊！
1: 你什么态度啊？
0: 我咋了？
1: 有你这么请人吃饭的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欠你的呀！不吃了。
0: 我错了，我不催你了，你慢慢吃，想咋吃就咋吃，行吗？哎，大中午喝酒啊？
1: 不是你说让我想咋吃就咋吃吗？姑奶奶，我今天郁闷，借酒消愁不行啊？
0: 行，我惹不起你，你喝吧。
1: 我喝就我喝，我看你是一见到马春秀你就怂。
0: 小撒，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给你讲讲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你想听吗？春秀是马来宝的爷爷从山沟里抱回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

来，大起来。

0: 等等，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快吧，
0: 会不会是老爷子回来了？
1: 不可能，这会儿他回不来。我去看看去啊。
2: 东哥，
1: 没事，你们接着玩。
2: 好嘞，
1: 好嘞。
3: 东哥，
4: 谁呀？你怎么过来了呀？我本来还想叫你呢。
3: 春秀姐让我给你送点吃的，怕你不好好吃饭。
4: 你人来就行了。
3: 你们里面在干嘛呀？
4: 赶紧进来看看。怎么样？
3: 这是在干啥呀？
5: 假面舞会，
4: 没见过吧？
3: 没有。我这个先给你放这儿了啊。记得吃啊，我先走了。
4: 哎，怎么早啊？大家都等着你呢。
3: 我不会跳。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
2: 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3: 于大河，
4: 真想一包肉喷。
5: 对不起，
6: 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2: 滚，陈秀。
7: 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小撒签合同重要？
2: 都重要。
0: 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
8: 马哥，
1: 小李。

春秀不仅是马家的闺女，也是我们郭海台的闺女。自从她的养父母，也就是马来宝的亲爸亲妈，从悬崖上摔下的那天起，我看见她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那种疼你不知道，就像是心里被扎了一刀。

0: 后来他是铁姑娘队长，我是民兵队长，我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参加民兵比武，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1: 再后来他当上了大队支书，
0: 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修挂爱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挂爱路对着月亮发誓，等到挂爱路修成通车，我们就结婚。
2: 那挂爱路修成了吗？
1: 81年，他不再担任大队支书，铁姑娘突击队也没了，挂爱路面临着半途而废。
0: 春秋为了赶在免职之前抢修挂爱路，他私自爆破，造成了滑坡。这么多年，春秀在我心里一直是铁一样的姑娘，可是当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泥沙里，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脆弱，我就下定决心要保护她一辈子。
1: 后来当时的公社孙书记提拔我做了大队书记，
0: 让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到底是先修路还是先房产到户，村民起了争议。
1: 尽管春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是因为她的影响力，包产到户推进得很慢。
0: 为了逼她离开挂爱队，我闹退婚，最后我亲自给了她处分。春秀走投无路了，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省城。
2: 所以你也追来了？
1: 我心里觉得一直对不起春秀。大队完成包产到户之后，我就组织大家修路。
0: 我发现啊，要想修成挂爱路，没有钱是不行了。一来我是惦记春秀，二来我是想打工赚钱。就这样，我来到了省城，误打误撞认识了你爸。
2: 你们的感情还真够曲折的。
0: 小桑，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大风大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搅不散也打不散，没有谁再能让我们分开。
2: 你们的经历是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0: 那什么是爱情？我们的爱情朴实无华，我们的爱早就刻在彼此的骨头里了。
2: 就算是刻骨铭心，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亲情。
0: 我俩这么多年了，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想再节外生枝。
2: 故事讲完了。

0: 沈秀，
1: 人走了？
0: 走了。
1: 没想到啊，你还挺能说的。
0: 你偷听我说话了？
1: 这怎么能叫偷听呢？这是组织在对你进行考验。
0: 那。

0: 那我表现怎么样？
1: 表现的合格啊，我很满意，组织通过了对你的考验。
0: 你看啊，我对组织这么忠心耿耿，组织上能不能奖励我一下？能不能再奖励一下？哎，
2: 好，再奖励一下。

0: 摸屁股，东哥，怎么了？这是？
1: 刚才谁摸水灵屁股了？啊？
2: 不会吧？啊？
3: 我再问最后一遍啊！刚才谁摸水灵了？
4: 这有种的就站出来啊！别连累兄弟们。
5: 东哥，是我，我喝多了。
1: 贾三儿，你耍流氓也得分分人吧？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朋友，你把我宋立东当什么人了？
4: 不是你吃豹子胆了啊？
1: 东哥，我真喝多了，对不起。喝多了也不能这么干。哎，
6: 东哥，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
1: 东哥，你消消气儿。这小子喝完酒就这德行，他以后肯定不敢了，是不是？是是是，水灵，对不起，我是个畜生，我真喝多了，我对不住您。啊，
6: 没事没事。
1: 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全让你给搅和了。
7: 你们可能会说，不就是一姑娘吗？至于吗？东哥，咱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我告诉你们，水灵跟咱们可不一样，咱们是一帮什么人啊？吃喝玩乐，自甘堕落，内心空虚。不怪别人说咱们是垮掉的一代。 但水灵呢？她是山里的一朵迎春花，她纯洁芬芳，她勤劳善良，她是我心里的女神啊！所以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她，别怪兄弟都没得做。
8: 是是是，知道的，
4: 我肯定不会。
8: 是是是，一天到晚就知道是。
7: 都给我滚！

0: 东哥，你别这样。为了我跟你那帮兄弟生气，真的不值得。他们对你一呼百应的，真的很够意思。就说中毒那件事儿吧，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早就找我们麻烦了。
1: 可这是底线。
0: 可能平时随意惯了，喝点酒就……
1: 水灵，今天是东哥对不住你，我给你道歉了。
0: 东哥，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都让我无地自容了。我们开饭店以来，你没少帮忙。中毒那件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
1: 水灵，你别说了。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我就是特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那么苦。

那么累，就挣那一丁点钱，可你就是那么满足，那么高兴。我身上就缺这股劲儿，所以我特羡慕你。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你唱歌吗？因为不管你唱谁的歌，不管这首歌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颓废，只要是从你嘴里唱出来，我就听着有滋味。因为歌声里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期望。

0: 苏立东不是个什么好人。我就是想守护你一辈子。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1: 我水灵也没啥本事，我就会唱歌，你要以后愿意听，我就给你唱一辈子。

0: 这全套的奖励够意思吧？
1: 真是享受啊。我好像好久没吃西红柿。
0: 我不明白这西红柿有啥好吃的。
1: 因为有次修路，我渴得要命，你给我这个西红柿，那一刻啊，夕阳从我身后照在你的脸上，你特别的好看。我吃着西红柿，我看着你，西红柿甜，你笑得更甜。当时的画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2: 所以啊，一吃到西红柿，我就想起了那个瞬间的你，无比的幸福。
1: 疼，轻点。
0: 我听明白了，这说了半天，你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又年轻又美好，现在我老了是吧？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大哥，自从高小撒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犯嘀咕，那是假话。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总在想，我还跟水灵念叨过，我说高小撒是一个这么简单直接

0: 爱的姑娘，你于大和一个大男人，你们每天在一起，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1: 没有，我就喜欢你。
0: 我有那么好吗？我没你想的那么完美，每天心里脑子里想的都只有修挂月露，所以经常忽略了你，忽略爷爷，忽略我哥，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1: 知秋啊，你做的对，要想干成大事儿，就得一条道走到黑。
0: 可我这么认死理儿，你觉得我可爱吗？高小灿的出现让我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修路是修路，过日子是过日子。我人生的全部不只有修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
1: 你真的这么想吧？
0: 真的，大和，我没说一句假话，我们结婚吧。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更不想耽误我自己。
1: 春秋，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我全都想明白了。你看啊，我们就算是结婚了，还可以一起挣钱，等挣到钱了，我们再一块儿回家修路，对吗？
1: 对，对，是。陈兄，你不许反悔啊！不许反悔。这样，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0: 明天就回？
1: 对，明天一大早。
0: 行，咱明天就回。
2: 姐，不好意思啊。

0: 瑞玲，
1: 姐，哎，刚不好意思啊，我冒冒失失的。
2: 这叫啥话呀？大河喝多了。立冬在家呢？
3: 哦，在呢，他那些朋友也都在呢，非要留我玩一会儿，我也不好拒绝。嗯，立冬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2: 这是咱应该做的。
4: 立冬一个人在家，有没人给他做饭，那这段时间的饭啊，你就给他安排好了啊。嗯。
2: 明天我打算跟大河回趟挂月台。
3: 为啥呀？
2: 回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3: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不还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因为修路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3: 太好了，姐，你这铁姑娘终于开窍了。
2: 是得开窍了，要不然我不主动就该别人主动了。
5: 来宝什么时候出来？
6: 三个月，不过说起来也快，要是在里边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呢。
5: 你看啊，你哪天去探视，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行，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哎，这床单啊，我给你换新的了，你借宝就在这屋对付一宿，反正明天一早咱就回挂月台了啊。
5: 好，
2: 对，把枕头送过去。哎，
3: 哥啊，你俩谈恋爱十几年，这结婚俩小时就定了？
5: 我自己也没想到，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6: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梦，来，先泡个脚，好好睡一觉。
5: 好，
6: 走啊。
3: 好，走了。嗯，走了，阿哥。姐，哎，马上要当新娘子了，啥感觉啊？
2: 都老夫老妻了，还啥感觉？

0: 早就在一起了。
1: 谁说的？没有的事儿别瞎说啊。
0: 一看你就还是黄花大闺女。
1: 你说你这疯丫头，对象还没处过呢，啥话你都敢说。
2: 我这不是小说看的多吗？就是丽蓉姐那些知青们看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啊，《迎春花》《水浒传》啊，还有那个手抄版的《第二次握手》，你都没看过吧？
1: 我当然没看过了，我跟你一样啊。
2: 时代变了，姐，你太保守了。你看看人家苏立东的那帮兄弟姐妹们，可会玩，可开放了。
1: 水莲，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啊。
2: 怎么会学坏呢？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就是享受生活。
1: 享受生活？咋还咳嗽上了？你先上床躺着吧，我去给他送点热水啊。
2: 哎，姐，你今晚就睡那屋吧，别回来了，明天就领证了，合理合法。
1: 你这疯丫头，咋啥话你都说呀？大伯
3: 啊！啊，门没关进来吗？
1: 哎，给你拿点热水。
3: 要有西红柿就好了。
1: 没有，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没给你准备。
3: 春秀，在我这儿待会儿呗，我想跟你聊聊天。
1: 明天路上聊，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早点睡吧。
3: 啊
1: 哈
3: 啊！
1: 哎，水灵，水灵，你咋把门锁上了？水灵，王水灵。你开门，你能不能不闹了？王水玲，听没听见？
3: 怎么了？
1: 不知道咋回事，水玲把门给关上了。水玲，你把门开开。哎，大河，你干啥呀？
3: 你早就应该过来了。
1: 你放开我！哎，大河，哎，大河，哎。大河，门没关，你去把门关上去，把门关上。你干啥呀？
3: 春秋，这一天我都梦到好多回了。
1: 哎，大河，你别这样，咱俩明天领了证就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3: 春秋，明天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要不然还用领证干啥呀？
3: 我不急了。哎，
1: 大河。
0: 咱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还差这最后一晚上吗？
3: 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是我太傻了。如果早几年我们在一起，你就不会离开过爱他，你就不会吃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你早就是我的新娘子了。
0: 我早就想嫁给你了。
3: 春秋，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0: 啥样的都行。
3: 那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凑合。
4: 我要在挂月台风风光光地迎娶你，
3: 我要让马春秀风风光光地跟我回家。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打算咋让我风风光光地跟你回家？
3: 婚礼要热闹啊，我要请全县最好的锣鼓队来迎亲。
0: 然后呢？
3: 请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过来喝酒吃肉，八碟八碗流水席吃一天。
0: 然后呢？
3: 我们的洞房来不及布置了，就在我家西屋，你看行吗？哎，对了，三转一响四大件，36条腿，怎么也……
1: 你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3: 春秋，要不明天我们不去领证了？

0: 为啥呀？
1: 就我现在这样，拿什么让你风风光光？我们这样也挺好。过一年半载，等我事业稳定了，咱们再回国海台好好办一场，也算没白在城里奋斗这一回。
0: 你的意思是，咱俩明天不回国海台领证了，是吗？
1: 你说呢？
0: 我说啥呀？
2: 咋了，姐？
0: 咋了？睡觉。
3: 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你给我出来！你不见我，你会后悔的。于大恒。
4: 他怎么又来了？
5: 我就说吧，不可能放过你。你越是跟他说你跟春秀的感情，越能勾起他对你的欲望。
4: 那怎么办？我刚跟春秀说过，他不会来纠缠我了。你看这，
5: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别让他满世界喊了，快下去。
4: 我
5: 啊，
4: 不行，我不能让春秀起误会了。这样，你下去，把他打发了。
5: 就这阵势，我怎么打发？
4: 你就说，我回老家了。啊，
6: 行
7: 不行？
6: 行
7: 不行？
6: 行可以了。
7: 我这人就不会骗人，别让我骗人，行不行，大伙？
8: 好了，
5: 他不在，
3: 他人呢？
8: 回老家了。
3: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8: 还真没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3: 我给他揽一建筑工程，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于大河，他回家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5: 你别着急，他今天早上走的，晚点呢，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3: 真是急死人了！我走了。
6: 哎，这儿，
8: 大
4: 河，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5: 那正好，不用我重复了。然后呢？怎么办？
4: 那小丫头能揽什么大项目？不说呢，就是找个借口纠缠我。
5: 我听她说的呀，不想撒谎。
4: 我比你啊，更了解她。走吧，
5: 去哪儿了？
4: 干活啊。

0: 哥有事啊？
1: 真想一本书喷
2: 他！对不起，
3: 是我刚才骗了你，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1: 滚！
4: 好嘞，这公家东西都花钱买的。
5: 小三，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怎么又来找我了？
1: 是啊，谁让我这么上杆子呢？赶紧跟我走，不找不找。
5: 哎，干啥去啊？
1: 刚才秦国安没跟你说啊？我给你揽一工程，10万火急，走呀。
4: 小三，你说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1: 哎呦，我这掏心掏肺的对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4: 我不是信不过，我是觉得你大学刚毕业又没经验，怎么可能揽到项目？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4: 我这不是怕你让人给骗了吗？
1: 我爸的朋友宋叔叔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骗我吗？
6: 那人家

0: 俺凭什么信任你？干嘛工程给你？我去宋叔叔家玩，正好赶上他们说项目工程的事儿。我就说给我呀，我男朋友就是做建筑工程的，干了好多年，干了口的项目可有使。谁是你男朋友？谁有实力？这不是骗人家的吗？于大河，我要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要不说你有实力，人家宋叔叔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呀？我告诉你啊，话我口都说出去了，你可不能害我。今天宋叔叔就要见你。 你要是不做，我现在立马就给别人。你给我去痛快话，做还是不做？那这么好的项目，为啥不给你爸呢？宋叔叔给我爸，我爸还不是回头又给你啊？为什么？烦不烦？
1: 那好，不管成不成，你心里装着哥，哥都要谢谢你。
0: 少废话，这机会你抓住了，就此就翻身了。这样。
2: 既然你就约好了，那咱们就跟你这位叔叔见个面，这次不成还有下次，
0: 必须成。接下来听我的，
1: 好，
0: 上车，上车啊！哎，你去换身衣服。
3: 来了，来了，大河，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介绍的宋叔叔。这是我男朋友于大河。你好，小伙子。哎呀，我们小尚啊，就是有眼力啊。宋叔叔好。宋叔叔，您可要多帮帮我们呀。那还用说，这个项目是东华大酒店的扩建项目，无论从用料上还是从施工上，要求都特别高。走走走。
4: 里边说，好，走吧。这应该是我进城之后第一次逛街，谢谢你啊，水玲。
5: 谢啥呀，姐？你这进城以后啊，就知道埋头苦干了。
4: 出来走走，确实心里敞亮不少，
5: 是吧？
4: 人家苏玉东就跟我说过哈，人这一生啊，就3万多天，要趁着年轻呢，好好享受享受。 要不然到老肯定得后悔。我总觉得一个人享受没意思，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那多有成就感啊！我可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反正我就羡慕人宋立冬，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没钱了打个电话，钱就来了。<笑>
5: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你说丽蓉姐，她可以过上立冬那样的生活吧？但是她没有，还是坚持做自己。
3: 我更喜欢他那样的生活态度。别想了，姐。哎，这家裙子可好看了，
4: 是吗？那走。
3: 小三，你们就别送了啊。宋叔叔，一会儿我跟大河请您吃饭吧。哎呀，今天啊，确实有事儿，改天吧。这个项目咱们就定了。你和大河呀，好好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改天啊，咱们再商量。
1: 合同的具体事宜，没问题。<笑>
6: 小鱼啊，这个工程交给你，其实就相当于交给你未来的岳父。<笑>啊，对对对，谢谢你，宋叔叔。
0: 咱们还客气，好好照顾好我们小撒啊！您放心，<笑>
1: 走了。
0: 宋叔叔再见。
1: 哎，小撒，我还没问你呢，轿车哪来的？
0: 跟我同学家借的。 怎么了？轿车是借的，又说我是你男朋友，整这一大套，这不骗宋叔叔吗？你懂什么？这是包装，这叫门面。就你过去民工头那样，人家谁敢把工程给你啊？
1: 万一哪天露馅了，发现我是个假男朋友，我们还怎么见宋叔叔？
0: 只要把合同签下来，咱把工程做好，其他都不重要。
1: 我真是服你了。
7: 走吧，咱去看看合同。姐，你说你这人啊，给自己不舍得花钱，给于大河买这么好的衣服。他在工地废衣服，你看他那衣服都旧成啥样了，给他换洗穿。
8: 你给他买，他给高小撒买。要我说，你这个好心都喂狗了。
0: 我跟大河都说清楚了，他跟高小撒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7: 要我说啊，姐，这高小撒真的不安全，你还是趁早跟他把婚结了吧。

0: 再奋斗几年吧。世良啊，你带姐吃冰淇淋去吧，姐没吃过冰淇淋呢。
1: 吃啥冰淇淋啊？我带你喝咖啡去。
0: 喝咖啡？那上哪儿喝呀？之前苏立东带我喝过一次咖啡，你都不知道那档次，真棒。坐那前面。
2: 行，那咱就喝咖啡去。
1: 这么大项目，我这四年还是头一回。
2: 大河，不管多难，咱咬牙也要把它干下来。只要你干下来，你就不是现在的自己。我干。那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谈清楚？我们谈什么？我不可能义务帮你吧？那你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的。
1: 最后的利润，咱俩应一半。你看行吗？行啊，我跟我师傅没得说。还有，
2: 你打算跟马春秀怎么说？实话实说，我干这个工程，他肯定高兴。
1: 说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我说的是，你要假扮我的男朋友，直到这个项目完工。这个。
2: 我差点忘了，大河，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开展起来，我们以后要有好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能保证马春秀她不吃醋吗？
1: 我回头好好想想啊。
2: 行，你好好想，慢慢想。那我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于大河，咱走吧。哎，
1: 春秀，春秀，你听我解释啊！
2: 于大河，你别解释了，我针对你够的了。怪我的昨天晚上跟我姐闹别扭呢，原来是不想跟我姐回老家领证。
3: 我告诉你们，是小撒把我揽了个大项目，
1: 他去工地找我，我就跟着过来了。我们谈签合同的事儿。
2: 那我问你啊，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晓萨签合同重要？
1: 都重要。
2: 说晚了吗？我可以走了吗？你们都站住！
1: 你又误会于大河了。我要是不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就是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小撒，没事儿，都解释清楚了。
4: 那就这样，姐，你来做决定。这个项目你要不同意，我也不耽误工夫，我立马就给别人。但你要同意于大河跟我合作，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天天要在一起。小撒，大河经常跟我提起你，还有你父亲高叔叔。 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大河的今天。所以，我们心里是存着一份感激的。既然你非让我表个态，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不管于大河是跟你合作，还是跟你父亲合作，我马春秀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会支持，说句到家的话。 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着便宜的不还是我吗？水灵儿，咱快走吧，别耽误他们谈合作。再见，小撒。

0: 姐，你还真同意他俩合作呀？
1: 我刚才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吗？
0: 你那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的。哎呦，
0: 我以为你置气呢。那
1: 我问你啊，我说不同意于大河和高小撒合作，他俩就不合作了吗？
0: 你说这也没毛病，那么好的事儿，于大河肯定是想合作的。
1: 放心吧，于大河他跳不出我的手心儿。
0: 你以为你如来佛呀？他俩合作至少要一年半载，天天粘在一起。

0: 请一台阶，慢走，下次再来啊。马哥，
1: 小李。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亮，这个给你。
2: 这是鸳鸯戏水吧？
3: 真好看。
4: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1: 庆祝啥呀？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4: 什么？
6: 她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7: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8: 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1: 咱们俩好了吗？
2: 咱们俩没好吗？

0: 咋啦？
1: 哥，哥，你咋现在就回来了？
2: 表现好，减了10斤。
1: 好，
2: 3年挺好的。
1: 好。
2: 雪玲，你也挺好的。
3: 挺好的。
1: 别在这站着了，走走走，咱进屋，进屋啊！来，哎，
4: 进屋。
3: 宝哥，来擦把脸。
5: 瘦了。
1: 瘦了。
5: 是吗？我倒没感觉，就是在里边失去自由的滋味挺难受的。
1: 你看你那手造的都成啥样了。
6: 不用心疼我。哎，这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
5: 警察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叫咎由自取。
3: 宝哥。嗯。浪子回头金不换，
5: 这一下混成失足青年了。
1: 哥，你之前呢是真的太顺了，所以在人生道路当中遇到点挫折并不见得是坏事儿。咱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
6: 说得对，我呀在里边这些日子除了天天劳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壁思过。
5: 回想了一下这几年，确实做了挺多错事。
3: 这就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5: 3天不见，水平见长了。
7: 面来喽！
8: 这碗面啊，贾兄你也知道，那个趁热吃啊。
1: 对，
8: 谢谢啊。
1: 这就是我哥重新开始的洗面，必须得趁热吃啊！
3: 哎，姐，咱们好久没聚了，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呀？
1: 行啊，
3: 行，那我去安排。
6: 哎，雪玲，
5: 晚上我下厨，服务一下大家。
1: 得了吧，你这刚回来多累呀！啊，
5: 一来呢是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关怀，二来呢，展示一下我的厨艺，给大家做个汇报。
3: 你这2个月没摸到了行吗？
5: 我跟你说啊，在看守所警察同志看我的职业是厨师，犯的事儿又轻，他就给我派到了厨房去帮厨。就在我削土豆皮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
1: 你的意思你在里边还学到了新的手艺？
5: 这看守所就好像是一所学校，
6: 他不光教会了我们重新做人，还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事。
5: 就比如说我师父啊，他能把一手简简单单的牢饭给你做到色香味俱全，特别的好吃。你说说来也怪，我在咱们饭店的时候啊，我天天跟着赵大爷手把手的教，我除了满口香包子我什么都没学会。到了里边了，没了浮躁，心特别的静，这一心一意的反倒学得快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学到了一些真本领。
3: 你这别光说呀，赶紧跟我们先露一手。
5: 晚上了，我卖个关子。
1: 那我一会儿就联系大河，然后再叫上丽蓉姐夫妇俩，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想请谁吗？
5: 苏立东，还有他那帮兄弟。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1: 明白，那就这样，今天晚上呢，咱就先请立东，剩下的几个人呢，回头再说，成吧？那我去打个电话。
3: 你先吃面，

0: 哥，你一个人在后厨忙得过来吗？
1: 没事，
0: 那我去接他们了啊。
2: 去吧。

0: 来了，
1: 四季花开。
2: 哎呀，这菜也太漂亮了吧！
1: 这些都是来宝做的。
2: 是，
3: 这进去仨月长本事了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应该让他多待几个月。这样出来以后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来了，
2: 来来。
1: 这个是菊花茄子、虎皮尖椒、荷塘小炒、鱼香豆腐、干煸豆角、手撕包菜。
4: 赖宝亲自下厨，辛苦了。
2: 马来宝，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3: 姐，你要真羡慕的话，你也进去待俩月去。
1: 那个。菜齐了，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这第一杯酒要给苏老弟和他的兄弟们赔个不是。
3: 哎呦，别，你赶紧起来啊！来宝哥，这件事我强调过无数次了，翻篇了，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再提了。再说了。你为这事儿不是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1: 这个惩罚挺好的，这个教训我记一辈子。这第二杯酒，我要敬大家。这么多年，我挺不成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出事以后是你们不放弃我，不嫌弃我，给我关心，给我鼓励。我爷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情，所以我谢谢大家伙儿。
2: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水莲，来，我们姐俩呢也敬下大家伙儿。这么多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那就希望吃完这顿饭以后，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今后都是好日子。来，干杯！这马来宝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咱别愣着了，赶快尝尝吧。
1: 小玲，你尝尝这个。
3: 别光吃菜，吃这个，这是好菜。
5: 宝哥，我自己吃，立冬你自己吃啊。
6: 水玲怎么了？
1: 怎么了？
6: 你们坐着。
2: 呀，咋样啊？啊？
5: 没啥事，姐，就是胃有点恶心。
7: 是不是我刚才做的那个菜不合你口味啊？
5: 不是。
7: 那不会是上次酸辣汤留下的后遗症吧？
5: 不能。
2: 水莲，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咱们要不去医院看？

0: 对呀，去不去？
1: 不用去医院了，我这应该就是着凉了，然后胃不舒服，没事儿，回去吃饭吧。
0: 走吧，姐，
2: 走吧。

0: 原本啊，我就担心我哥从里边出来之后啊，破罐破摔。要是那样的话，他这后半辈子可都完了。没想到，他还学到本事了，真挺让我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可就不知道他有了这个污点之后，将来好不好找对象？你说，这因为我想保住饭店，把我哥给送进去了。真因为这事儿，他要是打一辈子的光棍，那我可就是老马家的罪人了。
2: 这要找外人啊，人家肯定是在意的，所以还是得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3: 哪来那么多知根知底的呢？
4: 睡了吗？你们俩？
1: 没呢。哥，进来吧。
4: 哦。还没睡呢。雪玲，这个给你。
0: 这是鸳鸯戏水吧？
2: 真好看。
4: 行，那你们俩休息。
0: 哎，
4: 我出去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想起来要雕一对鸳鸯啊？
2: 姐姐，我先去洗个脸。
0: 还是不舒服啊？
2: 嗯，还是有点难受。
0: 明天务必带你去趟医院，别是胃出什么毛病了。我来，我给你端，走。
2: 哎，好。
5: 没想到马来宝还真不错啊，成熟了。看来啊，摔个跟头也不是啥坏事。他要真能成为春秀的左膀右臂，
6: 有赏赐。
5: 但愿如此吧。哎，包老板那闺女最近没骚扰你啊？咋的？你还盼着她来捣乱？
6: 我是觉得不正常。
5: 她正公关那个项目呢，有希望吗？我看够呛，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给个丫头呢？除非高老板出面。
6: 咱呢，还是盼着能成的。
5: 我看成不了挺好。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了。
7: 大河，
5: 你看，说姑奶奶，姑奶奶到。
6: 嗯。
7: 大河。
5: 哎。
6: 你们聊。小撒，啥事儿啊？
7: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6: 庆祝啥呀？
5: 合同签了，我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
7: 最后还是老高出面才签了。
6: 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7: 喝酒去，
6: 叫上你爸。

0: 行，去铁姑娘饭店呗。
1: 别，去那个美什么？
2: 那个美，
0: 美尼姆斯。
1: 哦，对，美尼姆斯。
2: 太好了。
3: 你结婚多久了？
4: 我没结婚。
3: 医生，他还没结婚呢，得的是啥病啊？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3: 什么？
6: 怀孕？这不可能，他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5: 化验怎么可能错呢？要不你们去妇产科再专门做个化验。
3: 水莲，走，去趟妇产科。
4: 姐，不用去了。
3: 站住！你告诉我，这孩子谁的？
4: 咱能回家再说。
3: 不能。这孩子谁的？
4: 我跟苏立东恋爱了。
3: 你跟苏立东谈恋爱了？志玲啊，你现在主意咋这么正呢？这么大一件事你不告诉我？
4: 我想着我告诉你你会反对。
3: 你知道我会反对你还这么干？
4: 那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呀？
3: 你们俩，你们俩啥时候的事儿？
4: 就那天你让我去给他送饭，我在他家待了一下午。
3: 那现在怎么办？这孩子咋办？
4: 姐，我听你的。
3: 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完了！看什么呀？
7: 半天是不是刚消停点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4: 姐，我不是故意的。
7: 你要是故意的，我还高看你一眼，王水玲。我问你现在咋办？你怎么收场？嗯，
4: 我王水玲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没关系。
7: 你说准了，我问你来，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跟丽蓉姐有没有关系？跟苏叔叔、刘阿姨有没有关系？你出这样的事儿，你让人家人怎么看你？嗯，我哥要是知道，他马上就得疯。我告诉你，王水玲，这个孩子如果毁在你们俩手里，你就后悔一辈子。
4: 姐，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
7: 你现在去找苏立东，你把所有的事儿跟他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商量出一个办法，赶紧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姐，春香，怎么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
1: 水灵怀孕了。啊？
0: 我刚带她去医院做过检查。她跟谁呀？你弟弟，苏立东。
1: 不会吧，姐？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苏立东喜欢咱们家水灵，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水灵他能把握好，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0: 小东经常去饭店，我想着他能帮个饭店的忙呢，他怎么能把水灵的主意呢？
1: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姐，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春晓，水灵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去了。
0: 这件事儿。

0: 哎，水灵，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刚好路过，本来想进去的，但怕你不在。
0: 走，上车，哥带你玩去。
2: 哎，水灵，咱们俩今天去哪玩啊？
3: 你随便。
2: 随便？你今天就是单纯想我了呀？
3: 立冬，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4: 咱们俩好了吗？
1: 咱们俩没好吗？
4: 那就算是好的吧。
1: 那你打算告诉叔叔阿姨吗？
4: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
1: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4: 咱们俩就继续这么玩啊，每天吃饭、喝酒、跳舞，多好啊！
1: 你就不想成个家吗？
4: 我这德行，我成什么家呀？
1: 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4: 水灵，你现在呢就属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所以你看我怎么都……
1: 可我想成个家。
4: 成家准后悔，你还记得我那刚结婚的兄弟吗？啊，现在后悔死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想出去喝点小酒，他媳妇愣是不让，这不就活受罪吗？
1: 那也不能玩一辈子呀。
4: 其实吧，一直这么玩也没劲，但结婚更没劲。
1: 随东，送我回饭店吧，我胃不舒服。
4: 行吧。
5: 你说小东和水灵？不可能。
6: 妈，水灵现在她已经怀孕了。
5: 我不信。
7: 阿姨，是我带着水灵去医院做的检查，不可能错。
5: 陈秀啊，哎，阿姨说句实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中听啊。我们家小东眼光可高了。我托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相貌好、家世好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他怎么可能看上水灵呢？
8: 妈，跟您说这件事儿是让您做主的，不是让您跟这儿说别的。
5: 你们非说他俩在一起了，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应该就是您跟叔叔出差的那段时间。
5: 这样吧，我亲自去问一下水灵。
8: 不用问了，妈。如果这件事是事实，您打算怎么办呢？
5: 大荣，就算水灵真的怀孕了，怎么证明是我们家小东的呢？
6: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能再护犊子了，赶紧告诉我爸。

0: 小玲，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啥事吗，宝哥？
0: 没事，就想问你这身体还难受吗？
1: 好多了。
0: 那就行。哎，对了，昨天晚上我那厨艺怎么样？
1: 特别好。没想到进了一趟看守所出来还成厨师了，尤其那萝卜雕花雕得很漂亮。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雕。
1: 宝哥，你以后不用天天想着我了，不值得。
0: 净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
1: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也长本事了，咱以后啊，找一个踏实、能过日子、爱你的姑娘，肯定特幸福。
0: 小玲，你不用劝我，我知道，我现在更配不上你了。这进了看守所的人怎么配得上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
0: 今天这是咋了，
1: 宝哥？以后我王水玲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0: 雪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0: 嗯，我答应你。
2: 水灵经理，有人找。
1: 谁呀？水灵。
0: 哎呀，刘阿姨。好久不见了，你坐坐坐。啊，
1: 不麻烦了，我就和水灵说几句话。水灵，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

0: 我想好了，我要嫁给孩子他爹。 咱不能说是谁就是谁，得讲证据是吧？要是有人乱说的话，我们当父母的可是要查清楚的。最好有您二老给我做主。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做主的。明天我带着你啊，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
1: 化验单，您不都看了吗？
0: 医院也有出错的时候啊。

0: 沈凌，阿姨想再劝你一句，这事儿啊，毕竟关系到咱一辈子的名声，有些事情现在还来得及。您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是吗？
1: 我呢，也是出于关心你，给你提点建议。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做不了主。回头我找苏立东商量商量吧。你一个女孩子出来挣钱不容易。
0: 阿姨的一点心意，你拿去买点补品。
1: 阿姨，这个钱我不能要，拿着吧。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钱我真的不能要。
0: 那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小笑，啊，
1: 下晚上盘点，你和丽蓉先回去吧，晚上我再就行。嗯，是我跟丽蓉姐也好久没见了嘛，我们要在外面聊会儿天儿，你忙吧。
2: 沈玲呢？
3: 哎，来宝，我突然特别想吃你拿手的那个豆腐。
2: 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去。
3: 好。
1: 春晓，我妈的态度千万不能让水灵知道。水灵现在本来就怀孕了，要是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会非常伤心的。
3: 我知道，哪个妈能不向着自己的孩子呀？
1: 不过你放心，我爸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有我们俩在，不会让水灵受伤害的。
3: 姐，那接下来。
1: 会是一个啥样的结果呀？接下来，从苏立东这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那水灵这儿就是，孩子要还是不要？
3: 其实最终还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水灵嫁给苏立东。小东，他从小娇生惯养。 没啥责任心，而且她也没有做丈夫的心理准备。再加上我妈又是这个态度，我担心水灵进了我们家会受委屈。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水灵肚子里的孩子咋弄啊？
3: 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让她去找苏立东谈。
4: 会不会两个人没谈拢啊？不会吧！哎，春秀姐，我们还是一号包间啊。好嘞。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3: 立冬啊，水灵呢？
4: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见了一面，然后我就给她送回来了呀。
3: 送回来了？
4: 啊，早就送回来了。
3: 那个，他跟你说啥了吗？他就说他胃有点不舒服，
4: 让我给他送回饭店来。怎么了？
3: 怎么了？水灵他没事儿，你赶紧。

0: 进去吧，别让兄弟们等了，一会儿我有去啊。
1: 没事啊。行，那有事儿的话你们随时叫我啊。
0: 哎，哎呦，你说这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不会的，他肚子里有孩子，眼看是要当妈的人了。哎呀，
0: 我这一直提心吊胆的，
2: 我就不明白，他都见到苏立东了，他咋不跟他说呢？
0: 他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2: 他不知道如何开口，等到啥时候开口啊？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咱都急成这样，他能不着急？
3: 春永姐，玲儿姐，你也在啊？
0: 水灵儿，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2: 行了，赶紧上楼说吧。进来说吧。咋回事啊？去哪了？现在才回来啊？
3: 刘阿姨刚刚找我，我们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0: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姐，没事儿。
0: 水灵儿，我知道我妈，她会护着苏立东。如果她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4: 嗯，丽蓉姐，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扰乱你们家的生活。我跟立冬的事儿，就让我俩自己处理吧。
0: 你想怎么处理啊？
2: 等会儿，我先插一句，我是不是让你去找苏立冬了？啊，那你见到立冬，你咋不跟他说呢？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姐，你咋知道的？
2: 人都来了，一号包间呢。
3: 那我去陪陪他。
2: 你等会儿。你咋回事啊，王水玲？都急成啥样了？你心里想啥你就直接说呀。
0: 是啊，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拖的时间越久，对你的伤害越大。
4: 我决定了，这孩子我要生下来。
0: 水灵儿，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生下来意味着什么？
4: 我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苏立东不认账，你们家也不接受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4: 姐，你冒着生命危险都能生下孩子，我有啥不能的？
0: 行，
2: 知道你咋想的了，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咋帮你了啊。
3: 春秋姐，
2: 哎，
3: 丽蓉姐，
4: 对不起啊，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都怪我。你们别操心了，这事儿我自己扛。
2: 不会让你自己扛的，明白吗？咱们三个就像亲姐妹一样，是一路手拉着手走到现在的，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出事，另外两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你的事儿我们俩管定了。
0: 我现在去找苏立东。
2: 姐，这个事儿咱不能在饭店说，守着我哥我心里发慌。要不咱回家说吧，去我们那儿成不？
0: 也行。

你们别这么严肃啊，整得我心里瘆得慌。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还是我来说吧，立冬，我怀孕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怀孕了。

0: 真的假的呀？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骗你。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1: 今天我刚带水仁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2: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3: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4: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5: 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1: 光顶屋顶的斜度都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今天我刚带水玲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我当时没好意思说。
1: 李董，水莲跟春秀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又是我的亲弟弟，这件事情我夹在中间，我希望你别让我难堪，更别给我丢脸。李董，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0: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说这事儿，我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哭啊？
1: 那你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吗？
0: 可你们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连老公都还没当呢，我先当上爹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双喜临门，那咱就。
0: 娶妻生子一块办，行不行？
2: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1: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0: 但是这事儿我没思想准备啊，姐。
1: 李东，那就这样，你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
2: 好不好？春秀姐，这事儿你说着轻巧，你跟于大和都多少年了？啊，要那么容易的话，你们不早就领证了吗？
3: 李董，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我都答应你，除了结婚。
1: 你说什么？
2: 我回来了。哟，都在呢，丽蓉。

0: 啊，开会呢。
1: 没有，开啥会呀？我们商量点事儿，正好商量完了嘛，是吧？
2: 对。
3: 啊，是，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撤了。
0: 走了，丽丽。
2: 我也走了。
1: 我一会儿送我。
0: 啊。雪玲，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2: 没有，早点睡吧。
0: 啊，行，那我走了。
2: 嗯。

0: 妈，
1: 丽蓉啊，哎，小东，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0: 妈，我们刚才一块去找水灵了。
1: 你们去水灵那儿了？
0: 是啊，妈，该说的都说了。
1: 你们说什么了？
2: 杨姐，你就别跟咱妈聊这些了，赶紧回家吧。
3: 怎么不说呀？
0: 爸，您还没休息呢。
4: 这毕竟是咱苏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睡不着啊。
2: 爸，您也知道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小东，水灵怀的孩子是你的吧？
2: 这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承认是我的。
1: 小东，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5: 妈，如果水灵是我，是您的女儿，您还会这样吗？
1: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女儿。
4: 绝了，你们都别说了。小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6: 什么怎么着啊？
4: 那娘俩怎么安排？
6: 我安排什么呀？那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哎呀，我这一天都快烦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爸，水灵的态度很坚决，她要生下这个孩子。
1: 大荣，你和水灵关系这么好，你去劝劝她吧，别要这个孩子了。
5: 妈，我跟您都是母亲，您让我说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4: 李荣啊，明天你带爸爸去看看水灵，那毕竟是咱苏家的骨肉。
1: 我不是让你别管了吗？
4: 我说去就去，你也跟着一块去。
7: 水灵，我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姐，你怎么说这话呀？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保护的不够，每天就知道傻干，没把你照顾好。
8: 你别这么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咱们父母都去世得早，自打我记事起，我就认准了你是我的亲姐姐。咱们以前一起上山搂草砍柴，你总是抢着背大筐，我被人欺负，你也是不管不顾地替我出头。
9: 就算是修路，
8: 你给我安排的也都是轻活。
0: 有你这么个妹妹，真是我的福气。不管我是高是低。

0: 是荣是辱，你永远都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啊，要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的铁姑娘饭店。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有很大的责任。对不起，更对不起我哥。
1: 姐，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但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个幻想，我希望咱能成为一家人，所以我哥追求你，我没有阻拦过。正因为如此，才会闹出巴豆这件事。
1: 姐，这件事情不怪你，是来宝哥他太冲动，失去理智了。
0: 经历了巴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我也看出来了，苏立东这个人性格张扬，有点浮躁，但我也没在意，我竟然还支持鼓励你多去照顾他。你说要不是我，
1: 姐，是我不好，让你失望了。
0: 水莲，姐只担心你过得好不好。
1: 姐，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担。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一条路，那我一定会走下去的。
0: 家水莲已经成大人，
2: 那不管你选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0: 姐都会在旁边陪着你的啊。
3: 谢谢姐。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我也不敢告诉他。
0: 当然不能告诉他，就我哥那脾气性格，他要一激动，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老哥，以后我王水林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1: 哎，群夏，
2: 啊，
1: 雪玲怎么突然胃疼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巴豆给他落下啥病根了？
3: 不是，
1: 我这瞎琢磨呀，一宿都没睡好。
3: 哥，你不用惦记啊，没啥大事儿。
1: 哎，要不要我带他去医院？
3: 不用，我已经带他去过医院了。
1: 啥病啊？没见他吃药呢，医生没给他开啊？我问你话呢，
3: 我刚才没听清楚，那个医生说不用吃药了，越吃药越刺激胃，你就喝点小米粥就行。
1: 啊，那我给他熬点小米粥喝。啊，
4: 爸妈，就是这个院
1: 儿。哦，这院子倒是挺宽敞哈。

0: 我是第一次来。这城里要啥有啥的，谁没事跑这荒郊野外来呀？
1: 我觉得这地方挺好，啊，有树有花有草的，关键是空气新鲜，是吧？
2: 嗯。水灵，哎。

0: 屋里请吧。哎，来
1: 屋里请。
2: 哎，爸，走。妈，走。
1: 来，妈，快请进。
0: 您坐。
1: 快坐，快坐啊！
2: 水莲啊，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东西，让你好好补补身的。
0: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我这守着饭店啊，什么都不缺，您二位真不用惦记。
3: 那个马春秀、马来宝和你，你们三个人住这儿啊？
0: 对，来宝哥住西屋，我跟春秀姐住这屋。
4: 石玲啊，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啊。因为立冬这孩子啊，我们平时沟通的很少，所以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你跟丽蓉啊，你们亲如姐妹，你就是我女儿。我给你做主。如果说苏立东他欺负你了，你就大胆说出来，该判刑判刑，该坐牢坐牢，我们绝不姑息。
5: 没有苏叔叔，立东特别好。自打我们开饭店以来啊，他就没少帮忙。我没做过大堂经理，他就带我去外面的大饭店学习，教我接人待物，唱歌跳舞，特别的好。
0: 前段时间我们饭店出了一些事儿，多亏了立冬，要不然啊，饭店就得关门了。
1: 什么事儿啊？
2: 妈，你就别问了。
5: 总之，我跟春秀姐都特别的感谢立冬，也是因为那件事儿，我喜欢上了他。
4: 瞧见没有，咱们这臭小子真有人喜欢他了。
5: 苏叔叔，立冬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万事不公，吃喝玩乐，在你们的眼里呢，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事儿，没有什么责任感。但其实，那都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真正的立冬，他很有思想，有爱心。
6: 他侠肝义胆，天真浪漫。
5: 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特别的开心。
4: 这话你这么一说呀，那他岂不没有缺点吗？
5: 苏叔叔，刘阿姨，丽蓉姐，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指责立冬和责怪他，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他对我什么样，你们是否认我，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2: 水莲，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你真的很爱立冬。
7: 可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可以了。水莲啊，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小冬他是我儿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啊，特别的善良单纯，谁要是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对谁加倍的好。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个孩子，他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他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生下孩子，今后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呀？
5: 刘阿姨，昨天晚上春秀姐他们也劝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7: 就是啊，这怎么要啊？
5: 我决定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我跟春秀姐，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别说生一个孩子，就算生十个八个。

0: 我也照样能养大。那是在你们农村，孩子都是放养的，可是，在城市里这可不行啊。
1: 小东如果没有能力，我就自己养，哪怕没有爹没有家，我吃糠咽菜、沿街乞讨，这孩子我也照样可以带大。
2: 这孩子真够拧的。是这样，本来呢，我跟你阿姨呢，就是来看看你啊。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很感动，我也很激动。 那么我也在你面前表个态，啊，我不管小东他答不答应，你就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儿媳妇。你们俩的婚姻呢，我包办了。
3: 谢谢苏叔叔。

0: 小东，小东，你这不吃不喝躺一天了，起来跟妈说说，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啊？那你跟妈说句实话，到底结不结婚呀？啊？
1: 我可不结婚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结婚。
0: 别胡说，哪能一辈子不结婚呀？可你现在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呢？
1: 那孩子在他肚子里，是他非要生的，我可不想要啊。
0: 可水宁肚子里怀的，毕竟是苏家的骨肉
1: 啊。哎妈，您现在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呀？您昨天不是还不同意吗？
0: 小东。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2: 我仔细想想，你姐说的也没错。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吧，不一定能疼你照顾你。
0: 今天我们去见过水灵了，别的都不说哈，就说她那勇气和坚定，我觉得她是真心在乎你的，她能照顾好你。
1: 妈。您可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您得跟我站一边。妈，这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咱要是不谨慎的话，这一辈子就毁了。妈，我还年轻啊，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呢，我不能现在就结婚啊。妈，我要是现在就结婚了，那我还不如就死了呢。哎
2: 呀，又瞎说话！
1: 您对我最好了，这事儿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妈！我求求您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帮呀？
1: 您去找马春秀，水灵什么都听马春秀的。
0: 马春秀。
3: 好久没有喝小米粥了，真香啊。哎呀，你现在啊得有意识的多吃好东西，要不然的话那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没有营养，明白吧？
4: 那把这个吃了。
3: 好。
5: 哎呀，你说我哥这还紧着照顾你，给你熬粥，真是急死我了。
6: 姐，纸包不住火，干脆我跟他说了算了。
5: 你这么跟他说完，你觉得他接受得了吗？
6: 接受不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呀。
5: 他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但他有可能把自己怎么样，你还让不让他活了呀？水灵，你自个儿想想，就说。

0: 时候，马来宝不管弄到啥好吃的好玩的，赶紧揣兜里，我咋要都要不出来，变着法的也得给你送过去，是不是？
1: 从小到大，他这心里就没装下过别的女人。你说现在，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你就告诉他你怀孕了，你说让他咋活呀？现在呢，我是觉得呢，咱就先紧着一头。
0: 我跟丽蓉姐呢，先想办法，让丽蓉把你娶回家。
1: 等你俩结婚了，踏实了，我再找机会跟我哥摊牌吧。要不然，你这没安顿好，我哥这边再闹，那我也不用活了。志玲，你得听姐话，行不？
2: 行。
1: 你吃吧，吃完回家啊。

0: 小东，
1: 进。
0: 咱妈干嘛去了？
1: 还能干嘛呀？现在全世界不就围着水灵一个人转吗？
2: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哎，
3: 姐，你要是劝我结婚的话，就赶紧打住啊！我还没玩够呢。
0: 小东，你得照顾好水灵，她现在毕竟有你的孩子了。
1: 照顾她没问题啊，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0: 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你得把水灵接到咱家来住。
1: 接咱们家干嘛呀？他现在有马春秀照顾，不也挺好的吗？
0: 水灵这段时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照顾，饮食上的营养。他跟马春秀那个住处和咱家能比吗？
1: 有什么不能比的呀？他那地儿郊区，空气还好呢。
0: 他身边守着个马来宝，你能放心吗？

0: 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呀？这事要是让他知道的话，准能闹出人命来。可不，
1: 不行，姐，那更不能接咱家来了。那接我家去，行吗？你那是一间房，半间炕的，
0: 更不方便。那怎么办呢？
2: 行了，姐，你别管了，我现在就去找水去。
3: 小玲呢？
4: 啊，我让她回家了。
3: 啊，还是不舒服。是啊，你说让她去医院吧，她还不去。
4: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回事呢？那啥。
3: 这不快上课了吗？赶紧下去吧，啊！
4: 孟哲教，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啥事儿啊？别瞎想了，行不行？你也赶紧下去吧，把盘子拎下去啊。
5: 马经理，有个阿姨要找你。阿姨。
4: 在哪儿呢？刘阿姨，您先请坐。
6: 哎，好。
4: 我去给您沏壶茶啊。
6: 哎，不用了，我不渴。你也坐吧。
4: 哎。

0: 阿姨，您今天是为了水灵的事来的吧？
1: 是，你说这两个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和你苏叔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
0: 是，我也挺着急的，刘阿姨。

0: 咱都是自个儿人，有啥话您就直接说吧。
1: 水灵这边啊，要生下孩子。
2: 小东呢，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你苏叔叔啊，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索性就是说坚决不结。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3: 刘阿姨，您是我们的长辈，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2: 小东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要是不想结婚啊，谁逼他都没有用。所以，春秀啊，阿姨想拜托你，你再去好好的劝一劝水灵，行吗？
0: 阿姨，我跟丽蓉姐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跟水灵说过了。可是，水灵非常爱立冬。他的态度很坚决，关键是他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说我能逼他吗？那可怎么办呢？
3: 该想的办法
0: 都已经想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要不这样吧，你去和水灵说，只要她愿意放弃生下这个孩子，我认她做干女儿，我保证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好，行吗？

0: 水灵，水灵，
1: 水灵，
2: 水灵！
0: 立冬，这想我了。
1: 你先别闹，这就你一个人吗？是啊，我正想你呢，你就来了。你现在抓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肯定不走。
1: 咱们俩的事儿。
0: 马来宝知道吗？不知道，知道还得了啊！
1: 守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你不害怕呀？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快点吧！哎，
0: 想起上次他那事儿，我就肝颤。哎，那咱们去哪儿啊？
1: 我跟哥们借了间空房，你先去那儿住。
0: 怎么了，水灵？去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1: 不是，你还想去我们家住啊？
0: 我以为你来接我就是上你们家的。
1: 去我们家干嘛呀？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你再想想我妈，到时候她再给你脸色看，你受得了吗？
0: 水灵，你就放心吧，我哥们那房子特别好，比这儿强。那你能天天陪我吗？
1: 这我陪不了。
0: 那我不去了。
1: 我一个人害怕。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马来宝回来掐死你。我可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走。
1: 行了，这些东西不用都带，就住几天。

叶冬，你别说话。春小姐。

0: 都告诉你了是吧？
1: 为什么瞒着我？
0: 那天本来是要告诉你的，结果刘阿姨一来就给耽误了。其实我早就劝过你。
1: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
2: 你管得着你？
0: 立冬，你别说话。饭店出事以后，我看苏立冬自己受了伤害，还保护饭店，保护你，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是你成全了我们。
1: 有什么逼你？
0: 没有，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
1: 就因为他是高干子弟？
0: 也不光这一点。
1: 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啊？
0: 老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被骗，但立冬对我真的很好，我俩是真心相爱。
3: 他骗你呢？
0: 他骗我，我也认了。
1: 为什么这么傻呀？
2: 马来宝，我知道你也喜欢谁，但不能剃头挑子一头，强扭的瓜不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3: 你给我闭嘴，苏立冬！
4: 自打我进城有错，
2: 你这吃肉配不上谁呀？但我没想到让你小子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跟水晶是自由恋爱。
3: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小子就是一流氓。
2: 我流氓？是不是你一直缠着水晶不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是流氓的话，你就是心理变态。
5: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怎么着？
3: 再说一遍。
2: 你流氓！
3: 我
2: 操！
6: 流氓！马来宝，你怎么打人啊？
7: 我今天豁出去二进宫了，
3: 我得干死他！
6: 马来宝，
3: 几个人？别拦着我！
6: 你别动！
3: 不许动！苏立冬，我今天我就干死你了！
6: 妈，你打人！

0: 哥，咋了？你们干啥呢？
1: 姐，个打人！
0: 少爷，赶紧带李东山走，快快快！

0: 立冬，打你哪儿了？你疼吗？真对不起啊，这事儿都怨我，给你添了那么大麻烦。立冬，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哎呀，
1: 你怎么了？
2: 可能是颠倒孩子了，肚子有点疼。
1: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你抱紧我。

0: 怎么样？现在感觉？
1: 有点饿的，难受，有点晕。
0: 妈，妈，
2: 来了来了，啊，又怎么了啊？
0: 我把水灵接回家了。
1: 刘阿姨，怎么回事啊？
0: 嗨，我刚骑摩托车不小心过水坑急刹车，把水灵颠了一下，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是先兆流产。所以我就给接回来了。
1: 先兆流产？
0: 妈，水灵一天没吃东西，你赶紧坐点吧，我们先回屋休息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
2: 你给他带个话，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马来宝这条命不要了。

0: 大哥，你朋友出车祸了！
1: 大哥，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2: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3: 我这急着找雪呢，
4: 我有险，献血是需要配型的，村里有危险。
5: 哎，
6: 出事！
5: 哎。

0: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高光时刻，
1: 抢劫银行这是大案，
0: 也有他低谷的这些至暗时刻。快走！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2: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3: 这是档口是吧？就这一个，
4: 就这一个。
0: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3: 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2: 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
0: 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5: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不在现场。

0: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的，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依旧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就是欺骗组织罪大恶极。
1: 哎呦，
0: 二十一分，你们放开了他！
2: 别打了，放开！我要举报刘成光。
3: 对，请喝水。
4: 啊，我先不喝。
0: 马翠翠同志，有什么话你就大胆的说，我替你做主。
4: 对，你大胆的说，主任替你做主。
2: 领导，我要举报的不是别人，是他，罗小虎。
4: 不是，你怎么能反咬一口呢？你信不信我把你也关进去？
0: 王小虎，你怎么跟平安虫都说话呢？你的阶级感情哪去了？
4: 快坐坐坐。
0: 马翠翠同志，你要揭发他什么呀？
2: 领导，我们家争光家上属三代都是贫农，我们两家确实是定过亲，但最后没有结成。我感念他父母都是好人，就认了一个干亲。我干爹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人都快不行了。家里边给中刚打了电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回来。我一着急就过来了呀，结果队里边他不仅不放，反而把正光打得不成人样。
0: 有这回事？
4: 他胡说八道呀！
2: 你还不承认？我都亲眼看见了。领导，我干爹这一辈子不容易。
5: 他从小啊给地主做长工，
2: 后来解放啊翻身做了主人，他就一直念叨新社会的好。他自己抗美援朝是积极分子，之前的困难的时期啊又勒紧肚皮先交了公粮，到后来让老二打乒乓球为国家争光，又让老大去部队为国效忠。你说这样的一个老人临死前了

0: 想看看自己家的儿子，这个要求过分吗？
1: 不过分，一点儿也不过分。
2: 马翠翠同志啊，你说的好啊，
3: 咱们就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啊，无论走到哪里，心里不能没有贫下中农和军人的家属啊。
1: 对对对
3: 啊，
1: 你放心，马翠翠，刘争光这个事儿我来解决，我一定把他拉回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
4: 谢谢领导。
5: 把他绳子解开吧。
0: 撒手咋这么狠呢？
6: 翠翠，我没事儿。
0: 上级领导已经同意放你走了，就差你做个检讨。争光，赶紧撑着，就是等你回去再见一面。

0: 少杰啊，我想了一下，刘争光这件事情啊，还有你负责。王小虎呢，积极性是很高，但他有私心，而且还有坏习惯，我对他不放心。你坐一会。
1: 那好，新民同志，我尽快让刘争光去做检讨，尽早放人。那许倩，您觉得还需要继续隔离吗？她和杨义成确实没什么关系。
0: 其实刘争光这个事儿啊，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愿意把这份结婚报告收回去，这事就算完事儿了啊。关于许倩，他只是一个小爬虫啊，到时候呢，你就酌情处理。啊，
1: 行，那我明白了。
0: 少杰啊，你得好好干呐。接下来我们领导班子要补充新生力量，你得争取做出好的成绩。
1: 好，我努力。
2: 倩倩，妈，倩倩，倩倩，
3: 倩倩，你受苦了。妈知道你特别的喜欢争光，我和你爸爸也觉得争光这孩子很不错，所以那天你带着争光到家里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你和争光的。可是孩子，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说这婚咱还能坚持要结吗？妈，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是说没就没的吗？我自己都骗不了我自己啊。倩倩，少杰说了，只要你跟争光结婚的事情你松个口，剩下的事情他来想办法保你们，你就松个口吧，哈！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妈真的也不想活了。妈，我是真的很爱争光。
4: 少杰。上一次算是我来劝你，不过这一次是师母让我来求你。
5: 师母求我？
4: 对，师母的意思是许倩呢是个女孩子，容易感情用事，很可能只知道抓着感情不放，那你呢